0: 过家家呢，谁当孩子谁当妈，谁当谁当妈的还得像样的做饭，拿个饭卡的装点
1: 图人。
2: 我们玩过，
1: 这个叫情景剧吧。
2: 信吗？我小时候也，这大爷们儿也能跟。

0: 年过节上班了呢。我们十二周岁以下了。但是我小时候玩的弹玻璃球、扇啪叽，还有东西南北抓，就是游戏啊。另外，左玩西北玩真不像。以后我叫你诸葛亮吧，就特别会看风向啊。韩小远说：“可敬，你们同事一心咋听不到？一心听不到他声音。”
1: 一心过节去了。
0: 一心啊
2: 啊，
0: 男的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下午17点还是17:30？下午，他是下午这个幸福的田野节目的主持人啊，但是他们好像也会轮班啊。感谢您的关注。感谢大家的分享，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再见。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前往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 AM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诚乃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注12号汽油，每升1.045元；加注15号汽油，每升1.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

0: 长春中部和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阵雨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和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
1: 咕噜咕噜是农村后辈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聊起生活的滚烫。烧炖优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酸甜苦辣，总有回响。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起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新的一周开始啦，我们今天继续带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黄金屋呢，就说祝赵飞方圆啊，新的一周生活愉快，
1: 愉快愉快啊！群里呢，昨天大家看那个球赛了哈、
0: 啊，
1: 然后今天早上是蜗牛啊，光辉岁月呀，鹏，海阔天空，山寨，还有希望，自由者，老同志，家人都给我们发来了问候。
0: 对，还有光辉岁月呢，发了很好喝的豆腐脑的这个早餐。
1: 对，你看他又来一个豆腐脑。
0: 对，今天早上今天肉吃的也是超级健康啊。
1: 对，昨天晚上的肉串和今天的早餐，一个面包，然后一杯奶昔，一块玉米，然后加上一个水煮蛋，
0: 对，
1: 非常健康。
0: 这个奶昔感觉很好喝。
1: 但是它里面放什么草莓酱？

0: 犯罪定价了？
1: 不知道啊。
2: 对，因为家长
0: 应该没什么差距。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六一的当天，一般就是上午上课，下午老师呢就组织同学们去春游了。
0: 哦。
1: 啊，就是家里给备点什么零食什么的，因为确实父母没有假嘛。
0: 嗯。
1: 然后老师就带着我们到公园，然后去做做游戏啦，唱唱歌啦，然后再给大家拉回来。
0: 啊。
1: 就相当于是带大家一起过六一了。
0: 那也是。
1: 很有意思。
0: 对，尤其是小朋友们在一起分享好吃的的时候。
1: 对对对，然后经常就是在六一的当天，那么有很多女生会被吓哭。
0: 为啥？
1: 因为春游的时候就会有男同学调皮捣蛋。
0: 大手
1: 臂。对，装瓶子里，然后把瓶子给撇过来，就吓死了。
0: 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哎呦我天！
1: 我小的时候在六一当天被吓哭过。特别深刻，
0: 对对对，一直记
1: 着，对，永远都记着。
0: 啊，今天呢，我们整个节目跟大家聊两个生活方向的这个话题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网上有很多朋友就说，咱们买回家的那个大桶的食用油，一般情况下，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吃的时间比较长嘛，然后就有这样的传言说，这个食用油拼封之后，两个月就会变质。
3: 变质。
0: 啊。然后呢，我们再看那个很多的食用。油的外包装上面会标明保质期是18个月，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大桶一方面比较合适，一方面呢，它写的保质期是18个月，
1: 对，我买回去慢慢用呗，
0: 对对，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现在最近比较这个火的这个说法，说食用油开封2个月就变质，它是不是正确的呢？那普通家庭咱们怎么去科学健康的用油？咱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呢，就跟大家聊这个事情。
1: 嗯，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全国爱眼。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啊，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也是特别拿出了大款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大家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还是眼睛模糊发雾、3米远看不清人，甚至说眼睛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又难受又影响生活，那大家呢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购买好视力啊，就会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朋友还能够领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好视力啊，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是相当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咱们专门申请的爆款的中老年眼贴。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它里边呢有10几种的草本的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也更好。贴完啊，你会发现咱们的眼睛首先舒服，再看手机、看电视什么的都更加的清晰亮了。而且呢，现在全国爱眼日的活动很划算，很多朋友都在抢。大家如果想去感受这个眼贴效果的，咱们就打电话就行了。电话呢是400-609-2166。
1: 10分钟之内啊，大家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到200多一瓶的蓝莓夜光素，今天呢也直接让大家带回家。10分钟内，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黄金屋说，大安呢现在封闭8级。

0: 长城好像今天早上还行，
1: 今天还行，
0: 昨天晚上风非常大。
1: 啊，然后我今天早上看新闻，包括那个昨天看朋友们发的那个小视频上，看昨天松原也是嗷嗷大风。
0: 哦，对对对，昨天很多很多的这个大风，有地方把那个黄土什么都卷起来了。
1: 还有那个哈尔滨，好那儿都下起来了。
0: 是的，就大家出门如果风很大，或者这两天还是部分地方有这个雨，那就咱们尽量就是非必要可以不出行，咱们躲在家里比较安全。
1: 现在这风我就感觉总是一直在刮。
0: 嗯，
1: 去年好像前两年还没这样。
0: 是的，然后提醒大家，如果你在外阳台的话，把那个就放在台儿上的一些东西啊，往家里收一收。如果大家出门的话，遇到大雨啊，或者是刮什么大风的时候，咱们离那个大的广告牌呀、还有什么电线杆啊，各种那个就是危险的地方吧，咱们离他们远一点啊。
1: 嗯。谭先生说，教父说完，祝你们儿童节快乐，童心不老，天天开心快乐，
0: 大家都开心快乐。文琪说，大家早上好啊，新的一天祝大家开心快乐了。这是给我们发来的早餐。哎呦，看小图的时候，那碗紫紫的，有点像女巫的魔法药水。应该是什么？是紫米汤吗？
1: 或者是紫薯粥？
0: 有可能是紫薯粥。
1: 对，
0: 哇，这个颜色好好看啊！我觉得得是那种就是调和就能调出来的这种非常晶莹的。很漂亮，很漂亮。文琴说，我们家这儿啊，旧线换新线，换线杆儿。在楼上全程观察了一个线杆儿，从拔起新线杆儿，前前后后没用半小时，这个工作现在过去了，一个坑呢就要挖好几天。机械化真是不可估量的能量呢。
1: 那当然了，现在就是唰唰的。前就说我们家买的那个石米油，开工之后呢，就开始做泰国菜，用完了之后呢，就用那个密封口。封上，防止去变质。
0: 蜗牛说，不开瓶保质期是长的，只要打开了就只要在两个月内吃完最好。
1: 哎呀，很有生活常识啊。
0: 编剧也给我们发来了六一快乐，它是里面说到六一不分年龄，快乐不分大小。
1: 确实是，
0: 就是大家都快乐。
1: 对呀、都快乐啊。那行，我们就说说这个具体的油的保质期，在开封之后它到底是有多长？有这个研究团队呢，从市场上采集了近100个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到5升的大包装的食用油。你看这个里边呢，有什么亚麻籽油，有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这基本上反正就是咱们家里边常用的这些油了啊。那么试验呢，对室温环境也是做了严格的监测。白天呢，一般情况下是控制在26到27度，晚上呢，一般是控制在20摄氏度左右，就是相对比较真实的还原咱们家庭的这个用油的场景和整个的消耗周期。
0: 那这个结果显示啊，在油脂酸带的过程当中呢，4类油里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叫做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了。那过氧化值呢，它是监测油脂氧化最直接的一个指标了，这个也是国标中强制推荐监测的一个指标。
1: 四种典型的食用油的表现有明显的区别。那么其中呢，不饱和度最高的亚麻籽油，它的氧化是最快的。第42天，那就是2个多月一点，一个多月，对，不到1个半月。那么它的过氧化值呢，就超过限值了。然后葵花籽油呢，在大概第49天的时候超标，这也都是没到2个月啊。然后大豆油和花生油的时间要长一点，大概是在55到60天，就是说接近2个月的时候超过限值了。
0: 对，它的限值应该就最高就是2个月了。
1: 对。
0: 那这个研究团队也表示呢，说油脂发生氧化酸化之后啊，过氧化值随之就会升高，过程当中就会产生氧化自由基等等的物质，那长期摄入就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我们机体的慢性炎症和病理性的损伤。
1: 对，所以就像蜗牛刚才提到的，不开封咱们就保存18个月没问题，但你开封了，你看像这个比较长的大豆油和花生油，最多也就是2个月。
0: 哦，我一直以为就是你开封之后，就是你到那吃，只要18个月之内吃完。就根本就买不了大桶油，因为你势必就是2个月之内无法吃完。
1: 对。
0: 哦，原来这么回事，那我今天赶紧回家把我家那个大桶剩的油就是扔掉。
1: 然后咱们之前不是总跟大家说，咱们得多吃点什么亚麻籽油嘛，
0: 是啊，
1: 那个心脑血管好。咱们也是，别买大瓶的。然后呢，你开封之后，我觉得像。

0: 两年的朋友去进行一个长期教育使用。
1: 嗯，这个海参呢，它是生长在30米洁净海域的，而且是遵循着自然规律，它是自己是觅食生长啊，足足3到5年呢才成熟捕捞。全程是拒绝那种洗澡参的，什么洗澡参？就把那个参放到那个山海上去涮一涮。洗澡参啊，咱们这个参的品质呢是非常出众的，肉质厚实饱满，然后参的那个刺呢非常的粗壮坚挺，它的筋也非常的宽厚紧实，口感 Q 弹筋道，但是我们说牙不好的话呢，你也能轻轻咀嚼。它全程都是零添加的，没有多余加工，还有权威检测的背书，品质很靠谱。咱们是短期吃、长期吃都很好。
0: 嗯，日常的，比如说咱们吃一些这个海参，你会发现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一个，它能够改善气血不足、手脚冰凉的情况。你比如说咱们出去买菜呀、遛弯啊、做一些运动啊，你不会觉得很疲劳。
1: 嗯，
0: 哎，你会觉得挺有劲儿的，有这个精气神儿。另外呢，就是它能够舒缓咱们身体的疲惫，改善睡眠的质量。每天晚上，你想咱们如果觉睡得好了，睡得踏实了啊，这个不容易醒了，然后不容易做梦了，那咱们的整个的精气神儿岂不是更足了吗？
1: 对
0: 吧？
1: 现在大家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呢，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正宗的大连辽刺参呢，一斤只需要199，然后大家下单的话呢，现在就送大家3袋秘制爆汁儿，咱们简单一加工啊，就能解锁这个浓郁的鲜味儿了。如果说这一斤不够我们家里吃啊，还想长期调理呢，咱们还有更高性价比的，就是一次入手3斤，3斤到手的价格是568元，折算下来一斤就不到190了。同时呢，还额外赠送大家山西泗州的黄小米，咱们日常可以搭配起来一起煮粥啊，就是非常补气养血、温润养胃的。咱们就是养生加上滋补，一步到位了。
0: 大家如果现在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付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海参这个词，海参，大家呢通过这个关键词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看好了，咱们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除了这个海参之外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重磅福利，就是我们跟康度呢其实也合作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就是叫4合1全身营养大礼包。
2: 对，
1: 这里面包含啥呢？你看啊，过去我们是氨糖啊、辅酶 Q 十啊、鱼油啊、叶黄素都是单独卖的。
0: 对。
1: 然后大家单买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周期也有的时候对不上。
0: 啊。
1: 啊，然后瓶瓶罐罐买回去有的时候不好记，容易漏吃。这次是厂家直接给大家做了一个科学的配比，就把一套变成了整整一个月的足量用量了，不用大家去单独去凑了，省心又非常非常的划算。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套组大家哎一定要把它带回家，因为太方便了。我们直接呢就是这一勺烩，咱们把这些呢都买回家，然后你就是同时一起去吃，齐头并进啊。而且那个他们都能够各自提值嘛，你比如说像这个粉的 Q 十，它就是活性高，好吸收，对于心脏啊，哎，这个动力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可以改善心慌胸闷、睡眠不稳。然后同时呢，你在吃这个氨糖软骨素，能够对于咱们的软骨、骨骼，哎，包括缓解关节磨损的这个酸痛，让腿脚更利索，是非常有力的。再加上这个越橘叶黄素，它的那个花青素含量超级足，小分子好吸收，长期吃呢，咱能够缓解眼干眼花的这个情况。最后我们再加上这个深海鱼油，哎，它里边用的是那个低脂的深海小鱼，没有腥味，不反胃啊。然后我们吃起来呢，你会发现它能够帮咱们去进行血管的油脂的清理，滋养大脑，改善换季的头晕啊，记性偏差的这个情况。就是一大勺，咱们一起吃，周期能对齐，营养也能够对齐。
1: 对，
0: 啊，
1: 现在就是四款搭配起来，环环相扣，咱们就是稳心脏供血，然后活络关节，促循环，舒缓身心，包括我们疏通血管，相当于是4效合1了。现在呢，整套当中啊，包含氨糖钙片3瓶，鱼油4瓶，辅酶 Q 十1瓶和叶黄素3瓶，这放到一块啊，一共是11瓶的正装，足量咱们吃满30天。市面上单独买呢，这个总价要286，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广播专属价格只需要259，只省27块钱啊。前20名下单的话。

0: 是我们只需要花259，也就是说到手整整13瓶啊。咱们呢就是大家订购了的话，我们一会儿可以把这个就怎么吃啊，日常的吃法，可以给大家发到群里，或者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大家就回复礼包这两个字，可以收到链接，链接当中呢都有更详细的介绍，也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来下单。
1: 这个大礼包这次带来是真的划算的，
0: 好贴心啊，
1: 很方便，因为之前都是那个拆开给大家带来的，就像你之前说的那个每把达到一个同步，
0: 是的，
1: 现在咱们就是把这个所有东西给大家配齐了之后，哎，然后你吃上这么一个大周期，得到一个身体的整体的改善啊，然后包括这价格，我觉得放到一起给大家做的这个礼包也真的是划算的，太划算了啊！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礼包这个词，礼包，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我们看看黄金屋啊，他说我家现在四种油全部打开，花生油是包饺子的，用玉米油烙饼，用豆油跟葵花油做菜用。我听你们的解释太可怕了，我四种油全打开了，我该怎么干呢？
1: 你确实是，我觉得达到了这个多种油脂不同的那个
0: 搭配
1: 啊，摄入哈，
0: 对对对，
1: 啊，这点其实挺好的。
0: 对，但是呢，现在既然已经该打开了，咱也不能说咱就撇了不要。
1: 对对对，
0: 你就把这个目前为止开普的这些油呢，你都吃完。接下来，如果咱们还就是家里这么搭配的话呢，咱们买小桶的，或者呢就是你买小桶的。
1: 对，
0: 因为我想你要说可能是减少这些油的吃法还不好，我觉得你现在搭配是特别好的。
1: 我觉得花生油完全可以买小桶一下。
0: 哦，对对对。
1: 咱们打开之后呢，就放冰箱，然后家里边偶尔是包饺子什么之类的。然后像有的油，其实我觉得可以整合，你比如说。玉米油可以烙饼，那玉米油也可以做菜。
0: 对对对，对，或者你可以就是穿或者吃，就是花生油包饺子吧，然后你就是用玉米油这个周期烙饼炒菜，然后下个周期买豆油烙饼炒菜，再下个周期买葵花油烙饼炒菜，
1: 对对对，
0: 这样穿插着吃也可以，这样就避免了说我买这么多桶油全开包装，两个月之内我吃不完。
1: 不用那个害怕和担心，它确实呢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它是一个长期摄入的事儿啊。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些都吃掉，下一次呢我就做个整合，买小包装，然后能放冰箱的放冰箱，能抓紧吃的抓紧吃就好了。
0: 是的，然后跟大家来说说吧，科学用油呢也有几个注意事项啊，专。

0: 要是大容量食用牛，咱们也可以分装使用。
1: 嗯，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去严控自己的那个存放的环境啊，一定要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那么针对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把这个食用油放到冰箱冷藏啊，去延长这个保质期的问题呢，实验人员也说了啊。那么如果大家是经常从那个冰箱里边拿进拿出，这个也不太好，因为冷热交替嘛。所以呢，如果是这样，也会容易导致里边的油脂产生氧化酸钙。那咱们就比如说给它灌到油瓶里边啊。一段时间呢，咱们倒到那个室温的这个油瓶里边，吃完了之后，咱们把这个冰箱里边的油呢再拿出来，再倒到油瓶里边。不是那种就是咱们买一小桶油，然后呢说今天做这个晚餐了，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了，然后放一会儿，然后放冰箱了。
0: 嗯，
1: 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2: 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如果就是你分装放，然后需要放冰箱的，咱们这个就一直放到冰箱里。用完了，现在那个我们正在吃的这些，然后咱们再从冰箱往出拿，这个方式呢是比较健康的。
1: 对，长期叔叔说啊，这个是我刚买的奶酪，我把这个食物成分表呢发过去，你帮我。

0: 微克还是毫克？
1: 毫克。
0: 然后11%，这样吧，因为图片确实太小了，一会儿那个中间放宣传的时候，我们俩把这图片放大给你，给你解读一下啊。
2: 啊，毫克，毫克。对，我们一会儿看一下那个仔细的那个大图。
0: 嗯，然后现在呢，又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沃克的净水器了。如果说大家家里呢有这个一瓶水，再来水就发黄，有杂质，或者就是烧水之后呢有水垢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沃克的净水器。现在呢可以拨打400-077-1861，400-077-1861，然后可以免费的去试用一台沃克的净水器。不管咱们是自来水啊，还是农村的地下水，都有机会可以免费15天的这个体验。沃克净水器呢，免费安装到家，咱们免费试用半个月。如果说。

0: 的话呢，你就还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你就不想用了拆走，他就来给你拆走，一分钱手续费都不会收的。
1: 嗯，真的是体验感很好。然后我们用了这个净水器之后呢，你会发现家里边喝水特别方便啊。你开龙头就有两个档位可以选择，一个是纯水，一个是净水，开龙头直接就能喝。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送给大家一个1380元的沃克的智能速热机，我们放到台面上啊，放到那个墙上都行，挂上去都没问题。里边有好几个档位，就是不同温度的这个水，大家按照自己的那个需求，比如选80度的、100度的、45度的、55度的，哎，你想用哪个温度的水，按一下，马上它就直接就出那个温度的水，这个特别方便。你想咱们在家里边，如果喝那个瓶装水，得经常去买，去背，对不对？然后你要是喝那个家里边水龙头直接接出来的那个水来烧，那个快壶里边基本上是都有水垢的，而且有的时候你等那个水量凉啊，着急啊，急得不行啊。
0: 而且我很担心的就是你一不小心亮过头了吧，它就完了。因为大家知道冬天那个水凉的非常快，你想喝点温和水呢，一般都是晾凉了之后呢，我们再烧一点稀水给它兑到一起去，才能喝到我们比较适合温度的水。那如果大家安装了这个沃克的净水器之后呢，送大家的这个速热机，咱们要说想直接我拿它吃个药啦，来喝杯温水啦，45度一键出水。然后呢，冲蜂蜜水的话呢，65度一键出水，就不用说咱们晾凉了再兑热水了。包括如果你想泡咖啡，85度的一按直接就出一杯。晚上咱们起夜喝个水啊，吃个药啊，都不用反复烧开和晾凉这个整个这个麻烦的过程了。所以安装了沃克的净水器之后呢，一个是咱们喝的水更健康了，一个是咱们日常饮用水呢更方便了。
1: 对，不管大家在哪儿哈，比如咱们住在城市当中，还是住在农村里边，然后呢，我们的安装师傅们都会特别贴心的给大家去安装到位。这个安装呢也是不收大家任何一分钱的。那我们节目的这个好处呢，就是给大家带来不同的福利机制。第一个呢，就是15天咱们免费试用。如果说咱们想体验，咱们就可以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然后一个电话过去，咱们说这个我们想试一试啊，那咱们就直接安装师傅就到家了，把咱们安好了。15天之内我们是可以免费试用的。如果15天大家想留，那咱们就可以一次性付清这个钱，是2588，或者是也可以分期。分期的话呢是一共13个月，每个月是199块钱，没有任何的利息。这样的话反正咱们压力更小嘛，看到每个月呢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给你带来的体验感那绝对是特别特别的啊。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尝试啊，想要来试用这15天免费体验，都可以拨打400-077-1861，400-077-1861。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净水器3个字，在收到的链接当中，大家能够看到更详细的介绍。
2: 巍巍苍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命线，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

0: 他的根系啊，像不是吸收更多的养分，水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

处风景都在等那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1FM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诚乃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储12号汽油，每升1.045元；加储15号汽油，每升1.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

0: 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是白山12度，其他的地区15到19度。城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
1: 白山美海，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无数的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时即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来关注眼健康。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操劳了大半辈子，但是呢，往往忘记了关爱自己。眼睛最开始啊，可能就是模糊干涩，但是拖着不管，不到半年的时间呢，就模糊的可能连视频都看不清了。这个呢，就是典型的省小钱受大罪。真心建议大家啊，如果有眼睛不舒服的情况，都可以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
0: 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还能够享受到爱眼日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啊，不光赠送70万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朋友还能够领到一连串的好礼。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啊，你会觉得就像是一头雾水，手机电视呢都看不清，吹点风呢还哗哗的淌眼泪。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很多朋友都节俭惯了，总是舍不得，但是眼睛的问题啊不是小事儿，越拖就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呢是26年的大品牌了，道地的中草药眼贴效果特别好，贴完之后呢，这眼睛啊水润舒服，咱们看手机、看电视都清晰亮堂了，干啥都轻松多了。
0: 大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额外呢还加赠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花镜，最后再送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啊！大家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
1: 然后我们来解答一下。

0: 往哪里量？
1: 其实我们这个每天，我们每一个人吃钠，它是有一个上限标准的。成年人每天呢是最好控制在2000毫克以内。那大概是多少呢？就大概就是相当于5克盐，就是钠的含量啊是2000毫克以内，大概就是5克盐。但如果是有高血压或者是有肾病的话，那么建议大家这个钠的含量每天摄入控制在1500毫克以下。
2: 对，那说明这个你的这个手工奶酪每100克是216毫克。就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
1: 对，但是呢，首先就是咱们在家里每天你都要大量的吃，然后这个还要结合你日常的这个做菜，比如我是口咸的呀，还口比较淡的呀。如果你说我今天吃了这个奶酪，那可能在你正常做菜的过程当中，咱们放的盐量就要稍微少一些了。
2: 重要的是，我们看你这个配料表，后面里边有这个什么食用超糖啊，什么。

0: 糖的，就我们不要吃里面有添加这种，就是比如添加糖的呀，然后可能又为了调味加了盐的呀，最好还是吃纯的原味的是最好的。
1: 哦，你看它这里边就是什么生牛乳，然后又有乳粉，然后又加了全脂乳粉，
0: 所以它这就不是纯奶酪，而是手做的奶酪，
1: 就是类似于那个调味的，
0: 对，
1: 就是会让你觉得哎很好吃，
0: 嗯，
1: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很健康。
0: 对的，啊，可以买纯奶酪去吃啊。还有就刚才说到的，其实每天我们上线每个人吃五克盐，往往其实大家吃的都是超标的。
1: 嗯，
0: 那其实如果除了正常我们一日吃三餐之外啊，那个包装食品咱们能少吃，其实还是要少吃一些。
1: 对对对，
0: 嗯，
1: 黄金屋说食用油啊不是买的，都是大桶油单位分的。
0: 嗯，
1: 那你下一次呢就是做一个整合，你比如说像玉米油，咱们最近呢就开这个，然后咱们做菜呀、烙饼啊什么的，咱们多用这个玉米油。等到这个用完了之后，咱们再开那个大豆油，或者再开葵花油。
0: 对，因为只要你不开封，它一般来说都能密封，然后避光、阴凉处存放，18个月是没问题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再来看看群里边朋友们的留言吧。啊，忽然看到就是老不听话。
0: 怎么的呢，他又？
1: 我2023年买了一桶油，到现在也没吃啊，也没坏呀、啊。
0: 也没吃了，也没坏。
2: 对呀、啊。
0: 那玩意儿坏不是你肉眼可见的坏、啊，
1: 不是说它就长毛了，
0: 它里边是
1: 酸了，
0: 对，它那个氧化酸钙是一个数值，你吃的时候的味道也不会有变化，但你吃进去，就我们的心脑血管上是有影响的，
1: 那不听话了，
0: 就犟，
1: 老犟了、
0: 你这个说要是拿研究人员的到时候一测，你这测全超标，
1: 一超标，你要说去年的都没啥事儿，但23年真有点时间长了。
0: 6年、6年，都3年多了。
1: 嗯
0: 啊啊！赶紧，你这桶不行就撇了吧啊！
1: 那你这个真是，
0: 就买桶新的，吃不了就买小桶的。
1: 对对，
0: 因为我看过来看老师在家吃饭都少，也大多数都在外头，
1: 啊，这儿一顿那儿一顿就是哈。
0: 是吗？就是那你就少买，你买小桶的。就跟我似的啊！我今天回家就赶紧把我家那个大桶油我就撇了，不再吃了，
1: 撇了啊。各位岁月呢说，今天啊，六一领孩子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爬大山。
0: 嗯，
1: 我不知道。

0: 合。
1: 嗯，
0: 哎，那大家休息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这个地方啊，
1: 苏家河这个还能泡温泉，
0: 哦，
1: 真好哎。阳光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六一儿童节的祝福，童心不老啊，六月份都祝大家天天开心。
0: 对，
1: 你看咱们下午赶紧喝瓶啤酒压压惊。
0: 哎嗨，
1: 你就别整那没用的卖的油品
0: 了，你这嘚瑟就行。
1: 高姐说各种鸟，那就老美了。
0: 这个自然环境真的，我老心动了，我才能点开一看。
1: 嗯，
0: 大家
1: 松江河，因为夏景查的远不远？
0: 我一想，好像我刚才简单找了一下，好像是三个小时零几分钟。
1: 哦，那就是快到白山了。
2: 白山了，
0: 对对对，
1: 快到白山已经三个半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在完全可接受的这个路程当中。
1: 嗯，可以可以。

0: 家做一个分享，就是网传说现在吃生菜，生吃那个生菜有寄生虫
1: 啊。我家的生菜我一直都是生吃，
0: 我有一段也是生吃，
1: 因为生菜我完全吃不了熟的，
0: 而且那玩意儿一烫就感觉有点硬的，觉得
1: 就吃不出它酸的啥的苦涩涩的啊。但是生菜你要是生着吃，包肉吃，那简直太无敌美味了。
0: 对对对，但是呢，网上就有人说说这个生菜呀，它比较容易沾染那个各种寄生虫的虫卵和细菌，要是直接生吃的话呢，就会把这个寄生虫就吃到肚子里边，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
1: 我的天
0: 啊！反正我近来也是看到过好多这样的传言。
1: 嗯，那其实以前就是卫生条件不好的时候啊，会有人类粪便跟土壤混合的情况。那人们可能呢会因为食用受感染的蔬菜，就会感染寄生虫了。但其实现在农业的发展呢，为了食品安全，已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了。就是你看现在的生菜种植产业当中啊，无土栽培技术其实已经在生菜种植当中得到广泛应用了。那这种技术呢，它就使用营养液代替土壤，就咱连土都不用了。
0: 对，
1: 所以它根本呢就是避免了土壤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污染源。即使是传统的土壤种植，生菜的种植环境呢，它也是受到严格的控制跟管理的。通过完善的水源净化系统跟土壤消毒制度，都能从源头去减少寄生虫的发生。
0: 哎，所以说这个说法呢，它不是完全绝对的啊。大家不能是新风就是雨的啊，不能是这么完全相信。你比如说灌溉用水，它会经过严格的这个净化处理，然后有机肥料呢，在使用前又必须经过充分的发酵和无害化的处理，去减少其中的寄生虫的风险。所以这些措施都会大大的降低生态在生长过程当中被大量的寄生虫卵污染的风险。
1: 嗯，我们不排除就是有一些个体农户啊，他会用那种没有发酵的农家肥来进行灌溉，那这样的生态呢，它有寄生虫卵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但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长期监测数据显示啊，如果是正规渠道销售的生菜当中，寄生虫的检出率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的。有一项关于食用蔬菜寄生虫污染的全球荟萃分析显示，中国蔬菜当中寄生虫感染的合并率只有0.03%，
0: 对，极低了，可以说是。
1: 嗯，
0: 所以最好的做法呢，咱们就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去买生菜，然后呢，不要盲目的迷信农家肥种植的生菜。
1: 是的，
0: 啊，现在很多朋友是这样的，说这是农家肥种的，
1: 嗯，就觉得这是天然，这个好，
0: 那这个好啊。
1: 那其实没有经过检测，你知道它寄生虫超不超标？
0: 是的，是的，反而这个不安全、不稳妥。
1: 嗯。
0: 然后，如果咱们说，哎，购买了农家肥种的这个生菜以及其他的这个食物啊，农作物，咱们最好就是不要生吃。
1: 对，
0: 嗯，做熟了吃是稳妥安全的啊。
1: 嗯，相对来说更健康啊。
0: 对，
1: 汪军也说生菜特汤喝呀，特滑溜，而且还很脆，再不就是白灼生菜。
0: 白灼，对，做汤，哎，我
1: 怎么能做滑溜呢？
0: 它自己本来不带滑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勾点芡。啊，
1: 不知道，因为我家就是吃生菜的话，有时候他们就涮火锅，他们也会涮生菜吃。但是涮的涮完，反正只要做熟了之后，我就是很不喜欢了。
0: 我也是，
1: 我就是生着包肉，你要说我不包肉，就纯吃生菜，我也能干嚼几片。
0: 哎，能
1: 能，但是你要说就做熟了，就是我觉得难以下咽。
0: 嗯，像火锅啥的，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生菜还特别挂在那个油锅里。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就更不好吃。
1: 这也可能就是跟每个人的那个。这个口感都不一样
0: 啊。豁然开朗说，松江河不就是长白山西吗？可以从长春坐高铁到长白山西。
1: 嗯，
0: 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高铁截图啊。
1: 对，
0: 豁然开那个光辉岁月说，自驾多好啊，一路走一路玩。
1: 那也得是有时间行啊。
0: 嗯，
1: 如果平时有时间一路走一路玩，那多幸福啊。
0: 对，谭先生说，小飞的今天是儿童节，我建议你们放一首少先队之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送给所有的小朋友们，还有你们两个大朋友，祝你们节日快乐。
1: 谢谢，我们大家都快乐啊。
0: 对
1: 啊，接着再跟大家来介绍介绍永礼记的辽刺参吧。这个呢已经是非常非常高品质的参了，它也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就是速成。

0: 的深海洁净海域当中啊，纯天然的养分，然后自然觅食，生长整整3到5年才成熟捕捞，全程都是非常的纯自然加工，捕捞后呢没有任何的添加，也不掺各种什么辅料，就是有非常权威检测机构的报告来护航的，品质非常安全靠谱。咱们是日常自己说长期滋补啊，还是咱们给家人朋友来做一个长期的调理啊，咱们都吃得安心拿得出手，送给亲戚朋友呢也是体面又靠谱的。
1: 嗯，而且它全程都是纯自然加工的，捕捞之后零添加，没有任何动物加工，不掺辅料，不虚假耕种，还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哎，品质非常安全，特别适合咱们日常做一个长期滋补，咱们自己吃或者是送给这个家人朋友什么的，都特别有面啊，有品质，吃得安心，拿得出手，什么又靠谱。
0: 嗯，开袋即食的清炖呐、啊，然后我们去煮粥啊，包括拿它做的菜呀、啊，味道都特别的好，它是非常鲜纯的，而且呢口感也很好，软糯又好嚼，非常容易消化。牙口不好的朋友啊，包括说我这个肠胃比较弱，那大家吃起来呢也是毫无压力的。包括我们知道它的滋补其实就是非常温和的滋补，
1: 就是很温和。它开袋即食，你比如说咱们早晨的时候，哎，这个直接拿出来热一热吃了就行了，或者说咱们熬点那个小米粥，做个那个海参粥。然后现在我觉得夏天嘛，韭菜就是长得非常的好吃，大家其实可以包点那个海参酒的酱料。
0: 那得老鲜老鲜的了。
1: 嗯，真好吃，反正自己那个切，然后那个我觉得颗粒感做的好一点，好一点。有的在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有点没啥嚼头，啊，就咱自己整的话，你整想整几个整几个，想放多大放多大。
0: 就是外头买存在一个问题，要么呢就是它只打着这个名号，
1: 哎，
0: 然后你一吃呢里边馅料非常的充头，
1: 嗯，
0: 要么呢就是说你料放的贼足，但是卖的贼贵。
1: 对对，
0: 就咱真不如自己买点回家里，咱就是这个整个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更高的，而且咱自己就是去货架，你想放多少料咱就用多少料。
1: 对对对，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赶上咱们有活动的这个时候，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给大家全程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留一部分，跟这个亲朋好友分享一部分啊，或者是咱们好朋友拼上，那么一单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参”这个词，海参，大家就可以收到这个链接了。
0: 嗯，然后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4合1的营养大礼包，这个真的是专门给大家就是量身打造的身体养护全家桶了。里面的4样营养呢，就是各司其职，各管一处，同时他们还能够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给大家掰开了揉碎的讲一讲，大家就知道它有多划算了。
1: 嗯，第一个呢是可能助食，这可能助食是专门给咱们心脏去打气的。你比如说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呢，你会发现那个心脏动力有点弱了，哎，那咱们去吃这个辅食就是啊，我们就能够让心脏动力足，跳得稳，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很有精气神的感觉。
0: 嗯，然后第二款呢是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个就给咱们的关节上足了这个润滑油。这道理很简单，就是咱们的关节呢，它这个软骨啊是慢慢在磨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薄，磨损了之后没有足够的缓冲和润滑，骨头跟骨头直接摩擦碰撞，那你肯定是又疼又僵。所以这个软骨素呢，它这个包括它是钙片啊，就能给我们的关节来补润滑液了。搭配上软骨素跟钙片之后呢，慢慢修复受损的关节软骨，咱们的骨头都给它支棱起来了。
1: 我们吃这个鱼片补三样哈。第三个呢就是越橘的叶黄素，它对我们的眼睛好，里边的那个花青素的含量超级高，能够帮着咱们做这个眼周的血液循环，比普通的蓝莓的营养含量还要高。所以大家如果眼睛呢有干涩呀、模糊啊、凝光流泪的问题，咱们吃这个越橘叶黄素就有效果。
0: 嗯，第四款就是深海鱼油了，给咱们的血管呢都来做一个深度的清洁。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鱼油了，它呢选料特别讲究啊，里面的Omega-3呢含量非常非常的纯正 ，EPA 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当中的多余油 织垃圾，疏通堵塞。然后 DHA 呢，专门是滋养我们大脑神经的，帮助我们去改善记忆力。
1: 所以呢，这个一套四合一的大组合大礼包，我们给它放到一起了。然后呢，你看这个里边康布的氨糖的钙片，每瓶呢是60片，然后有3瓶。康布的鱼油的软胶囊，每瓶呢是30粒，有4瓶。康布的红秋实的软胶囊呢，每瓶是30粒，这里边有1瓶。康布的叶黄素的这个软胶囊呢，是每瓶30粒，里边有3瓶。四大营养，咱们一站式给大家配齐，它就是整套的一个月的量。我们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心脏也好，关节也得到改善了，双眼和血管也能够得到这个健康的提升了，非常的实在。
0: 嗯，今天到手呢就是259块钱，能得到刚才赵薇说到的那么多瓶啊。然后如果是前20名下单的话呢，再送大家2瓶纤维片，这个也是一个月的量，总共到手13瓶，营养搭配更全面。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礼包这两个字，点击链接来查看详情。
1: 刚才虽然说生菜切丝儿可以放锅里边打一个鸡蛋，也超级好吃啊！
0: 生菜切丝儿打鸡蛋，那是炒着吃了，对不对？
1: 好像说的是他做的那个汤，
0: 摊的饼，
1: 那也
0: 还是什么？
1: 可以回去试一试。
0: 然后不过说了，说哎呦，这视频里的鸟叫声也太治愈了，
1: 太鸟治愈了。
0: 还不说无所谓，但是高科技狠活更不能吃了，别考虑那些，想咋吃咋吃吧。可不是啊。那无可待毁的那个，现在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普及的一种种植方式。
1: 对，
0: 而且它能大大的节省种植空间。
1: 对，
0: 你像咱们过去那个传统的这个土地上，咱就可能就是这一垄，我要想种，我就只能种了这么多。
1: 对，
0: 但现在无可待毁，它用那个立体空间，就是大大增加它的产量。
1: 是的，
0: 你今年农博会的时候，你去转一转，它无可待毁专门有一个展厅。
1: 我就想说，这是你上农博会溜一圈。
0: 不只是生态的无可待毁，现在很多农产品都能无可。栽培了，
1: 是的，
0: 而且就是你尝一尝，它还真的有那个更加清脆，有的是有那个甜丝丝的口感。那不是科技的狠活啊，
1: 那这没啥，本来也没啥科技，
0: 就是嘛。
1: 如果说我不知道啊，还以为是配音呢。真是那个小鸟真的叫的好好听。
0: 就七岛爬山这边都是原始森林，各种鸟叫。
1: 太好了。
0: 真的要有时间，就像不过说的，就找这样的地方能常住一段，多好。
1: 那简直就是一种，我觉得疗愈。
0: 直播间能不能搬大山里去？
2: 山里。
1: 咱俩上那边去。
0: 在大山里边去那个直播去。
1: 也
0: 去。然后咱俩像那个就是李子柒似的，咱俩整一块菜地，然后咱自己种点什么生菜啥的。天天咱们节目可以就是连直播带那个就是带视频直播的，
1: 对，
0: 没事咱俩还能给大家直播种菜。
1: 哎呦我天哪！
0: 完了就在山里听鸟叫，多幸福。
1: 真是，那咋着？你家不要了？能行吗？
0: 你就当上班似的呗。
1: 啊。
0: 下班我回家。
1: 下班你回家。
0: 对，完上班我就来种地了。连种地带节目直播。
1: 行，我们最后再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分享一个健康啊。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丘陵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影响爱美的朋友们其实都很闹心。然后咱们穿那个短裤短裙什么的也不喜欢，不舒服。所以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那么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条消息。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G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的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 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为1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腿部阳不愈合的患者呢都能参加。而且现在啊，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元。每天呢前5个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一定要记好这个电话。

0: 或者你老师没错，他说你耕田来你去布，浇水来你浇人呢，
1: 全你干的，全你干的，我同意。
0: 对，可越是后话，
1: 对，这个你挑着担，你牵着马。
0: 哎呦，真的，哈
1: 哈哈哈哈，全活都是你的。我说那你干啥？我给你加油。
0: 哎呦，我的天，就主打一个提供情绪价值。
1: 对对对，能提供的老好的了。
0: 哎呦我的妈，这是真实的，真实。
1: 我们期待有一天可以就开一片地，
0: 行，
1: 完了就是刨刨坑，买买土，买买土，
0: 行，
1: 数个一二三四之类的。
0: 哎呦天哪！行吧，看看时间呢，今天就只能跟大家唠到这了啊。我们这个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6阳光热线。明天咱们继续跟大家唠嗑吧。
1: 明天见了，明天
2: 了。6月6全国爱美日，好事温馨提醒：多吃果蔬，常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

新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行接受检查登记，并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怒火，发现火前请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思想。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下，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飘翔的故事。

0: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淡漠，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生物专业会员页，要见加速12号机油，每升立减0.45元，加速15号机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输送公众号。

今天的听众朋友，还有网络端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不管您是不是孩子，我们都祝愿大家保持童心啊，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那今天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呢？给不给力啊？我们来看一下。

0: 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强对流等天气。还有像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中西部呢有4到5级的偏西风或者西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西南风。除了今天的天气，明天呢到底有没有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大部、白山西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东南部28到34度，其他地区22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方有3到4级的偏西风或者是西北风。那么后天呢，白天到夜间全省是多云的天气，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和中部、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东部、长春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偏西风或者是西南风。看起来啊，这两天接连有雨，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除此之外呢，这两天的风力啊各有不同，有的时候风比较大，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安全。好了，天气情况呢，我们先和您分享到这儿了。现在开始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事儿您说话。
1: 家好油到众诚，海福路在众诚，诚乃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或周日到站加注12号汽油，每升一减0.45元；加注15号汽油，每升一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

开播就推送给大家了，非常的方便啊。先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916阳光热线。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或者收看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随时可以给我留言。我们看到了李守军、李姐姐、西瓜汁儿，还有百顺大哥都给我们留言和点赞了。百顺大哥说：“方明，上午好，今天你一个人主持吗？辛苦了。”是的，今天是我自己啊，明天也是。长华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您。还有绿水青山、西瓜汁儿、诚实人生啊、天山雪莲，还有董桂琴、管洪波，还有林，还有李重举、平安芳草、李桂枝，我们好多好多熟悉的老朋友们，大家都进入到直播间里来了。谢谢大家帮我们点赞和转发。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留言。如果涉及到私密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给我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大家看不到啊。当然呢，有些问题如果你想问的、想唠的，今天是周一，我们可以早点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我们的热线以外，大家也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的。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周一，预计未来这一周啊，咱们全省的平均气温在16.8度左右。就这个温度呢，其实照往年来说呢，要稍微低一点。往年呢是18.7度，西部呢是18度左右，中部17.5度。预计未来一周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31毫米左右，比常年15.9毫米要偏多一些。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雨量啊比较集中，可能雨还比较大。像降水呢，1号到2号就是今明两天，中原的东北部、长春中部和北部、吉林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3号到4号，长春南部像公主岭啊、双阳啊这一带，包括四平啊、辽源啊、吉林、通化的中北部，这些地方，比如像辉南啊、梅河口。

0: 公园的东部和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白山的北部，像靖宇和抚丰这一带，包括延边、天台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还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6月7号，也都是周日的时候呢，咱们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像白山啊、延边的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大家听出来了吧？这个最近的这个雨量啊，还有包括雨情会比较集中一些，大家要随时留意这个气象的变化。那么从今天开始啊，咱们汛期也开始了。汛期将至，安全为先，为了守护每一位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长治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了2026年入汛的温馨通告，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汛的准备，从容应对汛期的天气变化。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今年的这个汛期呢是从6月1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的，9月30号结束，其中7月15号到8月15号是这个雨水最集中的这样的主汛期，相关部门呢会实时的紧盯的天气和汛情的变化，随时调整防汛安排，全力筑牢安全防线。那么各个企业啊、工地啊、相关单位啊，咱们要听到了或者看到了，咱们得扛起安全责任啊，提前准备好沙袋呀、挡水板呀、这些防汛的物资，仔细排查在建的工地、地下的空间，包括地洼地段啊，这些区域的安全隐患，咱们要提前啊看一看、走一走啊、查一查。如果遇到暴雨了、大风啊这样的极端的天气，我们一定要立刻停工、撤离人员，同时做好24小时专人值班，确保汛情消息及时传达到每一位工作人员。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咱们也要多加留心，像日常的这个安全呢，一定要多多注意。我们平时多关注官方的平台推送的天气啊，还有这个汛情的提醒。要保持手机畅通，不要错过重要的预警，千万不要去河道、水库、塘坝这些水域旁边游泳、钓鱼、露营，这些区域呢非常容易突发险情。特别提醒啊，咱们的家长朋友们，这个现在已经进入到6月份，高考过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孩子们可能就要迎来暑假了。往年啊，大家可能暑假天比较热嘛，孩子啊去水库啊，或者说这个塘坝这些地方啊，周边游玩，甚至去野浴的。今年啊，千万要注意，不要乱来啊！这个一定要跟孩子说好了，千万不能到处玩，尤其像这些水库啊、塘坝呀、河道啊，不要直接去啊！人家是野浴是禁止的，不管在哪里都是这样的，这个安全的意识一定要有。暴雨天气呢，咱们大伙儿尽量不要出门，远离积水的路段、电线杆和广告牌，雷雨天气底下呢，咱也别在这个大树下面躲雨，开车遇到积水、深坑的啊，不要贸然通行。可以说啊，总之一句话，这个防汛无小事啊，安全靠大家，我们大伙儿提高警惕啊，做好防范，携手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一起守护住我们的美好家园啊！一定要记住。另外，今年呢，这个因为受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啊，像这个厄尔尼诺这个气候的影响，大家也要多多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安全。好了，天气的事儿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来，接下来我们来迎接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这位范家屯的石女士，你好。
1: 你好，
0: 石女士。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打这个电话的每个人，他在录的这种是每个月有多少钱？
0: 您之前自己交了多少年？你记不记得？
1: 我记得很久
0: 了。啊，也就交过一年的，自个儿就交了一年。现在每个月开100多块钱，是不是？是不是？
1: 我不知道开多少。
0: 你自己开多少钱自己不知道是不？你是想问问大家开多少钱是吗？这个吧没法说，就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看你自己就交了100块钱，是吧？100多块钱，别人呢，有的是一次都没交过，有的人家年年交的是最高档，啊，分别年每年不一样，交的年头也不一样，这个没法算。但是你一次都没交过，或者就交了一次的，这样也就是100多块钱。根据我的了解，在农村啊，基本上对，多些的。

0: 待率基本上就是这些数了。但是你具体交，你具体现在每个月多少钱，你也可以查询一下，看一看是不是就是目前这个数，您可以问一下，基本上差不多。嗯，你放心吧，人家不会算错的，您还在听收音机呢，听广播呢，是不是石女士？嗯，好的，那可能是已经听明白了啊。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石女士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这个养老金啊，就是咱们每个人都交的不一样，你不要打听别人交多少钱，别人拿了多少钱，你可以问问他具体交了多少钱，交了多少年，然后你再对比。像我们如果说一次都没交过，我们交的是城居保或者说新农保。那这样的情况呢，咱们每个月的这个养老金肯定不高。那你总共没交多少钱，你想想你月月得啊，你就交了100块钱，然后你每个月都没得100多块钱，你想想是不是挺划算的？你要是想说我一分钱都不交，或者说我只交很少的钱，我每个月要和别人啊，人家交了好几年的，交的最高档的一样的，那你说人家能干吗？你想想换成你，咱也不干了，对吧？所以呢，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直接去查询也行，或者来询问啊。如果说你想要拿的多一点，那咱们呢在年轻的时候呢，尽量可以交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但这个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呢，我们推荐给咱们的农民朋友，就是每个月收入不是特别稳定，然后呢我们要交这个养老保险呢，我们得勒紧裤腰带，甚至全家省吃俭用的去交这个钱，然后呢选了一个档。这个为什么不建议轻易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你特别有困难的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去冒高的去交一个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那你要记得，因为他会至少要咱交够15年，他不是一次两次。你要交够15年以上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将来退休的时候申请这个退休金。否则的话，你交个1-2年，发现你后面的这个日子呀过得有点紧吧，不适合交了。你想退，虽然说能退，但是只能给你个人账户的那一部分，进入到国家大筹池子的那个部分已经被统筹了，是没有办法退给你个人的。所以这个退保啊，对我们个人来说损失是有的，而且灵活就业养老保险退保损失很大。那像什么损失小呢？那咱们的城居保，也就是我们说的新农保，那它都是你进入到你个人账户的。假如说你现在交了，最终呢咱们没到年龄啊，咱们就没有办法享受待遇了，那这样的情况是可以退给你个人的。然后基本上我们是没有进入到国家大池的，没有办法返还给你个人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但是呢，因为它交的少，留的也少，这个东西它是相辅相成的，对不对？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如果石女士还有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或者给我们打电话。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迎接长春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
1: 喂，您好，
0: 您

0: 期在长春居住，还是长期在舒兰居住？
1: 长期在
2: 长春居住。
0: 你长期就在长春居住，是不是？
1: 是不是？啊，对，
0: 尽量你在哪儿长期居住，你就交哪儿的居民医保，左右也是交一年保一年，是不是？如果你要是今年来，今年就这样了，那来年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长期在长春住，你尽量交长春的居民医保。

0: 咱们虽然属吉林，异地就医，我建议备个案吧，就算是说现在啊，咱们有的地方是不需要了，但是你可以，我建议你可以先备个案，
1: 备个案。
2: 那咱们去外面
0: 在居民医保公共服务，这有

0: 近的派出所，你直接去登记，或者到社区开一个居住证明。到派出所开的是居住证，到社区开的是居住证明。如果这个能马上就办下来的话，你就开一个就近的。正常来讲，半年啊，6个月才能办下来。但是你因为有合同嘛，咱们看看能不能及时就办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在备案的时候，人家肯定要你这些证件的，要你的居住证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和咱们舒兰当地的啊这个居民医保基本上一致，但是也会有细微的差别。这样异地就医的这样的一个待遇了，就比你外边直接来长春要强多了。好，我们说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和徐女士一样啊，长期在一个城市生活和居住，咱们交的是居民医保，因为这个居民医保非常灵活，交一年保一年。大家想着点，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莫不如在哪儿长期居住交哪儿的居民医保。你想想，你长期在长春居住和生活，不说别的，真要有个头疼脑热的，我们就要去医院了。那你说你还能回到舒兰吗？对吧？你还能开着车来说我可以回舒兰看一次？不能。所以你长期在哪儿居住，先不论报销比例，就论方便，那一定是在哪儿长期居住，在哪儿交比较划算。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8581515，还有8581599，继续为您开通，有事您说话。
1: 你玩呢？你这个事儿都好几年了。
2: 昨天我老父亲让人家摩托车给撞了，从去年12月份开始，他就出现了房信就不给了。
1: 他这个门吧，人家是给的。
2: 出门每次都常带着了，都了几次了，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
3: 在我们的眼中，这不是一通又一通电话，而是一个又一个心结。
1: 所有工作人员务实高效的交割过程和群众利益做相对，这样精神，我们百姓的素质也会越来越好。

0: 我给全体工作人员点一个大大的赞。
1: 在我们的心里，那不是一个又一个麻烦，而是一份又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2: 生活中，我们通过电波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1: 纷繁里，916阳光热线团队帮您解决问题。
2: 0431-8581-1111，0431-8581-1999，让阳光在电波里传递，让心结在沟通中消失。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严大方宁，
2: 听你所想，
1: 想你所忧，
2: 解你所愁。
3: 好了，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网友朋友们，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哎，咱们跟着孩子们蹭一蹭，那祝大家都永远有一颗童心。那么进入到六月份以来呢，咱们的考试哎会接二连三的接踵而至，像6月7号到9号是全国的高考，10号呢有一部分的报名考生会参加口语考试。六月份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考试，比方说6月13号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6月14号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的考试，6月27号到29号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啊，这些考试呢会比较多，大家关注度呢也比较高。那么成绩公布时间呢也在6月份呢，有6月12号上半年要公布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25号的时候会公布26年普通高考的这个成绩啊，就是7号考试，25号高考出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月啊，家长们孩子们可能都会比较紧张，那这两天呢也会情绪啊会有一点波动。我们这几天呢跟孩子说好好加油啊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平常的平常咱们吃什么，这几天咱就吃什么，平常日子怎么过咱们照样怎么过，放松心态啊，一定会考得非常非常好的。放心，大家如果在这个高考季啊有学子或者说有家人朋友要参加高考的，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给大家发祝福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唠一唠。还有呢，就是今天呢还有个事儿跟大家说啊，今天呢是6月1号，一项入户调查从今天开始启动。日前呢，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

蹲访调查，这两次动员人口的样本的蹲访调查呢，标准的时间点是6月1号的0时和11月1号的0时，也就是说6月1号到25号，还有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这两个时段期间之内呢，调查员将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统计局发布的这个公告啊，非常的诚恳啊，人家说了，说这个调查员到达您家调查的时候呢，真诚的希望您能够积极的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蹲访对象以及相关人员的信息。您提供的信息也经过加密处理后，直接上传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呢将会严格的保密啊，大家放心，绝对不会泄露或者是向他人非法提供。当然了，调查员的入户登记可能会占用您一点休息的时间，也真诚的期待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和支持，祝您家庭幸福，生活美满。好了，那这事儿呢，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呢。那入户调查可能会涉及到咱家的居住人员啊，实际的户口上的人员，具体的成员的一些信息，大家呢积极配合一下啊，因为人家上门登记也不容易，这样的数据越详实越准确，未来咱们国家的包括我们这个城市在开展一些计划呀，或者说未来城市发展啊，这个人口的数据越详实，对于我们这个城市的规划和发展，以及未来咱们国家的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啊！好了，如果我们的朋友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想要唠的，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也可以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在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一端啊，我们在电话的这一端等着大家的热线。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下一个。

节的节奏啊，是不是？好了，今天进入到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啊。如果生活中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团购好物的，要留意关注一下接下来你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信息。我们首先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啊身体呢特别的乏力？就是感觉上个楼梯啊，哎呀，有点费劲。那走路呢，也是这个

一个年轻态了。那如果说咱们车子得保养啊，咱花大价钱保养车子，那咱们的身体，有的人终究不舍得给自己保养，但实际上咱们的身体也得保养。嗯，像现在呢，换季温差比较大，很多长辈的膝盖啊非常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僵硬疼痛，上下楼关节咔咔响，经常虚闷啊、气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包括睡觉不踏实，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早上起床头晕乏力，精神差，这个呢不是正常衰老，是心脏啊、血管呀、关节呀、脸部肌肉整体衰退，单补一样是没有用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得啊，咱们四项合一。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专属的这个礼包，就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专门定制的四款营养啊，各司其职，相辅相成，一起来协同作用。你像过去呢，咱们氨糖啊、辅酶促食啊、鱼油啊、叶黄素啊，都是单独售卖的，大家单买的时候价格肯定会贵一点，瓶瓶罐罐的也不好记，容易漏吃，花钱呢还容易没效果。这次呢，咱们厂家直接科学配比成套了，一套就是整整一个月的足用的量，不用咱们自己凑单搭配，省心又划算。咱们看看到底怎么划算啊？现在呢，咱们整套包含氨糖钙片三瓶，鱼油四瓶，辅酶促食一瓶，叶黄素三瓶，一共11瓶的正装，足量咱们能够吃满30天，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市面上咱们要是单买呢，总价286块钱。今天呢，我们的广播专属价只要259块钱，直接帮大家省了27块钱。如果您是前20名下单的，还赠您2瓶优维片，总价值346元，到手整整13瓶。氨糖呢是每天2次，每次3片。鱼油呢也是每天2次，每次吃1粒就行。像辅酶促食呢，咱们是每天2次，每次吃1粒。叶黄素呢也是每天2次，每次2粒。多维每天呢2次，每次1片，反正就是总总一个月的量啊，咱们都不用自己再单配了，人家这个大礼包里全都有了。日均的养护只需要8.6块，8小钱就能给咱们全身做全调养了。咱们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人家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手机方便的叔叔阿姨，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礼包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啊。但是这个优惠名额是有限的，我们建议大家要是想改善一下我们身体健康，比方说像经常这个感觉到头晕眼花呀，我们的这个双眼啊感觉到需要调理的，需要吃叶黄素补养的，包括深海鱼油，这个是无腥的不反味的，它能够有效的清理我们的血管的油脂，滋养我们的大脑，改善这种换季的时候咱们头晕啊，记性又变差的，出门了就在想我到底锁没锁门啊，我的钥匙拔没拔下来呀，我出门了关火没关火呀，这些呀都是我们记忆力衰退的一些条件。那咱们趁年轻的时候，趁现在啊，咱们就赶紧补上，赶紧调理。咱们四样对身体都有好处，但是我们自己单买的价格不太划算。今天呢是6年首度啊，就头一次人家康度官方听到了大家的心声，直接给咱们搭配好了四合一的全身营养大礼包，像这氨糖、鱼油、辅酶促食、叶黄素四大养护刚需，一次性全都给咱们配齐了。这一整套就是大家整整一个月的足用足量啊！大家如果需要的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但是大家记好了，只有前20名下单的朋友还额外赠送2瓶多维片，这一条下来，整个心脏啊、血管啊、关节啊、眼部啊、全身的营养，真的是实打实给大家啊，都给补足了，而且优惠力度是非常强的，特别好啊！但是咱们要说吃1粒2粒，马上就想这套，那不可能，咱们怎么地也得一个月啊！咱们如果大家需要的，就现在打电话

平常喝的这个水一定要关注到它的这个健康问题，因为我们自来水直接出水之后呢，咱们一定要烧开了喝，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咱们从自来水厂出厂之后以后呢，有这个二次净水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有的水箱呢常年有水垢啊，不一定会及时的清洗，那么进入到我们家家户户了之后的这个水，你一定要烧开了，要是不烧开呢，那很容易喝拉肚子了。所以有的朋友说了，那我家呢，现在因为有孩子有老人嘛，为了健康呢，就买这种桶装的矿泉水，哎呀，一桶一桶的往那拎，怪沉的。就算人家给咱们送货上门，那你想想这个费用得多高啊？年年、月月累积起来下来，真是一笔不小的钱。而且你说这个水，咱们买到家里，你要说咱们喝个茶呀，啊，冲个奶粉啊，包括啊，淘米做个饭啊，都行，咱还行，能算舍得。你说用它来洗菜，那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对吧？你舍得吗？那就哗哗的流，那得多少钱啊，对吧？那要是这样呢，咱还不如换个净水器。这个净水器安上之后，咱们全家都能用，而且呢，一年咱们就换个滤芯儿啊就行了。它这个滤芯呢，什么时候换，人家都有智能提醒，咱们也不用自己操心。而且它这个里边的带着这个智能的双水龙头，数码屏直接就显示了这个水质到底好不好，还有滤芯的提醒，什么时候该换了，一眼就能看得见，不用咱们盲猜。它这个呢是500G 的大流量，出水啊非常快，做饭啊、烧水啊、泡茶都不用等，非常的方便。现在赶上活动了，太合适了，买一台送一台，而且送的呢是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2秒就出热水了，就是2秒就出热水了，你想想多快啊！是5档水温，可以随便调。咱们25度的常温水，让这大夏天咱喝点凉白开啊。那你要是晾，那可费老事儿了。那你要是直接有这样的咱们的速热仪啊，直接就人家这个速热机直接你出水就是你想要的温度，而且25度的、45度的、65度的、85度的、100度的。

小姐想要哪度来哪度啊，人家这个100度呢，咱们可以这个泡茶或者沏茶，这个是比较合适的。85度咱们冲咖啡，非常非常方便，像奶粉啊，蜂蜜水的，咱们就温度不要太高了，45度也行，65度也行，这样呢，咱们用的都安全。要想给小婴儿喝奶粉的，咱们尽量用45度的，直接孩子们就喝了，你不用说像老人以前还得尝一尝啊，再给孩子送奶粉，太不卫生了。那咱们就直接的啊，用这个出水的这个温度，直接给孩子冲好奶粉，就非常的方便啊，又不用担心烫着，也不用说费老半天还得晾着，就是非常的省心。如果大家想要，先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人家呢是直接给咱送货上门的，我们大伙呢可以免费试用15天。这个15天之后，哎，假如说您不喜欢了，咱可以让人直接拆走。但我们尽量啊，咱们诚意购买，就是您和家人啊商量商量。如果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挺实用的，咱们家左右也得安一个净水器，那您不如跟我们一起来团购。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几年前啊，这个沃克净水器在我们节目当中就团购过一次。当时呢，阿姨跟着我们一起团购了，阿姨说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用。你像别的家的这个电器啊，什么设备啊，你包括你到市场上一打听啊，就是什么烟机、炉具的，这个包括洗衣机等等，你配件如果有问题，或者说你需要换滤芯，人家都要收上门费，就是每一次上门收一次费。你说说多少度年呢？咱们要长久的，要是这么换滤芯来回收费，咱们肯定受不了。但是人家沃克承诺了，你放心，没有上门费。但如果说换滤芯，这个滤芯有滤芯的费用，但人家不用说上门，不管你换不换滤芯啊，直接收你一个上门费，不会的。人家这一点服务是非常给力的啊，很到位。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就是赢得了，跑赢了市场上多家那个，就是这种各种的有卖电器的或者卖各种的，就是你不管你说干啥，你上门就得收费。当然咱也能理解嘛，人工人师傅人家上门一趟，那大热天的跑一趟的费劲，但是你厂家不愿意掏这个钱，你让消费者买单，那这个咱们就得掂量掂量，看谁家的服务更好，谁家的口碑更好，谁家的东西啊能够用得更长久。像沃克净水器，您绝对值得信赖啊！而且咱们要是家里装修的，你要是买了水槽，你是不是也得买龙头啊？那你不用了啊，人家自带的这个智能双水龙头，您可以直接打电话问一问，说跟咱家那个水盆这个口径大小。

0: 8086118的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的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

健康，腿部要是有蚯蚓状、血管透析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都影响我们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我们不敢穿裙子了，那这样的苦恼啊，咱们赶紧给它改善了、调节了，让它没有了。像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塞，还有包括老烂腿呀、包括这个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咱们长春医科医院啊，特意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3，8886193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呢，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又比较明显，像治疗静脉曲张的这个效果呢，一定是更好也更彻底的。专家挂号费现在有优惠，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并发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而且咱们要是有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报名的前5名的预约的患者朋友们，可以申请治疗减免500块钱到1000块钱的援助，就是治疗费可以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个是需要申请的啊，大家打电话预约，直接报名0431888619338861933。我再说慢一点，8886。

0: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家长里短的闲聊，是柴米油盐的话题。在资讯之外，连续每天的相伴和守候，你需要的这里都有。暖心916，新闻有温度。
1: 30岁余过，至今感觉到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气短，心慌，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的很多的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10， 它每百克的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可以和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10 的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左右。今天呢，您可以试一试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足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让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了。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10 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听大家的啊，这个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够补足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10 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49元的福利价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不得劲儿的，咱们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接下来这个号码大家赶紧记下来，4006092166啊，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的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一下效果。不管您是先看会手机啊，眼睛就发干发涩了啊，还是这个眼睛模糊发雾，再往里远都是我们青人的，甚至呢眼睛有个小黑点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的，都可以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够多领7080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够领爱眼日专属好礼，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相当靠谱，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穴位帮您全方位调理改善眼睛，吸收好，效果也更好。听完之后，你眼睛水水润润的，可舒服可得劲了。想要感受一下眼贴效果的，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今天您至少得敲打2遍啊，因为全国爱眼日的活动特别划算，咱们吉林省的听众都在抢，10分钟内您赶紧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送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城连锁，赋予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实人支付公众号。
1: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9999，还有8581159，继续为大家开通。我是方宁，我们的916阳光热线啊正在直播，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手机前的啊，电脑前的 ，iPad 屏幕前的家长朋友们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大伙伴、小伙伴、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呀、啊，我们跟孩子们蹭一个节日。今天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也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好多朋友在了我们的直播啊。城市人生说：“方宁上午好，漂亮的主持人，谢谢。”

们城市人家里就说城市的话，就看着帮领导好看，是不是？谢谢。应该说就像做你家人一样，自己看自己家人，就是这种感觉，越看越好看。好，谢谢。西瓜汁儿说了，芳玲姐姐早上好呀，你好啊，西瓜汁儿。还有青山雪莲啊，董桂琴、李重举、桂枝、暖童、金岩看了我们的直播，还有东东、陆成海，还有赵海大哥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像有的朋友赞了100次啊，有没有赞1000次的？有的，城市人生赞了1000次啊，还有很多朋友，新的朋友在关注我们，像岁月如歌杰啊，还有大侠边边玉红、丁辉哥，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金龙、中年、东东啊，洋洋得意啊，包括江青龙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谢谢家人朋友们。大家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呢，大家看到了吧，右上角有一个预约明天的预约，哎，后天的预约，就是这一周的预约都已经创建了，大家可以都点一下已预约，等到我们直播节目一开播的时候直接就推送给大家，都省得大家来回找了，非常的方便。像健康幸福也给我们留言了，谢谢您的点赞，谢谢边边啊，还有江淑荣也赞了我们的直播。大家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给我们电话的，也可以抓紧时间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个两边我们都会每天看一看。

感年轻，还有老同志也给我们留言了啊，谢谢您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的，想要问的，想咨询的，如果说咱们能够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的，就可以直接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但如果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您不如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

己呢，大家如果要是出行的话，咱们一定要提前留意好相关的这个路线啊，还有一些优惠活动啊等等啊。像咱们吉利省呢，最近就新增了两条直飞航线。根据中国南方航空的消息，新增的这两条航线，长春到阿勒泰的，还有这个另一条航线就是长白山到上海的。你像长春到阿勒泰的这一趟呢，7月1号起新增每周三、每周六各执行一班。去程的航班是 CJ5569，7:20从长春龙嘉国际机场起飞，12:50抵达阿勒泰雪峰机场。这个时间挺好的，早上7:20，中午呢就到了这个新疆阿勒泰了。返程的航班是上午的1:40从阿勒泰的雪峰机场起飞，晚上的傍晚就是6:15左右就落地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了。这个时间还是很不错的。还有另一条航线是长春到上海的，6月19号起呢，长白山到上海，说错了。

达长白山机场，回程的班机是 CZ8248， 11:25从长白山机场起飞，2:20左右直到达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了。这两趟航线啊，它的这个时间是都是非常好的，不算说咱们有的这个飞线滴滴的线路是晚上啊，或者是半夜啊等等，就这样的时间。出行的时候就挺狼狈的，因为有时候为了赶这个飞机，为了就是走这个值班线嘛，你就得等很久，就不太合适。像这个的时间是非常好的，像有的孩子高考之后呢，可能就有计划想要出游的，那这样的有的直达航线呢就会方便很多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关注一下，而且有个好消息跟大家说，自6月5号开始销售的这个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以前咱们总数涨价。

十元的燃油增加费，目前800公里以上的航段170块钱，800公里含800公里的以下的航线呢，收取燃油费90块钱，也就意味着国内的航线的燃油的费用分别降低了20块钱和10块钱，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嘛。

0: 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不会说全程翻译，就是这一点的这个变化的。但是那你想想，那架不住多呀，这么多人呢，对吧？所以这个优惠还是实打实的给到大家的，还是挺好的。如果大家有刚好有出行的需要，可以留意关注一下。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8518151119，8518151119，继续为您开通，有事您说话，
1: 您说话。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我们的直播热线0438518151119，8518151919，还有8518151。

0: 产生
1: 给我们留言。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位朋友可有意思了，他不是不愿意送姓名，他是不愿意啊出声，他就想问一下，说这个省职工基金啊怎么提取，是不是省职工基金怎么提取，就想问这个事儿啊。那个人家说了啊，不用接进来，然后刚好我们其实现在这个电话呢有空线啊，大家如果有问题想打电话，直接打0438581511，0538581599，大家如果想要给我们打电话，一定要趁早啊，要不然的话，我们节目到后半段时间很快就要到了，要赶紧来了，您着急，我们也着急，咱们大伙儿呢都干着急，咱不如早点打电话。咱们这个省职工基金，长春的省职啊，如果说我们想要提供基金呢，我们简单来说啊，有很多种，比方说我们要买房的，或者我们要自住房的、自建房的、翻修了，现在是包括咱们要想交物业费的，也都可以来申请。那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提供我们原配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份证原件，还有我们配偶的这个身份证的原件，还有这个结婚证，包括建行一类卡、省直的这个职任建行啊，然后呢，单位盖章、支取、审批表，这些表格我们都可以现场去咨询一下，在哪填、怎么问，然后包括我们要是买房的话，你有这个凭证对吧？有没有房产证啊？包括这个房票啊，或者是各种的这个所有的证件啊、资料啊等等，我们都带着。如果说我们要想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提取的话，您可以搜索长春省职工基金啊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或微信小程序，直接进入，然后注册人脸认证，选取类型，完了你提交材料，1到3个工作日人家就审核了。如果说咱们想到线下去申请，也不远啊，也挺好找的，在哪儿呢？就在那个长春亚太大街3336号，就是咱们省职工基金中心，你直接到那儿去叫个号，然后人家窗口直接给你审核，当场办结了，这也挺方便的啊。咱们如果要是有省职工基金贷款没有结清的，咱们优先还贷款，不能提现金。然后呢，2次提取间隔可能还要有一定的时间的要求，具体呢，你到这个窗口去咨询一下，去问一问啊。我记得他们有一个这个热线吧，12326是不是？热线是多少来着？我这边查询一下啊。那个你也可以先打电话问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0438581511，0438581599，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来迎接东风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2: 赵先生。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哎，我想
0: 赵先
2: 生，你好，你好，我也是长春的节目。
0: 你好，谢谢您。
2: 我有一个事儿吧，就是虽然说我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就说一下我地方的地址啊。
0: 好的，好的，您说，您说。
2: 我是东风县的。
0: 东风的。
2: 对，我想问你个事儿，就是啥呢？我有一个棉花糖，是学校交给县里头了，交给政府了。完了之后呢，我就是交他交物业是12个月的物业费，之后呢，我爹把我这个五六万刀，他这打个月的物业

那个是不说不给，说他不给，究竟什么时间给？他没有，他不答，他不答复我。完之后呢，他的电话呢也不说，也不说，就是底下的人也不告诉他的电话。完了，他回来还找电话的人，其实这个事儿还是给他。

0: 那么，
1: 既然给您制定金额，就是我们的物业费啊，咱们是交到哪个月份来？
0: 交到十二月份来。
1: 您是交了全年的，交到了十二月的。
0: 对。
1: 但你实际上是四月七号，咱们就从这个房子里退房了，
0: 对。
1: 好，那咱们申请的时候是书面申请，要求退费是吧？
0: 对。
1: 啊，咱们上面写明白了吗？几月到几月，多少钱？
0: 那个小区的物业，我已经跟那个上个经理都说了，8个月，357块钱。
1: 啊，一共欠咱们8个月357块钱的物业费需要退还的。他说的上面的经理是哪个上面？
0: 就是物业总公司的经理。
1: 还是他们物业的是吗？
0: 对，就是我说的是小区的物业嘛。
1: 啊，
0: 还有一个总物业，就是所有的小区一种物业。
1: 那个是住建局吗？是关于廉租房管理中心住建局吗？还是他们物业公司的自
0: 己物业总公司？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现在我经常的，我现在不便说他的这个名。
1: 我明白。
0: 其实先跟你沟通一下的，时间够不够用？如果说时间够用了的话，我再找他几次，因为我还没见到他本人。本人怎么说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就是他的接待，总公司的接待。
1: 那你是哪一天提交的这个信息？
0: 提交的信息就是4月7号，我们保障房已经那什么了吧？
1: 退房
0: 了，保障房退房了，但是好像是在4月15号。这跟那小区物业沟通，他跟上边的经理就是这么沟通了。
1: 咱们是4月15号书面提出申请要求退费的，现在呢已经6月1号了，过了一个多月啊，这都一个多月都在拐弯，都快2月了。然后我们目前就是中间这个经理说他已经上报了，但是上面的实践实际上我们迟迟见不到人，也没有咱们一个答复，是不是？
0: 对。
1: 你有没有通过电话需不需要我们帮您沟通？
0: 我的意思是啥呢？我先跟你们先问你一下的这个时间，就是给他这个时间够不够用？如果说够用了，我就想是完了之后我再把物业总公司的名叫什么的告诉你。
1: 我明白，我知道赵先生稍微有点富裕啊，现在我还是先问问人家是不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允许啊，可以。你这样，你跟这个物业经理，你跟他再沟通一下，你不是能找到他吗？对吧？你跟他说一下，你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我什么时候能联系上咱们上面总公司的这个经理？如果说迟迟没有动静，那我就得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要求咱们在限时啊一周之内，或者说你跟对方说你一周之内希望能给我一个答复，哪怕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这个事能不能退，什么时候能退，怎么退，只要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可以的。但如果始终等不到，然后你再给我们打电话，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再帮您维权，好不好？
0: 行，
1: 我再
0: 等一周，或者说怎么都可以。
1: 行，你告诉我
0: 之后，到时候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1: 可以。
0: 你跟那个当地的物业办也好，这经理也好。
1: 好，我们帮您去办理要求。对。
0: 因为我现在找他的总经理的电话号，他们回复给。
1: 他们可能是的，他们肯定不给。但是你可以给你能找到的这个经理，给他一点压力，你说你一周之内不一定要给我答复，我要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拿到这笔钱。如果说不能给我退，你也要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为什么不给退？那你们上面迟迟拖着不给，这个可是说不过去的。也要求对方尽快给你一个答复。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需要我们帮忙，下周给我们打电话，咱们再给他一周时间。
0: 好，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说不定啊，咱物业的一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一看人家电台都给接电话了，那没准很快就返给咱们了。我们这也是一种期待啊，希望下周呢有一个最新的进展。时间关系，我们所赵先生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AM738FM91.3

0: 好了，继续给大家分享啊，好物为啥说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来说特别的重要？因为咱们上了岁数以后，就发现有没有发现，就爬两层楼梯，哎，多走两步，这膝盖就发硬发僵了。蹲起的时候呢，关节就咔咔响了。你看人家年轻人爬个山、上个楼梯，走走了，咱可不行。那还有人呢，莫名的心慌、胸闷、心里堵得慌。你越上岁数，你越发现晚上睡不着着觉，翻来覆去的那个滋味特别难受，睡眠质量也比较差。还有的人呢，平时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睛就发涩、发干，而且呢，见风就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老花眼也越来越严重。还有的叔叔阿姨早上起床浑身昏昏沉沉的，没精神，浑身乏力，记性也越来越差，一整天都蔫儿哒哒的，浑身不是这儿难受就那儿难受。为啥呀？因为你看咱们人呢，也是需要保养的。你看那汽车保养，有的人他真的不心疼，一年花个大几千，哎，他舍得。你要让他给自己保养保养。你说咱们人家不要保养吗？要的啊，咱们的身体更精力，人家汽车值钱多了，但是就是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保养。但实际上啊，这钱啊，咱该花花，该挣挣，该省省。但是有些钱咱们不要省啊，要我们身体，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咱们该投资就投资。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啊，四合一啊，也不算四合一，是我们把四种大家必须的营养的这些啊保健品啊，给大家团购到一块儿了，像这氨糖啊。辅酶 Q 十啊，鱼油啊，叶黄素啊，之前都是单独卖的，大家买呢价格比较贵，还容易吃漏了，瓶瓶罐罐的，也不知道该买哪个不买哪个。这回给您一大包啊，咱们一大包，自己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氨糖钙片三瓶，鱼油四瓶，辅酶 Q 十一瓶，叶黄素三瓶，一共11瓶的正装，足量咱们吃满一个月啊，市面价286，现在咱们259块钱，直接省27块钱，非常的划算。大家有需要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本期节目出诊严大，复诊中小，精诊赵敏，我是方宁，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早上9点钟，我们再见吧，和听众朋友们收听大会，我们明早见啦，拜拜。
1: 当年了。

0: 勤劳，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 400-656-3009。温馨提示：徐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重要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吴老师。您好，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3: 你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我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
3: 你们好。
2: 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我看到一段话，看完挺感慨，

0: 搏一搏，遇到糟心的事就先放下放一放，因为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没有人值得你不开心，也没有事值得你不快乐。人生除了生活都是小事，想开点看淡点心情不好，那是因为靠自己过不去。一生很短，别留遗憾。原谅一个人，就等于少生一种病。原谅所有人，你就会留病一身轻。那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你像我在门诊这么多年，就遇到那个病人形形色色，我告诉你，几乎所有的病还真都是气出来的。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了一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一个女同志，当时呢是她姐姐陪她来的，因为她当时自己走不了。那么在整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交流，她就说我这病啊就是生闷气气的。这爱人家里边一共是哥两个啊，还有一个妹妹，妹妹下乡春节回来就嫁到了黑龙江那边。他爱人呢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一弟弟，所以呢他就是家里的大嫂。那么多年啊，公公婆婆呢一直都帮衬着他爱人的弟弟家，也就是他小叔子家。他爱人的工资每个月1/3是交给他爸妈的，也就是给他公公婆婆，人家就是这么定的。所以这些年呢，他和他爱人呢都是各自管钱，孩子用钱了，俩人一起在拿。后期这小叔子家动迁，人家小叔子呢租了一个房子。就没带这个老两口的份儿，那这老两口就没地住了，因为他爱人是老大呀，所以就提出说暂时让父母呢过来住，先过渡一段时间，等那房子回迁了，或者说那个动迁款下来了，再搬走，因为他是家里的大嫂，也不好说什么。所以老人呢就搬过来一起生活了。这一路啊就是三年，这一三年期间老两口啊，也就是他公公婆婆吃喝拉撒是一分钱没掏。你像老人爱吃啥买住啊，老人住的也高兴啊，一直说等房子回迁了，或者这个动迁款下来了啊，添点钱是吧，咱们一起住的，完了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因为现在住的这房子太小了，也就50来平米那样，所以这个老头老太太就住南屋，他们就在客厅啊，支了一张折叠小床，就这么的对付了三年。你看他作为家里的大嫂，贤惠呢是没说的，也憧憬着美好。结果你猜怎么的？就这么伺候三年，拆迁款下来了，人家老两口直接把钱给小儿子了，直接把钱给小儿子了。结果呢，他这一气之下，他一直出不来这个劲儿。啊，你告诉谁，谁心里也不高兴，对吧？我辛辛苦苦我伺候你三年，啊，吃喝拉撒你一分钱不掏，完了之后你之前你还许我了，这个动迁款下来了，换大房子一起住，结果呢，你把这钱你全都给小的了，你告诉谁，谁心里也不得劲，所以没多长时间脑血栓了。你看他说啥？说我不在乎这房子，我生气的是啥？是啥呢？你为啥当初你跟我们许下说咱们一起生活？你为啥告诉我啊？等房子下来了，是吧？咱天天的换个大的。我想不明白，你们这么相中了二家，为什么动迁的时候你们不跟老二家住一起呢？对吧？你们为什么不住他家呢？人家老二家从来没说过啊，说爸妈呀，你们上我那去住几天吧？没有，人家从来没说过啊。这老两口呢也没提过，所以你看他就跟我说，我想不明白，我真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 的好，换来的就是不好。我想不明白，所以我就天天想，我就天天琢磨，我天天合计，我天天生气，因为想不明白。结果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感觉不行了，站不住了，一下就摔地上，完就迷迷糊糊，什么都不知道。等明白过来，就脑血栓了，胳膊腿不好使了，就这么个事儿，完我就跟他说，我说很多事儿啊，你要顺其自然。说一个人穷也好，富也好，是成也好，败也好，福也好，乐也好，我们都应该顺其自然。有这么个故事，说炎热的夏天，那寺庙前边的这个草地啊，干枯了一片。这小和尚呢，就急忙跟师傅说：“说师傅啊，你看那草都枯萎了，咱们撒点草籽吧。”师傅就说：“等天凉再说吧。”到了中秋节，师傅给了小和尚一包草籽，说：“你把它们撒在草地上。”那草籽很轻啊，中秋的时候，这风还挺大，结果呢？这个草籽在撒的时候啊，就被吹的到处都是。完了，这个小和尚就去找师傅，说：“师傅啊，这个草籽都被吹走了。”师傅笑了笑，说：“无妨，随信，你看撒完的这个草籽呢，又被过来一些鸟给吃了。”这小和尚呢，也去找师傅去了，说：“师傅啊，那个草籽啊，又有很多鸟给吃了。”师傅就说：“随遇，不有个词叫随遇而安吗？”所以师傅说：“随遇，等到了半夜，又下雨了。那第二天早晨起来呀、这个小和尚发现很多草籽呢，又被这雨水给冲走了，都不知道冲哪去了。小和尚把这事儿也跟师傅说了，师傅说：“随缘，过了一段时间，撒出的那些草籽撒出来了，密密麻麻的小草，有的在角落当中，有的在石头缝里，甚是好看。”师傅就说：“世间万念万物，若能一切随他去，便是世间自在人。所以平常心，人生没有什么是不能放下的。”我给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一段时间，公公婆婆啊住在你家里，你收获到了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收获到了爱人对你的重新认可？我说你把爱人父母接到家里，最感动的是谁呀？那就是你丈夫啊，就是你爱人，跟你过了一辈子的人。所以通过这件事，他对你另眼相看。再一个，无论公公婆婆曾经对你许下过什么，你要给他们接过来，你出发点是为了房子吗？肯定不是，你记住一句话，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就坚持的走下去，然后呢，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否则呢，你这就走不出来了。你总这么合计，你就走不出来了。我说你已经有过一次脑血栓了，这生死边缘溜了一圈你要是如果总这么生气啊，一直还是这么合计总这么解不开我告诉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还会出现血栓。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半身不遂了。你像我们很多人都气话不行，死了得了，那要死一半儿，那要半死八活呢。你要像植物人似的呢，你说那不更遭罪呀？这个时候呢，他姐姐就说，你想不开，你生气，怎么就造成脑血栓了呢？我说几乎所有的病人呐，他这个病都是从气上来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肿块、恶性病、脑出血、脑血栓、常见到一个胃病啊、肾病啊，你说哪一个他不是从气上得的呢？那人一生气才淤啊，你看人一生气的时候，哎呦，总是怎么的？唉声叹气的，对吧？有的呢就长舒一口气，遇到愁事了， 不是？
1: 是不是？
0: 为啥呀？
1: 为啥呀？
0: 把那个地方迷住了，不通了，
1: 通了，
0: 就像那个气似的，
1: 气似的，
0: 它不够用了，
1: 用了，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它那地方不
1: 地方堵了，
0: 所以它得总叹口气，
1: 叹口气
0: 啊，总得总得呀一声，
1: 呀一声，
0: 就是郁了，
1: 是郁了
0: 啊，就像关系病似的，
1: 病似的。
0: 为啥总感觉心口啊，或者胸口啊，或者胃这个地方
1: 的地方，
0: 它憋闷呐，
1: 憋闷呐，
0: 郁闷呐，
1: 郁闷呐。
0: 前胸后背总这么难受啊，疼啊，不舒服，
1: 舒服
0: 啊，总勒得慌，
1: 勒得慌啊，
0: 就是因为这地方淤堵了，不通了，
1: 通了，
0: 所以总是什么？
1: 是什么？
0: 胸闷气短，
1: 闷气短，
0: 时间长了，冠心病，
1: 心绞痛，心绞痛，
0: 再严重，
1: 心梗，
0: 心梗，或者怎么的，
1: 或者怎么的，
0: 猝死了，
1: 死了，
0: 就那地方已经完全的淤堵住了，
1: 堵住了，
0: 所以你做支架也好，
1: 支架也好，
0: 你心脏介入也好，
1: 介入也好。
0: 你拍冠脉造影，
1: 造影，
0: 大夫就指给你看，
1: 指给你看，
0: 看到没？
1: 看到没？
0: 看到没？
1: 看到没？
0: 这个地方堵了，
1: 堵
0: 不通了，
1: 不通了。
0: 前肢啊，或者后肢啊，
1: 后肢啊，
0: 啊，有血栓，有斑，
1: 堵了，
0: 不通了，
1: 不通了。
0: 有的就还有肉，
1: 有肉
0: 啊，拿出来给你看的，看到没？
1: 看到没？
0: 啊，就这个，
1: 就这个，
0: 这就是血栓，
1: 血栓。
0: 什么是血栓？
1: 是血栓呢？
0: 那其实就是血瘀，
1: 血瘀，
0: 就是淤血形成的血栓，
1: 血栓。
0: 说白了就是
1: 了，就是瘀。
0: 就是淤堵，
1: 淤堵。
0: 你包括那肿块，
1: 肿块
0: 都是
1: 都是，
0: 就几乎所有的肿块恶性的
1: 恶性
0: 都是从气上
1: 气上得的。
0: 一说这话，女同志是最有发言权，
1: 发言权的。
0: 年轻的时候生点气，家庭不和谐了，
1: 和谐了，
0: 啊，会发现那乳腺上，就乳房上一摸呀，都有硬结了，
1: 硬结的，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讲话有的用手一摸都是疙瘩，
1: 疙瘩，
0: 有硬结，
1: 硬结。
0: 所以过去拿什么
1: 拿什么的，
0: 就拿那个仙人掌，
1: 仙人掌
0: 那刺儿，
1: 那刺儿
0: 拔下去给它捣碎了，
1: 捣碎了，
0: 拿纱布，
1: 纱布
0: 给它裹住，
1: 裹住，
0: 哎，给它，
1: 给它
0: 敷在那个乳房上面，
1: 上面。
0: 为啥呢？
1: 为啥呢？
0: 仙人掌能够帮助我们化瘀消肿。
1: 消肿，
0: 哎，而且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0: 所以生气了，
1: 生气了
0: 就有血瘀，
1: 有血瘀。
0: 中医讲气滞血瘀嘛，
1: 血瘀嘛。
0: 所以女同志，
1: 同志
0: 有的那个来月经的时候，
1: 那时候
0: 啊，就发现怎么的
1: 怎么的呢？
0: 月经卡出来的那个血呀，
1: 血呀，
0: 都是黑色
1: 黑色的。
0: 甚至有的都带着那个黑血块的
1: 块的，
0: 那颜色
1: 颜色深
0: 发深。其实这就是最直观可见
1: 可见的。
0: 尤其女同志在来月经之前，
1: 生气
0: 生气，这种情况经常见，
1: 经常见。
0: 你包括那心脏不好的人，
1: 好的人，
0: 尤其是冠心病人，
1: 病人
0: 为啥有的时候，你瞅他那脸色，你就能瞅出来，
1: 瞅出来呀？
0: 一看就是脸色，就老年斑，
1: 老年斑。
0: 正常人老
1: 了，
0: 啊，他才会出现老年斑，
1: 老年斑的。
0: 而且呢，也
1: 显得
0: 会有那么有
1: 那么多。
0: 对吧？你说一个人三十岁、四五十岁，咋那么多老年斑？
1: 老年斑，
0: 这个老年斑呢，其实它是
1: 国外的叫法。
0: 你看正常人老了，虽然说头发白了，但是气色红润
1: 红润，
0: 它是没有老
1: 年斑的。
0: 所以你看那寿星老，那是长寿的人。你看哪有老年斑？
1: 老年斑呢？
0: 我去过那个巴马，就当地的老人
1: 的老人
0: 啊，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外地的，
1: 外地的
0: 啊，有很多外省人，
1: 外省人。
0: 我说那个当地老人
1: 就是老人，就
0: 纯纯的当地人，
1: 当地
0: 啊，土生土长的，
1: 土长的。
0: 人家的脸上就没有几个说有老年斑，
1: 老年斑的。
0: 那老年斑是啥呀？
1: 是啥呀？
0: 一摸还
1: 高
0: 出
1: 皮肤，皮肤
0: 颜色呢又黑又黑的，
1: 又黑的，
0: 那就是瘀，
1: 就是瘀。
0: 为啥脸上的斑多？
1: 斑多
0: 啊，身上愿意长结，愿意长块，
1: 长块
0: 啊，愿意长这个瘤啊，甚至出现恶性病变呢？
1: 病变呢？
0: 说明你体内淤的太厉害，
1: 太厉害了。
0: 脸上你是能看见，
1: 看见的。
0: 身体里边呢是你看不着，
1: 看不着的。
0: 身体里的啥时候看着了，
1: 也就
0: 晚了，
1: 就晚了。
0: 所以你看，
1: 你看，
0: 当你查出来的时候，是不是？
1: 是不是？
0: 恶性的了，肿块了，结节了，那都严重影响你生活了，
1: 生活
0: 了，那是不是都已经有点晚了？
1: 有点晚了。
0: 所以你看，冠心病人的嘴唇，
1: 嘴唇，
0: 他正常人的嘴唇，
1: 嘴唇
0: 啊，他的颜色，
1: 颜色，
0: 跟咱们那个冠心病人的嘴唇颜色，它就是不一样，
1: 不一样了，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冠心病人的嘴唇颜色是发深，
1: 发深，
0: 发淤，
1: 发淤。

0: 对不对？
1: 一心交通，
0: 一心交通，
1: 就像很多人下的静脉曲张，有的发展成为静脉炎了，
0: 脉炎了。
1: 你看，
0: 你看，
1: 下肢那个血管，
0: 血管，
1: 那都是
0: 那都
1: 堵出来的，
0: 堵出来的。
1: 啊，用手啊，你能摸出来，
0: 摸出来。
1: 那曲张血管的颜色，
0: 颜色，
1: 那也是黝黑黝黑的，
0: 黝黑的。
1: 有的呀、啊，带着那个下肢那个皮肤颜色都是黑，
0: 都是黑的。
1: 那就是因为运不通造成的，
0: 造成的。
1: 所以，
0: 所以
1: 下肢有的那地方都开始出现坏死了，
0: 坏死了。
1: 你记住，
0: 你记住，
1: 都是淤造成，
0: 淤造成的。
1: 你包括很多老人的眼睛一瞅也浑浊了，
0: 浑浊了。
1: 大拇指甲，包括我们那个手指甲，包括脚指甲，尤其那个脚趾头，
0: 脚趾头
1: 全是灰指甲，
0: 灰指甲。
1: 那灰指甲是啥？
0: 是啥呀？
1: 那也是瘀，
0: 是瘀。
1: 那就是瘀堵造成的，
0: 造成的。
1: 啊，身体当中有淤堵了，
0: 淤堵了。
1: 所以，
0: 所以
1: 往小了说，
0: 小了说，
1: 造成便秘呀，
0: 便秘呀，
1: 造成小便不畅通啊，
0: 畅通啊。
1: 往大的讲呢，
0: 讲呢，
1: 那就是咱们说的那什么。

0: 白的就是深白，
1: 深白。
0: 完事呢，又给他配合大针、牛针、
1: 牛针。
0: 啊，后来两个月左右，他就有明显的改变了，
1: 改变了。
0: 怎么的呢？他自己能站起来，
1: 站起来了。
0: 是说话呀，是生活呀，他都可以了，
1: 可以了。
0: 治了两年多，慢慢就正常生活了，
1: 生活了。
0: 所以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想告诉他，这人呐、啊，遇事你得想开了想，
1: 开了想。
0: 不有那么句话吗？遇到事儿，先问问自己会不会死，
1: 不会死。
0: 如果不会死，
1: 不会死，
0: 那就去他那，
1: 去他那，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啥过不去
1: 啊？
0: 是不是？他又不影响我生死，我管他干啥
1: 干啥。
0: 因为人的一生啊，不尽人意的事太多
1: 太多了，
0: 你总不能一直这么难过下去吧？
1: 下去吧。
0: 遇事往开了
1: 想，
0: 你相信我，你指定能长寿，
1: 长寿。
0: 你看，到农村，有活到九十岁以上的人，那都是啥样的人？
1: 啥样的人？
0: 你包括城里也是，你看小区里边你熟悉的邻居，啊，活到了九十岁以上，那是啥样的人？
1: 啥样的人？
0: 那是啥性格的人？
1: 性格的人？
0: 这些人最大的特点是啥呀？
1: 是啥呀？
0: 就多管闲事，
1: 管闲事。
0: 你啥事人家不管，
1: 你不管。
0: 你越快乐，你越开心，
1: 开心，
0: 你身体的这个气血就越通畅，
1: 通畅。
0: 你这个经络，
1: 经络
0: 就越畅，
1: 越畅。
0: 那你脏腑呢？
1: 脏腑呢？
0: 也就越健康，
1: 健康呗。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你发现没？
1: 发现没？
0: 你生点气，你着点急，你上点火，啊，你排便都不畅，
1: 都不畅通。
0: 你有这情况
1: 的？情况的吗？
0: 太多了吧？
1: 太多了吧？
0: 你像昨天我接到一电话，就咱们沈阳的一个病友，比我还大几岁，啊，我得叫老大
1: 叫老大哥。
0: 这老哥啊，说我谢谢你啊，
1: 谢
0: 你怎么的了？
1: 啊，
0: 他说我这脑血栓，我感觉这一个月轻松不少，要不每年我这胳膊腿都沉呐，端大勺我都费劲，
1: 费劲。
0: 我说有这脑血栓几年了？
1: 几年了。
0: 这老大哥就说八九年了吧，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他说你这一问还比我更懵了，啊，秦先生，我是服了，
1: 服了，
0: 啊，79了呗，老哥，老哥就笑了，哎呦，你要不说呀，我还真记不得，我这不也眼瞅八十
1: 了吗？
0: 我可不嘛，
1: 可不嘛。
0: 我说那你70出头得的脑血栓，我说你喝酒啊，我不敢，
1: 哎呦，
0: 这一辈子，这日子
1: 过的，
0: 这貌合神离，人家是宁可顾自己娘家，就从来没关心过
1: 我，
0: 这一辈子，你关心他行，啊，他都不带问你
1: 一句的，
0: 招我问，
1: 一头热，
0: 他说我现在也想开了，自己搬出来过
1: 了，
0: 你愿意吃点啥我就买点啥，愿意溜达我就出去溜达溜达上公园，啊，听听戏，跟着人家一起唱唱歌，啊，高兴了一起扭的扭的
1: 扭的，
0: 我不找气受
1: 气受，
0: 要不之前呢，
1: 哎呦，
0: 成天在家
1: 甩着
0: 我呀，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一个月的钱还都得给他，完你再管他要10块钱的，都狠狠大的，我这现在挺好，
1: 挺好。
0: 唯独就是这脑血栓胳膊腿不灵活，就是我这一个月就喝这深白喝的挺好，我这左边半拉
1: 真的
0: 不怎么灵活，不怎么好使，就打喝这深白，
1: 我
0: 现在左边半拉真的手啊
1: 脚啊
0: 热乎了啊，有热乎劲儿
1: 了，
0: 要我就得总在那搓呀
1: 搓呀，
0: 不说它凉啊冷啊。啊，这手脚都跟不过血似的，摸起来冰凉冰凉
1: 冰凉的。
0: 啊，这左右手都两个温度
1: 。
0: 我自己一摸，我都能感觉出来，左边这膀子也是，肩膀头胳膊肘，总打不开。之前也吃过不少药，但是都没有像深白这样好使的。啊，说这药我吃了1个多月，我现在这个腿脚也轻巧了，走道也不那么沉了。完左边那个手也灵活一些了，要不往年的时候啊，这个左手都是肿的，手指头肿的跟那胡萝卜似的啊。这今年呢就没这样啊，现在挺灵活，自己做做饭呢，左右手啊它能配合上了。就是我现在一个月退休金3700多块钱，那租房子500多，吃饭一个月1000块钱都够了啊，都变着样的吃，
1: 都花不了，
0: 剩下2000块钱 过年过节我再给孩子点，
1: 孩子点，
0: 这不挺好吗？
1: 挺好吗？
0: 放下电话啊，
1: 我也挺，我也很感慨。
0: 如果在以前，我还会劝你老哥，
1: 劝老哥几句
0: 啊，毕竟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岁数了
0: 啊，还是有个伴儿比较好，
1: 比较好。
0: 但你就像老哥说的，
1: 说的，
0: 你跟熟人在一起，
1: 在一起，
0: 你就开心，
1: 开心
0: 就快乐，
1: 快乐。
0: 和有趣的人在一起，
1: 在一起，
0: 你就养心养脑，
1: 养脑。
0: 那你说，
1: 你说，
0: 唠不到一起的人在一起，
1: 在一起，
0: 你成天见面了，你就抬杠，
1: 抬杠。
0: 啊，那成天就堵心，
1: 堵心。
0: 那还不如不在一起，
1: 在一起，
0: 对吧？
1: 对吧？
0: 就像我说的，
1: 我说的，
0: 这人快乐，
1: 病
0: 就少，
1: 就少。
0: 所有的病，
1: 有的
0: 都是由气造
1: 气造成的。
0: 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
1: 一句话：
0: 世上本无病，
1: 只有
0: 愚和。
1: 愚和。
0: 愚堵在心脏，
1: 心脏；
0: 愚堵在毛细血管，
1: 血管里；
0: 愚堵在肝上，
1: 肝上。
0: 啊，就咱那肝脏，
1: 肝脏，
0: 肝脏就出现肿块。愚堵在子宫，
1: 子宫；
0: 女同志子宫肌瘤，愚堵在乳房，
1: 乳
0: 出现增生。
1: 增生。
0: 愚堵在甲状腺，
1: 甲状腺结节；
0: 愚堵在腿上，
1: 那是静脉曲张；
0: 愚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愚堵在颈椎腰椎，这叫颈椎病腰脱。所以记住，
1: 记住，
0: 百病生于愚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了，你的病才能好，
1: 才能好。
2: 新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新派舒心颗粒，不要重复 V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百山，药材药地，八关提取，疗效因保障。它一大盒复式补钙，一袋十四盒，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
1: 就快，
2: 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卓的新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那么刚才说的脑血栓这个
1: 病，这个病，
0: 你像现在得脑血栓的病人非常多，
1: 非常多，
0: 男同志也多，
1: 女同志也多，
0: 而且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化了，
0: 你发现没？
1: 发现没？
0: 就年纪轻轻的就有这病，
1: 有这病。
0: 你到医院，
1: 很多时候
0: 啊，大夫也解释不清你这病哪来的，
1: 哪来的。
0: 你像有的人血脂不高，血压不高，血糖不高，
1: 血糖不高，
0: 那这病咋得的呀？
1: 得的呀，
0: 西医解释不了，
1: 解释不了。
0: 但是你从中医，你一下子就给解释清，
1: 解释清了。
0: 脑血栓是啥？那不就是淤堵吗？
1: 淤堵吗？
0: 对吧？就是淤，
1: 是淤啊。
0: 血栓，血栓，
1: 血栓。
0: 那个血啊，栓住了，
1: 栓住了，
0: 凝上了，
1: 凝上了。
0: 那不就是，
1: 不就是
0: 淤造成的，
1: 造成的吗？
0: 那怎么淤的呀？气滞血瘀啊，
1: 血瘀啊。
0: 那怎么气滞的？
1: 气滞的。
0: 什么气这么大呀？
1: 大呀。
0: 肝郁气滞，
1: 气滞
0: 血瘀，所以一下子就脑血栓，
1: 脑血栓了。
0: 啊，就咱们40-50岁得过脑血栓的，或者脑出血的人是最有感触，
1: 有感触。
0: 就是一股激活，
1: 一股激活，
0: 啊，生了一股子气，
1: 一股子气，
0: 这血一下子就凝住了，
1: 凝住了。
0: 你像有的女同志，一生气啊，她就手脚都是麻的，
1: 麻的，
0: 啊，甚至都抽筋儿，
1: 抽筋儿。
0: 这就是肝郁气，
1: 肝郁气滞。
0: 这就说明血凝住了，不通，
1: 不通了。
0: 所以为啥手脚麻呀？
1: 不通啊，
0: 不通啊，气血过不去啊，所以手脚麻，
1: 抽筋儿，
0: 抽筋儿。你像我认识一个患者，
1: 患
0: 者男同志，50多岁，条件也不错，
1: 也不错，
0: 在一家连锁酒店当总经理。
1: 总经理
0: 有一天呢，承接了一个宴席，
1: 100多桌，
0: 这个菜呀，
1: 菜
0: 是很高档，
1: 高档的。
0: 酒店呢得提前准备，
1: 准备
0: 完了之后，酒店开始去备菜，
1: 备菜。
0: 什么海鲜呐、啊，咸的海味呀、啊，
1: 海味呀、
0: 啊，什么鲍鱼啊、鱼刺啊、燕窝啊、海参呐、啊，
1: 海参呐、
0: 啊。结果有几个食材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啊，
1: 出现问题了，
0: 问题了。你不能按时的给人办这个宴席，
1: 宴席，
0: 那你就得几倍赔付给
1: 人家。
0: 结果呢，就是马上
1: 要办宴席
0: 了，这边食材出
1: 问题了，问题了。
0: 啊，正开会呢，
1: 会呢。
0: 结果就有人汇报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
0: 他一听着急了，脑袋嗡一下，
1: 一下子，
0: 说赶紧的上后厨看看吧，
1: 看看吧。
0: 其他人呢，就跟着他，
1: 跟着他，
0: 在他后边走，
1: 后边走。
0: 走着走着，
1: 走着
0: 啊，
1: 就发现他走道不走直线了，
0: 直线了
1: 啊，就喊他
0: 喊他，
1: 经理经理
0: 经理，
1: 他扭过头来，这个后边人还说话呢，
0: 说话呢，
1: 大家就发现怎么的，他举歪了，
0: 举歪了，
1: 紧接着就摔倒了，
0: 摔倒了，
1: 再之后他就什么事都不知道，
0: 不知道了。
1: 等待明白过来的时候，都已经说完手术了，
0: 手术了。
1: 他爱人就跟他说，
0: 跟他说，
1: 说老夏呀，他姓夏，
0: 姓夏。
1: 说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
0: 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
0: 多长时间？
1: 六天，
0: 六天，
1: 昏睡了六天，
0: 六天。
1: 啊，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0: 过来了。
1: 啊，他说我怎么的了？
0: 怎么的了？
1: 就想表达，你说不出来，
0: 说不出来。
1: 嘴里啊，嗓子这发不出声音来，
0: 声音来了。
1: 啊，感觉这舌头也不听使唤，
0: 使唤。
1: 就一个劲儿的啊啊的叫，
0: 的叫。
1: 他爱人就跟他讲，
0: 跟他讲。
1: 啊，说你脑出血了，
0: 出血了，
1: 就贴着脑干
0: 子，脑干子。
1: 再往里一点，你这病就保不住了，
0: 保不住了。
1: 后来出院以后，生活也不能自理了，
0: 自理了。
1: 他爱人呢，就
0: 爱人呢，
1: 提前办理退休了，
0: 退休了，
1: 就一心的照顾
0: 他。
1: 后来，他在我这
0: 儿
1: 连扎针灸，再用参白的药，化瘀祛瘀，不断的这么治疗，
0: 治疗
1: 啊，通气血呀，通经络呀，通脏腑啊，大概治了能有大半年吧，
0: 年吧，
1: 慢慢的，
0: 慢慢的，
1: 自己能走了，
0: 能走了，
1: 生活上能自理了，
0: 自理了。
1: 那他这个病其实你看就是一股火，
0: 一股火，
1: 就是突然之间一场变故，
0: 一
1: 股急火，
0: 急火，
1: 情绪一下子失调，
0: 失调
1: 啊，该郁气滞，
0: 气滞，
1: 这一下子就淤堵，
0: 淤堵了
1: 啊，脑血管一下子就血栓，
0: 血栓了
1: 啊，血管里边的压力就特别大呀，
0: 特别大呀，
1: 本身他有点高血压，
0: 高血压，
1: 所以一下子脑血管破裂了，
0: 破裂了，
1: 贴着脑干出
0: 血，出血，
1: 人命大，
0: 命大呀。
1: 再偏一点
0: 一点，
1: 你就谁也救不
0: 活，
1: 好在出血点不是那要命的
0: 要命的地方，
1: 好在
0: 好在
1: 爱人管他，
0: 管他。
1: 我遇到过很多
0: 很多，
1: 这老伴儿不管的，
0: 管的
1: 啊！你看平时在一起挺好，
0: 挺好
1: 啊，一旦说有病了之后就没人管，
0: 没人管了。
1: 有多少那夫妻本是同林鸟，
0: 同林鸟，
1: 大难来临各自飞
0: 了，飞了，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所以你不病一趟，你根本看不透人心。
0: 人心，
1: 你像有一年我治疗一个脑血栓患者，我印象也非常深刻。
0: 深刻。
1: 这病人姓刘，
0: 姓刘。
1: 他老伴为了给他治病，特意从东北过来的，
0: 过来的。
1: 啊，你说上北京治病哪那容易啊？
0: 容易啊。
1: 这老伴儿就够意思，
0: 够意思。
1: 啊，给这人病人呢，
0: 伺候的
1: 伺候的干干净净的，
0: 干干净净的。
1: 他这个脑血栓是怎么造成的？
0: 造成的？
1: 喝酒喝
0: 的，酒喝的。
1: 那跟老伴俩成天骂骂咧咧
0: 的，咧咧的，
1: 我都看不下去，
0: 看不下去。
1: 我说老刘啊，
0: 刘啊，
1: 你上哪找着
0: 找着
1: 好老伴去啊？
0: 我说
1: 有多少人有这病，完了家人不管的，
0: 管的
1: 啊？你这带你出来看病，
0: 看病，
1: 给你伺候的干干净净的，
0: 干净净的。
1: 我说你不应该这样，
0: 这样
1: 啊？你心里边
0: 里边
1: 啊有气有火，对吧？
0: 对吧？
1: 你是有这病，
0: 有这病
1: 啊？让这病给你拿的，
0: 拿的。
1: 你跟人老伴啥关系？
0: 啥关系啊？
1: 你这病怎么的？人家给你造成的呀？人家是给你气受了，是给你咋的了？对不对？
0: 对不对？
1: 不还你自己造成的吗？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呢，你这病啊，我不给你治，
0: 给你治了。
1: 我说，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0: 不知福。
1: 不管你能咋的，
0: 能咋的
1: 啊？我不活了，
0: 活了，
1: 不活能咋的？
0: 能咋的？
1: 医院哪天不走人？
0: 不走人。
1: 那火葬场哪天那烟囱不冒烟儿？
0: 冒烟儿？
1: 怎么的？
0: 怎么的？
1: 差你一个，
0: 你一个吗？
1: 你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0: 顶梁柱
1: 啊！孩子呢？
0: 他需要父亲，
1: 需要父亲。妻子需要丈夫，
0: 需要丈夫。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耍啥呀？
0: 耍啥呀？
1: 好好的把病治好了，
0: 好了，
1: 把家呀，
0: 家给
1: 撑起来，
0: 撑起来。
1: 这是老爷们该干的，
0: 该干的，
1: 对不对？
0: 对不对？
1: 整天拿家人撒
0: 气，撒气
1: 啊！搁家里耍威风，
0: 耍威风，
1: 不是咱老爷们干的事儿，
0: 干的事儿，
1: 纯爷们不干的事儿，
0: 干的事儿。
1: 这老刘让我说的一声不吱，
0: 一声不吱
1: 啊！我就跟他讲，
0: 跟他讲，
1: 你没见过那树倒猢狲散的，
0: 散的，
1: 你没见过那大难来临各自飞的，
0: 飞的。
1: 你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
0: 应当？
1: 哪有那么多理所应当啊？
0: 应当啊！
1: 所以我们这岁数人呢，都应该给自己敲响
0: 敲响警钟。
1: 你说谁能真正照顾谁？
0: 照顾谁呀？
1: 所以啥是幸福？
0: 啥是幸福啊？
1: 就是没病没灾，就是
0: 幸福，就是幸福。
1: 你怎么理解没病没灾呀？
0: 没灾呀？
1: 都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心宽点，
0: 宽
1: 点，少生点气，
0: 点气。
1: 不行
0: 不行，
1: 我还不行吗？
0: 不行吗？
1: 这样来讲话，不惹不起你，还惹不起吗？对不对？
0: 对不对？
1: 后来呢，他就坚持用参白，慢慢的也
0: 慢慢的也恢复了。
1: 你像参白这药里边有龙骨，
0: 龙骨
1: 这药是化石，
0: 化石
1: 啊， 除了深度化瘀以外，龙骨的药还能有效啊，还能解瘀。一般重症抑郁症的人，那必须用到龙骨的药，
0: 药
1: 不好不了，
0: 好不了。
1: 所以慢慢的，这个
0: 患者
1: 用了深白大半年的时间吧，后来一点点恢复了，我就经常跟他说，我说深白的药非常好，
0: 非常好。
1: 怎么的呢？吃起来它
0: 方便，
1: 也不用熬，也不用煮
0: 的，
1: 是吧？但是一吃热水一冲，啊，冲完正好是那么一碗汤，比你吃的
0: 其他药
1: 浓度要高，啊，效果要好，因为它是经过八关大招
0: 的。
1: 无论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啊，到精华提取，再到浓缩成型，还是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磨壁、制成颗粒，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其他药效果三倍以上
0: 的，
1: 至少的。咱实事求是讲。我说三倍以上，这都是保守说，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
0: 了，
1: 你都不用说啊，一个月几个月看效果，你就三天看效果，你就观察两三天，啊，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心率啊、血压呀，包括吃喝拉撒睡呀，你看有没有改变吧？一说这。

0: 知道，
1: 也知道。那办这个签证，
0: 签证，
1: 得去
0: 美
1: 国，
0: 去
1: 美
0: 国。
1: 那要走
0: 是
1: 要
0: 走，
1: 要
0: 去美国。
1: 你像，
0: 你像
1: 我昨天晚上，
0: 晚上
1: 我又来到
0: 文化
1: 这
0: 边，
1: 文化
0: 这
1: 边。啊，我又来了，
0: 又来了。
1: 嗯，小辉呀、
0: 啊，小辉呀、
1: 啊，特意派
0: 那
1: 个
0: 派
1: 那
0: 个
1: 助理秘书啊，
0: 秘书啊，
1: 上长春接我，
0: 接我。
1: 啊，到通话的时候都已经
0: 晚
1: 上，晚
0: 上
1: 八点多，快
0: 九
1: 点
0: 了，
1: 九
0: 点
1: 了。这个小辉还特意等着我，
0: 等着我，
1: 在家包的饺
0: 子，饺
1: 子啊，看我来了，说下
0: 饺
1: 子，
0: 下
1: 饺
0: 子，
1: 就招呼那个秘书一起吃，
0: 一起吃
1: 啊。秘书小许，
0: 小
1: 姓许，
0: 姓许，
1: 说回去了，
0: 回去了
1: 啊，爱人在家等着呢，
0: 等着呢
1: 啊。这说话功夫，那饺子就出乎了，
0: 出乎了。
1: 我说我还真没想到，
0: 没想到
1: 这么大一个老总还会包饺子，
0: 饺子。
1: 以前哪会
0: 哪会呀、
1: 啊？就有一年，
0: 一年
1: 药厂来了一批医院订单，
0: 就
1: 特别急，
0: 特别急，
1: 正好赶上我们这边通化下大雪，
0: 下大雪，
1: 所以药厂食堂呢就
0: 包
1: 饺子，包
0: 饺子，
1: 人也多呀，这饺子包不过来呀，
0: 来呀，
1: 啊，我一寻思我别闲着了，我去帮忙了，
0: 帮忙吧，
1: 不会包，
0: 会包，
1: 人讲话了，那你就擀皮儿吧，
0: 擀皮儿吧，
1: 啊，就这么点，
0: 这么点，
1: 啊，慢慢的就学会了，
0: 学会了，
1: 啊，我说你这就是格局，
0: 格局。
1: 啊，你这么大个老板，
0: 老板
1: 也得给员工亲自包饺子，
0: 包饺子。
1: 他说，
0: 他说
1: 你一
0: 天
1: 呐，
0: 你
1: 净说我笑，
0: 我笑。
1: 你想过去，
0: 过去
1: 干房地产的时候，
0: 那时候
1: 啊，那个时候，
0: 那个时候，
1: 第一来钱太
0: 容易，太容易。
1: 第二，
0: 第二
1: 不知道自己咋回事，成天吃吃喝喝，
0: 喝喝。
1: 啊，所以老天爷也给我上
0: 了一
1: 课，
0: 了一课，
1: 直接感应，
0: 直接感应了，
1: 直接就让你晚，
0: 让你晚期，
1: 让你得上，
0: 得上。
1: 要没有我哥，那就说我，
0: 说我
1: 啊！要没有我哥，
0: 我哥，
1: 我这条命就捡不回来，
0: 捡不回来。
1: 所以到啥时候我感谢你，
0: 感谢你。
1: 完了之后，
0: 来，
1: 我给你夹个饺子，
0: 饺子
1: 啊，给我夹了个饺子，
0: 夹了个饺子。
1: 嗯，你尝一尝，
0: 尝一尝。
1: 我包的这饺子，
0: 饺子
1: 这份还行
0: 吧？还行吧？
1: 我吃了一口，我说行，好吃，
0: 好吃
1: 啊！我说这一晃啊，又一年过，
0: 一年过去了。
1: 就是我之前呢，焦虑，
0: 焦虑。
1: 啊，因为我们药厂，
0: 药厂
1: 只生产一种药，
0: 只生产
1: 参
0: 柏，
1: 参柏。这参柏最主要
0: 药
1: 材是龙骨，
0: 龙骨。
1: 就说我之前焦虑在哪儿，
0: 在哪儿呢？
1: 第一，
0: 第一，
1: 几年前就已经下令
0: 下令了，
1: 就这龙骨啊，
0: 是
1: 不允许再开采
0: 开采了。
1: 你都入药了，
0: 不
1: 行不
0: 行，
1: 啊，越来越少
0: 了，少了。
1: 所以几年前就已经得封矿
0: 了，
1: 任何人任何企业不允许开采
0: 龙
1: 开采龙骨，所以从源头上就已经给你做限制了，
0: 限制了。
1: 你像龙骨这药物，不像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就这种的
0: 中
1: 药，
0: 中药
1: 啊，年年有，
0: 年年有，
1: 年年可以再生，
0: 再生
1: 啊。它有种植的，有养殖的，
0: 养殖的嘛。
1: 龙骨这药物
0: 的药，
1: 你用了它就没了，
0: 没了。
1: 所以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
0: 资源。
1: 所以用一块儿
0: 少
1: 一块儿，没了，
0: 没了。
1: 啊，我们现在用的龙骨啊，
0: 就
1: 是药厂的存货，
0: 存货，
1: 一个是一个的，
0: 一个
1: 都是一顶一的龙，
0: 一的龙骨，
1: 都是最好的，
0: 最好的龙骨。
1: 但你这一批用完了，就再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也就是说，龙骨这药，我们药厂最多还能再维持个
0: 两三年
1: 左右，
0: 年左右，
1: 那就彻底没了，
0: 底没了。
1: 市面上，
0: 市面上
1: 啊，那些个龙骨，他
0: 讲话
1: 了，讲
0: 话
1: 了，白给都不能用，
0: 不能用。
1: 啊，怎么的呢？
0: 怎么的呢？
1: 它砸咱们参柏的药的招牌，它影响咱们的
0: 效果，
1: 效果。所以你像参柏的药，什么都好，
0: 什么都好，
1: 就是不可再生资源，
0: 生资
1: 源用一块少一块，
0: 少一块，
1: 用完就没了，
0: 就没了。
1: 这是我一直焦虑的
0: 焦虑的地方。
1: 所以现在呢，我就不那么焦虑了，
0: 焦虑了。
1: 为啥呀？
0: 为啥呀？
1: 因为现在也生产其他药
0: 了，其他药了。
1: 最起码参柏生产到2027年底，没有之后，
0: 之后
1: 这员工啊不至于
0: 下岗，
1: 下岗能有生活来源，
0: 来源。
1: 他说我现在呀，
0: 现在呀，
1: 我都想跟你一起
0: 去
1: 美国，
0: 去美国。
1: 我瞅了一眼，
0: 瞅了一眼
1: 啊，我就跟他讲，我说那美国有啥好的？
0: 好的，
1: 都说英语，
0: 英语，
1: 你能听懂俩俩，
0: 懂俩俩。
1: 我说你现在这个药厂，
0: 药厂，
1: 你也不用焦虑，
0: 焦虑。
1: 那日子都是一天天过的，
0: 过的。
1: 过今天的
0: 日
1: 子，别愁两年之后的日子，
0: 过
1: 好
0: 眼
1: 下，
0: 眼下。
1: 就像我现在，
0: 现在
1: 能帮助一个病人是一个
0: 病人，一个病人。
1: 我说药厂现在效益怎么样？
0: 效益怎么样？
1: 我说到现在，
0: 到现在
1: 这个月，
0: 这个月
1: 分买这个价格，
0: 价格
1: 现在不统一了吗？
0: 统一了吗？
1: 全都是749一盒，
0: 一盒了。
1: 就是我现在，
0: 现在
1: 我每一天接那个医院，
0: 医院
1: 投诉电话
0: 少了，少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啊
0: 啊。
1: 我说现在挣钱了吧，
0: 了吧，
1: 说老

0: 还没呢，
1: 还没呢。
0: 啊，749你们这边还没有销售呢吗？
1: 所以
0: 收入也体现不出来。而且他讲话，现在一个药厂工人工资最少都得4000
1: 左右，
0: 完你还得给员工交
1: 那个
0: 养老医疗保险。一个员工厂子这边至少给交那1100块钱
1: 的。
0: 中午我们还管顿饭，晚上如果员工加班
1: 也得管顿饭。
0: 所以现在基本上收支平衡。所以你说
1: 挣啥钱
0: 拿钱呢？你也没让我挣啊！我笑了笑，我说你这是行善积德啊，对不对？你对
1: 孩子
0: 对家人这都有好处啊，为啥说行善积德呢？对你子女好啊。小辉说，那这次来我这儿，我带你看看那个长白山行吧。啊，我带你出去转。上次来也没看上，完了之后咱们再去药厂看看。你给大伙讲两句，都知道你来了，
1: 高兴。
0: 啊，小辉讲话了，你上药厂你就知道了，大家老热情了，不少人呐，都想跟你分享分买的药效果呢。我说是吗？小辉说，咱们厂子每年都给员工和家属
1: 体检，
0: 有的呢被查出乳腺或者子宫上长肌瘤了，有的心脏不好，有的高血压，完就是咱们厂子生产的这3000都好了，啊，那都多少个。所以现在咱们
1: 员工
0: 每人
1: 每月
0: 给一盒3000啊，大家合在一起了，有的
1: 特意
0: 啊不吃就留给这个老爹老妈吃啊，有的是给老伴喝，有的呢还给孩子喝
1: 呢
0: 啊。我们生产车间有一工人，他那儿子啊就愿意
1: 喝饮料，
0: 就天天喝可乐，20多岁就查出糖尿病了，完了这个脚麻。他父母带着到长春也去了，沈阳也看了，北京那边
1: 就去了，
0: 也是后来听说的，走了一圈，最后是神经性的，完就给开了营养神经的药，一点作用不管。啊，那脚趾头，那大拇
1: 脚趾头
0: 都变色了。最后，咱们厂子有一个老药工
1: 吧，
0: 说你费那劲干啥呀？舍近求远
1: 的。
0: 啊，你不行，你让孩子喝点这个300试试，别花花鱼同
1: 鱼同同，
0: 背不住能好。所以当时就给申请了一盒，那个时候得打
1: 申请。
0: 结果这孩子喝完一盒之后啊，你就明显感觉那俩脚趾头不那么麻了。后来那颜色也慢慢恢复过来了。你还记得不？啊，我还咨询过你呢。我说你这么一说，我还有印象呢。啊，20来岁小伙子，糖尿病。
1: 对。
0: 啊，脚丫子麻
1: 的麻。
0: 啊，当时我问这孩子有多少斤，你说得200来斤。啊，我说那得赶紧减肥。现在怎么样了？减肥有成果没？啊，下来点没？糖水还喝不？小辉就说减下来了，也不让他喝那糖水了。再喝他也得爱惜他自己的命啊。这孙柏现在一天就6个用，一天一袋，现在脚丫子也不麻了，血糖也正常了，所以后来
1: 厂子
0: 谁都申请用这孙柏。后来我一看呢，也别费这劲
1: 了
0: 啊，我就做了一个规定，就每个员工每个月都有一盒的福利
1: 补贴，
0: 都不用申请了。啊，咱自己家的厂子完了之后，咱自己的
1: 员工
0: 再享受不到这种
1: 待遇，
0: 对吧？你这传出去不让人笑话吗？
1: 是不是？
0: 哎，那一盒以外的呢，你正常花钱749
1: 一盒，
0: 所以这药不光是我用，就厂子里边员工的家属
1: 都在用，
0: 而且都说好。所以一说你来了啊，这厂子里边的很多老员工啊都特别高兴，说啥要见见你，到时候呢好好聊聊。你像那孩子糖尿病脚丫子
1: 麻，
0: 是不是也是一样？我说对呗。我说
1: 你看，
0: 一般人出现这个病痛是什么？酸疼、麻木、肿胀。我说你用这个
1: 左手
0: 啊，掐你右手
1: 手指头，
0: 是不是
1: 不会觉了？
0: 是不是感觉到疼？一会儿就感觉到麻，
1: 就是木。
0: 什么叫木？没知觉了。这个知觉感不明显
1: 了，
0: 知觉的差了这种。所以中医有句话叫疼轻麻重，慢一筛子，就是说疼相比较麻， 木这都算是轻的，
1: 轻的。
0: 你等到马，那就说明挺严重的。你要是木呢，
1: 木呢，
0: 那就不好医治了。所以你看，糖尿病人，啊，有的脚麻，
1: 脚麻，
0: 有的这脚疼，
1: 脚疼。
0: 这相对来讲还好治，
1: 好治。
0: 最起码他有知觉，
1: 知觉。
0: 你等要是感觉到木，讲话木的行的
1: 行的，
0: 你像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炎，
1: 神经炎，
0: 糖尿病，
1: 糖尿病
0: 厉害的，
1: 厉害的，
0: 脚丫子，那个冷热水他都不明显了，
1: 明显了，
0: 有的他都感觉不出来，
1: 不出来。
0: 你觉得，
1: 你觉得
0: 那水挺热了，
1: 挺热，
0: 但是呢，
1: 但是
0: 他觉得不到，
1: 觉得不到，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他认为这水不热，
1: 水不热，
0: 那是他下肢都木了，感觉不出来了，
1: 不来了，
0: 说明这淤堵的太厉害了，
1: 厉害了。
0: 为啥说糖尿病人到最后他会出现糖尿病毒甚至结石啊？
1: 结石啊，
0: 那不就是脚趾都坏死了，
1: 死了，
0: 黑了，烂了，
1: 烂了，
0: 因为没有营养供应了，
1: 供应
0: 淤堵了，不通了，
1: 通了，
0: 时间长，
1: 时间长，
0: 他那一段他就
1: 玩，他就
0: 坏死了嘛，
1: 死了嘛。
0: 所以糖尿病人防治并发症，化瘀
1: 化淤堵，
0: 这是前提，
1: 前提。
0: 你什么营养药啊，什么营养神经的，
1: 你都先放一放，
0: 放一放。你先保证他下肢气血畅通，
1: 畅通，
0: 下肢的经
1: 络
0: 畅通，
1: 畅通。
0: 你要不然什么营养药也没用，
1: 也没用
0: 啊！你到不了那位置，它有啥用？
1: 有啥用啊？
0: 所以先化瘀通，
1: 化瘀通。
0: 你包括很多糖尿病人的眼睛，
1: 眼
0: 一整模糊了，一整看东西不真亮了，
1: 真亮了，
0: 一整眼睛特别干，特别涩了，有的上医院一检查，
1: 检查
0: 白内障，
1: 白内障
0: 啊，要不就玻璃体浑浊，
1: 浑浊，
0: 其实就是眼睛这条血管，
1: 血管，
0: 这条管道，
1: 管道，
0: 这条经络，
1: 经络，
0: 就连接眼睛和肝脏的这条道堵了，不通了，
1: 通了，
0: 所以营养就过不去，
1: 过不去，
0: 输送不过来，
1: 过来。
0: 你看那很多人又是眼药水啊，又是眼贴啊，又是什么滴眼液，又是什么补品呢、啊、营养品呢、啊、
1: 品呢、啊、
0: 补血，一点用都没
1: 用都没有。
0: 你这条道堵了，
1: 堵了，
0: 你再怎么补它能咋地？
1: 能咋地？
0: 对不？
1: 对不？
0: 它能送进去吗？
1: 送进去吗？
0: 它送不进去，
1: 进去。
0: 你得化瘀，
1: 化瘀，
0: 对吧？
1: 对吧？
0: 哎，你得把你的这条道给它打通了，
1: 通了。
0: 你得让眼睛这条血管畅通，
1: 畅通。
0: 你得让眼睛的经络畅通，
1: 畅通。
0: 你得让连眼睛的肝脏
1: 畅通，
0: 畅通。你这样，
1: 你
0: 还能改善你的眼睛
1: 的眼病。
0: 所以，你看大家为啥说
1: 啥说
0: 用完深白之后，这很多的听众朋友，咱们的老伙伴病友，
1: 病友
0: 就反映说这眼睛感觉湿乎了。

0: 补充来了。那你糖尿病人他就能避免你眼病、肾病、心脑病以及糖尿病毒的发生因为本身你这个血它就比一般人要黏，虽然说糖尿病人的血因为它里边糖分高，所以它黏，那就比一般人的血稠它比一般人流的速度就慢，所以它就更容易淤堵。为啥容易出现这么多并发症呢？就是因为体质更容易淤堵，所以每天得化化瘀，得通通通，每天喝点用点的参柏，它可以全面化瘀，可以更深度的化瘀。本身龙骨就是化石，所以可以更深度的化瘀，更全面的化瘀。小辉说：“你看，你一讲我就听明白了，一讲就通透了。这有文化的就是不一样，啊！”我就笑着笑了，我说：“这术业有专攻，那我说要是讲那个房地产，你肯定比我懂啊，对不对？哪块地啊？怎么去开发呀？你是盖商场啊，还是盖居民区啊，还是怎么地？那你肯定比我明白呀，对不对？术业有专攻啊。”小辉就说：“你可别提房地产了。”所以眼下正好啊，有这么个机缘巧合，正好我就在这个森柏药厂，所以大家有啥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咨询，完我随时给大伙解答，好不好？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

0: 心提示，夏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好。
1: 啊，你好。
2: 你好。
1: 啊，你好，您的服务很到位，对我老爸。

0: 睡着了，也是做梦。我的症状啊，所有的有时候我爱梦醒，就我在那个我跟你睡着了，我说我没睡着，但我这边做着梦，跟男人听见说话，是这种状态。
1: 哦，我明白了，就是外人看你是在那睡觉呢，但实际上呢，跟他们说啥？

0: 的一口很有难度啊，这也就这种方法尝试完了都不行，就我是焦虑症，反正也是
1: 正常来讲。就是有些人呢，他就遇到事之后，爱寻思爱什么事儿，后来逐渐的出现了这种睡眠障碍。有些人呢是先自出现睡眠障碍之后，啊，慢慢的形成了焦虑。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咱们要是看西医的话，他不管这个，你长期睡不着觉，最后形成焦虑了，他就给你定性为焦虑。完了，给你吃那药呢，就是镇静安神的。
0: 哎呦，吃完了可难受了。
1: 而且睡觉睡得还累，你别看好像是睡着了，就像那样
0: 了
1: 啊，别人感觉是睡着了，你在那躺着也不动啊，甚至你看着你就睡觉了，但是你别人家里谁来了说啥话呀干啥呀，哎，他都知道。

0: 很不好，有点那个什么严肃。你今年多大岁数？71，70大岁数了，
1: 对
0: 不
1: 对？另外一个，咱们心脏、脑子有没有问题？
0: 心脏的就检查过，心脏的就是缺血，但是在这个那个造影没有大问题，就缺血，其实很不好。像他的脑子是有那种脑白质，就是我今天去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头疼头晕的很厉害，上脑上到中夜就开始看，就是那个喝瓷姜茶红葡萄来，就是脑白质的那个信号高，
1: 啊、
0: 是脑白质那个啊，
1: 脑白质信号偏高是吧？

0: 是我要去打工去了。
1: 我不怕一个工作在这里找，怕进来。
0: 就是我说打工也不是用啥的，就突然间有个响动，谁咳嗽一声啊，或者说突然电话响了，下一机有没情况没？
1: 这个很少，我是找你吃饭的时候啊。
0: 吃饭咋样？饮食吃饭咋样？
1: 我觉得，我就感觉从我开始治疗这个食道这一年一两年，我胃口和这点更不了，天天不敢吃饭，不敢吃，吃完就不舒服，就这样。
0: 感觉浑身有劲儿没？
1: 没有，我就天天恨不得有时候就疼疼好几天，我这样不行啊，病就老去了。但是就是浑身没劲儿啊，
0: 浑身没劲儿，大便怎么样？成型吗？
1: 它不，它更是不

0: 不安定了，我感觉晚上就睡了三四个小时，但是呢，他感觉睡着了，就觉得会睡着那种感觉，
1: 是
0: 第一
1: 睡
0: 没睡着，
1: 就是浅睡眠，
0: 嗯，
1: 你怎么能找到呢？你现在那个肠药还有吗？
0: 我这周没喝呀，我感觉太好了，没喝。
1: 你去到药铺选一个肠药，叫微皮丸，
0: 微皮丸。微皮丸啊，
1: 哎，微皮丸，
0: 微皮丸，
1: 啊。这是专门针对心脾两虚的，哎，对，能干啥呢？能养脾，能养心，能安神，能安眠。
0: 嗯。
1: 这里边有白术、当归，能够帮助我们益气补血。其实你不是真正的血虚，

0: 男神，但是呢，你家有那个纯白舒心颗粒，你用一用。
1: 纯白
0: 舒心颗粒里边，你像那个丹参、美沙参啊，这都是专门针对于心脑的、发瘀的，使我们心脑供血充足。最主要是龙骨。

0: 管资源，更多正常啊，监狱管制，因为从你现在症状上来看，不是那么太严重。但是如果说咱们这个睡眠障碍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那后期影响就非常大，因为人一睡不好觉，对心脏、脑子的影响特别大。啊，你包括精神，就是时间长了，因为睡不着觉的时候会心烦，久而久之内分泌就紊乱。啊，那你的神经系统也会牵扯出问题，就让人说是焦虑啊、抑郁啊，
1: 嗯，
0: 啊，就会引起我们精神方面的状况，那就不太好了，
1: 嗯，
0: 哎，所以现在慢慢的放宽心，完了再用药，慢慢去治，
1: 好，你是我们的小王，
0: 哎，好的，
1: 好，
0: 再见，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0: 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的
1: 理论，
0: 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

0: 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
1: 该走人。
0: 莫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

眼睛到你精髓，是因为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大区的木姐老师这个新式中心嘛，我每天呢、啊，我可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讲，比如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的患病康复中心，这么多年呢，接触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生经历，提前呢就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也熬人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个我呀始终是抱着一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种心情。

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们还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你不就是要用吗？那你用不上，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对吧？你看，咱们有听。

0: 话也很晚，我有学生还有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
1: 那接这个电话呢
0: 有的时候啊什么也能接，什么接，所以我就感觉呀、
2: 感觉
0: 你们的听众很热情
1: 啊，
0: 开开心心的，
1: 就领着服务呢也开心
0: 啊，
1: 说领着这羊排盘也挺好，
0: 挺好，
1: 还想呢，
0: 哎呀
1: 就我算是三十四星，哎，做这个节目啊，就完成了我的初心，
0: 就是
1: 传播健康，帮助大家
0: 恢复健康，
1: 可是啊，
0: 就
1: 昨天晚上在结束之后我要走了，
0: 接了个电话，
1: 我不是说这个电话接完了我心情不好，我是接完这个电话呀。

0: 就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吧，这有时间了，也不用在微信上发了，接触的听人呢也多了，
1: 也多了。
0: 大家
1: 这普通老百姓
0: 真是不容易，工资不多，这个病子年龄越大，身体越差，就半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爱多爱多。

0: 家庭啊，你所有的生活重担啊，照顾病人，把这压力啊，压力啊，
1: 对，
0: 我听他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力都喘不过气来，而且啊，我就感觉他说那话呀，我听着我真心，就说那老伴儿。

0: 心情，
1: 心情，
0: 我很激动，我很激动。
1: 你这样啊，我跟你说，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团部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呀，这个有些特殊的事，我们要记录，
0: 当时啊，
1: 我们就。

0: 只能结束一段时间，因为别急的话，你一般两天没事没事，我有点着急了。
1: 我
0: 的
1: 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
0: 你说吧，你说吧。
1: 我爸爸的父亲说话说的比我爸爸还随意，正在六十岁的时候说出来他。

0: 这样去。
1: 这又怎么能够不是六年前？就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0: 不是有
1: 钱的事，那是我照我照。
0: 哎呦，
1: 这右边的事情不能做了吗？这不，第二年、第二年的时候。
0: 哎呀，
1: 这一场现在已经四年了。

0: 七十了还得照顾你班友啊。
1: 对呀、啊、我也没劲了，搬不动了。
0: 那怎么能十多年了，哎呀。

0: 出的不容易，才有我今天。
1: 这今天肯定是，今天是不是？
0: 假装好，假装好。

0: 在农村的，你说这你说咋办呀？
1: 这也就是原因，然后我就想弄只龙喵，我们老两口可能
0: 你个天理，别不讲，你个别想不开，没事没事，这有希望啊，这个别可千万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我这幸运的是啊，你说您的那个阳台来了，我们这老天爷可不错，瞎加圈吧，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你领到这个。
0: 吃两只。

0: 真好，做人有效啊！你接着，
1: 接着。
0: 哎呀，爷爷，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这这原来他不正气，要不然他躺着那个气伤着，气血循环不开嘛，这气这不就有效了吗？你别着急，以后。

0: 行，阿姨，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体会一下，听一下，我听明白了。您的情况对，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高血糖，老伴儿是脑梗多两回，在农村呢，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对。
0: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六天，就是正常量的六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给老伴儿治一治？你放心，
1: 谢谢，
0: 听明白了，阿姨，你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样的，让你们吃到我们中心的好药，好不好？
1: 好，谢谢，这个是特谢谢我。你这是我这个心情，我这个怎么表现的？跟我老伴最好的，我老伴就让我老伴给你打电话，谢谢你，我老伴给你说声谢谢。
0: 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吗？我就这两天我就把这个事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养老院，行不行？

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的唱的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就我这样的。

碗说好人，谁好茶也好茶啊，这个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一刻各个些说。

0: 闲的，
1: 闲的，
0: 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释放，
1: 十年。
0: 说退休。

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我的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得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

0: 腰不疼，
1: 腰也不酸，腿不酸，
0: 心脏不一样，
1: 胀也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脑血
0: 少点危险，
1: 不解人的血压的血
0: 糖，我老伴儿就是这个叫
1: 什么？孟非老师，
0: 尽最大的能力，
1: 把这事办成，
0: 说到
1: 做到，
0: 做到，
1: 好不好？
0: 好不好？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

0: 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称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莲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尊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纯净，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心，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浑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83，400-6560-2883。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2: 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电话的这个话题，我看了看车，

0: 需要啊，
1: 需要啊，
0: 对吧？
1: 对吧？
0: 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
1: 要结
0: 果，我要价格便宜的，
1: 便宜，
0: 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
1: 少花
0: 钱，吃上更好的牛奶盘，
1: 牛奶盘，
0: 这就是我要办的事。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
1: 把这事儿
0: 办。

0: 当五折，当五折。
1: 我们这个阳台盘，
0: 阳台盘
1: 是定制款，
0: 定制款
1: 啊，用的是阳内胎，
0: 阳内胎
1: 最好的，
0: 最好的。
1: 就把阳内胎
0: 收
1: 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
0: 兰州，
1: 我们在那儿打磨。

0: 再送到西藏，
1: 到西藏
0: 求办证，
1: 求办
0: 证。你
1: 这样的话
0: 就是青海的
1: 羊胎盘
0: 变成了原料
1: 啊，
0: 原料的产地在兰州，
1: 在兰州。
0: 同时啊羊胎盘
1: 这个
0: 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最
1: 严格的
0: 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
1: 标准，
0: 加工成
1: 干燥
0: 提纯的
1: 这个
0: 羊胎盘，再送到西藏拉萨，
1: 就是
0: 西藏的求办机场，他们的
1: 生产线
0: 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
1: 督，
0: 就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
1: 二次提纯，
0: 就出来这个金色版
1: 的
0: 羊胎盘的
1: 羊内胎
0: 啊，就是冻干的。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
1: 任何一种啊，
0: 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规模化的羊胎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啊，像

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肾虚饮肾、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少气短，这是。

标是三十只，一共是两个，是两个月，一二的标准，然后这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事儿不能写，就是。

0: 你阳虚就住不进，
1: 住不
0: 啊，你肝郁
1: 肝
0: 心情不差，
1: 心情不差，
0: 胆虚
1: 胆虚
0: 胆子就小，
1: 胆子就小，
0: 肾虚就腰
1: 椎
0: 酸，
1: 腰椎酸，
0: 肝虚你就眼睛干痒
1: 涩干痒涩，
0: 心虚就心慌发堵
1: 发堵，
0: 气虚
1: 你就身上发生发热
0: 发生发热，血瘀就身上疼
1: 身上
0: 血毒就身上痒
1: 身上痒，
0: 你看
1: 你看
0: 这80%
1: 八十
0: 的
1: 哪时候。

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了，来疼了，疼憋胀，有点慌，脑血管、脑血管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打闹，啊，就出现就头晕、头沉，这必须要引气归经，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不通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吃羊奶，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会用。第二类的，就是增。

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四同学当饭吃，吃了30来年，越吃就是越不吃，到最后出现严重的心不齐，他自己说呀，这种感觉呢，这个。

说不做了，来我们这儿，我们这儿这挺慢的，慢的。他说那没关系，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停几年，你怕我坐了，我又下不了，下不了。我说那行吧，那行吧，我就。

0: 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网，但是你买真买真，假的不行，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像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
1: 吃得起。
0: 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
1: 喝着吧，
0: 你一天喝一条，你要饿了，
1: 我
0: 喝三条都行，
1: 条都行。
0: 他说行，我喝，
1: 行，我喝。
0: 我说这样子，你下一个你要吃，
1: 你要吃。
0: 我说你的血管啊，
1: 血管
0: 要软化，软化，
1: 软化。
0: 他说好，他也同意，
1: 他也同意。
0: 我说第三，
1: 我说第三，
0: 我说这个主要就是阳台版一样，
1: 加三七，
0: 我说用上，
1: 我说用上。
0: 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
1: 合到一起吃。
0: 我说小孟大夫，
1: 小孟大夫，
0: 他说我这三七，我都吃了30年了，
1: 你效果
0: 效果呀？我说老同志，
1: 你
0: 挺
1: 好，
0: 你
1: 挺好。
0: 我说你吃的这个三七啊，跟我们这个三七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三七啊，是像三七，
1: 像三七。
0: 这个药效
1: 药效
0: 比比中原地区的三七要
1: 很强。
0: 我说再有啊，
1: 再有
0: 我说你呢，
1: 你呢，
0: 这个吃三七，
1: 三七
0: 你要注意
1: 注意，
0: 它单方面
1: 也行，
0: 但是要是复方面效果更
1: 效果更好。
0: 我说咱这一样的毒药
1: 是两百万，
0: 可是呢，
1: 可是
0: 你把这。

0: 说这个才是
1: 这个才是主料。
0: 我说你喝山药，
1: 喝山药
0: 只给你补
1: 补
0: 肠胃，
1: 补肠胃。
0: 我说你吃零下油，山药软化血管，
1: 化血管。
0: 吃零下油啊，
1: 加油啊，
0: 一年血管才
1: 血管才。
0: 我说你这前期，你知道吧？我说其中最大的作用是个羊胎盘起，
1: 羊胎盘起。
0: 我说你看，你这一星期下来，是不是感觉心率、
1: 心率
0: 不那么蹦蹦跳跳
1: 蹦了？
0: 他说对，
1: 他说对。
0: 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不光嗓子眼跳
1: 了，跳了。
0: 我说后背呢？
1: 后背
0: 也差一点，差。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
1: 有效。
0: 我说你现在吃吧。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

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天元至宝，千年中年智慧，见证其世受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功臣地方迎衣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尊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纯净，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贫瘠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3，400-6560-2833。大家有任何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关心提示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宗教学经，请大家注意防范当受骗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2: 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你说话了，我其实还有点特别激动啊。
1: 我很开心，你好。
2: 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羊胎盘，十二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羊胎盘。
1: 哎呦，我那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2: 对呀、啊，是啊。
1: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的，不是？我跟你说一下吧，现在你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2: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

0: 青壮的时候。去年呢，去年呢还得了枪呢，就整天哎拿东拿西，我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还忘了都。
1: 那
0: 手
1: 会少的，少的。
0: 对，就这么快。我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媳妇啊，全是褶子了。你呀，以后你帮我整理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的，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了，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晚上就下完了，等下完了我就给你们领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下班的就忘了这回事了，直接就进屋就躺那去了。

0: 这个就是上上脑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块什么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要带着精要上去，气都上不去，这精神经怎么上去啊？你这不越来越重啊？
1: 哎呀，师傅，我跟你说，不管是气血不好啊，更主要是什么心脏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另外呢，胃也不好，腿也疼，那个晚上呢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这浑身上下，我跟你这么说吗，李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0: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就被他犯过大手了。

0: 有那个长效的连的，还有还带着那个短效的。
1: 不行，都得吃。
2: 对呀、啊，你都得吃啊！你就这个必然也得吃三四片。
1: 啊。
2: 另外呢，还有吃心脏的，什么丹参片啊，还有什么降个血脂的这种。哎，咱这可不是说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那个一点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1: 你吃饱了，吃饱了。
2: 对呀、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这吃药吃的吃反的，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啊、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肝气那都不见病好、啊，你说我
1: 这是什么意思？这不就是有效其实、啊？其实你是想治好，是不是这意思吗？
2: 对呀、啊，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一直听您在讲这羊胎盘。哎，我也听了很多朋友，他们都反映说这羊胎盘弄得好使。那你说短短几天就开始能看到效果，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是吧？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说实在就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可别给我落了。
1: 行，你这样吧，这样吧，哎呀，你太可爱了，感觉。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真适合谁呀？你看，你想不到，这就是上面上面，然后就管不着就管，然后呢？
2: 是啊。
1: 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这些方面，这不就是阳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亏损，气虚，血虚，过不动，过不住。所以你的对症，你看真就吃吧。你这样，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那个心脏科的打电话，无论如何。这一年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我把原来那边的带过来，
2: 好，
1: 明天告诉你们的结果，就是好结果也好，不好结果也好，我不折不闯，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行不行？行不行？
2: 演的太好了，孟非老师，我们可是想听这好结果。
1: 好结果，
2: 是我们可就等着这听这好结果了，孟非老师。
1: 你就等等明天的节目，到时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你的身体以后一定能够变好，你的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2: 我相信，要不我说我得天天关注我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一定不会落下。
1: 哎，你就是我的好粉丝，好吧？明天我到时候告诉你吧，你的身体的事。OK， 好嘞，咱们说到这儿，注意健康。
2: 谢谢孟非老师，好，明天见。
1: 哎，再见，明天见。
2: 哎，好。
3: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5: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
5: 哎，孟非老师，你看我这是河南人。
4: 啊。
5: 你看老伴儿听见了，
4: 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5: 是。你看我老伴儿呢，那准备找。
4: 啊。
5: 咱们都叫我一个人了。
4: 啊。
5: 明天呢，我还得跟他去嘞，来把我接到那个黑龙江了。
4: 啊，你这参观的老乡
5: 了。哎，对，现在已经在那定居。十多年了吧，我今年是啥吧？我汇报一下这个阳台盘的这个费用情况。
4: 啊，您说说，我听听。
5: 我今年70岁了，我主要是啥吧？我关心的呢有十几年了。
4: 啊。
5: 还有这个血脂啊、血压啊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能在178了呀。
4: 哎呦，这有点高，
5: 这不是。当年你看我患有这个心梗，差一点啊就没命了，幸亏啊被120俺抓住的精子，到医院里啊直接都给我下了5个支架，
4: 这得10万呢，
5: 是呀，都打的。

0: 黑暗和管钳子的拿都拿不住，拿不住。
1: 不只是你，所有做了三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0: 稍微高级点儿，原北了，都反饼啊，这不是三个月这个新苗正都翻了三个月呀，哎呀，疼起来那个劲儿啊，真是我就感觉到要停了不去了那种感觉。
1: 感觉。
0: 那这些年呢，为了治我这个病啊，药嘞是越吃越多。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啊，降压药呀，降血压呀，降什么药呀，
1: 都得吃，
0: 都得吃。哎，你看这个吃的也多，补的都贵啊，吃的可大了的。
1: 那现在也行啊。
0: 哎，这个肝子也不行啊。后来呢，你看肝也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1: 这吃不吃？
0: 对呀、啊，我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羊排饭的嘛？
1: 啊，
0: 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运动的。
1: 啊，用了怎么样？
0: 这用完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的呀。
1: 什么情况？
0: 你说吧。后悔是啥吧？遇见你去了。
1: 啊。
0: 我这个药呀，它真是管用啊。吃上以后，刚开始吧，是个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上不来气儿了。这心呐，都一下子都像那个打开这个窗户似的，可敞亮可敞亮了。
1: 真好，真好。
0: 哎，这以前那个晚上睡觉也不行啊，一躺下来呀，那个心里头慌，憋闷的慌。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你不憋闷的慌啊，睡觉嘞也稳当了。再一个睡的时间长了，这心情也好了。这个主要是咋的？我这个血压的，你看不像以前似的，吃那些降压药，你降不下来。这现在这个血压的可好了嘞！你看我用了六天的时候吧，这血压都有点想吧，高压超一百五，低压的才80多一点儿呢。
1: 哎呀，真好！
0: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吃上这个羊排饭，这真是呀，这个真是用上肾元了的啊！
1: 哈哈哈哈哈！这你刚才吓我一跳，你说后悔了，我以为咋回事呢？原来是吃的管用了。你说说那个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所以说就是气吹不动，本身自己心脏的血瘀阻了。这羊胎盘它不正气，引气不精，就把你这块的供血慢慢打开，要不然你再做支架，你做不了支架了，你不会支架再做不了了。
0: 对，
1: 你现在就是补气补正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上来吧，你加点三七粉，两个一起吃，效果最好。
0: 哦，加上三七粉都可以了。
1: 你这一天吃两只羊胎盘，再加上三克的三七粉，合着一起吃，效果最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

0: 长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你这给我搞得心里头一上一下的，但是特别好。
1: 好好好，
0: 祝您健康，好不好？
1: 好，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再见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英语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1: 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成，赵正

是大自然藏在地下的秘密馈赠。之前记者在临江采访时发现，那些被遗忘的树根挣脱了废弃物的宿命，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蜕变为抗氧化黄金，成为新智生产力落地山林间的生动答卷。请听报道。

0: 黑色这个是被黑色演化之后的这样的，那白色这个是被黑色演化之后这样的，又被二氢回溯还原为白色的蛋白，这也说明了我们二氢回溯具有很强的还原性。
1: 月费雷跑从来不是简单的资源费利，而是一场跨越无数次试错的科技攻坚战。在临江，吉林省电煤电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扛起了这份破解难题的使命。2015年前，二氢回溯。

0: 前企业成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实现二线不提速工业化生产的企业，手握中国、美国多项发明专利。2021年，成功斩获国家新产品原料认证，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产业空白。
1: 过去考察或者是不是没人问，烧火的都没人问，谁都避不开。我们在这里保，把没有价值的废料变成高附加值。
0: 走进建维的生产车间，提取罐一字排开，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二氢不提速单体提取罐。这个化控制

0: 能满足全球需求。瞄准缺口，二级项目于2025年12月启动，设计年产能96吨，超过此前全球总产能3倍，将成为全球最大生产基地。
1: 生态产业化的核心在于将优质。

0: 展模式不仅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和绿色发展的要求，也为传统林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1: 绿水青山的价值从不是天然馈赠，而是科技与眼光的双向成就。最普通的人工林也能长出世界级的好产品，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跳出惯性，看见被剥

认证实施要求。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服务，之后成立。

0: 奖。
1: 截至五月三十一号下午，2022年度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已连续三周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5亿元。今天是6一儿童节，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所有的大人也都曾经是小孩。当我们逐渐埋首于成人世界时，每年的儿童节就成为一个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要向孩子学习看待世界的角度，保持童心，喜欢赤诚，永远真挚。愿每一个已经长大的你，童真不过期。

6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一天，我相信小朋友们已经收到了精美的礼物，或者是穿上了平日里喜欢的这款漂亮的新衣，或许正在期待着一次欢乐的出游啊。当我们沉浸在这份欢乐的当中，不妨停下脚步，和孩子们一起来聊聊6一国际，和孩子们说说。

在我们慢慢的同时啊，大家有没有了解一下什么是六一儿童节？它是怎么来的？那我们许多人都知道六一是国际儿童节，然而这个沐浴在欢笑阳光下的节日，也是有着一段沉重、沉重华人深情的历史的。1942年的六月，在捷克的利格特村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惨案，纳粹德国法西斯对这个小村庄进行了疯狂的袭击和报复，全村15岁以上的173名男性村民被枪杀，88名儿童在集中营被德军系残忍夺取了生命。

出席会议。中国代表丁玲、李培之、徐广平、龚普生也参与其中，共同见证了这份关于儿童权益的国际共识。随后呢，在1949年的12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规定，以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代替原来的四四儿童节。从此呢，新中国的小朋友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统一节日。1950年的6月1日，毛泽东主席亲笔为儿童节题写“庆祝儿童节”，新中国第一个儿童节由此开启了。那么了解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让童年的笑容蒙上阴影，而是要让今天每一个安享节日欢愉的孩子们明白，这个节日的存在本身就是世界向和平与善良致敬的标志。它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童年可贵，童心无价。孩子的健康成长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它需要家长、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共同守护。所以当你的孩子在这个属于他的日子里笑得灿烂的时候，恳请我们的家长朋友告诉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份欢笑的背后都凝聚着对美好未来的期盼。那我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也想说一说儿童节的变迁。回望历史啊，其实这个节日的设立本来的意思是让孩子拥有一个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专属时光。然而在物质极度丰富、社交媒体无孔不入的今天，儿童节似乎好像过得变了些味道。我们发现呢，如今的儿童节渐渐变了味儿。在朋友圈里，儿童节似乎成了一场家庭财力和育儿焦虑的秀场，仿佛不带着孩子去一趟昂贵的游乐园，不买一身完美的名牌衣服，不拍一组足够发满9分嘴的精致照片，这个节就白过了。很多的家长陷入到这么一个误区，还以为给孩子买贵的玩具，去最热门的游乐场，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六一礼物。与此同时呢，孩子们的日常也正在被量化的学习任务严重裹挟，童年的松弛感和艰苦度荡然无存。调研数据显示，超过60%的孩子认为父母并不真正的了解他们想要的儿童节，而有将近45%的家长承认自己确实不知道该如何陪伴孩子度过这个特别的节日。2026年有评论文章尖锐地指出，形式化过节的弊端正在显著暴露。那么如何跳出节日的形式主义，避免把儿童节过成任务式打卡节，如何放下功利期待，真的给孩子们一天发呆探索随性成长的空间。2020年各地虽然实行了无作业日的积极措施，学校做得非常好，但是在我们的家庭互动当中好像依然是任务驱动式的事务性共处。那么这些制度善意依然会在无形当中被消解。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陈新说得特别好，他说当家长把关注点从孩子的感受转移到了其他方面，比如说他的表演是否完美、礼物是否贵重的时候，儿童节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儿童心理学研究也表明，3到12岁的孩子在节日中最渴望的其实是父母高质量陪伴和真诚的关注。所以我们这一代家长，我们不妨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你自己小时候的儿童节是怎么过的？我常常会想起上学时，每一个六一儿童节好像都是一个集体的节日，不需要爸爸妈妈请假陪伴，孩子们也正常去上学，那么学校的老师会组织同学们一起去游玩，一起去看集体电影，一起去做很多很多简单而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没有昂贵的电子产品，但是我们的童年依然过得很愉快。那么到了今天，电子时代盛行的今天，我们的儿童节究竟该怎么过？我想只有4个字，就是回归本真，陪孩子过一个孩子真正想要的儿童节。那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父母，请你放下手机，给孩子
子沉浸式的陪伴。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陪伴正在变得不容易。父母也不是不想陪孩子，但是实在是抽不出整块的时间，比如说超长的通勤、隐形的加班、随时在线的职场文化，正在大口的吞噬着家庭生活的时间储备。即便好不容易有了共处的空隙，那么智能手机的干扰又往往在亲子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高墙。也有网友对此一针见血的小

就我们两个，你不玩手机，也不接电话。那一刻，他忽然明白，孩子想要的从来都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我们的时间。是的，真正的陪伴从来都不是物理空间上的共处一室，而是心与心之间的通频共振。第二个呢，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孩子，尊重他的独立愿望。儿童节，谁是这个节日的主角啊？没错，当然是孩子，他不是被牵着走的木偶。那么我们的许多家长费尽心思的安排行程，但你却未必得到孩子的欢心，原因就在于没有让孩子自己决定今天的节奏。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的客观规律，6到12岁的儿童正处于自我认知形成的关键期，对自主选择权的渴望极其强烈。调研数据显示，78%的小学生希望儿童节能自己决定活动的内容。2026年的六一前夕，苏州有很多学校不谋而合的就举行了班级达人秀、主题游园会等等特色活动。那么他们的家长也纷纷告别了这个礼物焦虑，也因为家长改变了“贵就是好”的旧观念，带着孩子参加了科技童心探秘之旅，通过机器人互动、科学实验等体验，与孩子一同去探索未知，共同成长。其实很多个生动的案例背后都指向了同样的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就是孩子最需要的六一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选择的六一。那家长们不妨在今天给孩子两个简单的选项啊，今天是去看展览，还是一起做手工？是去楼下的绿地踏青，还是窝在沙发上看一部动画大电影？对于12岁以上的青少年，他们有更复杂的社交需求和对独立空间的渴望。一个精心设计的惊喜寻宝式早晨，或是一段无需说教的睡前分享，更能触动心底最柔软的部分。第三点啊，就是我们要为爱留白，守护童心的本真底色。其实除了陪伴和选择，节日里最珍贵的力量往往在于适度的留白。无锡新传媒的评论文章一语破地啊，他说童真需呵护，童真需呵护，留白见初心。其实孩子不必去追赶成人设定的成长赛道，才能够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活出独有的模样。其实在家里，我们的家长朋友完全可以尝试着极具创意的家庭寻宝活动，比如说划定客厅或书房为寻宝区域，设计5到8个藏宝点，每个点埋下一条需要孩子费点脑细胞才能解开的线索纸条。那么4到6岁的小朋友可以用简单有趣的图片线索，譬如说冰箱上贴一张冰箱贴的示意，告诉孩子翻翻冰箱门就能找到线索。那7到10岁的孩子可以融入简单的数学题，比如说3+2=1题，答案是线索藏身的房间号，让学习变得像一场侦探游戏一样刺激。那么当孩子在沙发垫子底下翻出第一张纸条，在书柜的夹层里摸到第二张纸条的时候，那种我是侦探的成就感远远胜过一个随时可以在超市买到的玩具。咱们还可以准备一些彩色的纸箱子呀、胶带呀、剪刀啊、旧报纸，给孩子一个开放的主题挑战，用这些材料做一顶世界上最酷的帽子。花39元买的玩具，你可能是3天2天就坏了，但是用纸箱和瓶盖粘起来的宇宙飞船，孩子或许会珍惜一个月，因为那里面有他们自己的心血、创意和父母并肩陪伴的温暖回忆。这说明什么呢？这些都充分的说明了一个伟大的节日从来都不需要奢华的堆砌，只需要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他是被人重视的、被人呵护的踏实感。第四点我想说的是，守护童心不止在今天啊，儿童节绝对不应该成为一天的狂欢，它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为人非人之道。童年有期，但是一颗明亮清澈的童心可以陪伴孩子走过漫长的一生。换言之，家长们需要把节日的热情延续到日常的每一个日子。今天我们教给孩子你可以做自己的小主人，那么平时我们就要鼓励他在安全范围内做一些

0: 小小的决定。今天我们给予了韩语毫无保留的聆听和拥抱，那么平日里即使工作再忙，我们也该在每天晚上抽出纯粹的15分钟，听孩子讲一讲学校里那些无聊的小事儿。心理学家强调，父母双方应尽可能合理安排好时间，轮流陪伴，分工协作。一些改变就可以从小处着手，比如说在空闲的时候，我们有意识地屏蔽一下手机，只是单纯地和孩子待在一起，听他们讲讲学校里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实在是因为生计原因而跟孩子相隔两地的父母，那也应当想尽办法通过微信啊、视频通话等等渠道，跨越地理的距离，把那份关爱传递到孩子的心口。在此呢，我也想特别送给各位正在收听和收看天天家长会节目的家长朋友一句话：我们不能用物质的慷慨去填补缺席的陪伴，哪怕因为工作的牵绊不能时时刻刻的守在孩子身边，也要用眼神、用音频、用文字，让孩子清晰的感受到你在他的身边，你是在乎他的。我接下来想说一个爸爸的故事。这个爸爸是一名文字工作者，他每一年都坚持在儿童节的前后给孩子写一封弥足珍贵的家书，跟孩子对话，跟成长对话，跟自己的内心对话。有一次在朋友聚会上，有人问他儿子希望父母怎么和你交流，他儿子毫不犹豫地说：我爸爸给我写信就好。就是这一句不起眼的话深深地触动了彭先生，从此写信成了父子之间一个没有写在纸上的默契的约定。这些信的内容都不拘一格啊，孩子早年曾捡到300块钱的购物卡，并且悄悄地花了几十块钱买了零食，彭先生发现之后不但没有大发雷霆，而是带着他用剩余的钱买了糖果送给了敬老院的老人。当天晚上他写下一封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快乐的长信，他说：吼吼，快乐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感知与认识，也许你今天认为吃好玩好就是快乐，但是明天你就会为今天的这样的快乐内心经受着煎熬，因为那本就是不属于你的东西。孩子读完信之后，对自己贪小便宜的行为感到羞愧，并且告诉父亲，这封信能带给他内心的安稳，是再多的零食也换不来的。我们常常把自己的孩子想得很脆弱，家长会怕这怕那，但其实孩子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真正的亲子教育从来不是替孩子过滤掉整个世界，而是赋予他们一把看透世界的钥匙。最后把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那句发人深省的话送给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因此我们家长不应该去代替云，而是要去推动云。最好的成长从来都不是被父母强行雕刻出来的完美产品，而是在时间的经纬度里留出足够的空白。今天是儿童节，愿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现在的孩子，每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永葆童心，天天快乐。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郑源，一审淮南，二审王凡，重审赵敏。接下来明天再见，
1: 再见。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吉林金敏芳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与老爸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诉邦律师王春达，
3: 其可得遗产份额，如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

0: 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三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二、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二或女儿暂为保管，在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一切不留忧，法理人情，诉方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莎，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家好油赵正成，好服务赵正成，重在收费赵成。

0: 城连锁，四连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实人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中部和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丰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5度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地区15度到19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硬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大的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打电话来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吉林全省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见风见光就流泪，现在统统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呢，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人，瞅不清人，您别犹豫，现在呢就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啊，饱含人参、地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手速快的叔叔阿姨赶在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还有多重福利，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听众朋友，中午好！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的开场音乐啊，是一个非常活泼有童真的一个音乐哈、啊。因为今天呢是6月1号，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个专属于孩子的节日当中呢，我想跟所有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咱们啊也来聊一个特别温柔也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其实呢，提起六一儿童节，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小孩子的节日，跟我们成年人还有步入中老年的我们真的是毫无关系。大街小巷里啊，随处可见穿着新衣的小朋友，手里拿着糖果、气球，欢声笑语洒满街头。晚辈们呢也互相调侃啊，咱们也是组团过大朋友的儿童节。那么在这个时刻，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你们有多久没有回忆过自己的童年了？是否偶尔也会在闲暇之余想起几十年前那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自己？其实在我看来啊，儿童节呢从来不是小孩子的专属节日，因为年龄只是一串数字，而童真呢是藏在每个人心底最珍贵的宝藏。不分年龄，不分岁月，孩童时期的纯粹、热烈、简单、乐观，恰恰是我们成年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抗岁月衰老最好的良药。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就抛开年龄的束缚，卸下长辈的身份，一起回望难忘的童年旧时光。我们也一起聊一聊老一辈记忆里的儿童节是什么模样。同时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哈、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年轻。首先让我们来聊一聊记忆当中的童年。现在的小朋友啊，真的是六一儿童节过得是丰富多彩啊，学校呢会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啊，家长们呢也会给孩子们准备精美的礼物，带孩子们去吃大餐、外出游玩，还有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零食啊、玩具、电子产品，真的是应有尽有，物质生活富足啊，娱乐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但是呢，对于咱们50后、60后、70后的这些长辈们来说，童年啊没有那么精致的玩具，也没有那么多琳琅满目的零食，没有智能手机和游乐园，物质条件哈、真的是跟现在没法比。但是我相信啊，绝大多数的长辈回想起来，依旧会觉得我们小时候的童年简单、纯粹、自由，有着现如今孩子永远体会不到的快乐。那个年代的儿童节呢，没有奢华的仪式感，却藏着最质朴、最刻骨铭心的幸福感。其实啊，我接触过很多的叔叔阿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啊，也会聊到我们相似的一些童年的故事。其实啊，在几十年前的那个年代，温饱呢也是家家户户最重要的事情。大部分的普通家庭呢，根本没有多余的预算给孩子们准备节日的礼物。在老一辈的认知当中，孩子能吃饱穿暖、平安长大，就是最好的礼物。那时候过六一最隆重的仪式基本都来自学校。每年的儿童节前夕啊，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呢都会来一起布置操场、排练节目。女孩们扎着高高的马尾辫，别上漂亮的红头绳，

上干净的白衬衫、蓝色的背带裤。男孩子们呢，整理好衣服，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这就是童年最体面的节日盛装。几十年前的儿童节当天，学校呢会举办隆重的入队仪式、表彰大会，表彰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之后呢，就是文艺表演、唱歌、跳舞、诗朗诵、大合唱。没有华丽的舞台灯光，没有精致的演出服装，一方平整的操场啊，几块简单木板搭建的舞台，就足以让所有的孩子热血沸腾。台下的同学们席地而坐，鼓掌欢呼。简单的节目呢，就能让所有人都开心一整天。在表演结束之后啊，也是孩子们最期待的环节。学校呢会给每一位同学发放节日的福利啊，像是水果糖啊、奶糖啊、小饼干啊，或是冰棍。现在看来啊，这些东西呢都是微不足道的，随处可得。但是在当年啊，这就是最珍贵的节日奖品。拿到零食的小朋友小心翼翼地揣在口袋里，舍不得一口吃完，一点一点地品尝甜味儿，甚至呢还会跟小伙伴互相分享。放学之后的时光属于孩子们的才算正式开始，因为没有网课作业，没有课外的补习班，在黄昏之前整片天地啊都是孩子们的乐园。男孩子们呢就成群结队的摘野果啊，打陀螺啊，弹玻璃珠。女孩子们呢就在一起跳皮筋儿啊，翻花绳，折纸船啊。这个时候的欢声笑语就是那个年代最动听的声音了。还记得最早的夏天啊，是没有空调的，那么家家户户呢都是只有老旧的电风扇。炎热的午后呢，搬一把竹椅就坐在院子里，爷爷奶奶就摇着蒲扇给我们讲故事。傍晚时分呢，一家人就坐在小院子吃饭，晚风拂面，简单的烟火气就是最安稳的幸福。其实呢，很多人长大之后走过天南地北，吃过山珍海味，也看过世间的万千风景，却再也找不到找不回小时候吃过的一颗糖果呀和一根冰淇淋的快乐。其实并不是现在的东西变差了，而是我们的心态变了。在孩童时期呢，我们的欲望很简单，容易满足，一点点美好就能够填满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烦恼越来越多，心思呢变得复杂，慢慢的忘记了如何简单的感受快乐。其实呢，我们这一生都要经历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这四个阶段。衰老是所有人都无法逃避的自然规律，皮肤长出皱纹，头发慢慢变白，体能逐渐下降，这些都是生理上无法逆转的变化。于是呢，很多长辈啊就会比较焦虑，害怕变老，忌讳谈及年龄，常常感叹岁月无情。但是呢，在节目当中啊，想跟所有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说，衰老呢，它是分成两种的，一种是我们生理上的衰老，这是自然法则，我们没有办法抗拒，也无需抗拒；而另外一种是心态上的衰老，这是我们可以自主掌控的。真正的老去啊，从来不是白发与皱纹，而是内心停止热爱，放弃成长，封闭自我，失去对生活的期待与新鲜感。真正年轻的人呢，从来都是无关年龄的，有的人年过花甲古稀之年，依旧热爱生活，心态开朗，待人温柔，眼里永远有光。而有的人可能正是壮年，但是呢心态颓废，消极抱怨，对万事万物啊都提不起兴趣，内心呢早已满目沧桑了。所以啊，想要留住年轻，最好的方式从来不是昂贵的护肤品、保健品，而是守住童心，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心态、作息、饮食、社交这些方面滋养自己的身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习惯哈、啊，只要你长期保持，就能够延缓身心的衰老，时时刻刻保持年轻的状态。这些习惯是什么呢？

第一个习惯就是永葆童心，放宽心态，戒掉情绪的内耗，这是保持年轻的一个核心的密码。我们经常说嘛，心态是最好的抗衰老的良药，尤其是我们中老年的群体啊，大部分的身体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负面的情绪，爱胡思乱想，喜欢纠结琐事，容易生气动怒，过度的焦虑子女的生活，这些坏的情绪会日积月累损伤内脏，影响睡眠，加速身体的老化。反之呢，积极乐观的心态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让人容光焕发。那么什么叫永葆童心呢？不是说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任性幼稚，而是我们可以学习孩童的这种处事方式。小孩子不会为了过去的遗憾耿耿于怀，也不会为了还未发生的未来过度的焦虑。孩子们是永远活在当下的，开心就大笑，难过就短暂的宣泄，之后立马翻篇。其实我们长辈啊，也要学会放下执念，放下对子女过度的掌控欲。孩子们成家立业之后，有自己的人生节奏，儿孙自有儿孙福，不必事事操心，事事干预。也不要总拿自己的家庭、退休金啊、子女啊这些和别人做比较，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不同的。接纳自己的平凡，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就是最大的幸福。第二个保持年轻的好习惯，就是规律作息，拒绝熬夜，养护身体本源。如今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呢，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作息习惯哈。有一部分的长辈呢，习惯早睡早起，但是呢，也有不少的长辈啊，晚上躺在床上刷短视频、看电视剧，熬到深夜才入睡。还有一部分长辈呢，睡眠质量差，思虑过重，长期失眠多梦。中医常讲啊，人卧则血归于肝，睡眠是最好的养生。相较于各类的滋补保健品，充足高质量的睡眠才是性价比最高的抗衰老方式。如果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直接导致面色暗沉、记忆力衰退、免疫力下降，引发高血压、心脑血管等多种老年的常见病。在这里呢，跟大家来说一个适配咱们老年人的作息建议啊，每天晚上11点之前进入睡眠状态，每天呢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中午呢坚持午休20到30分钟，切记不要午休过久，避免影响夜间的睡眠。同时呢，在睡觉前1小时放下手机，不要思虑琐事，可以泡泡脚、听听音乐，放松身心。长期坚持规律的作息啊，你会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会年轻好几岁呢。第三个保持年轻的习惯，就是清淡膳食，科学饮食，管住嘴，养好脾胃。在小孩的时候，我们吃饭简单纯粹哈，吃饱就行了。成年之后呢，很多人偏爱重油、重盐、重糖的重口味食物，步入了老年，咱们的脾胃功能退化，重口味的饮食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如果说呢，想要维持年轻健康的身体状态，饮食呢就一定要遵循清淡、均衡、适量这三大原则。首先呢，戒掉暴饮暴食的习惯。三餐定时定量，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晚上啊尽量的少吃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减轻咱们胃肠消化的压力。同时呢，也可以优化一下饮食结构，我们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优质蛋白、粗粮细粮合理搭配，少吃一些腌制的食品、油炸食品、高糖的甜食。最后呢，多喝水。每天啊，补充足量的温水，这样呢能够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内的垃圾。另外呢，也要提醒我们的长辈啊，不要盲目的跟风购买昂贵的养生保健品。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就是最基础也最有效的养生。如果过度的进补，反而呢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我们再来说一下啊，保持年轻的第四个好习惯，就是适度运动，动静结合，能够激活身体的活力。因为小孩子呢，天生就爱运动啊，整天跑跑跳跳的，元气满满。很多中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呢，日常活动的范围缩小了，仅限于家里啊、菜市场。如果说呢，长期久坐不动，身体的机能就会快速的退化。那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是吧？但是呢，咱们老年群体的运动切忌逞强，切忌过量。我们不需要去做高强度的健身训练，只需要呢坚持适度的有氧运动就行了。每天清晨呢可以出门散步、慢跑、打太极、八段锦，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去跳一跳广场舞或者是健步走。每天呢坚持30到40分钟的运动时间，就能够强健骨骼，活络筋骨，缓解腰酸背痛，同时啊还能够舒缓负面的情绪。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咱们运动的核心呢是贵在坚持，而并不是强度。如果体弱的这些叔叔阿姨呢，不用勉强自己长时间的运动，碎片化的简单活动也比整日久坐不动要好。咱们做到动静结合，才能够静养是养心，动养是健体，双向兼顾，身体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年轻的活力。再来说一下保持年轻的第五个习惯哈，走出家门，社交交友，拒绝自我封闭。其实有很多长辈在退休之后呢，社交圈逐渐缩小，尤其是像一些独居的叔叔阿姨啊，每天2点一线，常年待在家里，不愿意社交，不愿意接触新事物。长期封闭自己，不仅会让人的性格孤僻、情绪压抑，还会加速大脑的衰老，增加老年痴呆的患病概率。孩子呢，之所以是朝气蓬勃的，是因为他们乐于交友，乐于探索新鲜的事物。像我们中老年朋友呢，也要打开自己的心扉，打破封闭的生活圈，多走出家门啊，结识志同道合的老友，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包括呢现在有一些老年的兴趣班啊，学习一些书法、绘画、乐器，咱们可以解锁新的技能啊，还可以呢出去旅游，结交一些新朋友。同时呢，我们主动接纳新事物，学着使用一下智能手机，可以线上聊天、看资讯，也能了解当下的一些热点。人啊，只有不断的接触新的人和事儿，咱们的大脑呢才会持续的运转，思维才不会老化。丰富的社交生活能够让我们摆脱孤独感，拓宽眼界，让精神世界呢永远的丰盈鲜活。说完了这些保持年轻的小习惯，那么在节目开播的这段时间当中啊，其实接触过很多的叔叔阿姨啊，也听过很多叔叔阿姨跟我们聊天，我真的是见过啊，在60多岁才开始学跳舞啊，也是活成了少女一样的阿姨，还有呢70多岁也是整天出去旅游啊，只要有机会就出去走走，环游全国，心态开朗的这些老爷爷，甚至呢，咱们还有80多岁的叔叔阿姨，他们呢坚持读书练字，气质啊真的是儒雅从容。这些可爱的长辈呢，其实身上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从来不以自己的年龄给自己设限，不会因为自己头发花白我就放弃热爱，不会因为我步入了老年就妥协将就敷衍生活。但他们的眼里，年龄只是一个数字，无论多少岁都有追求美好享受快乐的潜力。其实人的一生呢，童年转瞬即逝，青春呢也是短暂易逝的。但是童心是可以伴我们一生的。我们怀念童年，本质上呢，我们是在怀念那个无忧无虑、赤诚热烈的自己。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啊，都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呢，无关你的年龄、身份、阅历，他藏在我们的心底，等待我们。

以啊，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也想送给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奶奶一些祝福。希望大家呢，历经岁月的沧桑，依然是内心纯粹，看过人间百态，依旧热爱烟火日常。愿大家呢，永远能够保留一份童心，不焦虑年龄，不纠结过往，不畏惧衰老。难过的时候呢，允许自己短暂的脆弱；开心的时候，肆无忌惮的大笑；闲暇的时候呢，去奔赴自己热爱的一些小事。同时呢，今天啊，我们很多的中年人呢，也在宠爱自己家的孩子，但是呢，也别忘了疼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爸爸妈妈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少男少女啊，他们也曾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曾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只是成为父母之后，他们收起了自己的童心与喜好，扛起家庭的责任，倾尽一生守护我们的成长。所以呢，在这个日子，我们呢也可以有空多去跟父母聊一聊，带他们也去吃点好吃的，耐心的教他们使用一些智能手机，对父母多一份包容，多一份耐心，也多一份陪伴，让他们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卸下所有的重担，做回无忧无虑的大朋友。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送给大家一首歌曲《童年》那么也希望哈、今天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朋友，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当中，童心为你岁月温柔，永远年轻，永远热爱生活。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分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明天再见吧。

0: 人生殿，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神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让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 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到今天呢，咱们这个隔风痛胶囊的优惠活动就正式结束了，库存已经清空了，一盒都没剩，所以还没报上名的老哥哥老姐姐，说你现在想报名。那你报不上了，也订不上了，因为这次活动咱们就全面结束了啊！告诉大家呀，就是在昨天起。

0: 说没货，那对不起人呐。所以呢，凡是在活动当中，也就是31号之前，你报上名
1: 了，
0: 都给大家，昨天报名的31号的都给啊，今天的肯定就没有了，啊
1: 啊。
0: 那么由于啊，咱们报名的人多，我一看咱们有病的人很多呀，啊
1: 啊，
0: 我又紧急从厂家调拨了一部分，调这部分呢，就是按照大家报名来的，到31号结束，报名报多少，缺多少，我就从厂家调来多少，
1: 所以呢，
0: 可能咱们。最后报名的老哥哥老姐姐要晚个3天2天的拿到不要紧只要赶在6月15号之前能吃上冬病夏治的机会你就抓住
1: 了
0: 啊
1: 啊
0: 但是你现在再报肯定是没有了所以报上名的就耐心等待好饭咱不怕晚啊咱们没报名的呢怎么办呢慧心再给你想办法开个其他的小房子啊吃点小中成药啊那劲儿肯定是没有美格风痛胶囊劲儿效果呢也不会有美格风痛胶囊效果好那没办法啊
1: 啊
0: 要不咋说让你们早下手
1: 呢
0: 你看你晚了那就错过去你看咱们有报名早的呀有21号22号提前报名的人家都吃上好几天了都见到好的效果
1: 了
0: 你看这差多少啊要不我说你这个这两盒灯叶盒虽然不多这就是盖房子打那个地基同样盖房子人家把地基打好了你这平地起那你不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你照人家差40-50天的机会啊那差的太多了同样人家有地基人家这房子50年没事你可能10年8年的不是后山倒了你就是驼歪
1: 了
0: 对不对这住老房子的老哥哥老姐姐都懂这个那也错过了没办法你看咱们白山的刘春华刘大姐她今年65风湿骨关节炎得了10多年平常呢夏天好点到冬天早晨起来的手都分不开班穿裤子系不上裤腰带夏天呢只要明天下雨今晚上肚子底儿就疼吃的啥止疼药双目灭痛吃上就不疼不吃接着疼而且还有胃病啊什么一些常用的风湿骨病的药它也没有
1: 吃
0: 就导致什么
1: 呢
0: 胃也不好
1: 肠子也不好
0: 而且老姐姐还有个病就是顽固性失眠哎你看他拿到骨和风痛胶囊到今天他吃了6天
1: 了
0: 最明显的就是早晨起来就手软因为他做饭做菜家里有一个上高中的孙子天天是5点钟必须起来给孩子做菜
1: 做饭
0: 这手啊生硬拿菜刀切菜做菜
1: 都生硬
0: 哎吃骨骼丰富胶囊这
1: 六天
0: 手软并且呢他手上啊有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就在那固瓶装的他不多吃一天就吃一碗哎这搭配着吃呢今年夏天你看他反应啥呢心脏病变好睡不着觉变好而且这个胃也好多了哎你看这配合吃把全身的老毛病借着这个大夏天都可以达到冬病夏治事半功倍的效益夏天你把这病治好比你到冬天再犯病再治这个效果要翻一倍 你要少吃药，
1: 吃药
0: 要不遭罪，
1: 不遭罪。
0: 你看这，
1: 你看
0: 刘春华大姐，这就是聪明人。有这老姐姐，
1: 姐姐，
0: 你说她犟
1: 犟，
0: 她放挺，她说没事儿
1: 事儿，
0: 不脚咋地？你说病长你身上
1: 身上
0: 了，外人谁能使劲劝你？
1: 劝你？
0: 你说不难受，别人谁劝你呀？
1: 劝你呀？
0: 啊，你别说灰心了，就你的儿女
1: 儿女，
0: 他也不能深劝你，
1: 劝你。
0: 我要深劝，
1: 深劝，
0: 更不是那么回事，
1: 那么回事。
0: 叫啥呀？
1: 叫啥呀？
0: 啊
1: 啊！
0: 一不顺路，十不顺门呐，
1: 门
0: 呐。我能说顺道，我得你看看病，
1: 看看病吗？
0: 那不行，
1: 那不行。
0: 所以大家要自己拿
1: 自己
0: 的身体当回事儿，
1: 事儿。
0: 这个病不死人，
1: 死人。
0: 瘫痪，
1: 瘫痪。
0: 老了胳膊腿不好使，
1: 不好使。
0: 你坐在那儿，你起不来，
1: 起不来。
0: 有多少老姐姐，
1: 姐姐，
0: 腰间蛮突出，
1: 蛮突出，
0: 上厕所摔倒了就起不来，在那打沫嘛，就起不来，
1: 就起不来。
0: 狠心的儿媳妇就不服，
1: 就不服他，
0: 在那个
1: 在那
0: 瓷砖地板上躺一天，
1: 躺一天。
0: 你说那多凉啊，
1: 多凉啊！
0: 啊
1: 啊，
0: 这个事儿，
1: 大家
0: 要
1: 拿
0: 自己当回事儿啊！
1: 哎
0: 哎，还有咱们吉林的那个老李大哥，
1: 李大哥，
0: 70多岁。腰间盘突出，压迈支管狭窄，退行性改变，就最近这七八年，就从腰到屁股疼，大腿到小腿外侧，火烧火燎的，疼的连觉都睡不着，他是头一天搞活动就报名了，拿到了，现在是八天了，腿疼减少了一半，那以前疼的是冒汗，上厕所弯腰，你大便你不得坐那儿，那你擦屁股不得弯腰探身吗？他拧不了腰，这擦屁股擦不了，你看，那上厕所擦屁股多简单个事儿，腰间盘突出的一拧腰，他疼，往前一探身，他疼，没得过的你不知道，这个病啊，不死活遭罪，老哥哥，那谁受
1: 其
0: 害
1: 呀？
0: 也是俩儿子没
1: 姑娘，
0: 在儿媳妇跟前，动不动那大便就弄到裤子上，
1: 来。
0: 你说当老公公的
1: 啥感觉？
0: 啊
1: 啊！
0: 儿媳妇也不给好脸儿，那老哥哥跟我哭了，我说大哥，你就吃这个药，除非你不吃，吃了你就好，那就两盒两盒，管咋地呀？你先吃呀，冬病夏治，咱们先治上啊。抓住机会呀、然后我再想办法呀，你这次机会没抓住的老哥哥老姐姐，我跟你们说，吃大亏了，现在人家虽然两盒
1: 赠
0: 一盒，吃一个多月，正好把六月份七月份最热的那个冬病夏治这个机会人家抓住了，打好基础了，那基础打得特别牢，然后你说我再想着给你们整，
1: 呗，
0: 再整了你再吃几个月，不就好病了，那你说那等再整了我再吃吧，你照人家差一个半月呢，人家打好基础了，你没基础，你现吃啊，再一个天一凉了。

0: 你说我就错过去了，这洗澡的东西就写着今天30号，你看6月1号
1: 了，
0: 宅半年断糖，所以呀、
1: 啊，
0: 有些事啊，错过去了，真就是没有后悔的药啊
1: 啊！
0: 您这个
1: 老哥哥，
0: 吃完现在腿也不疼，
1: 挺
0: 好，挺
1: 好。
0: 还有松原的啊，赵大姐68，腰间盘突出，压排坐骨神经也是胯骨疼，再一个在脚后跟长骨刺，一走道一疼，还有颈椎病，后脖梗子跟后脖大后崴似的，犯病了脑袋就迷糊，哎，现在这不也吃5天了吗？现在脑袋也在迷糊，哎，最明显的就是腿麻，像针扎似的，晚上睡觉像有虫子在这一拱
1: 一
0: 拱一
1: 拱
0: 的，
1: 啥？
0: 鸡血疼，穿山龙钻进去了，活血化瘀，去

0: 的风寒全抓出来，
1: 抓出来，
0: 你看见效多快，
1: 效多快，
0: 尤其是夏天，
1: 夏天。
0: 还有吉林这个江大姐，
1: 江大姐，
0: 这个老姐姐
1: 她是
0: 初中教数学的老师，
1: 老师
0: 现在退休了，
1: 退休了。
0: 什么病呢？那成天低头啊，
1: 低头啊，
0: 严重的颈椎病，
1: 椎病
0: 和肩周炎，
1: 肩周炎，
0: 这肩膀子疼，
1: 膀子疼。
0: 他这个疼的是白天吧，
1: 轻，
0: 晚上就两个肩膀子酸疼
1: 酸疼酸疼的，
0: 尤其他左肩膀子疼，
1: 膀子疼，
0: 连带着他左胸都疼，
1: 都疼。
0: 那就有一种心脏病，
1: 心脏病。
0: 而且检查呢有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
1: 反流，
0: 就是冠心病，
1: 冠心病。
0: 像这种情况，老姐姐，
1: 你看，
0: 听我讲课，
1: 他
0: 听
1: 门
0: 道，我说了，固本延龄丸，手上有这个季节一定要吃，老姐姐就吃了，一天一碗，拿袋骨骼丰富胶囊，人家就配着吃，饭前吃，固本延龄丸，饭后吃，骨骼丰富胶囊，这不吃了几天，
1: 你看。
0: 颈椎也好了，也柔软了，心脏也变好了，天天早上人家出去打太极扇去，上公园，哗哗的，老太太可精神了，看看孩子有好身体吧，哎，
1: 早晨
0: 从市场回来，给儿子儿媳妇买点菜，哎，再经过经过孙子，儿媳妇拿他当宝儿
1: 似的，
0: 你身体不好，谁拿你当宝啊？对不对？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咱们有好多用上骨骼丰富胶囊的老哥哥老姐姐，那都特意打电话，哎呀，慧心啊，这药是真好使
1: 啊！
0: 没想到，你说就两盒
1: 等
0: 一
1: 盒，
0: 真没想到，咋这么好使呢？我跟大家说，这个药不是止疼药，止疼药是吃上不疼，不吃接着疼，治标不治本，骨骼丰富胶囊抓住你骨头的病根，从风寒湿邪这个根来治，帮你把风寒湿排出去。那只要你坚持用，不管你多少年的老骨头病，它都能帮你调理
1: 调好。
0: 说这骨头病吧，这就是遭点罪，
1: 啊，
0: 它没有心梗，那么危险，那心梗死人呐，没有脑出血那么危险，那半身不遂呀，你记住，这个病要犯病也要人
1: 命，
0: 因为它顽固，重症的风湿类风湿折磨人，那得过的才知道，那天天晚上睡觉就像拿针扎你骨头，拿刀子，每天都扎你的骨头缝，你不疼啊？今天疼，明天疼，后天还疼，天天疼，疼的你都哭，觉都睡不着，夏天，你不敢穿半截袖，大夏天的你得穿
1: 线裤，
0: 不得你腿就凉，冬天那你就棉袄、马甲、坎肩儿、大棉裤、小棉裤，你的头发那也疼，就这个病有多少人瘫痪，
1: 的？
0: 我不说了，不傻不迷，他下不了地，瘫痪，你就像装病似的，你自己亲姑娘能拿你当回事？心疼你，你说儿媳妇让你成天就在这一窝吃窝拉，动不动你还往床上拉点，床上尿点，你动不了啊，你有天大能耐，我告诉你，白扯，只有自己身体好，再一个这个病它是惨，它能让你手指头勾勒着伸不开，腿勾勒着伸不开，穿衣服梳头
1: 不行，
0: 上厕所洗澡那洗衣服都不行，你不能自理，你离不开人，你还能吃能喝，那啥不捏你看这个病还遭罪不
1: 遭罪不？
0: 出去门儿
1: 去门儿。
0: 你看人家在楼下溜达，老太太，穿个小棉袄，在楼下溜达。夏天的穿个小花裙子，老太太拿个小扇儿在楼下转悠转悠走圈儿。你那就出不去，你着急不
1: 着急？
0: 就得完这个病，他人能压抑憋屈，这一憋屈一不动，把啥病都憋出来，本来是风湿，着急满头出，或者是有的老姐姐老折了。动不了，出不去屋了，在屋里这一。

0: 来的，
1: 坐轮椅来的，
0: 推他来的是满头白发的他的妈妈，他爱人跟他离婚了，
1: 你看，
0: 满头白发呀，那看着非常可怜
1: 可怜呐，
0: 而且呢，他这个小木板车呢是啥样的？自己家做的，啥样的？用几块板子拼到一起，下边安四个轱辘，板子上边后边还靠着那个一个靠垫，还有一个小毛毯，哎，坐在上边，而且那个身体肿了的那都不成样了，特别瘦，40岁，那瘦的正80多斤，那脸蛋的整个两腮都塌陷了，大眼睛，那年轻人一看特别漂亮，他妈推着他进来，
1: 了，
0: 看着我就哭了，因为他也是听说知道有我这个人，一看到我像看着金人似的，哇一声老太太说，哎呀你救救我姑娘吧，这孩子命苦啊，生完孩子，刚三
1: 岁，
0: 她丈夫呢，就走了，不要他娘俩，外边有人
1: 的，
0: 那这姑。

0: 就早事夜事都是，早事你得起早啊，
1: 起早啊，
0: 早事你早早四点钟就得起来，
1: 得起来。
0: 晚事呢，晚上买点市场买点什么袜子呀，哎，短裤啊，做小买卖
1: 再买卖呗。
0: 那你说他能睡几个点觉啊？人抵抗力最低的时候，最容易得风湿
1: 的风湿。
0: 那早上两点起来，煎饼果子，就蒸包子，推小车去卖，晚上又熬夜，再照顾孩子，抵抗力低下，孩子得的是类风湿。所以类风湿什么情况下得呢？你这个人抵抗力低下，贪黑起早，劳累过度，身体呢没有抵抗力，营养在不良，心情在不好，那就得这病，
1: 得这病
0: 了。哎呀，我一看太可怜了，这娘俩啊，老太太一脸褶子，满头白发，岁数还不大，老太太也就60多岁。哎，你看她姑娘刚40岁，哎呀，一看这个情况，真是心疼啊，哎，我说别哭了，我给你治病，啊，当时她姑娘这个手全都弯的变形
1: 了。
0: 那个脚穿不了鞋，大骨头节，大拇脚趾头变形，穿个拖鞋来
1: 的。
0: 哎，一看真可怜，哎呀，
1: 一声不
0: 吱，他女儿一声不
1: 吱，
0: 就是哭，巴嗒巴嗒点着
1: 点着。
0: 这他母亲还有他女儿加一个小外孙女，住一个30多平的小房子，还是租的，一个月房租费是200多。你看还得供孩子上学，这老太太呢，干什么呢？就是早晚就在楼下垃圾箱里就捡饮料瓶子啊，或者盒子就卖呗，你怎么办？那就日子过得那就非。

0: 吃，
1: 要吃，
0: 吃牢了，
1: 吃了就不疼，
0: 不吃
1: 接着疼，
0: 接着疼。
1: 哎，他母亲也医生，
0: 也医生。
1: 他母亲呢，既有心脏病，
0: 还有
1: 高
0: 血
1: 压，
0: 高
1: 血
0: 压。
1: 但是你看，
0: 但是你看，
1: 有这么一句话，
0: 这句话，
1: 鬼母则刚啊，
0: 刚啊。
1: 哎，当妈的在儿女面前，
0: 他是
1: 那是钢铁战士，
0: 战士。
1: 有啥病他都挺着，
0: 都挺着，
1: 就为了给他姑娘治病，
0: 治病。
1: 哎，这话说是
0: 前年。
1: 这是骨骼丰胸胶囊在我们医院做三期临床试验。哎，我就给他报名
0: 了，报名
1: 了。我说报名有个条件，第一呢，你这病
0: 你的病重，
1: 哎，够条件了。第二呢，你让护士给你做全身的检查，然后呢，你每天吃药，吃空碗，吃完什么感觉，你做记录，
0: 配合。
1: 哎，当时呢，他挺高兴，
0: 因为
1: 不用他花钱就吃药啊，哎，吃完骨骼丰胸胶囊半个月。他来找我
0: 来找我来了，
1: 哎笑了
0: 笑了，
1: 哎这两天不能吃饭了，眼看着这人就有精神头了，能吃饭的人就长肉了，哎一摸一擦的，我们护士扶着他到厕所上大小便，等到吃完。

0: 任何风痛胶囊，一会儿半月他能站起来，
1: 站起来了，
0: 站起来护士扶着他到我这个诊室来，
1: 诊室来的。
0: 他一看我们还跟我买冰棍似的，哎呀，我说这个冰棍我可得吃啊，他高兴，
1: 高兴，
0: 你没多少钱，那一块两块的，咱们吃他也高兴，
1: 高兴。
0: 人呐，你要理解他的心情
1: 啊
0: 啊！我一看这孩子孩子的好啊
1: 好啊，
0: 后来又给他
1: 坚持用了三个月，
0: 现在能
1: 现在能走，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挺好
1: 挺好。
0: 但是呢，别着急，夜市咱卖点东西，他老妈帮忙，孩子也上高中了，挺好
1: 的，挺好。
0: 所以像这种情况，
1: 你看，你看，
0: 选药对症很关键，
1: 关键。
0: 但是他这个病，身体抗力低下，这孩子还贫血，
1: 贫血，
0: 胃也不好，
1: 也不好。
0: 我这是，哎呀，心太软了。我一看你娘俩可怜，我又从我们院里又弄了三葫芦的
1: 延
0: 龄
1: 丸。
0: 给谁吃呢？这三葫芦固本延龄丸正常是应该给他母亲吃，
1: 母亲吃。
0: 我说给你妈吃，
1: 妈，
0: 你妈身体不好，有心脏病，
1: 心脏病，
0: 高血压，
1: 高血压。
0: 他妈没舍得吃啊，
1: 吃啊，
0: 给他姑娘吃
1: 了，吃。
0: 他姑娘吃的固本延龄丸，
1: 延龄丸，
0: 再吃的五个固本胶囊，这个效果来的太快了，
1: 太快了。
0: 整个变个人，今年夏天我看见了，
1: 我看见了，
0: 真胖了，
1: 真胖，
0: 130多斤，
1: 130多斤，
0: 大眼睛，小圆脸，可漂亮了，
1: 漂亮了。
0: 好像是跟楼下卖水果的
1: 那
0: 一个男同志处对象，两个人有可能走
1: 可能
0: 走。我说这不挺好吗？
1: 那
0: 相互有个照顾，
1: 照顾
0: 都是正经过日子人，挺好
1: 挺好。
0: 有这个想法，我给你牵牵线啊，
1: 我当
0: 着
1: 倒霉
0: 的，
1: 倒霉的。
0: 所以你看，
1: 你看，
0: 小伙伴们，
1: 小伙伴们，
0: 吃药一个是你要选对，
1: 选对。
0: 第二个就是要抓住机会，
1: 机会。
0: 你错过去了，那你就没机会
1: 了。
0: 你像这次骨骼疼痛胶囊的活动我是真希望老伙伴都报名，
1: 都报名。
0: 你看30号、31号、
1: 31号，
0: 已经在没货的情况下，
1: 我又
0: 让我的学生说一定要给你们报名，
1: 报名。
0: 我学生没说没货吧，
1: 没货吧。
0: 我告诉他，我说直接报名，
1: 直接报名，
0: 看看最后缺多少，我从厂家调，
1: 厂家调。
0: 这样就保证在活动当中，咱们说出去的话，
1: 说出去的水，
0: 报上名的
1: 都给。
0: 可能晚个三天两天收到啊，但是保证你们能吃上，
1: 吃上。
0: 哎呀
1: 哎呀，
0: 就是美中不足啊，
1: 今天
0: 再报名的那就没有，
1: 就没有了，
0: 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没法再找厂家要了，
1: 家要了
0: 啊
1: 啊。
0: 所以大家呢，在身体
1: 呀
0: 哪儿不舒服，要及时发现，
1: 早
0: 点
1: 治
0: 疗
1: 治
0: 疗。这个骨骼疼痛胶囊成分太好了，就这个鸡血藤，既能活血，它又能养血。所以他就是颈椎病、腰椎病引起的供血不足、动脉硬化，
1: 效果好，效果好。
0: 再一个，这个穿山龙也叫金刚骨，他对腰间盘突出、椎管
1: 狭窄，
0: 包括颈椎管
1: 狭窄，
0: 这个退行性改变效果很好，
1: 效果很好。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他能收缩屁股，他能养骨髓。你想，你骨头结实了，你的椎管狭窄不就好了？
1: 不就好了？
0: 这也是为什么咱们患者刚吃个5-6天、6-7天就反馈回来这么好的效果，这个可想而知，效果这看出来了，真是百分百有效，因为它是不要左右好治疗性的药
1: 性的药品，
0: 那没拿到的就
1: 没办法
0: 了啊！往后我们要干啥？往后整个6月份、7月份、
1: 10月份，
0: 这两个月。我们身体的阳气是最足的时候，就是你没病，你身体精神头最足，有病这个时候呢，它也会有好转，因为阳气在体表，人的精神头是
1: 足的，
0: 那个阴寒之气它往里
1: 钻了，
0: 特别是冠心病的，啊，
1: 肺气肿的，
0: 糖尿病多年的，脑梗脑血栓的，就是胃肠道疾病，这些老慢病的。你6-7月份都会有好转，就是你不吃药都会有好转，但是你不要被这个表面的假象给你骗了。你以为说哎呦
1: 挺好，
0: 没犯，冬天犯它就会重，
1: 会重。
0: 特别是今年，就是2026年的冬天，要有一大批人下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严重心脏。

0: 今年是个坎儿，
1: 是不好过，不好过。
0: 因为夏天有多热，冬天就有多冷。夏天九子离火，这个火运当头，阳气足；冬天那个阴寒之气，它就重。所以今年冬天要收人呢。一收人，你不就下架了吗？
1: 嗯。
0: 那怎么办呢？趁着六七月份乃至八月份啊，就把咱们整个体内
1: 老犯，
0: 就把我们整个体内这些老慢病呢，要借这个机会给他治一治
1: 啊。
0: 那么我们从上往下说，你看这个
1: 脑梗，
0: 这是常见病
1: 啊。
0: 脑梗有脑血栓，有
1: 脑梗，
0: 有脑出血，这都属于脑血管疾病后遗症。后遗症呢，有的没有肢体障碍，就是有什么
1: 头晕。
0: 你看你脑子不舒服，它都会造成一个共同的症状，
1: 就是
0: 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的表现就是
1: 头晕。
0: 老百姓叫脑子不清亮，红僵僵的。那么与此同时，他会头皮麻，脑袋木，记忆力减退，血压不稳，丢三落四的走道腿沉。还是那句话，就现在他是减轻的，听哪回来老百姓话叫管阳
1: 了，
0: 所以他减轻了。那你咋办？趁着这个时候，阳在体表，阴寒他隐藏在里边。那这个时候吃一个药，就是我之前给你弄那个葫芦装的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它是治五脏，养六腑。五脏包括啥？肝心脾胃肾。六腑包括啥？胆胃小肠大肠膀胱
1: 分油。
0: 那有的听众朋友会不会灰心呐？我这脑梗后遗症今年七八年了，走道儿腿沉，有时候脑袋不清亮，就像你说的似的。那你说，他跟我这五脏有啥关系？这脑袋离肝心脾胃肾挺远呢。注意啊，它会导致心肾
1: 两虚。
0: 心就是心肌缺血，心脑不分家，脑袋有脑梗，心脏不缺血。首先你有一个。

0: 憋不住尿，
1: 不住尿，
0: 哩哩啦啦的，
1: 啦啦的，
0: 尿完还有，
1: 还有。
0: 这个时候，
1: 反应是饮食脑血管病的，
0: 往往肾脏上都有
1: 问题，都有问题。
0: 如果你查过说有，
1: 说有
0: 肾结石，
1: 肾结石，
0: 或者是脑梗，
1: 是脑梗。
0: 你把你裤腿的东西看腿胖没胖，
1: 没胖。
0: 如果腿胖了，
1: 胖了，
0: 不一定说淹一个坑，
1: 坑，
0: 啊，不一定淹一个坑，你就看你化妆的那个有没有勒一个印，
1: 一个印。
0: 再一个，
1: 再一个，
0: 一到下午，
1: 下午，
0: 腿肚子、脚脖子有没有酸沉的现象？
1: 的现象，
0: 就这种轻度的浮肿是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的。
0: 所以它叫心肾两虚，
1: 心肾两虚。
0: 就会引起心肾两虚型的这个气血不足，叫水海空虚，
1: 脑袋不清，也不清亮，
0: 最容易导致脑萎缩，
1: 脑萎缩，
0: 大脑萎缩的就是脑子一点一点一点的不好使，
1: 不好使，
0: 不是一下子就傻了，他先出现行为能力障碍，
1: 障碍，
0: 就是手为啥叫老了，笨手笨脚的呢？
1: 脚的呢？
0: 就叫行为能力障碍，就拿东西发笨，
1: 发笨，
0: 动不动把筷子掉地下了，
1: 掉地下了，
0: 把饭碗整打了，没端住，
1: 没端住。
0: 哎，拿那东西，你看这手笨，它不好使，这叫行为能力障碍，不能干一些精细的动作了。笨手笨脚，其实就是脑萎缩的一个表现。再就是呢，记忆力减退，
1: 减退，
0: 脑袋不好使，
1: 不好使，
0: 这事儿就
1: 完事儿就完。
0: 你现在问你，那问你早上吃啥？
1: 吃啥？
0: 你忘了，
1: 忘了。
0: 你看看你，
1: 看看你，
0: 就脑袋就这么不好使，
1: 不好使，
0: 也叫脑白质病变。所以大家在做那个脑 CT 检查的时候，他给的结论，你看下边落款一，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伴有脑内出现软化病灶，而下边写一个脑白质病变，这是啥？
1: 这是啥？
0: 就是脑腔梗和脑萎缩，
1: 脑萎缩。
0: 脑腔梗在哪儿？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

0: 和枪子。所以说他这儿有多处堵塞，不是一处
1: 一处。
0: 这堵一下，这堵一下，这堵一下，但是小。哎，像小针节那么大，那么小，所以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
1: 为啥呀？你是阿司匹林常用片儿。如果你这个血脂高，要吃氯氟化他汀啊，氯氟化他汀啊，它这个是伤肾的呀，啊，不能常吃。像阿唑巴他汀，它是伤肝的，你也不能常吃。你吃三个月，你就要检查血脂。如果这个时候你有枪梗啊，你再血脂高，容易得啥？哎，动脉硬化，血管硬化，高血压。这个时候的高血压还咋的？脉压差大，高压你能干到167，低压呢才70。你是这个降压药咋吃呢？你不吃它迷糊，走道张脚；你吃吧，这心脏就不得劲，说明啥？血管硬化，所以这个时候要从根上治，根在哪儿？还在五脏，麻雀虽小，脏俱全，肝心脾肺肾都各干各的活。这当中有个隐形的病，脾不好，就是大便不正常。所以我今天讲这个，有脑梗、脑血栓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你要是小便有时候尿频，脑袋不清溜，这当中你在血脂高、动脉硬化，就是脉压差大啊，这个时候你拉便不正常，两条腿跪先沉，张嘴看舌苔，舌苔发白。两侧有齿痕，舌头早晨起来木个张的，说话有时候大舌头。有时候就说错，像舌头发硬似的，嘴有时候瓢，你痰湿，这个痰湿湿在哪？湿在脾，你这个大便变得特别不正常，今天干，明天干稀，后天干便头子拉不净，啊，这个头长硬了，出来，那还有的拉的羊粪蛋，这种情况根儿在脾，而且它伤到了心，哎，伤到了肺，嗓子眼发干。鼻子刺挠，这就五脏病。所以这个时候你赶紧，你别等他犯病，你就吃上固的延陵丸，手上有的啊，你别把葫芦藏到床底下，别把它藏起来啊。现在你拿出来，压箱底那个你都拿出来，干什么呢？就早晨空腹一碗，啊，冬天，咱们。你要想不犯病、不遭罪，你夏天你打好基础，吃固本元灵丸也好，吃骨骼丰富胶囊也好，记住，别吹空调，别吃凉的，冰棍不行，西瓜能吃，你别冰镇。我发现有的老大爷怎么把那个西瓜揣到小碗里，放冰箱里镇一会儿再吃呢？那不凉上加凉加凉啊！吃完肚子不冰凉吗？哎呦，就愿意这么吃凉过凉，做病啊！正常吃没事，西瓜瓜正常吃几口没事，上午吃别下午吃啊！这是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啊，骨骼丰富胶囊，咱们活动是彻底结束了。凡是在31号之前报上名的，保证有你们的，晚个3天2天的，等着，一定耐心等待。没报上的，现在报来不及了。那你错过去了，你也别上火啊，老姐姐，贵心的，再给你开点小材料，先治着呗，肯定没有骨骼放松胶囊效果好，那咋整啊？啊，那你错过去了，也别着急，有事呢打电话找贵心。我现在开始接听啊，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

0: 的困扰，生活的重负，是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3: 电话接通了。
2: 慧心老师好啊。
3: 哎，老哥哥你好。
2: 我这个骨骼松松筋软的，在上海守着呢，我着急了。
3: 啊，只要报上名了，过一两天咱们就能收到。老哥哥别着急，不管咋说呀，咱们还抢上了。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没抢上啊，都上火了。
2: 哎呀，我这个，我跟你说说，就是说说我这个病情。
3: 你详细说说，我给你详细辩证之后啊，等骨骼丰痛胶囊到了之后，你好知道怎么吃。
2: 对，我现在这个挺严重的，这浑身的还有有结构的地方都不好受。我住平房呢，上厕所住哪一
1: 回哪一
2: 回？这个我电完了就起得费劲的。
3: 啊，浑身骨头节，头疼，头不舒服。那要上趟厕所，蹲下站起来费劲，主要是膝盖这儿，我们叫跛了蛋儿啊，那打弯蹲下就费劲了。
2: 对。
3: 啊。走到咋样？
2: 走到回来他们也发远的，也酸的，
3: 那越到晚上越浑身骨头节疼。
2: 对，
3: 这是一。二呢，不觉着凉热，那说明啊，寒不重，主要在于关节老化、退行性改变。
2: 啊。
3: 再一个，大哥你去查看看有没有治疏松。
2: 哎，好。
3: 这老年性骨质疏松，老百姓说骨头卡住了。
2: 对。
3: 所以呢，这骨质疏松痛就是晚上夜间痛。
2: 有。
3: 哎，浑身骨头节着没有不疼的地上。
2: 对。
3: 老百姓说：“哎呀妈呀，都散架子了，浑身疼。”
2: 对。
3: 这个浑身疼是肾的事儿。肾主骨头生骨髓，一旦肾虚，哎，这骨头节就疼。腿脚不凉。

0: 亏。
1: 耳朵响不响？脑袋有没有嗡嗡不清亮的时候？
2: 耳朵响了，这脑袋神经在作用。
1: 哎，这就验证了，精虚
0: 虚，
1: 肾阴
0: 虚，
1: 就有口干、舌头干、
0: 舌头干。
2: 那对，那对。
1: 耳朵响，脑袋不清亮。
0: 清亮。
1: 记性不好，你走道得跑偏，散脚啊。
2: 我今早上要吃个笑话。
1: 今
2: 早上上市场买点菜苗，现在不能种点菜的时候吗？
1: 嗯。
2: 那个大门的木滑的空转。
1: 你住平房啊，老哥哥？
2: 我住平房，大门木滑，现在从我那边上了。我走了三个小时才回来。
1: 啊，那正常的大门那有个插座蜡，你插上它，然后那头给搁锁子锁上。
2: 对呀，没这插就锁在那个边上，空转。
1: 这就是老年人记忆力减退，所以说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现在是这样，老年性脑梗、心脏病，包括糖尿病，这个季节大夏天的有点火凉，觉着还行，但是有这个病的病根，这底子吧弱，身体太囊了，一体多病啊。那就会导致呢，我们关节病也加重，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收到骨骼丰富胶囊的老哥哥老姐姐，可以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效果好。因为你大哥你有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
2: 对，你说这个，他说脑梗，
1: 脑白质病变叫脑萎缩，脑萎缩的是肾虚血海不足，记忆力减退，走道抓蛤蟆，深一脚浅一脚的，哎，再一个肝血虚不养气，你眼睛干不干吧？
2: 眼睛干吧，那对，
1: 眼睛干吧呢，就会有浑身吧是抽筋儿、去筋，就发硬。
2: 对，
1: 胳膊腿发重，
2: 肩
1: 膀
2: 疼，
1: 就看我胳膊、胳膊肘、脖子盖、手腕子、脚脖子，这都发重。
2: 对，
1: 老百姓说的就说心紧呢，虚筋、抽筋、发紧呢。这就是肝血虚不养筋了。人身上的筋跟猪蹄儿的筋是一样的。岁数大了，筋硬，筋要硬，血管就硬，血管要硬，先硬冠状动脉，所以就得心肌缺血或者裂或者病。大哥呀、啊，啥不用说，你睡觉得做梦，
2: 哎呀，不提了，这严重的时候，中年呐，一路不路，一路不路，
1: 哎呀，
2: 哎呀。您在看房了，完了就不就走了，这一走走一宿，谁都不如走一宿，对。
1: 七百年古是八百年扛，是不是啊？
2: 对。
1: 弄着年轻时候那些人，在地里干活的，就是这些这些亲戚朋友啊，老亲少友的，指不定弄着谁呀。
2: 是的，还弄着死人的。
1: 因为跟你掰着掰着都没差没多了。
2: 对。
1: 就是跟你同岁的比你小点的，是不是也没差不多？
2: 差不多，我应该是七十八了。
1: 你看七十八的，你说一般人身体脆弱，六十多、七十多，带带拉拉，那身边没的不少。
2: 对，五月三号就死了。
1: 哎，所以说吧，你说吧，你动不动就梦着他们了。年轻的时候是跟他们在一起呢，干活呢，唠嗑呢。哎妈，一看咋还梦着死人了你？其实你的记忆力就停留在六十岁之前。
2: 对。
1: 以前的事儿，你现在刚发生的事儿，你记不住。
2: 那对。
1: 今早上吃啥饭？你肯定想不起来，是不是啊？你刚发生的事记不住，这就是导致你锁大门没穿皮儿，把锁头锁上，是不是啊，大哥？所以这个病呢，要从根本上解决，吃固本延龄丸，配着骨骼丰富胶囊，这样呢，我们五脏就巩固了，这个骨头病呢也达到治疗了。一天三次，一次五粒。饭后吃，

0: 脆的脆。
1: 对，
0: 打热便是凉的，
1: 对，
0: 啊，便向那年轻人凉啤酒、凉冰棍儿
1: 冰棍儿
0: 啊，冰镇的西瓜，那可不能往肚子里吃。老哥哥都记下来了吗？
1: 那记下来了，那我谢谢你了。
0: 哎，不客气，老哥哥，再见啊，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接听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这位老姐姐，你好呀。
4: 今天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急了。你一说了，我也还争取，就要我，哎呀，我这心里头可高兴了。我吧，现在风湿，那个类风湿，现在我的手啊，我都戴手套呢，我这手疼呀。

0: 姐姐，姐姐，客气的话咱们不用说啊，因为呢，骨科丰富胶囊，你后面报上名，我报上名啊，报上名了，我先告诉你，你吃这个药对症
1: 对症。
0: 嗯，只要是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啊，脚趾头疼、手指头疼、冰凉梆硬的，夏天吃冬病夏治，那比你冬天犯病了再吃要好的多的多
1: 的多。
0: 啊，哎，这是一个，你拿到之后，你就可以一天三次，一次四粒
1: 四粒。
0: 啊。一天吃十二个，这是一个。第二个呀，我要问问你，双侧左脚、右脚这脚趾头都疼吗？
1: 疼吗？
0: 都疼。
1: 都疼。
0: 血糖高不高？
1: 高不高？
0: 血糖不高。查过吗？
1: 查过吗？
0: 查过。
1: 查过。
0: 啥时候查的？
1: 啥时候查的？
0: 2月份。空腹血糖多少？
1: 五百八。
0: 不高。
1: 不高。
0: 得过脑梗吗？
1: 脑梗吗？
0: 得过脑梗。
1: 脑梗。
0: 得过脑梗。它能让你脚趾头、手指头都麻，
1: 都麻。
0: 腰间盘突出有没有？
1: 有没有？
2: 腰间盘突出有。
0: 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排位也能让你脚趾头麻。
1: 麻。
0: 啊。所以你现在呢是几个病综型综合的。
1: 综合的。
0: 风湿、类风湿，特别是类风湿，它侵犯的是我们的小关节。
1: 关节。
0: 啊，它就会导致呢，这个人呢，这个手关节、脚关节疼痛，
1: 疼痛。
0: 啊，一个，第二个，
1: 第二个
0: 脑梗，
1: 脑梗，
0: 它能导致腿脚麻木，
1: 麻木，
0: 疼痛，
1: 疼痛。
0: 还有啊，腰。

0: 瘸了，
1: 真辣的辣的的，
0: 辣的的，
1: 嗯呐，
0: 嗯呐，
1: 啊，你说瘸还没到高中的，这是辣的辣的的，
0: 辣的的，
1: 那对
0: 对，
1: 而且他不听爸那样
0: 那样，
1: 啥时候这凉着了，累着了，
0: 累着了，
1: 你说你夏天就这样，你冬天咋整？
0: 冬天咋整啊？
2: 哎呀妈呀，这太苦了，你看这太累了，哎呀妈，一点都没气了
0: 我呀。
1: 你这没这
0: 劲儿，
1: 就两个腿大胯子往下就走，好像拖拖唠唠唠唠似的。
2: 嗯，是
1: 啊，你疼吧？擦，你主要是没劲儿，
0: 是没劲儿。
2: 嗯，
1: 因为这是大病
0: 大病，
1: 脑梗
0: 脑梗，
1: 腰间盘
0: 腰间盘，
1: 这家还有风湿，所以大姐你现在啊，就你那个骨头节疼，
0: 怕风，
1: 腰间盘突出，吃骨骼丰富胶囊，对症
0: 对
1: 好使，
0: 好使。
1: 保证你不白吃，但是你吃老妹子一句话，你这两盒增益盒是一个半月的，
0: 啊，
1: 这个半月你能症状临床上消失，就是不疼了，
0: 有劲
1: 了，但是你要治好，你想着必须巩固六个月，
2: 啊
1: 啊，不管咋说，咱们冬病夏治这个机会你是抓住了。

0: 最好吃。最热的时候，咱们东北最大的就是六月中旬到七月份。
1: 七月份，
0: 满打满算就四五十天最热的。
1: 最热的。
0: 啊啊！所以说，咱们拿那五个空头胶囊，我说你们慢点，就是五月十五号，算你们慢点拿到。

0: 吧，那个十五号之前你们都吃到嘴了，哎，吃到之后呢，这七月份这一整月一个半月咱们吃，多一多就是五十天，你吃完之后要滚不用滚。
1: 哎呀，那个好的好的，我谢谢你啊，慧心老师啊。
0: 哎，这个呢，慧心在想办法。
1: 哎，
0: 你手上
1: 有点事，我还有点事。
0: 老姐姐，你手上有没有六本延龄丸？
1: 那个我头回买了两盒，吃没了。
0: 那个要有配合着吃最好
1: 啊，
0: 别的没啥

0: 一个呢是有萎缩性胃炎或者胃溃疡。
1: 胃溃疡。胃溃疡
0: 那就是说你吃完饭也疼，吃完饭过一个点还疼。胃溃疡是吃完饭就胃疼。就是吃完饭这胃就嘎巴觉得不得劲。十二指肠溃疡的是要吃下顿饭之前胃不得劲。就是饿了胃就不得劲。
1: 是
0: 说现在要吃早上饭了，你没吃饭呢，胃就不得劲。
1: 是
0: 啊，所以你得劲的时候就冬天这段时间。吃完饭也不得劲，饿了还不得劲。所以说十二指肠溃疡和胃溃疡都有。所以这种情况啊，老姐姐手上有护胃炎流丸是最好
1: 是最好。
0: 没有呢，你现在你去买奥米尔拉唑，他正常吃就十四天。你现在告诉你吃点中药吧。中药吃什么呢？养胃舒颗粒。
1: 养胃舒颗粒。

0: 醉吃制菊百合丸，加上养胃舒颗粒，他俩一起吃。
1: 一起吃。
0: 哎，两个胃啊，用啥水？用咸米汤水
1: 往下送，往下送。
0: 啊，米汤，擦了小米儿，
1: 小米儿，
0: 多做点米汤，用这米汤来吃药，
1: 来吃药。
0: 啊，你吃骨头通通胶囊，也可以用
1: 米
0: 汤水
1: 往下水往下送。
0: 啊，它保护你胃黏膜。
1: 啊，
0: 哎，好了，姐姐，再把你放这儿，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善待。

0: 会推荐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来有请老师。您好，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
2: 好，
1: 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我看到一段话，看完挺感慨，
2: 他说，
1: 遇到天主的人，就躲一躲，遇到糟心的事，就先放一放，因为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没有人值得你不开心，也没有事值得你值得快乐，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想开点，看淡点，心情不好
2: 不好，
1: 那是因为靠自己过不去，一生很短，别留遗憾。原谅一个人，就等于少生一种病。原谅所有人，你就会有病一身轻。那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你像我在门诊这么多年，就遇到那个病人形形色色。我告诉你，几乎所有的病还真都是气出来的。我记得有一年，我接待了一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一个女同志。当时呢，是她姐姐陪她来的，因为她当时自己走不了。那么在整个整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交流，他就说我的病啊，就是生闷气气的。这爱人家里边一共是哥两个啊，还有一个妹妹，妹妹下乡还没回来，就嫁到了黑龙江那边。他爱人呢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一弟弟，所以呢他就是家里的大嫂。那么多年啊，公公婆婆呢一直都帮衬着爱人的弟弟家，也就是他小叔子家。他爱人的工资每个月1/3是交给他爸妈的，也就是给他公公婆婆啊，人家就是这么定的。所以这些年呢，他和他爱人呐，都是各自管钱，孩子用钱了，俩人一起在拿。后期这小叔子家动迁，人家小叔子呢租了一个房子，啊，就没在这个老两口的份儿，那这老两口就没地方住了，因为他爱人是老大呀，所以就提出说暂时啊，让父母呢过来住。啊，先固定一段时间，等那房子回迁了，或者说那个动迁款下来了，再搬走。因为他是家里的大嫂，也不好说什么，所以老人就搬过来一起生活了。这一路啊，就是三年。这3年期间，老两口啊，也就是公公婆婆吃喝拉撒是一分钱没掏。你像老人爱吃啥买住啊，老人住的也高兴，一直说等房子回迁了，或者这个动迁款下来了啊，添点钱是吧，咱们一起住的，完了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因为现在住的房子太

0: 所以呢，这个老头老太太自住南屋，他们就在客厅啊支了一张折叠小床，就这么的对付了三年。你看他作为家里的大嫂，贤惠那是没说的，也憧憬着美好。结果你猜怎么的？就这么伺候
1: 三年，
0: 拆迁管下来了。人家老两口直接把钱给小儿子了，直接把钱给小儿子了。结果呢，他就一气之下，他就一直出不来这个劲儿。啊，你高谁？谁心里也不高兴，对吧？我辛辛苦苦的伺候你三年，啊，吃喝拉撒你一分钱不掏，完了之后你之前你还许我了。这个动迁管下来了，跟他房子一起住，结果呢，你把这钱你全都给小的了，你告诉谁心里也不得劲，所以没多长时间脑血栓了。你看他就啥？说我不在乎这房子，我生气的是啥？你为啥当初你跟我们许下说咱们一起生活？你为啥告诉我啊？等房子下来了，是吧？咱天天的换个大的。我想不明白，你们那么相中了二家，为什么动迁的时候你们不跟老二家住一起呢？对吧？你们为什么不住他家呢？人家老二家从来没说过啊，说爸妈呀，你们上我这去住一下吧，没有，人家从来没说过，啊，这老两口呀也没提过。所以你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想不明白，我真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好换来的就是不好？我想不明白。所以我就天天想，我就天天琢磨，我天天和你和天天生气，因为想不明白。结果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感觉不行了，站不住了，一下就摔地上了，完就迷迷糊糊，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明白过来，脑血栓，胳膊腿不好使，就这么个事儿，完我就跟他说，我说很多事儿啊，你要顺其自然，就一个人穷也好，富也好，是成也好，败也好，苦也好，乐也好，我们都应该顺其自然。有这么个故事，说炎热的夏天，那寺庙前边的这个草地啊，干枯了一片。这小和尚呢，就急忙跟师傅说：“说师傅啊，你看这草都枯萎了，咱们撒点草籽吧。”师傅就说：“等天凉再说吧。”到了中秋节，师傅给了小和尚一包草籽，说：“你把它们撒在草地上。”那草籽很轻啊，中秋的时候那风还挺大。结果呢？这个草籽在撒的时候啊，就被吹的到处都是。完了，这个小和尚就去找师傅，说：“师傅啊，这个草籽都被吹走了。”师傅笑了笑，说：“无妨，
1: 随性。”
0: 你看撒完的这个草籽呢，又被过来一斤条给吃了一次。这小和尚呢，也去找师傅找师傅去了，说：“师傅啊，那个草籽啊，被我很多鸟给吃了。”师傅就说
1: 随运，
0: 不有个词叫随运吗？所以师傅说随运。等到了半夜，又下雨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呀，这个小和尚家很多草籽呢，又被这雨给冲走了，都不知道从哪里了。小和尚把这事也跟师傅说了。师傅说随运。过了一段时间，撒出的那些草籽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小草，有的在脚背当中，有的在石头缝里，甚是好看。师傅就说：“世间万物，若能一切随他去，便是世间自在人。所以平常心，人生没有什么是他们放下的。我给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一段时间公公婆婆啊住在你家里，你收获到了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收获到了爱人对你的重新认可？我说你把爱的父母接到家里，最感动的是谁呀？那就是你丈夫啊，就是你爱人呐，跟你过了一辈子的人，所以通过这件事，他对你另眼相看。再一个，无论公公婆婆曾经对你许下过什么，你要给他们接过来，你出 出发点是为了房子吗？
1: 房子吗？
0: 肯定不是，
1: 肯定不是。
0: 你记住一句话，不忘初心。
1: 初心。
0: 你的初心是什么？
1: 是什么？
0: 你就坚持的走下去，
1: 走下去。
0: 然后呢？
1: 顺其自然，其自然。
0: 啊，顺其自然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1: 态度。
0: 否则呢？
1: 否则呢？
0: 你这就走不出来了，
1: 出来了。
0: 你总这么合计，你就走不出来了，
1: 出来了。
0: 我说你已经有过一次脑血栓了，
1: 就算了。
0: 这生死边缘绕一圈
1: 一圈，
0: 你要是如果总这么生气，
1: 生气
0: 啊，一直还是这么合计
1: 合计，
0: 总这么解不开
1: 解不开，
0: 我告诉你
1: 吧，
0: 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还会出现血栓，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半身不遂了，你像我们很多人就气话
1: 气话，
0: 不行死了对吧？
1: 死了对吧？
0: 那要死一万
1: 一万，
0: 那要半死八五万
1: 五万。
0: 你要像植物人类的人
1: 类的人，
0: 你说那不更高贵呀？
1: 对呀、啊。
0: 这个时候呢，他姐姐就说，
1: 说
0: 呀、
1: 啊，
0: 你想不开，你生气，怎么就造成脑血栓了呢？我说，几乎所有的病人呐、他这个病都是从气上来
1: 的，
0: 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肿块、恶性病、脑出血、
1: 脑血栓。
0: 常见到一个胃病啊、肾病啊、你说哪一个还不是从气上得的
1: 呢？
0: 那人一生气才淤啊
1: 淤啊！
0: 你看人一生气的时候，哎呦，总是怎么的，唉声叹气的，对吧？有的呢就长舒一口气遇到愁事了，
1: 唉，
0: 是不是？为啥呀？他那个地方淤住了，没通了，就像那个气似的，他不会用了。对不对？
1: 对，
0: 他那地方肯定
1: 堵了，
0: 所以他得总叹口气，啊，总
1: 哎呀
0: 一声就是淤了，啊，就像冠心病似的，为啥总感觉心口啊，或者胸口啊，或者胃这个地方
1: 的地方
0: 憋闷呐、郁闷呐、前胸后背总这么难受啊，疼啊，不舒服啊，总勒得慌，就是因为这地方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总是什么？胸闷气短，时间长了，冠心病、
1: 心绞痛，
0: 再严重心绞
1: 心
0: 或者怎么的，猝死了，就那地方已经完全的淤堵
1: 了。
0: 所以你做支架也好你心脏介入也好你拍光脉照也
1: 好，
0: 大夫就指给你看，看到没？这个地方堵了，不通了，前肢啊，或者后肢啊。有血栓，有斑块，所以这条心脏的道就淤堵了，不通了，有的就还有的啊，拿出来给你看看，
1: 看着没？
0: 啊，
1: 就这个，
0: 这就是血栓，什么是血栓？那其实就是血瘀，就是淤血形成的血栓，说白了就是淤，
1: 就是淤堵
0: ，你包括那肿块，
1: 都是。
0: 就几乎所有的肿块、恶性的
1: 可
0: 都是从气上
1: 得的。
0: 一说这话，女同志是最有发言权
1: 的。
0: 年轻的时候生点气，家庭不和谐了，啊，会发现那乳腺上就乳房上一摸呀，都有硬结的，对不对？讲话有的用手一摸都是
1: 疙瘩，
0: 有硬结，
1: 所以
0: 过去拿什么
1: 干什么的，
0: 就拿那个仙人掌把那刺儿划下去给它捣碎了。拿纱布给它裹住，哎，
1: 给它
0: 敷在那个乳房
1: 上面。
0: 为啥呢？仙人掌能够帮助我们化瘀消肿，哎，而且效果特别好。所以生气了，就有血瘀。中医讲气滞血瘀嘛，所以女同志，有的那个来月经的时候啊，就会发现怎么的，月经淌出来的那个血呀，都是黑色的。甚至有的都带着那个黑血块了，那颜色都发深。其实这就是最直观可见的。尤其女同志在来月经之前，
1: 生气，
0: 这种情况
1: 更常见。
0: 你包括那心脏不好的人，尤其是冠心病人，为啥有的时候你瞅他那脸色你就能瞅出来呀？一看就是脸色青老年斑。正常人
1: 老了
0: 啊，他才会出现老年斑
1: 的，
0: 而且呢也不会有那么多，对吧？你说一个人

0: 老年斑了，其实它是额外的角发。你看正常人老了，虽然说头发白了，但是气色红了，他是没有老年斑的。所以你看这苏醒老，那是长寿的人。你看哪有老年斑？
1: 老年斑
0: 的，我去过那个巴马，就当地的老人
1: 的老人
0: 啊。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外地的，
1: 外地的
0: 啊，有很多外省人，
1: 外省人。
0: 我说那个当地老人
1: 的老人，就
0: 纯纯的当地的
1: 当地
0: 的土生土长的
1: 土长的，
0: 人家的脸上就没有几个说有老年斑，
1: 老年斑的。
0: 那老年斑是啥呀？
1: 是啥呀？
0: 一摸还高度皮肤，
1: 皮肤
0: 炎热的，黝黑
1: 黝黑的，
0: 那就是瘀，
1: 就是瘀。
0: 为啥瘀？

0: 不到了，身体里的啥时候看着了也就晚了，
1: 晚了。
0: 所以你看，当你查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恶性的了、肿块了、结节了，那都严重影响你生活了，那是不是都已经在
1: 晚了？
0: 所以你看，冠心病人的嘴唇，他正常人的
1: 嘴唇
0: 啊，他的
1: 颜色
0: 跟咱们这个冠心病人嘴唇颜色它就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啊，
0: 对不对？冠心病那个嘴唇颜色是
1: 发深
0: 发淤，
1: 对吧？
0: 哎，淤青的
1: ，
0: 那就说明怎么的，心脏有淤呗，身体有淤呗。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他舌头下面这两根血管，他跟正常人都不一样。正常的人啊，是牙签那么细，颜色是发青的。心脏不好的人，舌头底下那两根血管是淤黑的。正常是笔直一条。心脏不好的，那都一团的。那都
1: 粗杠，
0: 讲话都有块子头粗
1: 了。
0: 对呀，那就是有淤堵了。在
1: 中医，
0: 他是这么说的：说舌为心之苗，那就说明你心脏里那个淤堵不通，所以在舌头上它就有表现。啊，所以为啥心绞痛啊？
1: 绞痛
0: 啊，不就因为不通吗？不通则痛啊，
1: 痛啊，
0: 痛则不通啊，
1: 痛啊，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
1: 心绞痛，
0: 就像很多人下肢静脉
1: 曲张，
0: 有的发展成为静脉炎了。
1: 你看，
0: 下肢那个
1: 血管，
0: 那都是鼓出来的，啊，用手啊，你能摸出来。那曲张血管的颜色，它也是黝黑的。有的呀，带着那个下肢那个皮肤颜色都是黑的，那就是因为淤堵不通
1: 造成的。
0: 所以
1: 下肢
0: 有的那地方都开始出现坏死了。你记住，那都是淤造成的。你包括很多老人的眼睛一瞅也浑浊了，大拇指甲，包括我们那个手指甲，包括脚指甲，尤其那大脚趾头，全是灰指甲。那灰指甲是啥呀？那也是淤，
1: 是淤，
0: 那就是淤堵造成的啊，身体当中有淤堵了，所以往小的说，造成便秘呀，造成小便不畅通啊，往大的讲呢，那就是咱们说的。

两个月左右，他就有明显的改变了。怎么的呢？他自己能站起来了，是说话呀，是生活呀，他都可以了，治了两年多，慢慢就正常生活了。所以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想告诉大伙儿，这人呐，遇事儿你得想开了想的想。不有那么句话吗？遇到事儿先问问自己，自己会死不会死？如果不会死，那就去他那，对不对？啥过不去的，是不是？他又不影响我生死，我管他干啥？因为人的一生啊，不尽人意的事太多了，你总不能一直这么难过下去吧？遇事往开了想，你相信我，你指定能长寿。你看到农村就活到90岁以上的人，那都是啥样的人？你包括城里也是，你看小区里边你熟。

怎么的了？啊，他说我这脑血栓，我感觉这一个月轻松不少，要不每年我这胳膊腿都沉呐，端大勺我都费劲。我说有这脑血栓几年了？这老大哥就说，八九年了吧。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你这一问还给我问懵了。啊，行行，我属鼠的。啊，去岁有年了，老哥就笑了，哎呦，你要不说呀，我还真记不得了。我这不也年头八十了吗？我可不嘛。我说那你七十出头，你得的脑血栓。我说你喝酒啊？我不喝酒啊，就是有点血脂高。怎么的呢？跟老伴俩生气，啊，生气犯的病，啊，我说都这么大岁数了，气性还是哪来？哎呦，这一辈子，这日子过的，这貌合神离的，人家是宁可顾自己娘家，就从来没关心过我。这一辈子，你关心他行，啊，他都不要问你一句的，稍我问，低头让。他说我现在也想开了，自己搬出来过来过了。你愿意吃点啥，我就买点啥。愿意溜达，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溜达。上公园，啊，听听戏，跟着人家一起唱唱歌，啊，高兴了，一起扭了扭了扭了。我不找气受气受，要不之前呢，哎呦，成天在家怂的我呀我呀，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一个月的钱还都得给他，完你再管他要十块钱，他都狠狠当当的，我这现在挺好，唯独就是这脑血栓胳膊腿不灵活，就是我这一个月就喝这深白喝的挺好，我这左边半拉身子不怎么灵活，不怎么好使就打喝这深白我现在这左边半拉身子手啊脚啊热乎了啊，有热乎气了。要我估计就总在那戳呀不说它凉啊冷啊这手脚都跟不过血似的，摸起来冰凉冰凉啊，这左右手有两个温度我自己一摸我都能感觉出来左边这膀子也是肩膀头可不走总打不开之前也吃过不少药但是都没有像深白这样好使的啊，说这药我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这个腿脚也轻柔了走道也不那么沉了完左边那个手也灵活一些了要不往年这时候啊这个左手都是肿的手指头肿的跟那胡萝卜似的啊这今年呢就没这样啊现在挺灵活自己做了饭呢左右手啊他能配合上就我现在一个月退休金3700多块钱那租房子500多块多吃饭一个月1000块钱都够够的了啊都变了样儿吃我都花不了剩下2000块钱过年过节我再给孩子点这不挺好吗放下电话呀我也挺感慨如果在以前我还会劝你老哥几句啊毕竟都这么大岁数了啊还是有个话比较好但你就像老哥说的你跟舒服的人在一起你就开心你就快乐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你就养心养脑那你说和闹不到一起的人在一起你成天见面的你就抬杠啊那成天的赌心那还不能不在一起对吧就像我说的这人快乐牛就少所有的病都是由气造成的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瘀堵在毛细血管里瘀堵在肝上啊就咱那肝脏就出现肿块瘀堵在子宫女同志子宫肌瘤瘀堵在乳房乳腺增生瘀堵在甲状腺结节瘀堵在腿上那是静脉曲张瘀堵在皮

0: 病才能好。
1: 三百初心可以可麒麟加工药业，三百初心可以可不要转付转付2000-5226。他是初心。

人有些快就快，他就是有着巨石的能力王，被夏威夷的神秘公认为跨越中国的现代书籍革命。最初独特药材药店是中国银行最大的赢家。

0: 刚才说的脑血栓这个病，这个病，你像现在这些脑血栓的病人非常的
1: 非常多，
0: 男同志也多，女同志也多，而且
1: 现在
0: 越来越年轻化了，你发现没？就年纪轻轻的就有这病，你到医院，很多时候大夫也解释不清你这病咋来的。你像有的人血脂不高，血压不高，血糖不高，那这病咋得的呀？西医解释不了，但是你从中医，你一下子就给解释清了。脑血栓是啥？那不就是淤堵吗？对吧？就是淤
1: 啊，
0: 血栓，那个血啊，栓住了，
1: 拧上了，
0: 那不就是淤造成的吗？那怎么淤的呀？气滞血瘀啊。那怎么气滞的？什么气这么大呀？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所以一下子就脑血栓了。啊，就咱们40-50岁得过脑血栓的，或者脑出血的人是最有感触，就是一股急火，啊，生了一股子气，这血一下子就凝住了。你像有的女同志，一生气啊，她这个手脚都是麻的，啊，甚至都抽筋，这就是肝郁气滞，这就说明血凝住了，不通了。所以为啥手脚麻呀？
1: 不通啊，
0: 气血过不去啊，所以手脚麻，抽筋。你像我认识一个患者，这男同志50多岁，条件也不错，在一家连锁酒店当点经理。有一天呢，承接了一个宴席，
1: 100多桌，
0: 这个菜呀都是很高档的。酒店呢得提前准备，完了之后酒店开始去备菜，什么海鲜呐、海味呀，什么鲍鱼啊、鱼翅啊、燕窝呀、海参呐。结果有几个食材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啊，就出问题了。你不能按时的给人办这个
1: 宴席，
0: 那你就得脊背排布给人家。结果呢，就是马上要办宴席了，这边食材出现了问题了。他正开会呢，结果就有人汇报这个问题。他一听消息了，脑袋嗡一下
1: 子，
0: 说赶紧的上后头看看吧。其他人呢，就跟着他，在他后边走。走着，就发现他走直线了，啊，就喊他，经理，他扭过头来，就跟后边人还说话呢。大家就发现怎么的，他嘴歪了，紧接着就摔倒了。再之后他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等待明白过来的时候，都已经做完手术了。他爱人就跟他说，说老夏呀，他姓夏。说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
0: 6天了，昏睡了六天。啊，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啊，他说我怎么的了？
1: 没了，
0: 就想表达就说不出来，嘴里啊、嗓子这发不出声音来了。啊，感觉这舌头就挺使唤，就一个劲儿的啊呜呜的叫。他爱人就跟他讲，啊，说你脑出血了，就贴着脑干位子。再往里一点，你的命就保不住了。后来出院以后，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他爱人呢，就提前办理退休了，就一心的照顾他。后来，他在。

0: 血管里边的压力特别大呀，
1: 特别大呀。
0: 本身他有点高血压，
1: 高血压，
0: 所以一下子脑血管破裂了，
1: 破裂了，
0: 切的脑干出血，
1: 人命大呀，
0: 再偏一点，
1: 偏一点。

0: 你说上北京治病哪能容易啊？
1: 容易了，
0: 这老伴儿就够意思，
1: 够意思
0: 啊！给这人病人呢伺候的小
1: 的
0: 干干净净的，
1: 干净净的。
0: 他这个脑血栓是怎么造成的呢？
1: 造成的呢？
0: 喝酒喝的，
1: 我喝的。
0: 那跟老伴俩成天骂骂咧咧
1: 的，咧咧的，
0: 我都看不下去，
1: 看不下去。
0: 我说老刘啊，你上哪找这好老伴儿去？
1: 老伴儿呀，
0: 我说我多少人有这病，
1: 有这病，
0: 完了家人不管的，
1: 管的
0: 啊！你这
1: 他
0: 带你出来看病，
1: 看病，
0: 给你伺候的干干净净的，
1: 净的。
0: 不，你不应该这样
1: 的呀！
0: 啊，你心里边
1: 里边
0: 有气有火，
1: 对吧？
0: 对吧？你是有这病，
1: 有这病
0: 啊，让这病给你拿的，
1: 拿的。
0: 你跟你老伴啥关系？
1: 啥关系啊？
0: 你这病怎么的？人家给你造成的呀？人家是给你气受了，是给你咋的了？对不对？
1: 对不对？
0: 不还你自己造成的吗？
1: 对吗？
0: 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呢，你这病啊，
1: 这病啊，
0: 我不给你治，
1: 给你治了。
0: 我说，
1: 我说，
0: 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1: 不知福，
0: 不管你
1: 管你咋的，
0: 你咋的啊？我不活了，
1: 活了，
0: 不活能咋的？
1: 能咋的？
0: 医院哪天不走人？
1: 不走人？
0: 那火葬场哪天那烟囱不冒烟了？
1: 冒烟了？
0: 怎么的？
1: 怎么的？
0: 差你一个，
1: 你一个吗？
0: 你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1: 顶梁柱
0: 啊！孩子呢？他需要父亲，
1: 父亲；
0: 妻子需要丈夫，
1: 丈夫。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耍啥呀？
1: 耍啥呀？
0: 好好的把病治好了，
1: 好了，
0: 把家呀、啊、
1: 也给他撑起来，
0: 撑起来。这是老爷们该干
1: 该干，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整天拿家人耍气
1: 耍气
0: 啊，搁家里耍威风
1: 耍威风，
0: 不是咱老爷们干的事儿，
1: 干的事儿。
0: 纯爷们不干这事儿，
1: 干这事儿。
0: 这老刘让我说的一声不吱，
1: 一声不吱
0: 啊！我就跟他讲，
1: 跟他讲，
0: 你没见过那树倒猢狲散的，
1: 散的。
0: 你没见过那
1: 我呢？
0: 大难来临各自飞的，
1: 飞的。
0: 你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
1: 应当？
0: 哪有那么多理所应当啊？
1: 应当啊！
0: 所以我们这岁数人呢，都应该给自己敲响
1: 敲响警钟。
0: 你说谁能真正照顾谁呀？
1: 照顾谁呀？
0: 所以啥是幸福？
1: 啥是幸福啊？
0: 就是没病没灾，
1: 就是幸福，
0: 就是幸福。你怎么理解没病没灾呀？
1: 没灾呀？
0: 都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心宽点，
1: 宽
0: 点，少生点气，
1: 点气。
0: 不行，
1: 不行，
0: 我还不行吗？
1: 不行吗？
0: 这样来讲话，这惹不起你还躲不起吗？对不对？
1: 对不对？
0: 后来呢，他就坚持用
1: 身
0: 脉，慢慢的养
1: 回了，恢复了。
0: 你像身脉这药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是化石，
1: 化石
0: 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外，
1: 瘀以外，
0: 龙骨这药还能稳心，
1: 稳心
0: 啊，还能解瘀，
1: 解瘀。
0: 一般重症抑郁症的人，那必须用到龙骨这药，
1: 这药，
0: 要不好不了，
1: 好不了。
0: 所以慢慢的，
1: 慢慢的，
0: 这个患者呢，
1: 患者
0: 用了身脉大半年的时间吧，
1: 时间吧，
0: 后来一点点恢复
1: 了，恢复了。
0: 我就经常跟他
1: 说，
0: 我说身脉这药非常好，
1: 非常好。
0: 怎么的呢？吃起来它方便，
1: 方便，
0: 也不用熬，也不用煮的，
1: 煮的，
0: 是吧？但是湿热水一冲，
1: 一冲
0: 啊，冲完正好是那么一碗汤，
1: 一碗汤药，
0: 比你吃的其他药，
1: 其他药
0: 浓度要高，
1: 要高
0: 啊，效果要好，
1: 要好，
0: 因为它是经过八关大招
1: 打造的。
0: 无论从药材的优选，
1: 优选
0: 到炮制加工，
1: 加工
0: 啊，到精华提取，
1: 这

0: 的效果，至少是其他药效果三倍以上的，
1: 至少的，至少的。
0: 咱实事求是讲，我说三倍以上，这都是保守说，所以你喝了你就知道，你都不用说啊，一个月几个月看效果，你就三天看效果，你就观察两三天，啊，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儿、心率啊、血压呀、啊，包括吃喝拉撒睡呀，你看有没有改变吧？你说这个我就特别感慨，尤其是最近
1: 是最近，
0: 可能大伙儿也知道，那办这个签证，得去美国，那要走去美国，你像我昨天晚上我又来到通化这边，啊，我又来了，小辉呀、特意派那个助理秘书啊，上长春接我们，啊，到通化的时候都已经晚上八点多快九点了，这个小辉还特意等着我，在家包的饺子，啊，看我来了就下饺子，就招呼那个秘书一起吃，啊，秘书小许，
1: 姓许，
0: 说回来了，啊，爱人在家等着呢，啊，这说话功夫那饺子就出乎了，我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大一个老总还会包饺子，以前哪会呢？这有一年，药厂来了一批医院订单，就特别急，正好赶上我们这边通化下大雪，所以药厂食堂呢就包饺子，人也多呀，这饺子包不过来呀，啊，我一寻思我别闲着了，我去帮忙了，不会包，人讲话了，那你就擀皮儿吧，啊，就这么点，啊，慢慢的就学会了，啊，我说这就是格局，啊，你这么大个老板，也得给员工亲自包饺子，他说你一天呢，你净说我笑，你想过去，干房地产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第一来钱太容易，第二不知道自己咋回事，成天吃吃喝喝，啊，所以老天爷也给我放了一课，直接感应了，直接就让你晚期，让你得上，要没有我哥，那就说我，啊，要没有我哥，我这条命就捡不回来，所以到啥时候都感谢你，完了之后，来我给你夹个饺子，啊，给我夹了个饺子，等你尝一尝，我包的这饺子，这味儿还行吗？我吃了一口，我说行，好吃，啊，我说这一晃啊，又一年过去了，就是我之前呢焦虑，啊，因为我们药厂是生产一种药，是生产参柏，这参柏最主要药材是龙骨，就是我之前焦虑在哪儿呢？第一，几年前就已经下令了，就这龙骨啊是不允许再开采了，你都入药了，不行啊，越来越少了，所以几年前就已经给封矿了，任何人任何企业不允许开采龙骨，所以从原则上就已经给你做限制了，你像龙骨的药，不像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就这都是重要啊，年年有，年年可以再生，啊，它有种植的，有养殖的，龙骨的药你用了它就没了，所以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所以用一块它少一块，没了，啊，我们现在用的龙骨啊，就是药厂的存货，一个是一个的，都是101的龙骨，都是最好的龙骨的龙骨。但你这一批用完了，就再也没有了，也就是说，龙骨的药，我们药厂最多还能再维持个两三年左右，那就彻底没了，市面上啊，那些个龙骨它讲话的，白给都不能用。啊，怎么的呢？它砸咱们参柏的药的招牌，它影响咱们的效果。所以你像参柏的药，什么都好，就是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少一块，用完就没了，这是我一直焦虑的地方所以现在呢，我就不那么焦虑了。为啥呀？因为现在也生产其他药了，最起码参柏生产到2027年底，没有之后，这员工啊不至于下岗，能有生活来源。他说我现在呀、我都想跟你一起去美国。我瞅了一眼，啊，我就跟他讲，我说那美国有啥好的呀？都说英语，你能听懂俩俩？我说你现在那药厂，你也不用焦虑，那日子都是一天。 年前过的，过今天这些日子，别愁两年之后的日子，不好眼瞎，就像我
1: 现在
0: 能帮助一个病人是一个病人。我说药厂现在效益
1: 怎么样？
0: 我说到现在，就这个月分买这个价格，现在不统一了吗？全都是749
1: 一盒了。
0: 他说我现在我每一天接那个医院投诉电话
1: 少了，
0: 没有了。
1: 啊，
0: 我说现在挣钱了吧？这个老哥呀，
1: 还没呢。
0: 那749你们这边还没有销售呢吗？
1: 所以
0: 收入也体现不出。

0: 且他讲话现在一个药厂工人工资最少都得4000左右，完你还得给员工交那个养老医疗保险，一个员工厂子这边至少得交那1000-1100块钱
1: 的，
0: 就是我们还管顿饭，晚上如果员工加班也得管顿饭，所以现在基本上收支平衡，所以你说挣啥钱
1: 哪钱呢？
0: 你也没让我挣啊！我笑了笑，我说你这是刑犯羁縻啊，对不对？你对孩子，对家人，这都有好处啊！为啥说刑犯羁縻呢？对你子女好啊！小辉说，那这次来我这，我带你看看那个藏宝山行吧？啊，我带你出去转转，上次来也没看上，完了之后咱们再去药厂看看。你给大伙儿讲两句，都知道你来了，
1: 高兴。
0: 啊，小辉讲完了，你上药厂你就知道了，大家老热情了，不少人呐，都想跟你分享分买的药效果呢。我说是吗？小辉说，咱们厂子每年都给员工和家属体检，有的呢被查出乳腺或者子宫上长肌瘤了，有的心脏不好，有的高血压，反正就吃咱们厂子生产的这分买都好了啊，那都多少个。所以现在咱们员工
1: 每人
0: 每月给一盒真白啊，大家可珍惜了，有的特意啊不吃，留给这个老爹老妈吃
1: 嘛吃
0: 啊，有的是给老伴喝，有的呢还给孩子喝
1: 呢
0: 啊。我们生产车间有一工人，他那儿子啊就愿意喝饮料，就天天喝可乐，20多岁就查出糖尿病了，完了这个脚麻。他父母带着到长春也去了，沈阳也看了，北京那边
1: 就去了，
0: 也是后来听说的，走了一圈，最后是神经性的，完就给开了营养神经的药，一点作用都
1: 管
0: 不完。那脚趾头，那大拇脚趾头都变色了。最后，咱们厂子有一个老药工吧，说你费那劲干啥呀？舍近求远
1: 的。
0: 啊，你不行，你让孩子喝点这个酸奶试试，
1: 水
0: 花花鱼通风鱼
1: 通风，
0: 背不住能好。所以当时就给申请了一盒，那个时候就打申请，结果这孩子喝完一盒之后啊，你就明显感觉那俩脚趾头不那么麻了，
1: 后来
0: 那颜色也慢慢恢复
1: 过来了。
0: 你还记得不？啊，我还咨询过你了。我说你这么一说，我还有印象呢。啊，20来岁前我的糖尿病，
1: 对。
0: 啊，脚丫子麻啊！当时我问这孩子有多少斤，你说得200来斤啊！我说那得赶紧减肥。现在怎么样的减肥？有成果没？啊，下来点呗，糖水还喝不？小辉就说减下来了，也不让他喝那糖水了，再喝他也得碍于他自己的命
1: 呢。
0: 这孙柏现在一天就6个用，一天一个，现在脚丫子也不麻了，血糖也正常了，所以后来厂子谁都申请这孙柏，后来我一看呐，也别费这劲了啊，我就做了一个规定，每个员工每个月都有一盒的福利补贴，都不用申请了。啊，咱自己家的厂子完了之后，咱自己的
1: 员工
0: 再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对吧？你这传出去不让人笑了嘛？
1: 是不是？
0: 哎，那一盒以外的呢，你正常花钱749
1: 一盒，
0: 所以这药不光是我用，就厂子里边员工的家属都在用，而且都说好，
1: 所以
0: 一说你来了啊，你这厂子里边的很多老员工啊，都特别高兴，说啥要见你，到时候好好聊聊。你像那孩子糖尿病脚丫子麻，是不是也是一样？我说
1: 对呗。
0: 我说你看，一般人出现这个病痛是什么？
1: 酸疼，
0: 麻木肿胀。我说你用这个
1: 左手
0: 啊，掐你右手
1: 手指头，
0: 是不是不会血了？是不是感觉到疼？一会儿就感觉到麻，最后是木。什么叫木？就没知觉
1: 了。
0: 就是知觉感最明显了，直觉觉得差了这种，所以中医有句话叫疼 轻麻木木难以栽的，就是说疼相比较麻木，这都算是轻的。
1: 轻的，
0: 你等到麻，那就说明挺严重的。你要是木呢，那就不好意思了。所以你看，糖尿病的
1: 病人
0: 啊，有的脚麻，
1: 脚麻，
0: 有的脚疼，
1: 脚疼。
0: 这相对来讲还好治，
1: 好治。
0: 最起码还有知觉，
1: 知觉。
0: 你等要是感觉到木
1: 都木，
0: 脚啊，
1: 脚
0: 木啊，
1: 疼的疼的。
0: 你像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炎，
1: 神经炎，
0: 糖尿病毒
1: 病
0: 厉害的，
1: 厉害的，
0: 脚丫子
1: 呀，
0: 那个冷热水它都不明显了，
1: 明显了。
0: 有的他都感觉不出来，
1: 不出来。
0: 你觉得，
1: 你觉得
0: 水挺热，
1: 挺热。
0: 但是呢，就是他觉得不到，
1: 觉得不到，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他认为这水不热，
1: 水不热，
0: 那是他下肢都木了，感觉不出来了，
1: 出来了，
0: 说明这淤堵的太厉害了，
1: 厉害。
0: 为啥说糖尿病人到最后他会出现糖尿病毒甚至结石的？
1: 结石的，
0: 那不就是脚趾头坏死了，
1: 死了，
0: 黑了，烂了，
1: 烂了，
0: 因为没有营养供应了，淤堵了，不通了，
1: 通了，
0: 时间长，
1: 时间长，
0: 他那一段他就
1: 玩，他就
0: 坏死了嘛，
1: 死了嘛。
0: 所以糖尿病人防治并发症，化淤堵，
1: 淤堵，
0: 这是前提，
1: 前提。
0: 你什么营养药啊，什么营养神经啊，你都先放一放，
1: 放一放。
0: 你先保证他下肢气血畅通，
1: 畅通，
0: 下肢的经络畅通，
1: 畅通。
0: 你要不然什么营养药也没用，
1: 也没用
0: 啊！你到不了那位置，它有啥用啊？
1: 啥用啊？
0: 所以先化瘀通，
1: 瘀通。
0: 你包括很多糖尿病人的眼睛，
1: 眼
0: 一整模糊了，一整看东西不真亮了，一整眼睛特别干，特别涩了，有的上医院一检查，
1: 检查
0: 白内障，
1: 白内障
0: 啊，要不就玻璃

0: 你看，他很多人又是眼药水啊，又是眼贴呀、啊，又是什么滴眼液，又吃什么补品呐、啊、营养品呐、啊、
1: 品呐、
0: 啊，补血一点用都没
1: 用都没有。
0: 你这条道堵了，你再怎么补，他能咋地？
1: 能咋地？
0: 对不？
1: 对不？
0: 他能送进去吗？
1: 送进去吗？
0: 他送不进去，
1: 进去。
0: 你得化瘀，对吧？
1: 对吧？
0: 哎，你得把你的这个脑给打通了，你得让你眼睛这条血管畅通，
1: 畅通。
0: 你得让眼睛的经络畅通，
1: 畅通。
0: 你得让连眼睛的肝脏畅通，
1: 畅通。
0: 你这样，你才能改善你的眼睛
1: 的眼病。
0: 所以，你看大家为啥说用完参白之后，对吧？

0: 在这儿了，通了，给这淤化开了，给这堵通开了，那你糖尿病人他就能避免你眼睛、肾病、心脑病、以及糖尿病毒的发生，因为
1: 本身
0: 你这个血它就比一般人要黏。再说糖尿病人
1: 血，
0: 因为它里边糖分高，所以它黏，那就比一般人的
1: 血稠，
0: 它比一般人流汗的速度就慢，所以它就更容易淤堵。为啥容易出现这么多并发症呢？就是因为体质更容易淤堵，所以每天得化化瘀，得通通堵，每天喝点用点的参柏，它可以全面化瘀，可以更深度的化瘀。本身水谷就是化湿，所以可以更深度的化瘀，更全面的化瘀。小辉说：“你看，你一讲我就听明白了，一讲就通透了。这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啊！”我就笑了
1: 笑了，
0: 我说：“这术业有专攻，啊，我说要是讲那个房地产，你肯定比我懂啊，对不对？哪块地啊？怎么去开发呀？”

0: 机缘巧合，正好我就在这个生态药厂，所以大家有啥问题，他们可以随时咨询，完我随时给大伙解答，好不好？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因和果。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病好疾病再来找，你就得经常挂号医。正所谓“医则生百病，医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

0: 行，请大家请防上当受骗。好，好，那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患者好，
1: 你
2: 好。
1: 你好，您的词很到位，就我老伴儿那个一直在追踪，我老伴儿是你的忠实观众，他觉得是吧？我们这个词有什么问题？对，是我们主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词啊，是我的教，我的是我的话，这

0: 脑外科、
1: 脑外科
0: 髓鞘啊，你包括这个脑萎缩呀，等等。
2: 那当时
0: 我这个脑萎缩，前两年没有吗？
2: 我没有。
0: 你平时你感觉你记忆力怎么样？有没有减慢啊？记忆下降啊？这些情况有吗？

0: 再一个，你平时你最主要的，你怕温暖吗？
1: 我不怕，因为温暖我也够不着，怕冻。
0: 想都想不回，可以行吗？啊，或者说你突然电话响了，下一期有没情况呢？
1: 这个很少，我最早也是这么说啊。
0: 是在哪呀？你是是在哪呀？
1: 啊，我其实我就感觉从我开始治疗就吃到了这个两年，我胃口可能难控制了，现在一不敢吃辣，不敢吃，吃完就吐，我就这样。
0: 感觉浑身有劲儿没？
1: 没有，我就天天喝酒，有时候都疼疼好几天了，这样不行啊，自己没有帮助。但是就是浑身没劲了，
0: 浑身没劲，啥劲没有？成型
1: 的。他胃吃不太好，他胃不好的都得每天吃菜呀、调理啊什么。而且这一半年当中，我不是吃汤药吗？
0: 嗯。
1: 汤药倒是有的调理，但前面感觉越调理越难受。你像那个，因为我在吃汤药的时候，他也是个睡眠去的嘛，然后就每天晚上都要吃完病。不是，不是，不是。

0: 他妈的放空心，把那个用药用药用药，慢慢去吃，慢慢去吃。
1: 好，你不能用药，我先用药。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156-3009，400-1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再见。

0: 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到今天呢，咱们这个隔风送胶囊的优惠活动就正式结束了，库存已经清空了，一盒都没剩，所以还没报上名的老哥哥老姐姐，说你现在想报名，那你报不上了，也订不上了，因为这次活动咱们就全面结束了，啊，告诉大家呀，就是在昨天前天都已经没货了，但是最新的话说了，活动不到31号啊，那老伙伴们来报名说没货，那对不起人呐。所以呢，凡是在活动当中，也就是31号之前，你报上名了，都给大家，昨天报名的31号的都给啊，今天的肯定就没有了，啊。那么由于啊，咱们报名的人多，我一看咱们有火病的人很多呀，我又紧急从厂家调拨了一部分。调这部分呢，就是按照大家报名来的，到31号结束，报名报多少，缺多少，我就从厂家调来多少，所以呢，可能咱们最后报名的老哥哥老姐姐，要晚个3天2天的拿单，不要急，只要赶在6月15号之前能吃上。冬病夏治的机会，你就抓住了啊！但是你现在在

0: 们没报名的呢，怎么办呢？
1: 一
0: 心一
1: 心，
0: 再给你想办法开个其他的
1: 小
0: 房
1: 子，
0: 啊，吃点小增生药啊。那劲儿肯定是没有和风痛胶囊劲儿大，效果呢也不会有虎和风痛胶囊效果好。
1: 好，
0: 那没办法，
1: 办法了
0: 啊
1: 啊！
0: 要不咋说让你们早下手
1: 下手呢？
0: 你看你
1: 完了，
0: 那就错过去
1: 了，过去。
0: 你看咱们有报名早的呀，
1: 早的呀，
0: 有21号、22号提前报名，人家都吃上好几天
1: 了，
0: 都见到好的效
1: 果了。
0: 你看这差多少？
1: 差多少？
0: 啊！要不
1: 我说，
0: 你这个这两盒正月的虽然不多，这就是盖房子打那个地基。同样盖房子，人家把地基
1: 打好了，
0: 你这平地起那你不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1: 吗？
0: 你照人家差40-50天的机会呀、啊，差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同样，人家有
1: 地基，
0: 人家这房子50年没事，你可能10年8年
1: 的，
0: 不是后山倒
1: 了，
0: 你就是脚崴
1: 了，
0: 对不对？
1: 对不对？
0: 这住老房子的老哥哥老姐姐都懂
1: 这个。
0: 那也错过了，
1: 错过了，
0: 没办法
1: 啊！
0: 你像咱们白山的刘春华，刘大姐，她今年65，风湿骨关节炎
1: 呐，
0: 得了十多年，平常呢，夏天好点，到冬天早晨起来这
1: 手
0: 都分不开半，穿裤子系不上
1: 裤腰带。
0: 夏天呢，只要明天下雨，今晚上骨头
1: 底儿就疼。
0: 吃的啥止疼药？双路灭痛，吃上就不疼，不吃接着疼。而且还有胃病啊，
1: 什么
0: 一些常用的风湿骨病的药，他也没少吃，就导致什么呢？胃也不好，
1: 肠胃也不好。
0: 而且老姐姐还有个病，就是顽固性
1: 失眠。
0: 哎，你看，他拿到骨和风痛胶囊，到
1: 今天，
0: 他吃了六天了。最明显的就是早晨起来就手软，因为他做菜，家里有一个上高中的孙子，天天是5点钟必须起来，给孩子做饭，这手啊，
1: 梆硬啊，
0: 拿菜刀切菜
1: 手菜也都梆硬。
0: 哎，吃骨骼风痛胶囊这六天。
1: 手软乎了，
0: 哎，并且呢，他手上啊有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就咱这葫芦瓶装的，他不多吃，一天就吃一碗，哎，这搭配着吃呢，今年夏天你看他买的啥呢？心脏病
1: 变好，
0: 睡不着觉
1: 变好，
0: 而且这个胃也好多了，
1: 那你看，
0: 这配合吃。把全身的
1: 老毛病，
0: 借着这个大夏天，都可以达到冬病夏治，事半功倍的效益。就是夏天你把这病
1: 治好，
0: 比你到冬天再犯病
1: 再治，
0: 这个效果要翻一倍。你要少吃药，
1: 要
0: 不遭罪，你看这林春华大姐，这就是聪明人。有的老姐姐，你说她犟。他放
1: 挺，
0: 他说没事儿，不叫咋地。你说病长你身上了，外人谁能使劲劝你？你说不难受，别人谁劝你？啊，你这时候灰心了。就你这儿女，他也不能深劝你。我要深劝，更不是那么回事。叫啥呀？
1: 叫啥呀？
0: 一不顺路，十不叩门呐！我都说顺道，我给你看看病，
1: 那不行，
0: 所以大家要自己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这个病不死人，
1: 瘫痪，
0: 老了胳膊腿不好使。你坐那儿，你起不来。有多少老姐姐，腰间盘突出，上厕所跌倒了就起不来，在那打梦嘛，
1: 就起不来。
0: 狠心的儿媳妇就不服他，在那个瓷砖地板上
1: 躺一天，
0: 你说那多凉
1: 多凉
0: 啊！这个事儿大家要拿自己当回事儿啊。

0: 那个老李大哥，
1: 老李大哥70多岁，
0: 腰间盘突出，压迫支管狭窄，退行性改变，就最近这七八年，就从腰到屁股疼，大腿到小腿外侧，火烧火燎的，疼的连觉都睡不着，他是头一天好，我都就报名了，拿到了，现在是八天了，腿疼减少了一半，那以前疼的是冒汗，上厕所弯腰，你大便你不得坐那，吗？那你擦屁股不得弯腰探身吗？他拧不了腰，这擦屁股擦不了，你看，那上厕所擦屁股多简单个事儿，腰间盘突出的一拧腰，他疼，往前一探身他疼，没得过的你不知道，这个病啊，不死活遭罪，老哥哥，那谁受其害呀？也是俩儿子没姑娘，在儿媳妇跟前，动不动那大便就弄到裤子上，你说当老公公的啥感觉？儿媳妇也不给好点儿啊，那老哥哥跟我都哭了，我说大哥你就吃这个药，除非你不吃，吃了你就好，那就两盒两盒，管咋地呀？你先吃呀，冬病夏治，咱们先治上啊，抓住机会呀，然后我再想办法呀，你这次机会没抓没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我跟你们说，吃大亏了，现在人家虽然两个生一盒，吃一个多月，正好把六月份、七月份最热的这个冬病夏治这个机会人家抓住了，打好基础了，那基础打的特别牢，然后你说我再想着为你们整呗，再整了你再吃几个月，你就好病了，那你说那等再整了我再吃吧，你照人家差一个半月呢，人家打好基础了，你没基础，你现吃啊，再一个天一凉。

0: 你说我就错过去了，这鞋子不行，就鞋子今天三十号呢，你看六月一号了，再报名不赶趟，
1: 不赶趟
0: 了。所以呀、啊，有些事儿啊，错过去了，真就是没有后悔的药啊
1: 啊！
0: 您这个老哥哥，
1: 老哥哥，
0: 吃完现在腿也疼，挺好，
1: 挺好。
0: 还有松原的。

0: 到一头到一头，还有颈椎病，
1: 颈椎病
0: 后脖梗子跟后脖大饭碗似的，
1: 碗似的，
0: 犯病了脑袋就迷糊，
1: 就迷糊。
0: 哎，现在这不也吃
1: 五天了，五天了吗？
0: 现在脑袋也在
1: 迷糊，
0: 哎，最明显的就是
1: 眼的
0: 腿麻，
1: 腿麻，
0: 像针扎似的，
1: 扎似的。
0: 晚上睡觉像有虫子在里一拱
1: 一拱
0: 一拱的，
1: 一拱的。
0: 啥
1: 啥？
0: 鸡血藤穿山龙钻进去了，
1: 进去了。
0: 活血化瘀，祛风冲络，松风辟谷啊，把那个风寒真抓出来，
1: 抓出来。
0: 你看这见效多快，
1: 效多
0: 快，尤其是夏天，
1: 夏天。
0: 还有吉林的老姜大姐，
1: 大姐，
0: 这个老姐姐
1: 她是
0: 初中教数学的老师，
1: 老师，
0: 现在退休了，
1: 退休了。
0: 什么病呢？那成天低头啊，
1: 低头啊，
0: 严重的颈椎病，
1: 椎病
0: 和肩周炎，
1: 肩周炎，
0: 这肩膀子疼，
1: 膀子疼。
0: 他这个疼的是白
1: 肩
0: 膀
1: 轻，
0: 晚上就两个肩膀子酸疼酸疼的，
1: 酸疼的。
0: 尤其他左肩膀子疼，
1: 膀子疼，
0: 连带着他左胸都疼，
1: 都疼。
0: 那就容易得心脏病，
1: 心脏病。
0: 而且检查呢有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
1: 反流，
0: 就是冠心病，
1: 是冠心病。
0: 哎，像这种情况，老姐姐，你看，
1: 你看，
0: 听我讲课，
1: 他
0: 听满
1: 听都，
0: 我说的，
1: 我说的。
0: 固本延龄丸，
1: 延龄丸
0: 手上有，这个季节一定要吃，
1: 要吃。
0: 老姐姐就吃了，一天一碗，
1: 一天一碗。
0: 拿袋骨骼松松胶囊，人家就配着吃，
1: 配着吃。
0: 饭前吃，
1: 吃。
0: 固本延龄丸，
1: 延龄丸。
0: 饭后吃，
1: 吃。
0: 骨骼松松胶囊，
1: 胶囊。
0: 这不吃了几天？
1: 几天？
0: 你看，颈椎也好了，也柔软了，心脏也健好，
1: 也健好了。
0: 天天早上人家出去
1: 得
0: 打太极扇儿去，
1: 扇
0: 公园，
1: 公园。
0: 哇的，老太太可精神了，
1: 精神，
0: 看看，孩子有好身体吧，
1: 身体吧，
0: 哎
1: 哎，
0: 早晨
1: 早晨
0: 从市场回来给儿子。

0: 媳妇买点菜，哎，再经过经过孙女的儿媳妇拿她当宝儿似的。你身体不好，谁拿你当宝啊？对不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咱们有好多用上骨和风痛胶囊的老哥哥老姐姐，那都特意打电话。哎呀，慧心啊，这个药是真好使啊！没想到，你说就两盒怎么回事？真没想到，咋这么好使呢？我跟大家说，这个药不是止疼药，止疼药是吃上不疼，不吃接着疼，治标不治本。骨骼风痛胶囊抓住你骨头的病根，从风寒湿邪那个根来治，帮你把风寒湿排出去。那只要你坚持用，不管你多少年的老骨头病，它都能帮你找好。说这骨头病吧，这就是早点醉，啊，它没有心梗那么危险，那心梗死人呐，没有脑出血那么危险，那半身不遂呀，你记住，这个病要犯病也要人命，因为它顽固，重症的风湿类风湿折磨人，那得过的才知道，那天天晚上睡觉就像拿针扎你骨头，拿刀子，每天都扎着你的骨头缝，你不疼啊？今天疼，明天疼，后天还疼，天天疼，疼的你都不如觉都睡不着，夏天你不敢穿半截袖，大夏天你得穿袖，不得你腿就凉，冬天那你就棉袄、马甲、坎肩儿、大棉裤、小棉裤，你的头发那也疼，就这个病有多少人瘫痪的？我不说了，不傻不迷，他下不了地，瘫痪，你就像装病似的，你自己亲姑娘能拿你当回事儿？心疼你，你说儿媳妇让你成天就在这儿窝吃窝拉，动不动你还往床上拉点，床上尿点，你动不了啊，你有天大能耐，我告诉你，白扯，只有自己身体好，再一个，这个病它是残，它能让你手指头勾勒着伸不开，腿勾勒着伸不开，穿衣服梳头都不行，上厕所洗澡那洗衣服都不行，你不能自理，你离不开人，你还能吃能喝，不啥不腻，你看这个病它遭罪不遭罪不？出不去门，你看人家搁楼下溜达，老太太穿个小棉袄，搁楼下溜达，夏天的穿个小花裙子，啊，老太太拿个小扇儿在楼下转悠转悠走圈儿，你呢就出不去，你着急不？就得完这个病，他人能压抑憋屈，这一憋屈一不动，把啥病都憋出来，本来是风湿，腰间盘突出，或者是有的老姐姐骨折了，动不了出去屋了，在屋里这一憋，仨月不出去你就高血压糖尿病，半年不出去你就心脏病，都得得肺气肿，因为你没活动量了，那有多少因为这个病跳楼的，自杀的，谁不想活的呀？

0: 娟，
1: 刚四十多岁冯美娟呐，那长得可漂亮了，真跟她的名儿一样，美娟，她团脸大眼睛真漂亮，我印象特别深，啊，她找我看病，不是自个儿来的，坐轮椅来的，推她来的是满头白发的她的妈妈。他爱人跟他离婚了，你看，满头白发呀，那看着非常可怜呐，啊，而且呢，他那个小木板车呢是啥样的？自己家做的，啥样的？有几块板子拼到一起，下边安四个轱辘，板子上边后边还靠着那个一个靠垫，还有一个小毛毯，哎，坐在上边，而且那个身体，轱辘的那都不成。

0: 在天边窝着，晚上还是晚上，就早事夜事都是。早事你得起早啊，
1: 起早啊。
0: 早事你早三四点钟就得起来，
1: 得起来。
0: 晚事呢，这呢晚上在市场卖点什么袜子呀，哎短裤啊，做小买卖，
1: 小买卖呗。
0: 那你说他能睡几个点觉？
1: 点觉。
0: 人抵抗力最低的时候，最容易得风湿
1: 的风湿。
0: 你早晨两点起来，
1: 点起来，
0: 煎饼果子做蒸包子，
1: 包子，
0: 推小车去卖，
1: 车去卖。
0: 晚上又熬夜，
1: 熬夜，
0: 再照顾孩子，
1: 孩子，
0: 抵抗力低下，孩子得孩子类风湿，所以类风湿什么情况下得的呢？你这个人抵抗力低下，
1: 低下，
0: 贪黑起早，劳累过度，身体呢没有抵抗力，
1: 抵抗力，
0: 营养的不良，
1: 不良，
0: 心情的不好，
1: 的不好。
0: 那就得这病，
1: 得这病了。
0: 哎呀，我一看太可怜了，这娘俩人，老太太一脸
1: 一脸
0: 褶子，满头白发，岁数还不大，
1: 还不大。
0: 老太太也就60多岁，
1: 60多岁。
0: 那你看她姑娘刚40岁，
1: 40岁呀。
0: 哎呀
1: 哎呀，
0: 你看这个情况，
1: 这个情况
0: 真是心疼啊，
1: 心疼啊。
0: 哎，我说别哭了，我给你治病，
1: 你治病
0: 啊。当时她姑娘那个手全都弯的变形，
1: 变形了。
0: 那个脚穿不了鞋，
1: 了鞋
0: 大骨头节，大拇脚趾头变形，穿个拖鞋来，
1: 鞋来的。
0: 哎，一看真可怜，
1: 真可怜。
0: 哎呀，一声不吱，他女儿一声不吱，
1: 一声不吱，
0: 就是哭，
1: 就是哭，
0: 扒拉扒拉电影的，
1: 电影的。
0: 就是他母亲，还有他女儿，加一个小外孙女，
1: 外孙女
0: 住一个30多平的小房子，
1: 小房子，
0: 还是租的，
1: 租的，
0: 一个月房租费是200多，200多
1: 。
0: 你看还得供孩子上学，
1: 孩子上学。
0: 这老太太呢，
1: 太太呢，
0: 干什么呢？
1: 什么？
0: 就是早晚就在楼下垃圾箱里，就捡饮料瓶子啊，或者盒子，就卖呗。你怎么办？
1: 你怎么办？
0: 那就日子过的那就得了，非常的悲惨，
1: 悲惨。
0: 你看，
1: 你看，
0: 人这命啊，啥命都有，
1: 都有啊。
0: 哎呀，我说你这么多年都吃啥药了？
1: 他
0: 止疼药，
1: 止疼药，
0: 他没少吃，
1: 少吃，
0: 治牢了，吃上就不疼，不吃接着疼，
1: 接着疼。
0: 那他母亲也一身
1: 病，一身病。
0: 他母亲呢，既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
1: 高血压。
0: 但是你看，
1: 但是你看，
0: 有这么一句话，
1: 这一句话，
0: 为母则刚啊，
1: 刚啊。
0: 哎，当妈的在儿女面前，
1: 他是
0: 那是钢铁战士，
1: 战士。
0: 有啥病他都挺着，
1: 都挺着，
0: 就为了给他姑娘治病，
1: 治病。
0: 哎，这话说是前年，
1: 前年。
0: 这是骨骼风痛胶囊在我们医院做3期临床试验，
1: 临床试验。
0: 哎，我就给他报名了，
1: 报名。
0: 我说报名有个条件，第一呢，你这病，
1: 你的病重，
0: 哎，够条件了，
1: 条件了。
0: 第二呢，
1: 第二
0: 你让护士给你做全身的检查，
1: 检查。
0: 然后呢，你每天吃药，早中晚，吃完什么感觉，你做记录，配合，
1: 配合。
0: 那当时呢，他挺高兴，
1: 挺高兴，
0: 不用他花钱就吃药啊，
1: 吃药啊。
0: 哎，吃完骨骼风痛胶囊半个月，
1: 半个月，
0: 他来找我来
1: 找我来了。
0: 哎，笑了，
1: 笑了。
0: 哎，这两天我能吃饭了，眼看着这人就有精神头了，能吃饭了，人就长肉了，
1: 长肉了。
0: 哎，一摸一擦的，
1: 擦。
0: 我们护士扶着他，
1: 扶着
0: 到厕所上大小便，
1: 大小便。
0: 等到吃完骨骼风痛胶囊，一个半月，他能站起来，
1: 站起来了。
0: 站起来，护士扶着他到我这个诊室来，
1: 诊室来的。
0: 可一看我们，还给我买冰棍吃的，
1: 冰棍吃的。
0: 哎呀，我说这个冰棍我可得吃啊，
1: 吃
0: 啊。他高兴，
1: 高兴。
0: 哎，你没多少钱。那一块两块的，
1: 给
0: 咱们吃，他也高兴，
1: 也高兴。
0: 人呐，你要理解他的心情，
1: 心情
0: 啊。我一看这孩子恢复的好啊，
1: 好啊。
0: 后来又给他，
1: 给他
0: 坚持用了3个月，
1: 现在能走，
0: 能走。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挺好，
1: 挺好。
0: 但是呢，别着凉，
1: 着凉。
0: 哎哎，早事
1: 早事
0: 不出了，
1: 不
0: 出点夜事，
1: 也
0: 卖点东西，他老妈帮忙，孩子也上高中了，挺好，
1: 挺好。
0: 所以像这种情况，你看，
1: 你看。
0: 选药对症很关键，
1: 关键。
0: 但是他这个病，他抵抗力低下，这孩子还贫血，
1: 贫血，
0: 胃也不好，
1: 也不好。
0: 我这是，
1: 我这是，
0: 哎呀，心里太软了。我一看这娘俩可怜
1: 呀，可怜。
0: 我又从我们院里又弄了
1: 3葫芦
0: 稳阎灵丸，
1: 阎灵丸。
0: 给谁吃呢？这3葫芦不稳阎灵丸，正常是应该给他母亲吃，
1: 母亲吃。
0: 我说给你妈吃，
1: 妈，
0: 你妈身体不好，有心脏病，
1: 心脏病，
0: 高血压，
1: 高血压。
0: 他妈没舍得吃啊，
1: 吃啊，
0: 给他姑娘吃
1: 了，吃了。
0: 他姑娘吃着固本阎灵丸，再吃着骨骼风痛胶囊，这个效果来的太快了，
1: 太快了。
0: 整个变了人，今年夏天我看见了，
1: 真胖了，
0: 130多斤，大眼睛，小圆脸，可漂亮了。

是跟楼下卖水果的那一个男的是处对象，两个人有可能走到一起。我说这不挺好吗？那相互有个照顾，都是正经过日子人，挺好。有这个想法，我给你牵牵线啊，我当着倒霉的。所以你看，大伙干嘛？吃药，一个是你要选对。第二个就是要抓住机会，你错过去了，那你就没机会了。你像这次骨骼疼痛胶囊的活动，我是真希望老伙伴都报名，你看30号、31号、已经在没货的情况下，我又让我的学生说一定要给你们报名，我学生没说没货吧，我告诉他，我说直接报名，看看最后缺多少，我从厂家调。这样就保证在合作当中，咱们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报上名的都给，可能晚个三天两天收到啊，但是保证你们能吃上，哎呀，就是美足不足啊，今天再报名的那就没有了，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没法再找厂家要了，所以大家呢，在身体呀、哪儿不舒服，要及时发现，早点治疗。这个骨骼丰富胶囊成分太好了，就这个鸡血藤，既能活血，它又能养血，所以它对颈椎病、腰椎病引起的供血不足、动脉硬化效果好，再一个，这个穿山龙也叫金刚骨。它对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包括颈椎管狭窄，这个退行性改变效果很好，为什么呢？它能收风气骨，它能养骨髓。你想，你骨头结实了，你的椎管狭窄不就好了？这也是为什么咱们患者刚吃个5、6天、6、7天，就反馈回来这么好的效果。这个可想而知，效果就看出来，真是100%有效，因为它是国药组的，好治疗型的药，那没拿到的就没办法，往后我们要干啥？往后整个6月份、7月份、这两个月，我们身体的阳气是最足的时候，就是你没病没病，你身体精神头最足。有病这个时候呢，它也会有好转，因为阳气在体表，人的精神头是很足的，那个阴寒之气它往里钻了，特别是冠心病的啊，肺气肿的，糖尿病多年的，脑梗脑血栓的，就是胃肠道疾病，这些老慢病的，你6、7月份都会有好转，就是你不吃药都会有好转。但是你不要被这个表面的假象给你骗了，你以为说哎呀我挺好没犯冬天犯它就会重，特别是今年，就是2026年的冬天，要有一大批人下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严重心脑血管疾病，今年冬天是个坎儿，不好过，因为夏天有多热，冬天就有多冷。夏天九子离火，这个火运当头，阳气足，冬天那个阴寒之气它就重，所以今年冬天要收人呢，一收人你不就下架了吗？那怎么办呢？趁着6、7月份乃至8月份啊，就把咱们整个体内老患病就把我们整个体内这些老慢病呢，要借这个机会给他治一治，那么我们从上往下说，你看这个脑梗，这是常见病啊，脑梗有脑血栓，有脑梗，有脑出血，这都属于脑血管疾病后遗症。后遗症呢，有的没有肢体障碍，就是有什么头晕，你看你脑子不舒服，它都会造成一个共同的症状，就是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的表现就是头晕，老百姓叫脑袋不清亮，红僵僵的。那么与此同时，他会头皮麻，脑袋木，记忆力减退，血压不稳，丢三落四的，走道腿沉，还是那句话。

杏花就软阳了，所以它减轻了。那你咋办？趁着这个时候，阳在体表，阴寒它隐藏在里边。那这个时候吃一个药，就是我之前。

0: 五脏包括啥？
1: 包括啥？
0: 肝、心、脾、胃、肾、六腑
1: 包括啥？包括啥？
0: 胆、胃、小肠、大肠、膀胱、
1: 分
0: 胸、
1: 分胸。
0: 那有的听众朋友都
1: 朋友会
0: 不信呐，
1: 会信呐，
0: 我这脑梗
1: 脑
0: 后遗症
1: 梗
0: 经历
1: 几
0: 多
1: 年
0: 了，
1: 了，
0: 走道儿腿沉，
1: 腿沉，
0: 有时候脑袋不清亮，就像你说的似的。
1: 那
0: 你说，
1: 那你说，
0: 它跟我这五脏有
1: 啥
0: 关
1: 系？
0: 这脑袋
1: 脑
0: 离肝心脾胃肾
1: 脾胃
0: 挺
1: 远
0: 呢，注意啊，
1: 注意啊，
0: 它会导致心肾
1: 阳
0: 虚，
1: 阳虚，
0: 心就是心肌
1: 心
0: 缺
1: 肌
0: 血，
1: 缺血。
0: 心脑不分
1: 家，
0: 脑袋有脑梗，心脏不缺血。首先你有一个睡眠不好，做梦，稀里糊涂，要么睡不着，
1: 要
0: 么老
1: 做
0: 梦，脑袋不好使。再一个尿频，
1: 尿频，
0: 不管老头老太太，憋不住尿，
1: 不住尿，
0: 哩哩啦啦的，尿完还有，这个时候凡是有脑血管病的，往往肾脏上都有
1: 问题。
0: 如果你查过说有肾结石，或者是
1: 脑
0: 肿，你把你裤腿的撸起来，看腿胖没胖，如果腿胖了，不一定说圆一个坑，啊，不一定圆一个坑，你就看你化妆的那个有没有勒一个印
1: 一个印。
0: 再一个，一到
1: 下午，
0: 腿肚子、脚脖子有没有酸沉的现象？就这种轻度的浮肿是看不出来，所以它叫心肾两虚。就会引起心肾两虚型的这个气血不足，叫髓海空虚，
1: 脑袋不清
0: 了，最容易导致脑萎缩，大脑萎缩的就是脑袋一点一点不好使，不是一下子就傻了，它先出现行为能力障碍，就是手为啥叫老了，笨手笨脚的呢？就叫行为能力障碍，就拿东西发笨，动不动把筷子掉地下
1: 了，
0: 把饭碗整打了，没端住，哎，拿那东西，你看这手笨的不好使，这叫行为能力障碍，不能干一些精细的动作了，笨手笨脚，其实就是脑萎缩的一个表现。再就是呢，记忆力减退，脑袋不好使，这事儿就
1: 忘，
0: 就现在问你，大哥，你早上吃啥？你忘了，你看看你，就脑袋就这么不好使，也叫脑白质病变。所以大家在做那个脑 CT 检查的时候，他给的结论，你看下边落款一，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伴有脑内出现软化病灶，而下边写的脑白质病变，这是啥？就是脑腔梗和脑萎缩。脑腔梗在哪儿？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叫脖腔
1: 梗子。
0: 所以说它这儿有多处堵塞，不是一处
1: 一处。
0: 这堵一下，这堵一下，但是小，像小针节那么大都小，所以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为啥呀？你吃阿司匹林长龙片儿？如果你这个血脂高，要吃瑞舒巴他汀啊，瑞舒巴他汀啊，它这个是伤肾的呀，啊，不能常吃。像阿托巴他汀啊，它是伤肝的，你也不能常吃。你吃三个月，你就要检查血脂。如果这个时候你有腔梗，你再血脂高，容易得啥？哎，动脉硬化，血管硬化，高血压，这个时候的高血压还咋的？脉压差大，高压你能干到167，低压呢才70。你说这个降压药咋
1: 吃呢？
0: 你不吃它迷糊，你走道张脚；你吃吧，这心脏就不得劲，说明啥？血管硬化，所以这个时候从根上治，根在哪儿？还在五脏，麻雀虽小，脏俱全，肝心脾肺肾都各干。

0: 后脑子迷糊，浑身身子紧的紧啊。这个时候你发电报，
1: 不正常，
0: 两条腿跪天缠绵
1: 缠绵，
0: 张嘴看舌苔，舌苔发着白白，两侧有齿痕，
1: 齿痕，
0: 舌头早晨起来木的长的，说话有时候大舌头，
1: 大舌头，
0: 有时候就说错
1: 错，
0: 像舌头发硬似的，这嘴有时候瓢
1: 瓢。
0: 你痰湿，
1: 痰湿，
0: 这个痰湿湿在哪？湿在脾。你这个大便便的特别不正常，一天干，一天
1: 干，
0: 一天干，后天干便头子拉不净，
1: 拉不净
0: 啊！这个头长硬，它不出来，
1: 不出来。
0: 那还有的
1: 还
0: 拉的羊粪蛋，
1: 羊粪蛋
0: 这种情况，根儿在脾，而且它伤到了心，
1: 到了心，
0: 哎，伤到了肺，
1: 到了
0: 肺，嗓子眼发干，
1: 干
0: 鼻子刺挠，
1: 刺挠，
0: 这就五脏的病。所以这个时候你赶紧，
1: 赶紧，
0: 你别等它犯病，你就吃上部分延陵丸，
1: 延陵丸，
0: 手上。有的啊，你别把葫芦藏在房底下，别把它藏起来啊！现在你拿出来，压箱底那个你都拿出来，
1: 拿出来
0: 干什么呢？
1: 这什么呢？
0: 早晨空腹一碗，
1: 服一碗
0: 啊
1: 啊！
0: 冬天，
1: 冬天，
0: 咱们你要想要犯病，
1: 犯
0: 不遭罪，你夏天你打好基础，
1: 打好基础，
0: 吃固本元灵丸也好，吃虎和风冲胶囊也好，
1: 也好，
0: 记住
1: 记住，
0: 别吹空调，
1: 空调。
0: 别吃凉的，
1: 凉的
0: 冰棍儿不行，
1: 不行。
0: 西瓜能不能吃？
1: 能吃，
0: 能吃。你别冰镇，
1: 冰镇。
0: 我发现有的老大爷怎么把那个西瓜揣到小碗里，放冰箱里镇一会儿再吃呢？那不凉上加凉，
1: 加凉
0: 啊！吃完肚子不冰凉吗？哎呀，就愿意这么吃凉的，
1: 凉
0: 做病，
1: 做病
0: 啊
1: 啊！
0: 正常吃没事儿，
1: 没
0: 西瓜瓜正常吃几口没事儿，上午吃别下午，
1: 下午吃
0: 啊。这是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啊，就是骨骼丰富健康，咱们活动
1: 活动
0: 是彻底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凡是在三十一号。

0: 急了，
1: 不急了。
0: 那你错过去了，
1: 我就
0: 你也别上火，老姐姐，贵心呢，再给你开点小中药，先治着呗，肯定没有骨骼放松胶囊效果好，那咋整啊？
1: 咋整啊？
0: 啊，那你错过去了，
1: 错过去了，
0: 也别着急，
1: 别着急，
0: 有事呢打电话找贵心，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见证论治。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收听之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长安热线电话进行咨询。长安。

0: 好，欢迎您，
1: 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1: 主持人。
3: 电话接通了，通了。
2: 桂新老师好啊。
3: 哎，老哥哥，你好。
2: 我都在五格分仓交房二十八号走着呢，我着急了，急了。
3: 啊，只要报上名了，名了。过一两天咱们就能收到，老哥哥，别着急，不管咋说吧，咱们还抢上了，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没抢上啊，都上火了。
2: 哎呀哎呀哎呀，我这个，我你说我这个病情，
3: 你详细说说，我给你详细辩证之后啊，等骨骼风痛胶囊到了之后，你好知道怎么吃。
2: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这个挺严重的，这浑身的还有能停着的地方都不好受，不好受。
3: 嗯，
2: 我住平房啊，上厕所是哪一个哪一个？这个我垫完了就起来费劲了，费劲了。
3: 啊，浑身骨头紧，头疼，头不舒服。那要上趟厕所，蹲下站起来费劲，主要是膝盖这儿，我们叫跛了蛋儿啊，那打弯蹲下就费劲

0: 主要在于关节老化、退行性改变。
1: 改变。
0: 啊。再一个，大哥，你去查看看有没有治疏松。
1: 疏松。哎，好哎，好。
0: 就老年性骨质疏松。
1: 疏松。
0: 老百姓说骨头卡不
1: 了。对对对对。
0: 所以呢，他骨质疏松痛，就是晚上夜间
1: 的
0: 眼痛。
1: 有力气的时候会有。
0: 浑身骨头简直没有，不躺在地上的
1: 对。
0: 老百姓说：“哎呀妈呀，都散架子了，浑身疼，
1: 浑身疼。”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浑身疼是肾的事儿
1: 的事儿，
0: 肾主骨头生骨髓，
1: 骨髓
0: 一旦肾虚
1: 虚，
0: 哎，这骨头简直疼，
1: 简直疼。
0: 腿脚不凉
1: 不凉，
0: 阳不虚，阴虚精亏
1: 亏。
0: 耳朵响不响？脑袋有没有嗡嗡不清亮的时候？
1: 的时候。耳朵响的话，这脑袋神经根都不对。
0: 哎，这就验证了是精虚
1: 虚，
0: 肾阴
1: 虚，
0: 就有口干舌头干，
1: 舌头干。那对，那对。
0: 耳朵响，脑袋不清亮，
1: 清亮。
0: 记性不好，你走道得跑偏三脚啊。
1: 脚啊。我今儿晚上我跟你说个笑话，笑话。
0: 啊。
1: 今早上上市场买点菜，明天来这正正摘菜的时候嘛。
0: 嗯。
1: 那个大门呐，越滑越松软。
0: 你住平房干了，哥哥，哥哥。
1: 我住平房，大门没锁，还能开锁，那别人了，别人了。我走了三个小时，来回来回。
0: 啊，那正常的大门那有个插子蜡，你插上它，然后那头给搁锁子锁上。
1: 对呀，那就插就锁上，那就别人了，不锁完了。
0: 这就是老年性记忆力减退。所以说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现在是这样，
1: 是这样，
0: 老年性。脑梗、心脏病，包括糖尿病，这个。

0: 的话，如果身体太囊括，一体多病啊，那就会导致呢我们的关节病也加重。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收到骨骼丰富胶囊的了，哥哥老姐姐，可以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效果好
1: 好。
0: 因为你大哥你有腔子，要多发性腔隙性脑梗阻。
2: 你说这两个啥？
0: 脑白质病变叫脑萎缩。脑萎缩呢是肾虚血海不足，记忆力减退，走道抓蛤蟆，深一脚浅一脚的。哎，再一个肝血虚不养肌，你眼睛干不干吧？
2: 眼睛干吧，那对那对，老师。
0: 眼睛干了呢，就会有浑身吧就抽筋儿、聚筋，就发硬发硬。
2: 对，
0: 胳膊腿发痛，
2: 肩
0: 膀发痛，发软骨子，胳膊肘、胳膊腿干了，手腕子、脚脖子，这都发痛。
2: 对，
0: 老百姓说的就说心紧呢，聚筋抽筋发不发呢？这就是肝血虚不养筋了。人身上的筋跟猪蹄儿的筋是一样的。岁数大了筋硬，筋要硬血管就硬，血管要硬先硬冠状动脉，所以就得心肌缺血会引病。大哥啊，

0: 您在看板上完了，这走了，这一宿，稀里糊涂走一宿，对。
1: 七百年不是八百年扛，是不是啊？
0: 对。
1: 弄个这年轻的那些人啊，在地里干活的啊，就是这些亲戚朋友啊，老亲少友的，指不定弄着怎样。
0: 是的，还弄着死人呢。
1: 因为跟你掰着掰着，都没差没辙了，我俩。
0: 对。
1: 就是跟你同岁的，比你小点的，是不是也没差不多？
0: 差不多，我应该是78了。
1: 你看78，那你说一般人身体脆弱，60多、70多，带带拉拉，那身边没的不少。
0: 对，五月三号就死了。
1: 所以说吧，你就动不动就梦着他们了。年轻的时候是跟他们在一起呢，干活呢，唠嗑呢。哎妈，你看咋还梦着死人了呢？其实你的记忆力就停留在60岁之前。
0: 对。
1: 以前的事儿，你现在刚发生的事儿，你记不住。
0: 那对。
1: 今早上吃啥饭，你肯定想不起来。
0: 是不是
1: ？刚发生的事记不住，这就是导致你锁大门、打门内穿别人，把锁上了。是不是，大哥？
0: 对。
1: 所以这个病呢，要从根本上解决，吃固本延龄丸，配着骨骼丰富胶囊，这样呢，我们五脏也巩固了，这个骨头病呢也达到治疗了。一天3次，1次5粒。饭后吃。别吹空调。热大劲儿的吹电扇，别对着吹。
0: 对。
1: 咋热别吃凉的。别像那年轻人凉啤酒、凉冰棍儿啊。

0: 哎，不客气了，哥哥，再见啊，再见，
1: 再见，嗯，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接听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小姐姐，客气的话咱们不用说啊，因为呢，骨骼风痛胶囊你报没报上名？我报上名了，报上名了，我先告诉你，你吃这个药对症
1: 对症。
0: 只要是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炎啊，脚趾头疼、手指头疼、冰凉梆硬的，夏天吃冬病夏治，那比你冬天犯病了再吃要好得多得多
1: 得多。
0: 啊，哎，这是一个，你拿到之后，你就可以一天三次，
1: 一次，
0: 四粒，
1: 啊。
0: 一天吃12个，这是一个。第二个呀，我要问问你，双侧左脚、右脚这脚趾头都疼吗？
1: 疼吗？
0: 都疼。
1: 都疼。
0: 血糖高不高？
1: 高不高？
0: 血糖会高。查过吗？
1: 查过吗？
0: 查过。
1: 查过。
0: 啥时候查的？
1: 查的。
0: 今年2月份。空腹血糖多少？

0: 没有有没有。
1: 我刚刚跟你讲了，要件满足图追管狭窄，狭窄海路也能让你减的
0: 懂吗？
1: 所以你现在的是几个病综性综合的，风湿、类风湿，特别是类风湿，它侵犯的是我们的小关节。它就会导致呢这个手关节、脚关节疼痛。第二个，脑梗，它能导致腿脚麻木疼痛。

0: 你说娶阿梅到高中的，这是拉倒拉倒的，
1: 拉倒的。
0: 那对，而且他不听爸那样
1: 那样，
0: 啥时候这凉着了，累着了，
1: 累着了。
0: 你说你夏天都这样，你冬天咋整？
1: 咋整啊？
2: 哎呀妈呀，都这样了，你看你太累了。哎呀妈，一点都没受了。
0: 你这没劲儿，就两腿啊，胯子往下就走，好像搓搓捞捞捞捞似的。
2: 是
0: 啊，你疼啊，擦，你主要是没劲儿，
1: 是没劲儿。
0: 嗯，要这就大病，
1: 大病，脑
0: 梗，
1: 脑梗，
0: 腰间盘，
1: 腰间盘。
0: 再加上有风湿，所以大姐你现在啊，就你那个骨头姐疼，怕风，腰间盘突出，吃骨骼丰富胶囊，对症好使，
1: 好使。
0: 保证你不白吃，但是你听老妹子一句话，你这两盒增益盒是一个半月的，这个半月你能症状临床上消失，就是不疼了，
1: 有劲了。
0: 但是你要治好，你想着必须巩固六个月。不管咋说，咱们冬病夏治这个机会你是抓住了，
1: 对，
0: 在最热的时候吃骨骼丰胸胶囊最好使，最热的时候咱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六月中旬到七月份，
1: 七月份，
0: 按家买算是四五十天最热的，
1: 最热的。

0: 多就是
1: 五十天，
0: 五十天，你吃完之后要滚滚滚。
1: 哎，那太好了，谢谢你啊，慧心老师
0: 啊。这个呢，慧心在想办法。

0: 溃疡，
1: 胃溃疡。
0: 那就是说你吃完饭也疼，也吃完饭就有点儿
1: 有点还疼
0: 啊。胃溃疡是吃完饭是胃疼，
1: 就胃疼
0: 啊，就是吃完饭这胃就扎了，觉得不得劲，
1: 不得劲。
0: 十二指肠溃疡的是要吃下六饭之前胃不得劲，
1: 不得劲
0: 啊，就是饿了胃就不得劲，
1: 不得劲。
0: 是
1: 是，
0: 说现在要吃饺子饭了，你没吃饭呢，你胃就不得劲，
1: 不得劲。
0: 是是是是是。啊，所以你得劲的时候就冬天这段时间。
1: 时间。
0: 啊
1: 啊，
0: 吃完饭也不得劲，饿了还不得劲，
1: 不得劲。
0: 啊，所以说十二指肠溃疡和胃溃疡都有。所以这种情况啊，老姐姐，
1: 姐姐，
0: 哎，手上有货，盐流丸吃最好，
1: 是最好。
0: 啊，没有呢，你现在你去买
1: 去
0: 奥美拉唑，
1: 拉唑。
0: 他正常吃就十四天，
1: 十四天。
0: 你现在要不你吃点中药吧，
1: 中药吧。
0: 嗯，那也行。中药吃什么呢？
1: 什么
0: 养胃舒颗粒，
1: 颗粒。

0: 吃枝的橘苦核丸，加上两味舒颗粒，他俩一起吃。
1: 一起吃。
0: 哎，两个味道不一样。用啥水？用小米汤水。
1: 往下送，往下送。
0: 啊，米汤，擦点小米儿，
1: 小米儿，
0: 多做点米汤，用这米汤来吃药，
1: 来吃药。
0: 啊，你吃骨壳中通胶囊，也可以用米汤水
1: 往下送，往下送。
0: 啊。

0: 是现代医学的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
1: 和新颖，
0: 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
1: 和成效。
0: 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莫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品。缺的只是

0: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气愤。
1: 你说。
0: 我爸爸妈妈听说我超级好，就在那时，那个时候。

哎呀。

0: 挺好的，这个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1: 不要这样。
2: 我就是幸运的时候，领着您的这个娘亲来了，我是这老天爷做不死，想想劝吧，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因为我有这个娘亲来。

0: 觉得，
1: 你觉得，
0: 哎呀，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摔在阳台上不正气，要不然他躺着给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你别着急。

0: 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体会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什么事？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可以疼，老伴儿是脑梗过两回，是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的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对。
0: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六天，就是正常量的六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给老伴儿治一治？您放心，
1: 是是是，
0: 我听明白了。阿姨，你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样的来，让你们吃我们中心的好药，好不好？
1: 我这个怎么表现的？
0: 阿姨，咱
1: 最好的，
0: 我就想。

在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

血压都是骨质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称为金元至宝。

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端筋，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贫瘠人士而备。实际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

0: 好的，
1: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3，400-6560-2833。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及问题都可以拨打。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孕妇气血两虚，肾虚饮水，补中，盗汗，咳嗽气喘，失少。

0: 相当于相当于。那以前呢？来五中心之前，对，三四万，从学
1: 当饭吃，
0: 当饭吃，
1: 吃了三十来年，
0: 三十来年。

工作生活就要是再来一个大阿姨，就家里的情况跟你了，他就说那我估计下次也是直接去厂子了，我们直接飞了。

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

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身子，隐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

0: 来去。
1: 4006502833，4006502833。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
0: 温馨提示提示，
1: 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宗教学习，请大家请大床上当受骗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
3: 孟非老师，你好。

0: 说一下，我觉得你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1: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那什么呀，因为你其实我是年轻，可是我的毛病太多了。
0: 啊，你说说，我
1: 失眠、健忘。

我说好，我答应了孩子说，我那个还有那房子签完了，等签完了我就给你运去啊。嘿，我告诉你说啊，你说我孩子还挺棒啊，这回事儿了，直接就进屋就打那去了。第二天孩子。

0: 时的一样的，就感觉不约的慌。另外呢，胃也不好，腿也疼，因为晚上呢睡觉的睡着了，你都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呢，老师，就没一个好的地方。
1: 我听你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这个心态特别好，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

0: 有那个长效的连的，哎呀，那个还带着那个短效的，
1: 对
0: 呀、啊，你都得吃啊，你就这个必然也得吃三四片。
1: 啊。
0: 另外呢，还有吃清淡的，什么丹参片啊，还有什么降的血脂的这种。哎，我咱这可不是说一天那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那个一点，都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1: 你吃饱了，吃饱了。
0: 对呀、啊。吃吧吃吧，那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啊，我也就吃了。但是不能什么我肝情况它就变更好，你知道吗？
1: 这不就是有效？其实。

0: 学，那你要等我几天才能看到效果。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是吧？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就实在是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全都准备好了，可别给我忘了。
1: 行，你这样吧，这样吧，哎呀，你太可爱了，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真适合这样的，你看，你想不？

上去，然后再有一个人这块说心脏这些方面，这不就是肾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亏损，气虚、血虚过不动，对吧？所以你的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样，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那个希望兄弟打电话。

0: 你再做之前做不了这家了，你不会这家再做不了了。
1: 对，等于现在就是
0: 容器，有这种器，然后在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一量，你以后再用上它，一加到三加的，两个一起吃效果就好。
1: 哦，加上三什么都可以的，
0: 你需要一天吃两只羊奶盘，再加上三克的番茄粉，合着一起吃，这效果很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
1: 一样吗？哦，那我都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是大家集中的盘子啊！
0: 你这样，这两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热，我也在厂家打电话。这两天如果在厂家搞到了，而且价格也合适的话，我的节目呢。

400-656-2883，400-656-2883。

0: 作业，他的根须啊，都是吸收那么多的养分，是不是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量，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

门外相伴，纵横随行。纵横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注12号汽油。

0: 每升一点0.45元，加速速耗自由；每升1.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师傅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治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最高气温延边34度。济南大部24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
3: 有四座一点点号的信号，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

0: 在指那个办公室里面。
1: 我说祝天下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以及毛朋友节日快乐。
2: 哎，大家都六一
0: 快乐。
1: 哎。
0: 真的，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人能过儿童节呢？
1: 想过的人，
0: 想过的人，想过的人，
1: 只要想过，所有人都能过这个节。
0: 只要有儿童节，是不是？就都能过这个节。
1: 哎，你说有这么多。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还得是
0: 孩子们
1: 啊，
0: 要不是有这些个想凑热闹的过节的大人们，没有人带你们过节，这个日子将会被那一笑而过。而且今年六一还在这周第一个工作日里，但凡有一那么几个大人，哎，太忙了，拉倒，别过了，你就没结果了，没结果。
1: 今年孩子们就为都为各家各个学校们，你们
0: 对呗？
1: 你别说，很有道理，
2: 有道理，
0: 谢谢我们，
2: 谢谢我们。
1: 所以说，这里说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你的基础绝对上得了
0: 天。你家谁说了算？孩子谁挣钱挣得多？
1: 是不是？
0: 你这个合理？咱小时候不也是吗？咱小时候想高高兴兴的吃点小茶零嘴的，
1: 那得表现好。
0: 对，你不得点上那个家里挣钱挣得多的吗？爸爸妈妈呀，
1: 对对，家里说的算的，说那今天吃一顿吧。
0: 啊，就平时可能跟那个爷爷奶奶后妈的这几个小朋友们，就到这一天就说呗，爷爷爷爷，你是最好的爷爷。这不就为了买点零嘴吗？
1: 嗯，
0: 谁小时候还没干过这活儿？
1: 但你别说啊，今天因为我看那个我的朋友圈当中，就是很多大朋友带着小朋友过节，
0: 对，

0: 朋友带着大朋友跟小朋友过节，还有很多就是朋友们带着毛朋友过节，
1: 那是各种过节。
2: 你们家毛朋友过节吗？
0: 嗯，他过节的前提你说的非常准确，就是首先我得过，哎，首先我得过，我才能带着我家小毛朋友去过，
2: 挺好。
0: 我决定今天晚上给小狗多奖励一份冻干。
2: 哎呀，你这么。

0: 记住过，但我觉得就是会形成一个短暂的规律性，就是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帖子，我觉得说的特别贴切，就是为什么每周有两天我吃不上早饭。
1: 哎等会儿没明白。
0: 你家养猫就不涉及这个问题吧、狗是需要定点喂的。
1: 啊，
0: 为什么每周有两天吃不上早饭呢？因为周日起不来。
1: 哎，其实是这样，养猫也就是最科学的也是定点喂。
0: 真的吗？
1: 对，但是你像我这种，
0: 但我身边所有养猫的朋友都说，反正就一次性都给它倒出来，反正它饿了就吃，不饿了就不吃。
1: 对，而且这个猫吃东西闲着
0: 狗不行，
1: 狗这会儿吃多，就是它是什么呢？它是少食多餐之、想起来就前面两根狗，想起来前面两根就行。
0: 小狗不行，小狗是你基本上喂多少它都一下就都吃完，就怕一下把它撑坏了。
1: 我那个如果你在网上看到有小猫，就是奔着它那个食堂的呼呼呼一顿炫的，你会发现评论就评论这个小猫狗里狗气的狗。你有没有研究过？你知道就是在那个小狗的眼里，吃冻干相当于吃什么吗？
0: 吃冻干相当于吃什么？
1: 对，你比如说大餐啊，就是人类的那个正餐，大餐啊。
0: 我分析一下，因为我家的小狗呢，吃的就是品类非常单一，因为我们家是不给狗做鲜食的。熟悉节目的朋友或者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因为我们家基本不怎么开火，就是人
1: 都不正吃不了鲜食，人都吃不了鲜食。
0: 对，我们都是吃外卖，所以就是小狗一般来说呢，在家里就是它正常一日的两餐是
1: 狗粮，
0: 然后会给它买一些小零食，比如说一些卷着那个风干肉的磨牙棒，然后一些冻干，然后一些就是奶豆，这些是日常给它准备的小零食。
1: 吃零食，无论是对于这个小狗来说，就打个岔，我突然想起来，那你就如果你家开火的话，你就是一套做出来的。
0: 哦，是这样的，
1: 就
0: 是家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煮玉米，我会把那个粒儿掰给他吃，然后蒸地瓜啦，然后蒸土豆啦，或者是用空气炸锅烤那个南瓜啦，就不喷油的情况下，我会给他吃。
1: 那啥呗，不是，就整成人吃啥都吃啥不就完事了吗？
0: 可以啊，因为平时我们吃外卖那个油和盐狗是接受不了的。
1: 啊，就是
0: 他比较小，会把他的心脏跟身体其他的脏器吃坏。
1: 所以他们不能跟着你吃。
0: 对。
1: 那你跟他吃不完事儿，你俩都健康。
0: 我吃狗粮啊。

0: 就是吃小零嘴这件事儿，对于猫猫狗狗和对于小朋友，包括大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件很快乐的
1: 事啊，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今天就是前两天咱们不捞冰棍这个事儿吗？捞冰棍这个事儿，然后就是咱大妹儿、大妹儿就在直播间现场就去测试，说哪些能点的，哪些不能点。
1: 对，
0: 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还整了大测试。
1: 是测试。
0: 对，测试啥呢？说八零九零后的一些儿时零食啊，儿时零食现在
1: 能不能买的？
0: 能不能买的？
1: 那有的我跟你说可不好说。
0: 绝迹了，有的真的绝迹了。所以今天啥呢？就是啥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你给我们贡献几个你觉得就是在你小的时候占据了半壁江山。或者经常出现的这个零嘴是啥？就这款零食是啥？
1: 嗯，
0: 然后你提供给我们，在现场搜到底消失了谁？
1: 你现在是能够买着了，买着了，那咱就下单尝一尝。
0: 我手机已经准备好了，
1: 是吧？你小时候非常喜欢吃的零食都有啥？
0: 我先不说我最喜欢吃啥，我说一个，就是这个东西拿在我们那个钱儿，我们那个钱儿的小朋友手里头，相当于地位的象征的这么一个零食。
1: 是什么呢？
0: 它的名字叫大大卷。
1: 啊，大大卷儿。
0: 那个时候，谁要是手里有个大大卷儿，那那个时候，哎，大大卷设计的贼好，就是在你吃出来以后，它会有一个像那个，就是卡似的，你卡这块就撕下来了。
1: 啊，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个
1: 它有一个就是像胶带那个锈齿儿，
0: 对，
1: 也就这一块。
0: 当时就那个玩意儿，那个小装饰相当霸气，相当横了。
1: 嗯，
0: 就谁要是有个小朋友揣着那个出来，他就有点。
1: 就是在孩子当中相当有话语权了吧？
0: 不是一般家庭，
1: 是吗？
0: 而且就是要豪横的跟小朋友们分。
1: 啊，小朋友愿意跟你分。
0: 这手胳膊长，那手胳膊长。
1: 跟胳膊长有关系。
0: 就是
1: 你给他分，他自己看你俩更好。
0: 你俩好，对。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你看就是亲疏远近的，马上就马上。

0: 这儿的。
1: 好好好，他听自己的戏，你们听别人的呢？
0: 那你靠俩关系了。因为一般别人揪的时候就可以横着。
1: 可是大白卷儿，那么好吃，它不吃那个泡泡糖吗？
0: 泡泡糖是泡泡糖。
1: 你不能老吃泡泡糖啊！
0: 哎，
1: 小时候吃大白卷儿频率高的吗？
0: 高不贵啊。
1: 哦，
0: 那是从村上买的就行了，行不行？
1: 真的吗？
0: 真的。那个时候是有几个这个，就是最一般的，就是品阶最低的是大泡泡糖纸包的。
1: 啊。
0: 往上升一点的时候是。

0: 了，
1: 不一样，不一样啊！
0: 你要比你的，你那个就是你的那个是小心好点了。
2: 我没有觉得就是大辣卷是非常贵难以得到的零食。
0: 你多幸福！
2: 因为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吃一切糖，一切糖。
0: 真的呀、啊？
2: 真的。
0: 日子过得那么甜，那么甜。

0: 我不爱吃饭，其次我不爱吃零食，就是从小就已经不爱吃饭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家里说，那哪怕你吃点零食呢，就只要你能吃点就是。
1: 哎，我问问你啊，你们仙女都这么长大的哈？
0: 啊，我是仙女，仙女穿露水就够了。
1: 你看你哥一般夸你的时候都是这么的显得，
0: 但是哥你就是你。

0: 我还想跟大家唠冰棍。
1: 冰棍可以，
0: 很想唠没止渴，你知道吗？因为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此时此刻直播间里非常非常的热。
2: 那妹是不要脸，不要脸。

0: 是的。
1: 啊，现在我觉得在屋里现在温度得没有三十多度。
0: 太得了，我现在要看大大转。
1: 还是想看大大转。
0: 因为我后来，我其实真的有段时间就是要满足我小的时候这个心愿，我想大大转。
1: 就把自己的童年再过一遍，也叫成年人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0: 但是后来你知道我为什么发现我没有真的就是好好的让自己上心，我就买了一次，一次再没买。
1: 因为不是小的那味儿了，那味儿。
0: 而且它碎到老干巴巴的。
1: 我也买过，但是它已经就嚼不成团儿了，
0: 对，
1: 你知道吧？就是一咬就是非常干裂的那个口感。
0: 对，它怎么了？
1: 不知道，是放过期了吗？我当时怀疑它是放过期了，就因为放太久了，没有人买，
2: 没有人买。
0: 哎。
1: 因为现在小朋友不吃的都是那可太多了。
0: 大大卷买得到，草莓味的。
1: 那肯定是买得到。
0: 五块钱，而且是新版的这个切切盒。
1: 不想吃新版的，不想吃老式的。
0: 嗯。
1: 你知道我上学的时候喜欢啥吗？就是不是为了吃啊，就是为了好看，然后那时候觉得它是一种装饰。
2: 装饰。
0: 能装饰的零嘴，
1: 对
0: 啊，
1: 校门口肯定都有卖的，
0: 比如说
1: 就是像钻石一样的戒指糖
0: 啊，那个糖那个实话说不好吃，
1: 它非常难吃，而且就是你再看吧，那里边全是科技很多，
0: 对，
1: 你连个正经的生产厂家都没有，
0: 而且你发现吗，它的这个就是饮食过程，就吃它的过程是买的，就是你每次戴手指要都搓了完，你一下吃不了，
1: 吃不了，
0: 你就要暴露在空气中，我还得出去玩去，
1: 啊不，一般我都是什么。不知道会吃呢，你说你想课堂上肯定不行的，回家已经是不行的。
0: 课堂可能非常适合干到锁。
1: 那不行，你戴着手指，那老师能看见。
0: 晚过来，
1: 上手心里啊，那不埋汰呀。
0: 你能吃它了还在乎那个吗？
1: 那不行，他小的时候觉得不行，觉得
0: 啊，
1: 就是我，所以我什么时候吃呢？就是那个课后。

0: 我可以带着把老师抓过去，
1: 是吧？做这样的，做这
0: 带一个在自己的中指上面，
1: 啊
0: 啊，然后呢，就是呢，就是舔一口，
2: 舔一口，
0: 就这样，再舔一口，
2: 反正就是一套戒指做完，你这个戒指也吃不没
1: 啊，对
0: 啊，
1: 对，
0: 但是它戴着之后啊，它那个颜色也非常好看。你说女生从小对于爱美啊、首饰啊什么的，她都有天然的这种喜欢
1: 啊。
0: 哎，戒指糖精能买上吗？
1: 没有，
3: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我跟你说，为啥没有？
1: 为啥？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小时候吃的也不是埋汰，是他连个正经事都处理不干净。
1: 哎，真的没有，
0: 没有戒指糖，
1: 我目前就大大卷这个事儿，从到了新版的，
0: 定位在咱单位了是吗？
1: 对啊，
0: 我师傅我家附近家，
1: 我师傅家，戒指糖，对，他的这个学名就叫戒指糖，
0: 没有，没有，
1: 你家也
0: 没有，
1: 你家也没有，
0: 买不着，买不着，
1: 完了，我看看，我看看我家，看我家，
0: 所以可想而知，小的时候我们到底都是把什么东西吃进肚子里了，
1: 那也不重要，
0: 啊，对，反正当时确实收获了快乐，
2: 快乐，
0: 以及其他小朋友的羡慕，
1: 哎，那个时候挺狂野。
0: 嗯，那是相当的了。
1: 哦，真的，我有，我有
0: 戒指糖，
1: 而且，哎，而且各种小马宝莉戒指糖，
0: 真的假的呀？
1: 哎，我有点混了，这个，哎，这个比咱这个高端了，这个这种比咱高端了，高端了。
0: 小马宝莉戒指糖，
1: 小马宝莉戒指糖，然后呢，还有这个，
0: 是长啥样的礼
1: 糖？还有这个奥英雄戒指糖，戒指糖，但它都是软的。
0: 那你戴手指头上还是钻石吗？
1: 钻石，它肯定会长成钻石。
0: 我不信，
1: 我不信。
0: 你买一个够长
1: 的。这玩意儿挺贵的，玩意儿挺贵的。
0: 哪有啊？这个十块七吗？我搜这个，又值一块七哥。
1: 我四块九啊，
3: 四块九啊。
1: 你瞧，你瞧，我让我看看，让我
0: 看看。你看，又值一块七吗？
1: 我说我这大包装，
3: 大包装。
1: 你不要磕了，
3: 不要磕了。
0: 我45克，
2: 45克。
1: 哎，那你家便宜了。
0: 完了，这整一下不给我买了，给我自己买。
1: 那你家便宜了，上你家买去呗。哎，我想起零食，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但是家里每次都限制我吃。你小时候吃过唐僧花生？
3: 花生
0: 没吃过，
1: 就是一个花生，然后旁边裹的都是那种白色的那个。
0: 吃过呀，
1: 吃
0: 过呀。
1: 啊，
0: 但现在也卖的，有的是啊，是啊。
1: 反正小时候还吃。
0: 有的是，
1: 是吧？
0: 现在也有。
1: 黑豆子的，
0: 对对对对，零系列的，那个还有很多。
1: 哎，我很喜欢吃那个，但是后来长大以后，我觉得糖精怪才重要。
0: 嗯。我小的时候吃过有样东西，家里是让我当药吃，
2: 药吃
1: 啥呀？啥呀？
0: 羊肝羹，
2: 羊肝羹。
1: 哎，我小时候也被逼着吃，我特别特别，我个人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家里跟我说这个东西它明目。
1: 羊肝吗？
0: 羊肝吗？你家里是这么骗你的吗？
2: 骗你的吗？
1: 哎，你说你小时候吃的是这种吗？

0: 吃啊。
1: 吃啊。
0: 这么厚的糖爽吗？
1: 爽啊。
2: 对。这么厚，
0: 那我没吃过。
2: 我小的时候是这个，但是没有这个皮肤裹的这么均匀，它没有化成蛋
1: 了，
2: 是不是？没有就是裹的这么细腻。但小时候可爱吃了，就爱吃那个内生糖片。
0: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现在小朋友过那个六一的时候，一般家里都会怎么就是表示一下你们过节呢？
2: 发红包。
0: 真的，
2: 所以就是在今天不是儿童节吗？然后昨天的时候，因为这个姥姥姥爷和奶奶都不在身边，
0: 嗯，
2: 就在5月31号的时候，纷纷发来了贺电的红包。
0: 哎呀，
2: 奶奶还是没有手机啊，
0: 所以只能发给你，
2: 只能由父亲带来的包装。
0: 真是太狠了！所以孩子目前为止知道他自己收到红包的事儿
2: 吗？他知道啊，然后昨天跟我商量，就找了一个，我带他去玩那个拼豆嘛，带他玩拼豆以后玩了好长时间，特别高兴。出来的时候跟我商量说，而且给他做了很漂亮的衣服，
0: 嗯，
2: 然后今天用的。
0: 就是很漂亮的衣服，拼豆穿的。
2: 不是，今天用。
0: 啊啊。
2: 今天做了很漂亮的衣服，自己选的很开心，然后就觉得哎好，然后带他去吃好吃的，
0: 嗯，
2: 他很开心，然后就说，然后就约了同学玩，同学爸不想买，我说买去可以。
0: 啊。
2: 我说可以啊，然后去找选。我能买俩，给那个就是他的同学带一个吗？我说当然可以啊，你不知道从今天早上开始花了所有钱都。

0: 甜香的还麻辣的。
1: 对，这个就是那个南京板鸭，
2: 南京板鸭。
0: 南京板鸭我完全没吃过，都头一次看见。
1: 南京板鸭，南京板鸭。可这玩意儿挺贵啊，
2: 贵啊！
1: 啊，五包九块八，
2: 九块八。
1: 那和一包
2: 一包
1: 两块多，
2: 两块多，
1: 一块多，
2: 一块多。
1: 那太贵了。原来南京板鸭呀，还有刚才就像类似于你说那个牛羊肺那种。

0: 酥也好吃
1: 啊啊，它小细条的那个，
0: 是的，
1: 是不是？
0: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1: 香的。
0: 然后从小就喜欢吃青青虾条，直到现在那个味道都还在。
1: 啊，我小时候吃不了青青虾条，我觉得是据所有听薯片、薯条里啊，虾条里最难吃的。
0: 真的假的？

0: 这么着，
1: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纳亲戚呢？
2: 什么时候？
1: 是从咱们开始在一块儿，在一块儿
2: 做工作之后，
1: 对，老买亲戚的时候，我开始慢慢开始就是
2: 啊，你工作之后才开始亲戚开始啊，
1: 就是一直没吃口不吃，而且就是
2: 真的好吃的虾饺。
1: 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就是那个长辈，家里是开超市的，然后他只要过年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是在晚上过年的，因为那时候奶奶那边，然后他就会带，就是从店里带一点大堆一大堆的花生饼，我一般在里头一直随便我吃，随便我吃。
2: 那确实是随便你。
1: 我在你找的时候，亲戚在那儿永远都被筛出去，筛
2: 出去，扔出去，
1: 扔出去，不吃。
3: 天哪！
1: 我那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上，我现在觉得最好吃的，吃的就是满地，就是满地。
2: 那是啥？
1: 绿袋的，
0: 绿袋的。
2: 叫什么？
1: 满地可，
0: 满地可。
2: 我搜下了，
1: 满地可，就吃一把朋友，把朋友，
2: 我
1: 一
2: 吃
1: 一定是那什么，一定是
2: 就是满地溜达那个满地吗？
1: 对，蓝袋和紫袋的都不好使，就是这
2: 个。这啥呀？
1: 满地可，朋友，朋友，
2: 没有吃过，
0: 吃过。
1: 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花样生活的同学们、朋友们，
2: 啊，
1: 现在就在你家旁边的小超市，就是寻找，买一包满地可，
0: 满地可，
1: 你吃一下，你会爱上。

0: 是不用的，
1: 来不到，
0: 就是产品的这个质量是没问题的。
1: 但是想买满地盒真的很难，我每次要是看到满地盒的话，都会狠狠的买。
0: 真的呀？
1: 对，
0: 我现在回家先去我家楼下那个小卖店转一圈。
1: 哎，满地盒，哎，满地盒，没书，没书，满地盒，满地盒，你不行啊，朋友。
0: 真的没书，
1: 太值得了。
0: 行行行，回去搜一下，大家也可以回去找一找，
2: 找一找，
0: 满地溜达的满地啊，可就是可爱的可爱，满地可
1: 满地。

0: 小的时候有各种可乐这件事吗？
1: 什么什么？什么
0: 人王可乐吗？
1: 没有。
0: 非常可乐。
1: 不知道，不知道。反正我喝过非常可乐。
2: 啊，都可乐。
1: 啊，百事可乐。
0: 嗯，那你。

0: 年去过呗。
1: 那你回龙年嘛，今天是过节，明天回龙年。
2: 行，
0: 好了，那我们转转话题，你先唠啊。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副审。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戒网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给老人就够了。两千一百六十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00。

0: 是一些。
1: 大家好，我是袁佳，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2: 家好油照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一点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一点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

0: 到十九度，最高气温沿边34度，其他地区24到29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
1: 今天啊是一个特别。

0: 全世界的各地都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也不例外啊，让这个喝牛奶这件事呢其实变得更有意义了。
1: 哎，这不就是吗？5月29号的时候呢，第七届北京牛奶文化节开幕了。听这个文化节感觉很有意思啊，主题是致未来，人万象。

0: 大清的如何，拉近了奶业和大众的距离。
1: 嗯，还有呢，就是天津啊，第三届梅河牛奶节呢，掀起了一场味蕾风暴啊。当地的农户呢，合作推出了西瓜牛奶，一听就好喝。
0: 对，这个感觉就是凉凉爽爽的。
1: 对，这个尤其我觉得已经想象到了啊，这个西瓜牛奶的颜色肯定是粉红色的，然后倒进玻璃杯里面，玻璃杯里最好还得有这个三块左右的冰块啊，一定要精确啊，这个多了的牛奶会。

0: 歌，因为上周我们就讨论了很多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味道，比如说我们上周说的是什么味道的这个饮料，
1: 好像我听了白切鸡味的，是不是？
0: 反正跟它差不多。我还有脑子在，再来点小学生进蘑菇味的也行。
1: 嗯，但是其实啊，就是我日常生活中其实真可以多找一些这个可以跟水果结合的牛奶啊，因为我们一般想到这个跟牛奶结合的水果味一般都是酸奶的。
0: 对，但是上周我们也说了，这个牛奶喝的一般都是比较大众的这个种类，比如说草莓、
1: 对，
0: 哈密瓜、
1: 香蕉
0: 牛奶，
1: 对，
0: 这样的水果味的还比较少了，
1: 对，
0: 再比如巧克力奶，
1: 所以呢，这款西瓜牛奶推出啊，这个夏日限定啊，就是成为它最大的亮点了。它选用的呢，就是天津静海区台头镇的当季麒麟西瓜和这个牧场的生牛犊调配而成啊。
0: 我跟你说，这个是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是我一直期待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牛奶和西瓜如果。

0: 吃完西瓜里边喝牛奶，喝牛奶吧。
1: 有些这个肠胃不好的黄鳝是吃完就不用结合起来啊，其实就是
0: 这种不容易拿。
2: 所以说呢，就像我就很期待，从小就期待。

0: 思的游戏，比如说这个喝牛奶大赛，哎，但是这个游戏这乳糖不耐受，那你肯定谨慎啊。
1: 别扯
0: 了。啊，对对对。
1: 我跟你讲，我小的时候是特别能喝奶喝。
0: 是什么样？就是你是那种爱喝可以喝，还是就是这种奶当水喝？
1: 牛奶当水喝。
0: 钱怪不得想入高。
1: 我在小学到初中之间有三四年的时间，就每天就真的要把那个牛奶当水喝。
0: 哎，那你那段时间就是那种长，
1: 对，我有时候。

0: 知道我这个消耗的这个牛奶的速度是什么吗？
1: 24袋，如果1天2袋的话，应该能喝个半个月左右。
0: 我基本上是在

0: 耳熟能详的这个玩家山乳液，它就是牙就不一酸奶。
1: 所以我觉得是东北人啊，这个比较好奇，比较这个能够去买单消费的。
0: 对，
1: 动物从小吃到大。
0: 但是很少有人说，因为这个冻梨它毕竟是一个东北地区限定的食品，没有人说把它跟奶制品结合在一起。所以呢，这个玩家山乳液也真的主打了我们东北的地方特色。其实呢，在热闹的活动背后呢，政策层面的举措呀、也在为我们整个行业的回暖注入力量。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低点之后呢，生鲜乳的价格已经止跌企稳了，奶牛养殖亏损面呢也已连续数月的收窄，市场去产能的努力呢，似乎啊正在让这个牛乳产业的曙光出现。
1: 那从国家顶层设计到各地落地行动，多举措，多措并举的促进和促进消费，是2026年奶牛发展的一个核心议题啊。那近期的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上，国内有条件的省份扩大学生奶覆盖面，就被多次强调了，被视为提振奶类消费的有效政策举措。
0: 而且呢，现在呢，大家。

含量上调至每100克3.2克，并新增了标注杀菌温度和时间的规定，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飞鹤乳业呢也联合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发布了乳源原料鲜活质量管理标准，首次。

0: 穿戴设备和不同的技术，通常可以对每头牛的产奶量、奶食量、运动量等数据进行24小时的实时追踪，并自动调控牛舍的环境，构建起了覆盖奶牛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体系。无人挤奶机器人呢，也在有条不紊的做。这个一听感觉，哎呀，好朋克。
1: 感觉就像是咱们这个小的写的作文里有一种啊，这个
0: 情况就幻想了很多。但是在这个20-30年后的今天，都实现了。
1: 对啊，这个。
0: 曾经我们在小的时候写作文，幻想上太空，
1: 对，
0: 实现了。
1: 还有这个摩天大楼，
0: 实现了。还幻想过这个，我的确是幻想过一切，是我懒
1: 啊，
0: 我幻想过一切的这个事儿有机器人。
1: 哎，现在也
0: 懒
1: 啊，这个回家喊一声关灯啊，这个屋的灯就灭了。其实还有一个至今还没有实现，就是打开水龙头，这个牛奶就像水一样哗哗的流出来。
0: 哎，那个时候的确有想过，说打开水龙头，一边是水，一边是牛奶
1: 啊，一边是果汁，一边是饮料，是吗？不知道这个愿景什么时候能实现啊？但我相信呢，也就是在不久的未来了。未来。

0: 土和两种繁育技术，这个鱼啊可以养属于我们自己的产奶量乳蛋白含量更高的优质奶牛和品种。哎，提到这儿我要问这个咱们都是吉林人啊，这个我们吉林本土的牛奶品牌，你先说，就是第一反应是奶牛，对吧？这个小的时候我们看那个电视这个广告，有一首歌跟广泽牛奶喝挺美。
1: 我知道，我知道呢。
0: 所以啊，说这个提起这个吉林牛奶，这广泽乳业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牛奶的代表性品牌啦。这个很多朋友啊，尤其这个跟我们同龄的，对我们稍微年长一点的，其实从小到大，这个我们熟知的品牌不是什么伊利啊、蒙牛啊这些全国性的知名牌子，而是广泽。
1: 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家家都要
0: 订牛奶，
1: 是喝牛奶，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就小区门口。还有这个放学必经之路上都有这个奶报纸的一起绑定在一起，
0: 对，
1: 现在可以方便了。
0: 而且每家门口还有一个这个放奶的一个箱，对。
1: 那个时候是这个订报纸顺带的经
0: 过，对。
1: 每天早上报纸，然后这个我们也。
0: 而且这个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不仅有纯牛奶，还有就是各种各样味道的，有这个草莓牛奶，有巧克力牛奶。其实我当时每次对，都希望就是能够订点其他味的，但是呢。
1: 刚刚我们说了，我们特别期待吃西瓜味儿的。我小的时候尝过，其实单吃西瓜和这个牛奶一样的，我就胃肠呢就已经是超负荷。
0: 对。
1: 但他们俩要一起吃的话，那绝对就是不能往下说了。
0: 对啊。所以说啊，这个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广泽牛奶几乎就是吉林家乡奶的代名词。它呢是成立于2001年的，其实正好就是我们这个
1: 我们小的时候
0: 学生时期的时候啊喝的奶。它呢也是吉林省最大的乳制品生产企业，也是呢国家级的。

响着全国化的发展和网络，这一定程度上啊，缓解了人们对本土品牌小而美但是实力有限的担忧。就是我看这个网上大家也经常会对这个本土企业稍微有点担心啊，就是虽然我们从小就是本地人是从小喝到大吃到大的啊，但是他一直走不出我们省，其他地区的人提到他不清楚。

0: 企业的，所以呢，它在这个用药啊、成本呀、啊，以及这个推广上面，其实是很有一套的，对不对？
1: 其实呢，当时像你提到的那个广告，洗脑，
0: 对，
1: 有很多时候我们做广告不靠谱，不是看他这个创意有多好，有多好。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广告，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有一个词儿，一个词儿说来着，
0: 什么词儿？
1: 就是应该怎么去形容一个网上大家经常用的一个东西，形容抽象。
0: 啊，
1: 抽象。

0: 在呢，我就可以理解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就是我们可以称为神级的广告，用现在的词形容叫出圈。
1: 对，
0: 啊，
1: 而且这个也是一代一代人的记忆了。
0: 啊，对，
1: 对，
0: 你像这个，比如说。

0: 王德以外呢，我们省还有一些品牌呢是深耕特色细分领域的，也共同构成了吉林乳业的版图。比如说啊，这个来自吉林市的春光乳业，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啊，有没有这个？
1: 有这个，这个我当然知道了。
0: 啊，真的吗？
1: 非常美。后来这个广泽嘛，这个出了这个大耳朵奶之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呢，我就想喝这个，因为巴氏杀菌的这个鲜奶，
0: 啊，
1: 它这个概念提出了之后呢，开了很多街边的这个奶店，
0: 嗯，
1: 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可以配送的，长春就有那么一两家，就是春光乳业这个鲜奶店。
0: 这个我是
1: 原来就听说，在大约十几年前，十年前，
0: 嗯，
1: 然后呢，然后你可以去店里买，然后也可以就近那个酒厂里配送。
0: 哦，
1: 这个春光乳业这个牛奶也是非常好，那个时候我就想喝一口，早上刚刚巴氏杀菌，
0: 啊，明白明白，
1: 非常鲜
0: 鲜的
1: 纯的那个
0: 牛奶，嗯，还有啊，就是这个位于双辽市的大力乳业啊，这个前身呢是1972年成立的国企，也是我们省一家这个农业产业重点的农业企业。
1: 嗯，还有呢，除此之外，全国性品牌也在吉林有重要的。

烹饪的健康食品，既要吃油呢，也要搭配吃好。今年三月呀，牛津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联合就在国家期刊营养学杂志啊发表了最新的研究啊，他们呢对51.2万名中国的

0: 国呢，居民对奶类的消费啊，目前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个月要摄入奶及奶制品300至500克，这相当于每天最好是2.5毫升的牛奶或者等量的酸奶、黑奶、奶酪、奶制品。现在。我现在是达不到标准的。
1: 哦，这个相当于这个盒装牛奶一包喝两盒的。
0: 对，现在喝这个牛奶，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年龄的增长，我突然变得很糖不耐了。
1: 啊，有点这个喝吧，肠胃
2: 可能
1: 不太好，可能是这个免疫力下降，
0: 就是说不好。以前呢，真的把牛奶当水喝，但是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喝牛奶。就我个人而言，会有一点点吃力。
1: 不要急啊，等会我们就聊聊乳糖不耐受的事儿啊。这个呢，再跟大家聊聊啊。其实呢，去年呢，我国居民人均奶类的消费量呢是41千克，相当于呢，每天摄入的是112克啊。这个较平均推荐量的这个400克呢，有超过半斤的缺口。不过呀，这个随着

0: 的选择也更加丰富了，像这个巴氏奶、纯牛奶、调制乳、风味牛奶等等啊。一些商家呢，就像之前一样啊，把这个可以低温保存的各种口味牛奶、酸奶呢，就可以直接送到我们消费者家门口了。
1: 对呀，这个是特别方便的啊。那人们应该选择怎么样选择一瓶好奶呢？其实啊，对于一般健康人群，建议优先选择鲜牛奶，尤其是低温鲜奶。由于啊，一般只经过杀死致病菌的简单工序，保留了更多的营养成分。那这个选择超市里的液态奶呢，可先通过产品标签辨别种类，再查看配料表中生牛乳含量等关键信息，建议优先选择以100%生鲜乳为原料的液态牛奶产品。
0: 嗯，他还补充说呢，这个选择好合适的液态奶产品后呢，还需要注重饮用方式的啊。比如说呢，这个鲜牛奶和这个低温酸奶呢是需要冷藏储存的，这个开封之后啊要尽快的喝完啊，以免变质。对于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啊，一定注意听了啊。除了选择低温包装或者常温包装这个无乳糖、零乳糖、低糖这种液态奶以外呢，也可以这个买一点这个奶酪呀、酸奶呀，没关系。
1: 这个奶酪和酸奶呢，的确是啊，新鲜。

0: 倒酸奶。
1: 干倒酸奶其实不太爱吃。
0: 为啥呢？咽不下去。
1: 堵嗓子。一般的就是做这个酸奶碗呢，酸奶碗里面反正有谷物，有一些麦片的馅儿，然后有一些坚果，还有一些水果，
0: 对，
1: 拌在一起，这样做一个酸奶碗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0: 哦，而且这个很多朋友是拿它当代餐的，这个不吃晚饭啊，拿酸奶碗，我也有朋友觉得他这个是太咸吃的，还是餐后吃的？
1: 就是那个减肥餐，减肥餐是餐前吃，餐后吃。
0: 就是按照这个营养表的量算，这个100毫升的液态奶啊，相当于就是100毫升的酸奶和15克的奶酪了啊。如果您这个平时不想喝太多牛奶，或者您真是这个乳糖不耐受的话，选用奶酪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个全国血红肿瘤研究员张淑丽就说了，奶酪其实不仅可以代替这个日常饮奶，还可以啊这个较小摄入量，满足更高的这个营养需求。成熟型的奶酪它这个乳糖含量很少，尤其这个成熟4个月以上的奶酪，乳糖含量啊就几乎为零了，非常适合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人去食用。
1: 而且呢，这个奶酪啊，也分为天然奶酪、再制奶酪和奶酪制品三类。那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奶酪种类呢？张淑丽还介绍说了，天然奶酪啊，也称原制奶酪，由生乳制成。天然奶酪的第一位呢是生牛乳或巴氏杀菌牛乳，再制奶酪呢是以天然奶酪为主要原料。黑代表第一位是奶酪，且添加量呢要大于等于51%。
0: 嗯，所以呢，我们消费者尽量选用这两款奶酪啊。这个奶酪制品呢，这个相比于前两款可以适当的少吃。接下来呢，时间有限，再跟大家简单的唠了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事儿啊。这乳糖不耐受确实会给一些很爱这个奶制品的人造成困扰啊，但是它绝不等同于这个咱们就要跟牛奶说拜拜了。首先，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乳糖不耐受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身体里缺少了分解乳糖的钥匙。这个乳糖呢，需要乳糖酶来分解。这个乳糖酶不足啊，未消化的乳糖呢，就会直接进入大肠，从而啊，就会导致这个腹胀啊、腹痛啊、腹泻啊这些症状啊。而且这个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啊，是这个乳糖不耐受是消化问题，不是这个免疫系统。那我刚刚说错了。
1: 对，你看我刚刚反驳你，你说错了。
0: 哎，这马后炮还是。但是啊，要注意，这个牛奶过敏，它呢是这个免疫系统对牛奶蛋白的过度反应，可能会引起皮疹或者呼吸困难，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大家这个存在牛奶过敏的症状，千万千万不要尝试奶制品了啊，不要试一试了。
1: 对，而且呢，缓解乳糖不耐受呢，我们可以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试试这套4步阶梯法。第一步呢是调整习惯，尝试和糖共处，这就是最基础的调整啊，对轻度的不适者可能就足够了。少量多次，就从一次100到150毫升开始分次饮用，甚至可以更小的量，也就是说，
0: 一次这个喝个小半杯，
1: 小半杯
0: 试试看，
1: 可以先试一口，观察身体的反应，再逐步的增量。其实呢，就是在你肠胃中，就是疯狂试探你
0: 肠胃的这个边界。还有呢，就是喝奶的时候一定要搭配这个固体食物，
1: 这个我是有感触的，
0: 不要空腹
1: 喝奶一定是不舒服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呢，我一般都会搭配这个饼干呐、
0: 面包啊
1: 这样的东西。
0: 对，而且啊，这个我们要把这个喝奶的习惯融入日常。哎，我刚想到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乳糖不耐受，他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技能是什么？

0: 其实就是这个小鹿替代品的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这个酸奶和奶酪里它对这个乳糖含量是非常的低的啊，我们就可以直接这个吃点酸奶呀，然后沾奶酪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植物奶的，比如说这个豆奶啊、燕麦奶啊、杏仁奶啊，这些替代品也是不错的。
1: 对，第三步就是借助工具实现科学超记录和超能，就把选择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常规食品，选择好的现成品，推荐无乳糖、低乳糖的牛奶。通过浓水解技术啊，预先分解乳糖，安心的享用牛奶营养。那市面上大多品。

0: 成绩啊，我这么顾虑。
1: 嗯，我买过这个牛奶，其实这个也是特意买的，就是当时买的时候也不太懂，很难别买回家。像这种牛奶尝起来要比我们这个普通的纯牛奶喝起来要甜，因为它这个乳糖已经替你分解过了，它已经这个口感上，其实我感觉上是比这个纯牛奶要更好喝一点的。还有啊，就是即便我们减少了奶制品，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补充营养，比如说我们可以多摄入一些高钙的食物，多吃一些西兰花呀、鱼甘蓝呀、三文鱼、沙丁鱼这种啊，还有呢，这个可以多吃一点强化钙的谷物、果汁等等啊。如果这个饮食实在是难以满足，你还是一个比较挑食的人啊，那我们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这个选择钙跟维生素 D 的补充剂，记得啊，在医生的指导下。
0: 除此之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隐藏的乳糖，比如说许多加工食品，像面包、蛋糕、饼干、酱料、蛋白粉中也可能含有乳糖，注意阅读食品的成分标签。如果症状严重、长期困扰，或者尝试以上方法后啊，仍然没有办法改善，建议呢咨询医生啊，或者注册营养师，他们可以帮助你明确诊断，确定最适合你的个性化饮食方案，并且呢能够确保你的营养均衡。
1: 嗯，好了，今天我们的牛奶的事就到了这儿了啊，因为今天是世界牛奶日，大家今天到底有没有喝牛奶呢？如果这个没有啊，但是没有养成好的习惯，那我们先从今天开始，从这个世界牛奶日开始啊，先喝一杯牛奶来试试。以上呢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沈岩大，复审可敬。

0: 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郭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富邦律师王春达，
1: 其可得遗产份额，如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在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2: 就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除忧，法理人情，警方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

0: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15到19度，最高气温延吉32度，其他大部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实地调研指导长春大奔会筹备工作时强调，坚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向世界呈现一届高水平大奔会。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南关区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最大政绩，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 喜迎61国际儿童节，积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度过欢乐又有意义的节日。
0: 东北超长春赛区迎来焦点战，长春与大连1-1握手言和，双城文化盛宴惊艳赛场。
1: 本周吉林气温回落，降雨增多，各地需防范强对流天气。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安全多彩办在里面。细致高效做好场馆维修改造等筹备工作，努力向世界呈现一届高水平大都会。长春大冬会场馆维修改造共设计2个赛区，13个场地。长春。

校要按照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相关标准，并行推进各环节工作，完成一段验收一段，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任务。在省速滑管增强查看了解电厂辐射情况，强调要加强与电视转播机构沟通，提前考虑机位布置，更好把精彩大会

举办就是成功，安全就是圆满。拟定钉子精神，抓好安全措施落实和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最小工作单元，让每个工作人员都当好各自岗位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办赛底线。

0: 下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6月1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建房举报案件26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45件，来信41件，其中长春市43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4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2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3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9件，重点案件1件，设省直及相关单位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9个，占32.77%；物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18.49%；生态类问题20个，占16.81%；噪声类问题18个，占15.13%；水类问题10个，占8.4%；土壤类问题6个，占5.04%；其他类问题4个，占3.36%。截至6月1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建房举报案件1888件，重点案件211件，其中来电1035件，来信853件。当日上述建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南关区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最大政绩，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今天报道。
0: 眼下长春市南关区的锦绣长春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占地面积6.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住宅及配套商业，是完善区域居住配套、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民生工程。长春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锦绣长春项目负责人刘洋，
2: 项目总共分两期建设，一期是有两栋商业，一个归用房，两栋商业及归用房的主体已经封闭，现在进入到内部的装饰装修阶段，我们所该区的民宅地库已经完成70%了，预计是6月30日取得预售许可证，7月30日上市销售。
0: 今年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提质增效关键之年，南关区立足中心城区优势，统筹老城区更新提质，南部新城能级跃升，永春县区产业集聚三大板块协同发力，构建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商贸现代化产业体系。长春市南关区发展和改革局工作人员王宏伟，
3: 项目始终突出民生导向，全面落实区街道办网，打通密度服务机制，打通流程整固，压实各方责任，打向经常发力，

0: 治理更有温度。长春市南湾区长春街道龙苏社区党委书记赵楠
1: 依托党建领航五软融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组织党员下沉的网格中精准的摸排群众的极难筹派，重点抓一瓦一小一残一困，开展上门诊病。
0: 长春市南湾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爱国：
2: 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整治出了问题，建立诚信机制，领导党员干部以实干树牢政绩导向，用实际实现群众期盼，推动南湾区高质量发展蓄势奋勇再前进。
3: 近日，东北区域首家参与闪电中长期滚动撮合交易的虚拟电厂完成闪电交易，实现虚拟电厂与省外电厂直接交易零的突破。听听报道。虚拟电厂是一套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可以将分散的空调、储能设备、工业负荷等电力用户连接起来，统一响应电网调度。此次交易中，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推动下，华能吉林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以每兆瓦时311.11元的价格，从省外买回55兆瓦时电量，验证了新模式的可行性。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营销部市场处处长严佳：
4: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统筹调度需求侧资源，开展新能源销纳，让虚拟电厂有效助力电网实现联合双向互动，既降低企业综合用能成本，又能推动新能源厂站提升发电量，达成多方共赢。
3: 虚拟电厂参与跨省交易，能够降低用电成本，具备灵活调节能力的企业可借助虚拟电厂购买到更为实惠的外省电网，同时也有助于新能源增加发电量。省内的风电厂光伏电站能够将多余的电量出售给外省，提升设备利用率，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0: 近年来，低空经济飞速发展，无人机技术更是广泛运用在防灾救灾、农林作业、城市建设等领域。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教授姚永宁深耕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研发，扎根科研一线攻坚克难，以科技创新赋能低空经济发展，用坚守与担当践行着科技报国的初心。前不久，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请听报道。
3: 早在2010年，姚永宁就致力于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的研发，他看准了无人机民用发展前景，带领团队深入探索无人机在农业、物流、测绘等领域的应用。通过多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适用于复杂环境的模块化智能工业级无人机系统，服务于低空经济这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为智慧城市建设、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领域等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5: 我们这个一件件的应用是需要一些耐心和经验在里面，这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坚持一直这个做这个事情的这个动力和原因啊，就想把真正的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的工程或者是工业领域来。
3: 怀揣着严谨规律的科研态度，姚永宁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针对无人机导航精度不足、通讯距离受限等方面难题，团队摸索出多曲度、多平台、多传感器立体化探测方案，使无人机在复杂环境下的应用更加高效可靠。同时，他牵头参与多项重点科研项目，编写无人机作业规范等行业标准，助力低空经济行业规范化发展。在钻研技术的同时，姚永宁格外重视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将实操经验结合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于低空经济事业。
6: 在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先要自己去钻研一下，然后呢，看看怎么解决，然后呢，再指导我们。我希望能够在无人机这个方向，包括后续研发上面，能够继续为国家做些贡献吧。
5: 以后我们也会秉承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来在低空领域这个阵地上继续坚守下去。

0: 123号王大珩故居揭幕。王大珩先生诞生像神态自信从容，目光沉稳坚毅。经过修缮的王大珩故居，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的原貌，一桌一椅一书一物，承载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奋斗印记。
1: 6月1号，新华每日电讯3版综合头屏推出“向心而行，以智致远”全国科学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扫描。其中报道，过去一周，中国电子学会烛光艺校近20位科普讲师深入银联巴所中小学，为当地青少年带去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实践等特色课程和教学物资，推动优质科教资源下沉基层。

0: 受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的活力。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今天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包含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等内容，切实保护未成年权益。而随着儿童节来临，各地的主题活动也丰富起来，寓教于乐，童趣满满，让孩子们度过欢乐又有意义的节日。请听报道。
0: 近日，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举办了以“萌娃圆梦大都会，红星点亮新长春”为主题的六一儿童节活动，将运动表演与童真创意相结合，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大都氛围。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园长高伟：
2: 2024年，我们长春将举办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让孩子们在快乐中了解大都会，爱上运动，种下一颗爱家乡的种。
0: 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教师曹美琪：
3: 看到孩子们张张灿烂的笑脸，是作为幼儿园老师最大的幸福。
0: 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小朋友：吉林市举办了重新向科学欢乐进六一科普市集活动，设置七大体验展区，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吉林市科技馆副馆长王鹏：
4: 随月相遇打造暑阳热科普活动，为全市少年儿童在六一到来之际献一个
0: 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小学举办主题为“长白有声，万物和平”的校园体育节，如何手工义卖、文艺展演、体育竞技与亲子运动。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小学校长邓守慧：
5: 希望孩子做一个勇敢的人，做一个坚韧的人，做一个健康的人，做一个充满阳光向上的人，快乐成长。
0: 延吉恐龙王国组织气球派对、海洋科普、海豚互动、亲子涂鸦等项目，并推出亲子优惠票。敦化、汪清、合龙、衡水等地举办科技嘉年华、亲子运动会、研学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四平市举办少儿书画活动，作品线上线下同时展示。扶余市邀请英烈后人讲授红色思政课，传承英雄精神。白山市为特殊儿童、困境儿童举办户外亲子活动，并开展图书捐赠，以书香传递温暖。通化市通过红色加非遗的融合形式，让孩子们在快乐参与中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昨晚，卡尔美体育大商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二轮迎来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长春奥林匹克体育公园迎战。

晚的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数万名球迷的呐喊助威声响彻天穹。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迅速进入高强度的对抗状态。中场作战的长春队频频向对手腹地发起冲击。比赛第十一分钟，长春队在前场制造杀机，赢得宝贵的点球。29号，武博洋顶住压力，沉稳推射，死角后门，取得领先优势。一边再战，大连队调整战术，通过不知。

0: 号和高位逼抢持续施压。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大连队4号球员殷少康抓住任意球的战机，起脚补射将球打向球门，1-1的比分维持到中场。赛后长春队武国阳获评全场最佳球员。长春队球员武国阳：
1: 主罚这球，这个压力是不是很大？
2: 那确实，但是这个队其实看着比较难，不然那些球员其实也是不容易。
0: 关在现场，两地球迷成为当晚另一道风景线。主场看台被红色的围巾与旗帜淹没，主队助威团的鼓点密集，号角嘹亮。一座城，长春，一起战东北的呐喊声几乎盖过现场音响。另一侧，近千名大连球迷组成的蓝色远征军同样气势如虹，烈烈飘扬的蓝色旗帜和震天的擂鼓高歌与主队助威团形成了精彩的隔空对话。大连球迷刘诗颖：
3: 长春主场挺好的，长春。
0: 长春球迷杨锦瑶：
4: 在场上呢，

情怀，我一展眼，可尽显地域文化魅力。积雪出产、大海岸故乡等精彩节目，饱含两地文化特色。吉祥物的趣味过渡，让冰雪奇缘与海洋欢歌完美交融。在热烈的氛围中，两座城市的文化激情碰撞，为这场东北超越。

接下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6月1号，2026吉林省高校联合创业融合发展系列活动在吉林动画学院举办。本次系列活动以“跨界创新育新智，一颗融聚铸未来”为主题，由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吉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协会、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文创类联盟主办，吉林动画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承办。活动立足创业带动就业，引导青年留级兴业主线，集中举办平台推介、主旨分享、项目路演、创业市集等活动，汇聚创新资源与青年人才，全面展示吉林学子创新。

0: 层会交流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省内多地文旅部门面向四川省转着旅行社企业代表，现场推介避暑、康养、休闲、度假、民俗文化、亲子研学、边境自驾等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与四川省转着旅行社企业代表围绕线路互通、市场互联、客源互送等内容进行讨论交流。
1: 节目最后，

0: 天气。白城大部、松原、长城北部、四平、辽源、辽源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岩山12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最高气温延吉32度，其他大部地区25到29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滕玉霞，主播林迪，包含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成成，
3: 我是牛先进，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0: 产品范围。二、购买如存住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

0: 位听众，晚上好，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

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

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七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

0: 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

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微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习仲平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

0: 红安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红安一中心小学校长苏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实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1: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

0: 洪森产生红色力量。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2: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色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

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主义的情感，在新疆台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

的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

0: 产权免费情况，强化职业教育知识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

0: 建设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迎面而来，处处洋溢着浪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草创作者，用童真礼数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 这是我们的画。

0: 我爸是手里拿一个，给你放手里买一个，拿过来。
1: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1840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成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清早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从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0: 因为来得最近，我们热血还没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成长体验。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全新。

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

0: 张建国表示，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当前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

至六月一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4.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0: 边，啥泥铺，上秋后，大熟个，豆棚熟。
1: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津县展沟镇苏湾屯，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2: 我们就以新任为单位，大会4个大王哥，120个小王哥，每个王哥仅由镇保研干部和两位干部发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力由央麦一台收割机，全力由不自营收割。
3: 河北3300多万亩中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返乡县的一家粮食收成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到随烘干。
4: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到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里的粮食捂坏发霉。
5: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凤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6: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7: 独库公路。
6: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

0: 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 APP 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当福。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回想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陈设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参议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

0: 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联盟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联盟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一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塔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苏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4: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执着好声音。探寻白山风水。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是带点科普，常年的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个事情特别委屈啊，非常难过，有些事情呢让你感觉到不吐不快，确实呢意难平啊，意难平，特别难受，特别闹心啊，欢迎您呢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如果是遇到这个情况了，现在呢就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已经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呢希望您在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啊，能够作为一个好朋友陪伴您啊，聊聊天，说一说，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18年了，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啊，并不是说比谁高明多少，希望能够就是给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给谁指一条明路啊，我觉得这都不是我们所具备的，我们更多的具备的就是真诚啊，就是不隐瞒观点。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做的对，我一定说你做的对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做的不对，那我一定说出你不对在哪儿，包括我的看法这个是一定会说的。其实这种交流呢更重要的不是说一定要分个对错，而是说通过这种交流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开始啊打进热线，我们共同交流。节目的最开始，首先我们关注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六、妇女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南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呢是15到19度，最高气温延吉32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25到29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是25度。

这个欢迎大家呢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尤其是高考临近了啊，高考临近了啊，很多这个考生家长啊，都希望天能凉快点啊，但是好像是感觉天随人愿啊，从今天开始啊，从今天开始气温有一个逐步的缓慢下降的一个过程，到下周的话，好像就是一直都挺凉快的啊，都挺凉快的啊，这个但是呢也注点意啊，一旦是整到十二三度、十三四度的时候，别把孩子冻着啊，这是我这特别重视的一个事儿啊。总之呢，就是老天爷帮忙啊，天气更好一些，让咱们考生呢能够更好的发挥啊，有一个好的成绩，考入理想大学。祝愿所有的考生朋友们。好的，说完这个天气情况之后啊，咱们说一下咱们小升长谈节目，因为现在热线电话呀刚刚开始要往进，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现在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咱们这个节目啊，其实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就是我们的播出的平台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个频率啊，这是我们来时路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直在和大家进行着广播的直播，从2008年的7月10号一直到现在，我们播了已经18年。啊，已经播了18年，在收音机呢，在长春市用收音机听的话，就是调频 FM， 就是调 FM 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我们节目的调频转播，那节目的时间呢，节目完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发送频率是不同的啊。乡村呢都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在广大的乡村，如果说离城市比较远，收城市调频收的不清楚的话，你就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那就很清楚了啊。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网络收听啊，就是如果是您不在吉林省的范围内，或者说在吉林省范围内，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这个设备了，那怎么办呢？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呢？您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这是一款网络收音机，蜻蜓 FM。你到蜻蜓 FM 上搜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反正这个直播那是24小时的，那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节目啊，在这个蜻蜓 FM 上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您就到这个蜻蜓上，您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您就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能搜到我们的专辑，咱们专辑呢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属于在这个头部号呗哈、啊，这个点击量比较高的，您找到之后啊，它都是按日期，比方说我今天直播了，明天就会有一期重播节目，就是今天的节目就上到蜻蜓上去，您就可以找到重播了，而且那个呢，你可以挨期听，啊，想听哪天的，你直接查日期能查到，那如果说我就想挨本听，那就从最上边一直听到最下边都可以连着听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接下来呢说一下参与啊，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咱们不再重复啊，三部热线已经不再重复了，那还有一个现在实时参与的平台是什么呢？叫公众号啊，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我们现在正在交流的公众号上来，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直接用文字啊把您要说的话啊，就是用您。

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体现在公众号上啊，发给我们的公众号，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记住我们的公众号叫中考工作室，而且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现在视频直播我也很重要啊。这个而且在视频直播上，我们还做了很多这个在可能在广播里头。大家看不到啊，做不到的事情啊，现在都在视频上可以实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在快手上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啊。我们在这个现在已经很多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啊，所有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和往常一样啊，还是帮着点小红心啊，帮着点小红心，没加关注的朋友赶紧加一个关注啊，别整丢了啊，谢谢大家啊。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响起来。好，我们来迎进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再次重复一下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们来继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请您帮我做个选择呗，两份工作不知道怎么选了，一份呢类似退休，可以不去单位，啥都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另一份呢得到岗，但是专业呢不对口，评优选先都没我份儿，活干了也得不到认可，但工资比第一份高6700多块钱，您可以帮忙做个选择吗？谢谢老师。就是首先我想跟你说，就是不去单位啥也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这样的工作有，你给我介绍一个呗。你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是不是担着别人的风险呢？这个你可想好了啊，你可想好了，我不知道你那是咋回事，但是或者说你就是技术总监啊，你偶尔他们有干不明白的活找你一下，你去给干一下，人家花4000块钱养你，这个有可能，否则的话不可能啊。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一个月4000块钱多了真不用，我3000就行啊，我3000就行，就是我不用去，然后也不用干活，一月给我3000块钱，2000也行啊。完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我们要在网上竞争的话，肯定能竞争到10块钱。所以说，如果说这份活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准成的话，凭啥不干呢？关键是。你干这个活之后不影响你干别的呀，这还用寻思吗？但是我真的提醒你，准不准成啊，就是你是给人当法人家，还是你给人家当那个什么，就比方说你有个什么证，类似于消防员的证啊，你在这块挂上，挂完之后一月给你开点钱，到最后反正单位失火了，抓就抓你，嘣儿家先把你抓起来，先抓你后抓领导是吧？

好的啊，这个希望您能理智吧，希望您能理智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啥也不干，然后不去单位，一个月给你开4000块钱，这活不准成啊。除非是你是行业大拿，你是这个行业不是大拿也是二拿，对吧？你经常他们单位可能有一些事儿，你要不出手的话啊，他就处理不了。你要不出手的话，他们就处理不了。所以呢，是吧？那他就得那啥呗，是吧？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这么养活着你啊，不知道。当然了，有可能你有你的借口啊，你有你的管道，你有你的能力，这个不多说。如果说有这样的话，一定要干不用去就挣钱的活啊。就像我说，给50都行。

好的，这位朋友啊，借我之运啊，这位朋友，那个你要有事儿的话，就光给我打个工作事情，你给我打电话，就是打热线啊，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就发一个光发一个工作事情那几个字的啊。打这三部热线啊，打这三部热线，我在直播间直接接您热线就更好一些啊。好的，铁杆小米通知大家啊，就是这个文昌助力许愿视频已经置顶了啊，已经置顶了，置顶在咱们那个铁杆小米的那个快手号上去了啊，需要的话到那个铁杆小米的快手号上去啊。然后小米跟大家说，大伙儿可以许愿，可以扔钢镚了啊。

这个跟大家在这儿跟那个孩子们说一下，也跟那个很多听众说一下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特别愚昧，就是人家给他让他当这个单位的法人，之后一个月多给200块钱，他就去干去，真的傻的透腔了，就是真的傻透腔了，就是那个单位如果涉嫌诈骗的话，抓就抓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所谓的，我有个什么什么证，我挂到这个单位，白给一个月，白给3000块钱，白给5000块钱。我告诉你，天底下没有白挣的钱，你一旦挂那块了，你就天天祈祷别出事儿。什么消防的，什么建造师的，那盖楼塌了，那你建造师啥呀？那必须得收拾你啊！人家那些人都是在你的指导下干的，那你是不是第一责任人？那是不是就是我不说，没等抓领导，先抓你，把你先逮进去，扔进去。再说完，结果一审你狗屁不知道，那所以说你这是有这方面风险的，一定要知道啊。另外，绝对的法人代表这个事儿千万不能干啊，那是太愚昧了，还有人干这活儿，你说？

0: 好的，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问我说：“小哥呀，如果说什么事情没有啥精力去办的话，是不是就代表没有这个能力？”对，没有这个能力，你精力不够用，就说明挣着挣着钱了算你能力。比方说天上啊，10米高的地方啊，有一天能过7000多万，人家长9米5的，一抬手够住了，你长3米2。你咋蹦你都够不着，但是你就说那为啥他能挣着我挣不着？对，就这么原因，很简单，那不是你的钱。你不要整说的，哎呀没啥精力去干去，我就没挣着这个钱。我跟你说，你真有精力去干去，你也挣不着这钱。就是实际上来讲，就是没有能力啊。就那钱是钱，那钱确实是钱，但绝对不是你的钱，就完事儿了啊。那么怎么办？把自己能挣到的钱好好都挣到手了就可以了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啊。好的，铁杆小米说的对，这个知道你该干什么比知道你有多能干那重要1万倍。好的，铁杆小米说关注咱们节目留言的绿泡泡公众号啊，大家有需要许愿的祝福的，明天我们也会上线。好的，谢谢小米啊。好了，我有听众朋友来热线了，我们来迎进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小哥你好，您听我说话吧？
0: 哎，你好啊，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1: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您的建议。
0: 啊，
1: 这样的，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爷爷奶奶嘛，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0: 嗯。
1: 然后现在也7年了，大概。
0: 嗯。
1: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0: 嗯。
1: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就是他姐姐，家里也有孩子嘛，然后今。

0: 书，然后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我父母这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对吧，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还是对，就我爱人是隔了一层嘛，对，就是帮着带，那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其实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一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或之类的，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想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怎么处理。对，
1: 他是这样，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0: 对对。
1: 对吧？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家要如果说你媳妇儿说了算的话，人大姨子家孩子来，你真挡不住，
0: 是来肯定来，
1: 对吧？那你让你爸你妈回去呗，自己回，
0: 让他们回去是
1: 对，
0: 吧？
1: 然后你们自己伺候呗，对吧？
0: 但
1: 你
0: 我
1: 家
0: 们
1: 孩
0: 上
1: 子，
0: 班可能就都有点那个，对，就是在北京嘛，
1: 那人家没爹没妈的还不上班呢，
0: 对，也是，
1: 对吧？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对吧？很正常。你说在这块儿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候的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0: 他刚上一年级，
1: 刚刚上一年级，正好也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罗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对
0: 自己
1: 吧？
0: 弄是吧？
1: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
0: 明白
1: 其
0: 明白，
1: 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0: 你说。
1: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0: 是，
1: 来
0: 就
1: 了，
0: 是
1: 因
0: 现
1: 为
0: 在这不还是，
1: 初中生你特别难整，他就本身他那个青春期，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这玩意儿，是不是小姑娘小小子？
0: 小姑娘，
1: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0: 明白。
1: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
0: 是，
1: 孩子？你大姨子家几个
0: 我爱
1: 孩子？
0: 人家三个孩子，
1: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0: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边北京这边了嘛？对，
1: 考到北京那头。
0: 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1: 啊，
0: 对，
1: 就
0: 考
1: 是
0: 到
1: 比
0: 一些，
1: 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0: 对，
1: 对
0: 是这个
1: 吧？
0: 意思，对。
1: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你租个房子，他妈在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0: 因为
1: 容
0: 他
1: 易
0: 那个还
1: 就
0: 有
1: 是
0: 小的嘛，
1: 我
0: 就
1: 跟
0: 是，
1: 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0: 这样是吧？
1: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鞋啊，这个如果说当中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啊，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儿，对吧？但是你说你这3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锁定学校了，你这3年出点岔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完了就陪他这3年，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去的，也有初中去的，初中更小，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0: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两个孩子嘛，那个
1: 你
0: 还
1: 几个
0: 太
1: 孩
0: 小
1: 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有俩孩子，你为啥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真是的啊！所
0: 明
1: 以说
0: 白，那
1: 这
0: 我
1: 个这
0: 小哥
1: 这
0: 您
1: 个
0: 说啊，
1: 这个这个情况啊，你跟你爱人，你们俩偷偷摸摸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真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啊，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0: 明白。
1: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

0: 是，
1: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基本上生活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是说这3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也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
0: 对对，
1: 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回事儿，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说呢，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噜3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
0: 明
1: 吧？
0: 白，
1: 啊，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0: 明白。
1: 这
0: 然
1: 个
0: 后我能再追问一
1: 你
0: 句，
1: 说吧，
0: 就
1: 说吧，
0: 是我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在方里面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1: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都得有矛盾，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0: 那肯定也不行，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1: 对
0: 合适。
1: 呀、啊，这，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我就
0: 反正
1: 说
0: 够用现在，
1: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0: 是，
1: 是不是、
0: 这个
1: 啊？
0: 能能
1: 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挺，你们俩都觉得闹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吧？啊，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姨吧，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事儿，叔叔和大爷白扯。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活。
0: 明白，
1: 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
0: 明
1: 险
0: 白，
1: 有责任，这个千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这头呢，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0: 就
1: 那
0: 我刚
1: 很
0: 才
1: 难。
0: 还想问您，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就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1: 很难，那孩子和俩小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
0: 是，
1: 啊，还有就是说，
0: 是，
1: 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
0: 是，
1: 不合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
0: 对对，
1: 他都乐意吃。那个不
0: 对，
1: 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老头老太太咋整？这个已经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啊，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的不稀罕这孩子，压根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你说是不是啊？那所以说
0: 那
1: 这个
0: 就跟
1: 事儿
0: 我
1: 吧，
0: 爱人
1: 就
0: 好好
1: 是
0: 商量一下
1: 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儿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是你说实在太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
0: 是的，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1: 好的啊，
0: 哎，好，哎，祝
1: 好
0: 您
1: 嘞，再
0: 顺利，
1: 见啊，
0: 哎，
1: 好嘞，
0: 拜
1: 不
0: 拜，
1: 客气，
0: 哎，
1: 哎，
0: 好嘞。
1: 好嘞。

我听过他们那个小提琴考级啊，中央音乐学院那个初中、高中那个小提琴考级，那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妙啊！他是按要求拉拉拉拉拉拉，那就跟那个木匠差不多呀。啊，一直在惦记什么时候能把那琴锯开啊！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能在初中就考到音乐学院附中的话，或者说不一定是音乐学院附中，有可能是中戏或者怎么哪个，我就不太知道了啊。但一定是个天才，一定是个天才的话，你就对待天才，哎呀，我就其实就是越这样的事儿，你越需要如履薄冰啊，战战兢兢，越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压力很大。他必须要，他和他爱人都必须要知道这点。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个马上就是6月6号叫全国爱眼日了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节日跟咱啥关系啊？其实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提醒大家多关注眼健康。平时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你不在意，等到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就晚了啊！所以呢，咱们就特别联合好视力，给咱们晚间听众准备了100份爱眼日专属补贴。现在呢，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这个还没完啊！

0: 咱们还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叶黄素三件套，整整100个名额，先打先得啊！
1: 4006092166，4006096216
0: 啊！很多朋友啊，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的啊，时间一长了，眼睛就越来越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特别闹心，眼睛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这个呢，也是咱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的原因。贴眼睛上啊，姿势舒服，十几种针对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啊，用完了之后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楚了啊！今天晚上所有参加66全国眼视活动的，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0名的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和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个可是咱们专门给大伙儿争取到的，限量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15块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4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66全国爱眼日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为此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醉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的，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蜜门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前100名打通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才有的专属好礼，100份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到咱们这个团购的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介绍的还是这个已经为大家一直介绍了半个多月的啊，将近20天的沃克净水器啊。要说这个咱们老伙伴啊，购物渠道不多，尤其是家电科技更新迭代，想要买个净水器是各种纠结啊，一辈子省吃俭用都惯了，就怕买错了。健康这事儿呢可不能马虎啊，水是咱们每天都要喝的，家里的水安全那可是大事儿。咱们给大伙介绍这个沃克净水器啊，它就可以先试用不用钱，不要钱啊，拿家用上半个月，一台净水器不光喝水能用，淘米呀、洗菜呀、做饭泡茶样样都能使。15天的体验时间，不仅产品的过滤效果看得见，上门安装的时候一分钱也不用你掏，不满意还随时都能退货，满意了再留下。总价是多少钱呢？是2588块钱，可以分13个月给，一个月呢199块钱。这么做呢，不是怕您说是你用不起啊，而是让你用不着，让你用着就更放心，对吧？产品好才敢这么做。节目时间内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在等你啊！第一重福利呢，就是给送给您呢、啊，就是直接节目期间下单就送给您价值1380块钱啊，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啊。第二重礼呢，就是如果说你一次付2588块钱的话，再赠送您一个微压炖煮锅一个。心动不如行动啊！4000077-1861，4000077-1861，4000077-1861。它这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沃克净水器啊，很多朋友已经试用了，效果还真都不错。有直接留下的，也有就是到15天拆的都有啊。这个就看个人的决定，对吧？就是你要说到15天了，你给我拆走吧。一分钱不要啊，一分钱不花，安免费安，拆也免费拆啊，拆也免费拆。所以说呢，这个就这样，打4000077-1861，4000077-1861啊，半个月使用啊，半个月试用，免费安装，免费拆卸啊。好了，这个是这个沃克净水器啊。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这是康度家的啊，这康度是咱们老朋友了。今天呢，他这个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啊，这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纯属于重磅福利了啊。跟康度合作了6年，首度推出了叫4合1全身营养大礼包。过去啊，这个康度里边的氨糖您熟悉，辅尼 Q 十您熟悉，鱼油您熟悉，叶黄素这些您都熟悉，但都是单独卖的，大家呢单买价格贵，瓶瓶罐罐不好记，容易漏吃，花钱没效果。这次呢，厂家直接科学配比成套，一套就是整整一个月的足量用量，不用自己凑单搭配了啊，省心又划算。而且最近呢，咱们这换季了，温差多大呀，很多长辈啊膝盖僵硬酸痛，上下楼关节咔咔响，经常的心慌胸闷，睡不踏实，眼睛干涩模糊啊。那么这个礼包啊，专门为中老年人这些情况定制的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啊。4款营养各司其职，相互协同。辅尼 Q 十呢，是采用了优质的发酵工艺，活性高，好吸收，小巧软胶囊，吞咽无压力，专门给心脏补动力，改善心慌胸闷、睡眠不稳的这个问题。氨糖软骨素钙片呢，是一片一片的这个补润滑、修软骨、这个强骨骼，坚持服用能缓解关节磨损酸痛，让小腿更利索更快啊。越橘叶黄素呢，甄选北欧越橘，花青素含量足，小分子好吸收，长期吃啊，缓解眼干眼花，守护双眼明亮。深海鱼油呢，取材秘鲁的深海小鱼儿，无腥味不反胃，有效清理血管血脂，这个滋养大脑，改善换季头昏、记性变差的这些问题啊。也就是说，这四个呢，平时啊，大伙儿都也都比较熟悉，都是呢一样一样的卖。这次啊，厂家给咱们更多的实惠，咱们呢，可以一次买这四样，之后这个多合适，就属于一站解决呗。
整套包含氨糖软骨素钙片三瓶，鱼油四瓶，辅酶 Q 十一瓶，叶黄素三瓶，总共11瓶正装，足量吃满30天，在市面上买总价286块钱。那么今天咱们专属福利价259块钱啊，这不就省了27块钱吗？省了27块钱之后，前20个打电话下单的再赠送2瓶多维片。赠送2瓶多维片，多维片还340块钱呢，到手整整13瓶啊！氨糖1天2次，每次3片；这个鱼油每日2次，每次1粒；辅酶 Q 十呢是每日2次，每次1粒；叶黄素每日2次，每次2粒；多维片啊，每天2次，每次1片，足足正好是一个月286块钱啊！现在咱们到259块钱，259块钱还多赠了2瓶多维片啊！这个所以说，这个日均养护仅8块6毛钱啊，8块6毛钱，花小钱就能做整体的全身调养。哎，他这个合适啊，这个合适啊，这个那个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吧，因为他四样下来之后，他给便宜啊，给便宜还给赠品。然后呢，你这个属于啥呢？你原来买那个吧，就是一瓶一瓶买，这把它一套都给你了，你就不用买这买那了的，它统一便宜了，对吧？所以说这个非常值得买啊！就是咱们大伙儿那个想要原来一直吃这个康度这些这个保健品的朋友们啊，这些保健品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这个号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号啊，400-999-0139啊。这个大伙试想一下，就是光吃辅酶 Q 十不吃鱼油，心脏有动力，但血管堵着，营养送不出去，吃了不也白吃吗？只吃氨糖不吃辅酶的话，腿脚养好了，但是心脏动力跟不上，走两步就累疼，那不就喘吗？所以说这四样一起吃啊，给大伙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老年解决方案，1+1+1+1的效果远大于单独吃这四样啊。所以说给大伙记住了，大伙记住了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个辅酶 Q 十啊。这些都有啊，这些都有啊，总共是4合1的营养大礼包，康度氨糖钙片60片乘以3瓶，康度鱼油软胶囊30粒乘以4瓶，这个康度辅酶 Q 十30粒乘以1瓶，这个康度叶黄素呢是30粒乘以3瓶，四大营养素一站到齐啊，四大营养素一站到齐，全面呵护只需要259块钱，而且前20个打电话的。再多送2瓶多种维生素片，是一个也是一个月的用量，到时候总共13瓶啊，各营养搭配更全面，氨糖2粒啊，每次三，氨糖是2次，每次3粒，这个鱼油2次，每次1粒，辅酶2次，每次1粒，叶黄素每日2次，每次2粒，多维素每日2次，每次1片，对不对？外边单买一个价格259，你可能都下不来，那咱们这个呢，4瓶加上一个赠品。才就是前20个啊，四瓶加一个赠品，才259块钱，4种啊，不是四瓶啊，4种加上2瓶这个多维片，才259块钱，这个真的非常合适啊，400-999-0139，你要不然的话，你平时你买维生素2瓶还200多块钱对吧？对吧？那这品牌维生素的话，它都很贵的。就是说这个保健品这么一大堆啊，4样再加上1样，4+1的就这种设置啊，400-999-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是这个咱们的这个4合1啊，康度家的4合1。那接下来呢，说这个睡眠宝。这个现在很多人睡眠质量都特别差，白天醒来头晕头疼啊，长期失眠焦虑，更会引发心脑大病。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啊，就是你大脑里边缺乏伽马尼丁酸了。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睡眠宝是咱们的一个爆款产品，热度呢一直居高不下，这个都在持续的购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专门给我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氨基丁酸啊。这个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现在为了吉林听友申请到了超值大福利啊，买3瓶啊送1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多买再送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和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多送
还送这个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这个睡眠宝啊，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逆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呢，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用过的朋友呢都说好，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想要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呢吃完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啊！现在呢，为吉林听友申请到了超值大福利啊，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多买呢再送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打算下来呢一天只要2块多钱，让大家呢都能有一个好睡眠。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啊！送完为止，抢购热线呢？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好，最后再为大家介绍一个单独的抚密 Q 十啊，30岁一过，经常感到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啊！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呢，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个电量。电话呢，400-1003930。

0: 4001003930。这个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一个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市场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的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呢，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心脏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有听众朋友正在等候啊，一位女士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啊。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好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呢？
2: 我先说两句，完等会我有孙子说
0: 啊。怎么了？
2: 我有孙子啊，是个护士，完在医院干不到1年，就是累连各方面的原因吧，辞职了。辞职了，现在在家待着呢。哎呀，辞职了，原来上班闹辛苦啊，好的，这辞职了更加加劲了，找工作找不着。哎呀妈，我是70多岁老太太，我是那孩子奶奶。孩子跟爸爸，孩子是单亲家庭，我领着小孙女过日子。完了，你说的他现在成天就这么琢磨，我都受不了了。我说你给钟晓老师打打电话吧。你问问钟晓老师吧，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咋办好
0: 啊。
2: 我要问孙子说呀，小孙子是吉林。
0: 别说是哪儿的，别说是哪儿的，他能说呀。
2: 他能说，我让他说，他会说。
0: 啊，说说吧啊。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就是我在一个三甲，我毕业25年毕业，然后在三甲医院工作1年。
0: 你是那个正编的还是聘用的？
3: 合同的，因为刚毕业就是考他们那就考过去了，然后咱给的合，不是那个省市单位那种，
0: 我明白，
3: 但他是事业单位。对，然后一个月就挣1500块钱。我租房子要1000块，因为我们家是镇子上，也不是市里的。然后租房子要1000块，然后我干了1年，他那个领导就说每个月，就是每个月都说给我们涨工资，他也没给我们涨。后来吧，就是考科室是要考然后才能选的，因为护士要轮岗嘛。然后我轮了3个月之后，因为我是本科，轮了3个月之后就定科了。定到了胸外科。然后
0: 马累挺啊。
3: 然后第二，我是第二，我考第二名，然后那个考第一名那个小女孩也去了胸外科。我们俩就到处干，然后这个领导就 PUA 我俩，一直说给我俩加钱，然后让我俩就说群里面4个人加班，然后只让我俩加班。就那个两个老师都没去，就让我们两个新小孩，就每次都是。然后我家离得近，因为租了一个医院附近的家属楼便宜。然后我家离得近，他就总让我去加班，加3-4次了，然后也不给加班费，也不给夜班费，也不给那个绩效，因为护士嘛要争绩效的。然后我一个月只有1500块钱，我就干不下去。然后还有考核，然后还有考试，还有操作，还有加班，然后还有学习。然后那段时间我正好禁止称嘛，考护士。我就 就是压力太大，我就崩溃了，然后就不干了。
0: 嗯。
3: 不干了之后，我现在就辞职在家里面。我刚辞职一个多月吧，然后心里也不是好受，因为找工作嘛，一般找工作都要应届生。
0: 嗯。
3: 然后我已经交了五险一金，就不算了。然后我现在就打算，我是考编呢，还是继续就找工作呀？老师，我现在就有点。
0: 考编，你能考上吗？
3: 我可以试呀，因为我没有试过呀。
0: 那你试试吧，不好考。
3: 嗯，但是我们家也是，
2: 家庭条件还差，
0: 都。你那个别叫奶奶说话，我跟你奶奶啥、
3: 啊，
0: 就是奶奶你别管她，她自己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她的事儿她自己的事儿，那个跟奶奶没有关系，奶奶已经尽力了啊。
3: 嗯，好的好的。
0: 嗯，你别管她，因为她已经她能决定辞职的话，就说明她有决定自己走哪条路的能力，啊。
2: 是。
0: 好的，奶奶就别说话了啊。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的，在你考虑自己干活多、干活少、挣的多、挣的少的时候，你没有考虑说学没学到东西。这个实际上来讲，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其实你觉得你干了很多活，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从那时候过来的，大学刚毕业前护士还行，能受点累，别的干不了啥，干不了，真干不了啥。但是呢，当时自己不知道，当时就觉得自己啥都能干，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实际上来讲，对于一个年轻人，你找一个工作，找一个岗位的话，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得到学习的机会，挣得多，挣得少呢，这个在其次。这个在其次啊，这是一个。但是第二个呢，就是说的确实是，如果家里不帮衬你的话，你是活不下去的，啊，活不下去的，这很正常。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到电台第一年一个月是挣200，啊，挣200，然后自己想办法呗，啊，自己想办法，因为我们谈客户的话，谈一个客户到最后会给一部分奖金，啊，然后我就疯狂的谈客户，啊，疯狂谈客户。到最后我一个月都挣好几千，这就是说在你硬逼着你去学本事，那个这个就是因为这可能是没人教过你这个事儿，考虑问题就是比较肤浅。其实你在这个单位，你本身你也不是这个单位职工，对吧？就是你是个合同工，你在这块就是出力气的，然后更多的是啥，你在这块攒资历，对吧？我在三甲医院，你讲话了，我在那个国宾馆，我当过上过灶炒过菜，是吧？完了，你再到别厂去的话，人家说啊，这个最起码来说的兰花熊掌现在不让做了，但是这个可能看着过兰花熊掌咋做，别人看都没看过。在三甲医院，就是有一些手术，尤其胸外，有一些手术只有这个医院能做。只有你看着过，别人都没看着过。你到下边去某一个县医院的话，你就跟他们一催，他们都不知道，一愣一愣的。因为啥？人家来了一手这样就转院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以后你要记住的是，不要过多的说。虽然说的不行，我不考虑钱，我活不下去。但是你念书那些年，你奶也没说让你吃不上喝不上，对吧？
3: 嗯。
0: 再者说了，家庭条件不好，1500块钱，你租1000块钱房多贵啊？你就不能住公寓吗？几个小姑娘合伙住宿舍就完事儿了呗，所以远点呗，还非在医院跟前儿。所以说这个都是你考虑问题的时候，就是不懂也不会，对自己要求过于松散，造成的你对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是有误的啊。那个我现在训你啊，该训你，因为我觉得奶奶说你吧，你也不一定听。这是第一个啊，就是第一你自己选择了，虽然说错了，但你敢选择，我也挺佩服你。那选择了，下面咱们接着干啥？接着做的。如果说你问我说，叔叔，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告诉你，我作为我来说，一个作为一个过来人，这么多年老登来说，我觉得你不要转出你的本行，因为你没有别的专业，这个才是你的专业。虽然说你在这专业现在基本上啥也不会，但是这是你的专业。啊，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要转自己，就不要离开自己的专业。但是如果说我真就有本事，我去考去了，为啥？我说你不信，你考个试试。我说你够呛能考上，不是想打击你，而是说这个事儿 人家招医疗口的啊，人家招医疗口的，有可能你有机会大一些，人家不招医疗口的，你一。

0: 点机会都没有。我就问你，人这头招语文老师，你去吧，你去，你给我说说鲁迅代表作都有啥？啊？那是那么容易就考上的吗？对吧？但是你要说啊，给女的下导尿管有多少个弯曲，给男的下导尿管有多少弯曲，你这你熟啊？别人不如你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要知道。要知道，就是你这人生路才刚刚开始，受到挫折很正常，非常非常正常。但是呢，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个天大的问题。然后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自己在决定自己未来怎么走了，然后你还转嫁情绪，啊，有啥事儿了不控制情绪，跟你奶奶那是一顿嚎，一顿吵着，你有啥本事啊？你奶知道啥呀？是
1: 我
0: 你
1: 觉得
0: 考，我问你
1: 他
0: 是你，
1: 就是在跟我吵的，
0: 那你最起码来说，你能不能好好的，对
1: 我
0: 吧？
1: 已经好好跟他讲过了。我说，哎呀，
0: 所以
1: 我
0: 说
1: 真
0: 就
1: 的
0: 是
1: 很
0: 这，
1: 好好跟他讲过了。
0: 这个事儿你奶奶事情我替你摆平行吗？但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能摆平吗？那个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第一，你现在的想法，我最大的希望还是说，以。怎么能学到东西，或者说怎么能学到对自己有用的、未来有用的东西为主？啊，不要考虑说我刚毕业我就要能挣多少钱。一，咱们没有那个家庭背景，就是说人家那个说的，一毕业之后，那个人家王八蒜他爸给了5个亿，说你先去挣去吧，完赔了也就赔了，那么回事吧。咱家没有那八蒜的爹，是不是？这咱得知道吧？第二个，那怎么能学到东西？人家那就拿钱学，拿钱学没学明白吗？学狗屁不是吗？对吧？那么，咱们没有拿钱学，只能啥呢？我一个年轻人，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我能吃苦，我吃苦耐劳，我就要学到本事，然后我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大牛的老师，对吧？在他身上学到真正的本事。那我以后我挣钱，我就是咱们讲做买卖，我不会，但是我会一门好手艺，那我就在这块养家糊口没有问题。对吧？最起码来说，养活自己没问题。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以后记住，包括像你一个月挣1500，你就敢在那个医院旁边租一个月1000的房子，你多了个六饼，你租那么贵的房子，那有5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不对？有二百块钱，有三百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吧？
1: 我们每天上班就是三班倒，我们有的时候就连轴转加班，白连夜，
0: 那个连轴转的时候，单位有宿舍，我也不是不知道，对吧？所以说，那这不还是自己矫情吗？咱家这个条件有什么资格矫情啊？
1: 就是两张床要是，
0: 两张床也得我打地铺也打了，
1: 行。
0: 对吧？你说自己家啥条件？你给我记住，永远记住，过哪河脱哪鞋。咱没那个条件，别装那个屁驴子，别图那个舒服，知道吗？
1: 真的是老破鞋，老师真不舒服。
0: 你别管老不老破小，那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远一点儿。你骑个自行车，咱现在，咱总讲那个骑自行车上班的有的是，对吧？你凭啥那么舒服啊？有那个条件那么舒服吗？对吧？所以说记住了啊，那个这个事儿呢，我再次提醒你，我就是因为你家长也不管你，我当你家长的这么嘱咐你，孩子，你记住，在你到30岁之前，或者说27、8之前。或者说找个对象，有个男生愿意养活你之前，你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学知识，啊，别的都是扯淡，说能挣多少钱扯淡，啊，你打破了挣你也挣不多少钱，因为你压根儿不懂得啥是钱，也不懂得啥是挣钱，知道吗？所以说就是长知识、长能力、长文化，只要能学到新知识，只要能学到好东西，钱多钱少无所谓，啊。只要把话筒给老太太啊，
1: 宋亮老师，哎呦，简直！我说的意思，给你打电话，让你去开导开
0: 你
1: 导
0: 听
1: 他。
0: 我啊，你听我啊，你听我的啊，以后这孩子你就管吃管喝，啊，你就管吃管喝，孩子学不学习，找不找工作跟你没关系，听不听着？
1: 听到了。
0: 你啥也别说，啥也别说，啥也别吱声，管吃，孩子回来咱给做口吃的，孩子回来给做口喝的，剩下。

0: 咱别管啊，好了。
1: 他爹呀，有后爹，有后妈的，有后爹。
0: 咱别先别说那个事儿，他不管也不用你管，因为孩子长大了，知道吗？
1: 啊，行，他就考我去，就没有钱，你就难到这儿了。
0: 没钱朝他爹要啊？
1: 他爹也无能为力，行不顶。
0: 嗯，那就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咱就别考了，找地方上班，啊？好了。
1: 师傅不咋好考。
0: 不好考，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好嘞，谢谢。
0: 今晚上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专属福利啊，受欢迎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不少听众自己打完了，回头又给爸爸妈妈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的福利确实非常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去不少钱。你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效果那就是蹭蹭而涨，还没有想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的，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多靠谱。而且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已经贴了啊，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眼睛明亮清楚啊，舒服，看电视看手机清楚很多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的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和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以前从来都没送过，今天晚上也就100份送完拉倒了啊！打电话打一个肯定就少一份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完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属福利非常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下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石墨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多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饮、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时段的这个团购啊，看看大家都有哪些团购项目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他就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一个德国的叫技术，叫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呢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需要196块钱。活动日期啊，大家记好，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患者啊，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啊，这是咱们介绍的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接下来说辅酶 Q 十啊，就是上半个时段不给大伙介绍辅酶 Q 十了嘛啊，刚刚给大家推荐是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的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啊。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呢能不能管用，关键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的效果也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就给您推荐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呢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呢、啊、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给您的价格真就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呢1.6块钱啊，这就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心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啊，听我的啊，不管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好了，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就是咱们这个永里记的产品啊，永里记大伙都比较熟悉了啊，他家的各种营养食品都非常好啊，各种这个指定的食品啊，这个今天接下来给大伙说这是辽次神啊，辽次神啊。各位朋友啊，上了年纪气血偏弱，很多人经常浑身发沉呐、疲惫乏力啊、精神状态差呀、日常滋补调养一定要选择温和不刺激、身体好吸收的食材。这款永里记辽次参呢，清补不燥，温润养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调理啊。这是辽参啊，辽参又来了啊。这个辽参给大家的价格非常好啊。这个是正宗的大连深海底波的好参啊，生长在30米的洁净海域，遵循着自然规律觅食生长啊，3到5年才能成熟捕捞。它呢全程没有就是到南方去催生。啊，因为南方海水热嘛，热完之后他把这个辽次参的这个籽儿啊。

0: 啊，弄到南方去养去啊，养到差不多了再给拿回来之后，那叫洗澡参啊。身体品质出众，肉质呢厚实饱满，身刺呢是粗壮坚挺，身筋呢宽厚紧实，口感非常好啊。就算牙口不好的长辈也能够轻松的咀嚼食用。产品全程啊零添加，无多余加工，还有权威检测背书，品质靠谱，大家可以长期放心吃。坚持日常食用辽次参呢，滋补效果看得见，能有效改善气血不足、手脚冰凉的问题。日常出门遛弯、买菜体力充沛，浑身有劲儿，同时呢还能够舒缓身体疲惫，改善睡眠质量。每晚睡的呢是安稳踏实，整个人呢精气神越来越足。它的吃法呢是简单百搭，实用性极强，日常滋补，这个待客摆盘都是十分体面的。那对呀，来客人来给上套海参，你炖土豆子也好，它都不一样，对不对？切几段搭配小米熬粥也非常好啊。所以说这个专属福利啊，这次也是超值的啊，超值的啊，一斤仅需要199块钱。下单就送三袋秘制爆汁儿，简单加工就能解锁浓郁鲜味儿，囤货性价比更高。一次入手啊，3斤仅需要568块钱，折算单斤不到190。同时呢，额外赠送山西沁州黄小米，日常搭配煮粥补气养血啊，温润养胃，养生滋补一步到位。所有海参呢，均为产地直供，省去所有中间商加价环节，价格远比线下门店实惠，是日常啊。长期滋补高性价比的选择，本次专属特惠机会难得啊！想要囤优质的辽次参，日常调养身体的各位朋友，抓紧时间下单，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售后省心。会用手机的家人们，登录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直接线上下单。当地大连当地呢，一直有这个吃海参养身子的说法。不少60、70岁老人家呀，这之所以精神头、腿脚硬，身体扎实，很少得病，就是因为常年做海参啊，吃海参呢做补养啊。这个吃海参呢，一定要认准咱们大连北纬39度原产地辽次参，品质正宗，营养靠谱，日常滋补啊，居家待客都是体面又上档次。那么产自大连洁净的深海海域，全程自然底波生长。无人为干预，不喂人工饲料，靠海底天然觅食，足足3到5年才能成熟出栏。只捕捞壮年成熟参，小参全部放生，保证每一根参呐营养积淀足，口感好啊。那么大家记好了，咱们这次搞这个海参的优惠啊，这个大连纯的辽参啊，纯的辽参，这个专属福利价格，正宗的大连辽次参一斤呢才199块钱，没说600-700块钱那种大的参王乱七八糟，这个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咱们这个普通消费者啊，一斤呢199块钱，下单就送三袋秘制爆汁儿，囤货更超值了，3斤是568块钱，啊，3斤是568块钱，折合1斤才180多块钱，啊，还额外赠送1斤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儿。早晚小米海参粥，那相当不错了啊！用这个小米的，用海参，就是家里有海参，那现在其实你可以试试啊。就是家里有很多有朋友家里有既是海参的，你把它切成小碎，切成碎块，然后呢熬粥的时候你放里，那味儿确实很好啊，也还补还好啊。就用咱们不用山西沁州黄小米，咱们那个吉林的黄小米也行，对吧？温润滋补养护身体啊，大家记好，抓紧时间囤货吧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的留言啊，铁杆小米说：盛世需要美人点缀，乱世需要美人顶罪。啊，没那本事吸引美人，后妈都被抬到这么个高度了吗？啊，你们家祖坟都扛不起的，你们家祖坟都扛不起的责任，甩锅给一个只能找你儿子的一个无能女性，一个精神小伙都不敢想啊，找个有婚史的还带孩子的老爷们儿，咱就想想这样一个女生自身有多大本事和能力啊？褒姒、虞姬、杨玉环，这女生都能赶上哪个？啊，确实是那个在历史上啊，在历史上就是女性朋友被拿到历史上顶了很多这个事儿啊。他不说那个皇上昏庸无道啊，不说那个皇上啊，专说妃子祸乱江山。她一个女生，尤其在中国古代一个男权社会那么严重的社会当中，一个女生她能有多大本事？说杨贵妃怎么地的，那不扯淡。她李隆基她那是一个杨贵妃的事儿吗？这是纯属是为君王会啊，为君王会之后拿一个女的出来那啥，出来顶罪来了。这个真的，这个咱们这么，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就是说咱们中国的就是编历史的这些人，或者说编历史文化故事的这些人啊，真的很不厚道啊，真的很不厚道啊。

所以说，小米说啥意思？那你儿子不行，就是你自己儿子不行，你怨人后妈干什么玩意儿呢？这事儿没错。这位朋友说：“朱文老师您好，一定要念我念我念我的啊！今天是我和爱人结婚12周年纪念日，我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们是小声长谈的老听众了。最开始开车回娘家的时候，在河北的私家车90907偶尔听到节目，之后就越听越喜欢。平时做菜呀、忙家务啊，耳边总少不了这档节目。我和媳妇儿听节目也会讨论一些里面的事情，啊，不仅为生活增添了色彩，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道理。感觉您是全知全能的那种啊！我今天特意来麻烦你了，能不能为我们送上纪念日的祝福？他这人呢，性子急，脾气急啊，性子直，脾气急，遇事容易急躁。我俩没事还爱喝点小酒，聊生活，聊孩子，聊到最后，他不是掐我就是咬我啊。好在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祝他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少生气，少急躁。也祝您身体硬朗，平安顺遂，长命百岁啊！等往后他当了老婆婆，难免会遇上各类的家长里短，到时候还得麻烦您多开导开导啊。说的我叫王润子啊，这个我媳妇叫刘俊啊。好的，那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收到你们，你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人啊，语言风格特别好啊，语言风格特别好，也可能看出来一是文笔好，再一个性格也好啊，所以说刘俊找你那算找对了，对不对？就他那脾气那么急，找一个二愣子，找一个说不明白话的，一天他来不得打80仗，完他还得总挨揍。你看找你，你说你别的啥了，咱这事来说，咱有文采呀。嘴还好，完还稀罕媳妇儿，你这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俩会越来越好的啊。

祝您俩生活啊芝麻开花节节高啊，祝你媳妇儿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啊，少生气少急躁啊。好嘞啊，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我说，钟晓老师啊，我想咨询一下，今年还能买房子吗？我们家

0: 一家三口带一个老人，一共四口人，想换一个3室1厅的房子。现在住的是2室的，面积有点小了，孩子马上上小学了，没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想换一个3室1厅带电梯的，方便老人和孩子的。请问现在还能买房子吗？那有啥不能买的？那房子嘎嘎在这卖，有啥不能买的啊？为啥不能买呢？你需要你不知道吗？就是如果说的。现在买房子会不会赔，会不会赚？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如果有那本事的话，我现在中国首富了，对不对？我没那本事。但是如果说你是明显家里头需要买这样的一个房子，不是凑合的事儿，已经将就不了了，那还将就六饼了？那有钱，现在需要考虑：第一，我能不能买起，对不对？第一，我能不能买起啊？能买起就买，买不起那就将就着呗，对不对？那北京那个小那啥小院里头，那20平米住4代人的也都有啊。对不对？那好好设计设计呗。如果说你能换起，然后呢，你自己理想当中的位置又有这样的房子啊，户型你也喜欢，这个地产商你能信得着，那就买呗。这玩意儿是需要买的房子，而不是说的能不能买的房子，永远有卖房子的。所以你这想法是不要患得患失，刚需的东西不要患得患失啊。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您好，
1: 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你好，这
0: 哎，
1: 早就认识你了。
0: 啊，谢谢啊。
1: 我以前在0几年的时候在老家养蚕的时候，在班里听你节目。
0: 是吗？啊，养多蚕呢？
1: 啊，那时候那个曲儿是哒啦哒啦滴滴那个曲儿。
0: 行，我咋不说了？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吧？
1: 是这样，我家孩子吧，今年就大学毕业了。
0: 啊。
1: 完了吧，他就是我们一直规划的路线，就是让他当兵的。我们辽源有这个带兵入伍的政策。
0: 啊。
1: 啊，我就一直跟他说，一直我也一直关注这个政策，一直在那个为那个做准备，体检的政策那啥，我一直都考虑这事儿。今年嘛，完了还说这个你带班入伍，想走这个路线的话，必须得通过，走之前得通过这个考编考试。完了吧，我就今年春节前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你今年吧下半年也没什么重要的课程，就是你顺利毕业就行，你主要准备一个考编这个题。哎，别的呢，像那个政审呢，以前我们报过警校，政审呢，还有体检、体能测试啥，这都没问题。哎，我说咱今天把这个整了。哎，你这听说的也是坑哈达呀。完了呢，今天前两天我跟他聊一回，我说那个考编什么时候考你知道不？不知道。我说你在什么时候考都不知道，你肯定不会准备。他说你准备。
0: 啊。
1: 我说你自己上，你自己要不整吧。
0: 啊。
1: 你他自己不上心，咱大人说怎么说没用啊。前两天突然就跟我说那个6月10号有个班儿，
0: 啊。
1: 说你这玩意儿不报班不行，我得报这个班儿。6月10号开课，就是考编考试这个这个。
0: 这没几天了吗？今天6月1号啊。
1: 啊，
0: 那班是
1: 我
0: 多长时间呢？
1: 没说啊，我都没不同意他报，就生气了。
0: 啊。
1: 我说你看，本身你这些年一直在学习，对你来说不是事儿，对不对？再一个呢，我现在我供着你吃，供你喝，供你生活费，给你交学费，目的就是学习。你这边你不学，完了，我说现在算还有2个月时间呢，你不是一点准备时间没有啊？以前不上心，你现在你报班你不学也没有用啊。这句话我没这么跟他说，我就说了，我说你们报班说8000块钱，我说报不了。你自己能考上你就走，考不上就拉倒。今年你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生活费，给你们抚养费到此结束，共享一分没有。哎，我这回跟他说的也挺坚决的。他也没跟我说啥，也没反驳，也没说这没说那的。反过来第二天，我妈就给我打电话。我咋回事啊？
0: 上奶奶告状去了啊？
1: 没说告状，说孩子让我那个劝劝你。我说不是，我说从大一开始，这我说咱俩说老太太都不一定明白，咱都知道。

0: 班去，能交到这个什么培训班去，
1: 那不能
0: 就行。因为有那孩子，我是知道，在大学前跟他妈说，我们这块儿考六级得辅导，要10000块钱，他妈也有钱，直接给他10000块钱，拿泡小姑去了啊，唱 KTV 去了啊。然后又说了，我们要学车啊，到最后六级没有车没有，他妈我说这啥也没有，后来那跟压根他也没学啊。这样的孩子不是没有啊，这样孩子是有的啊。如果说咱家孩子不是那样的话啊，不是那样的话，就这个道是你给人家撂的，那这咱这么讲，那个那钱你就得花，就这么回事啊。你别跟他这玩意儿，对不对？哎呀，他学不学你不知道，我问你，你念过大学没有？
1: 我小学毕业的。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根本不知道大学咋学习，所以你就学习的事儿你就别探讨了，听着没有？你我告诉你了，你感觉好，你不没学习吗？你压根不懂啥叫学习，不是我看不起你说这话，就是说这学习的事儿你不要探讨，我就告诉你，咱们哥俩探讨的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又让人家这样，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在规划，你在规划完了之后，到最后到关键时刻需要拿钱去，你不拿钱了，你这成啥事儿了啊？
1: 钱没差
0: 的，没差的，那你差的8000块钱了吗？那好几年钱都花完，
1: 差没差的，
0: 所以
1: 想上哪玩儿，坐飞机就走了，我这打工好几年都没坐过飞机。
0: 你自己不乐意做，你怨谁？对吧？所以说你
1: 没少惯着
0: 的。所以说你别在这块磨蹭了，我就告诉你了，这钱你必须得花，听没听着？
1: 行，我听你的。
0: 啊，你就花了，花完之后考不上该严，算咱家祖坟不冒烟，没招，考上就考上了，听着没有？该这钱。
1: 我跟我同事那么聊，他们也说，说你怎么拿了得了？
0: 这钱是不是拿了得了？这钱是必须花的玩意儿，凭啥不花啊？好了，再见。
1: 好拜拜。
0: 好了，拜拜。哎，完了，这还得下死命令呢。你但凡说点那啥的，说点那个合了话，这都不好使。

0: 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也就谈到这儿了。今天确实有很多朋友发送这个公众号信息啊，问了好多啊，但是都没有时间，因为咱一直有电话，所以说没有时间回答大家公众号上信息。明天啊，明天晚上咱们回答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
1: 四个月全国爱美丽，考试温馨提醒：多吃果蔬，常眼罩，远离蓝光与疲劳。吃的热点，劳逸结合，闭眼睛就靠脑健康，拥抱清晰好世界。节省应急管理篇，吉林消防。

0: 相约不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大中医交流的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叶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我看到一段话，看完挺感慨。他说呢，遇到添堵的人就躲一躲，遇到糟心的事就先放一放，因为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没有人值得你不开心，也没有事值得你不快乐。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想开点，看淡点。心情不好，那是因为好自己过不去，一生很短，别留遗憾。原谅一个人就等于少生一种病，原谅所有人你就会无病一身轻。那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你像我在门诊这么多年，就遇到那个病人形形色色，我告诉你，几乎所有的病还真都是气出来的。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了一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一个女同志，当时呢是她姐姐陪她来的，因为她当时自己走不了。那么在整个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交流，她就说我这病啊就是生闷气气的，这爱人家里边啊一共是哥两个啊，还有一个妹妹，妹妹下乡就没回来，就嫁到了黑龙江那边。她爱人呢是家里的老大啊，下边还一弟弟，所以呢她就是家里的大嫂子。那么多年啊，公公婆婆呢一直都帮衬着她爱人的弟弟家，也就是她小叔子家。她爱人的工资每个月1/3是交给她爸妈的，也就是给她公公婆婆啊，人家就是这么定的。所以这些年呢，他和他爱人呢都是各自管钱，孩子用钱了俩人一起再拿。后期这小叔子家动迁，人家小叔子呢租了一个房子啊，就没带这个老两口的份儿。那这老两口就没地住了，因为他爱人是老大呀，所以就提出说暂时啊让父母呢过来住啊，先过渡一段时间，等那房子回迁了，或者说那个动迁款下来了再搬走。因为他是家里的大嫂，也不好说什么，所以老人呢就搬过来一起生活了。这一路啊就是3年，这3年期间老两口啊，也就是他公公婆婆吃喝拉撒是一分钱没啊，老人住的也高兴啊，一直说等房子回迁了或者这个动迁款下来了啊，添点钱是吧，咱们一起住的，完了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因为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了，也就50来平米那样，所以呢这个老头老太太就住南屋啊，他们就在客厅啊支了一张折叠小床，就这么的对付了3年。你看他作为家里的大嫂，贤惠那是没说的，也憧憬着美好，结果你猜怎么的，就这么伺候3年才添管下来了。人家老两口直接把钱给小儿子了，直接把钱给小儿子了，结果呢他就一气之下他一直就出不来这个劲儿啊，你高谁谁心里也不高兴，对吧，我辛辛苦苦的伺候你3年啊，吃喝拉撒你一分钱不掏， 完了之后你之前你还许我了，这个动迁款下来了，换大房子一起住，结果呢你把这钱你全都给小来了，你告诉谁谁心里也不得劲儿，所以没多长时间脑血栓了。你看他说啥，他说我不在乎这房子，我生气的是啥呢，你为啥当初你跟我们许下说咱们一起生活，你为啥告诉我啊，等房子下来了是吧，咱天天的换个大的，我想不明白你们那么相中的二家，为什么动迁的时候你们不跟二家住一起呢，对吧，你们为什么不住他家呢，人家老二家从来没说过啊，说爸妈呀你们上我那去住几天了，没有，人家从来没说过啊，这老两口呢也没提过，所以你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想不明白，我真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的好换来的就是不好，我想不明白，所以我就天天想，我就天天琢磨，我天天合计，我天天生气，因为想不明白，结果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感觉不行了，站不住了，一下就摔地上了，完就迷迷糊糊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明白过来就脑血栓了，胳膊腿不好使了，就这么个事儿。完我就跟他说，我说很多事儿啊你要顺其自然，就一个人穷也好富也好，是成也好败也好苦也好乐也好，我们都应该顺其自然。有这么个故事，说炎热的夏天，那寺庙前边的这个草地啊干枯了一片，这小和尚呢就急忙跟师傅说，说师傅啊你看那草都枯萎了，咱们撒点草籽吧，师傅就说等天凉再说吧，到了中秋节啊，师傅给了小和尚一包草籽，说你把它们撒在草地上，那草籽很轻啊，中秋的时候那风还挺大，结果呢这个草籽在撒的时候啊就被吹的到处都是，完了这个小和尚就去找师傅说，师傅啊这个草籽都被吹走了啊，师傅笑了笑说无妨随性，你看撒完了这个草籽呢又被过来一些鸟给吃了，这小和尚呢也去找师傅去了，说师傅啊那个草籽啊又有很多鸟给吃了，师傅就说随遇，不有个词叫随遇而安吗，所以师傅说随遇，等到了半夜又下雨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啊、这个小和尚发现很多草籽呢又被这雨水给冲走了，都不知道从哪去了，小和尚把这事也跟师傅说了，师傅说随缘，过了一段时间撒出的那些草籽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小草，有的在角落当中，有的在石头缝里，甚是好看，师傅就说世间万物若能一切随他去，便是世间自在人，所以平常心，人生没有什么是不能放下的。我给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一段时间公公婆婆啊住在你家里，你收获到了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收获到了爱人对你的重新认可，我说你把爱人的父母接到家里最感动的是谁呀、啊、那就是你丈夫啊，就是你爱人啊，跟你过了一辈子的人，所以通过这件事他对你另眼相看，再一个无论公公婆婆曾经对你许下过什么，你要给他们接过来，你出发点是为了房子吗，肯定不是，你记住一句话，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就坚持的走下去，然后呢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啊，否则呢你这就走不出来了，你总这么合计你就走不出来了，我说你已经有过一次脑血栓了，这生死边缘溜了一圈，你要是如果总这么生气啊，一直还是这么合计，总这么解不开，我告诉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还会出现血栓。 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半身不遂了。你像我们很多人说气话，不行死了得了，那要死一半啊，那要半死八活啊。你要像植物人似的呢，你说那不更遭罪呀？这个时候呢，他姐姐就说你想不开，你生气怎么就造成脑血栓了呢？我说几乎所有的病人呐，他这个病都是从气上来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肿块、恶性病、脑出血、脑血栓，常见到一个胃病啊、肾病啊，你说哪一个他不是从气上得的呢？那人一生气他淤啊，你看人一生气的时候，哎呦，总是怎么的，唉声叹气的，对吧？有的呢就长舒一口气，遇到愁事了，是不是啊？为啥呀？把那个地方淤住了，不通了，就像那个气似的，它不够用了，对不对？它那地方堵了，所以他得总叹口气。啊，总得哎呀一声，就是淤了，啊，就像冠心病似的。为啥总感觉心口了，或者胸脯了，或者胃这个地方它憋闷呐、郁闷呐、前胸后背总这么难受啊、疼啊、不舒服啊，总勒得慌啊？就是因为这地方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总是什么胸闷气短，时间长了冠心病、心绞痛。再严重，心梗或者怎么的，猝死了，就那地方已经完全的淤堵住了。所以你做支架也好，你心脏介入也好，你拍冠脉造影，大夫就指给你看，看到没？看到没？这个地方堵了，不通了，前肢啊或者后肢啊，有血栓有斑块，所以这条心脏的道就淤堵了，不通了。有的做完手术啊，拿出来给你看着，看见没？啊，就这个，这就是血栓。什么是血栓呢？那其实就是血瘀，就是淤血形成的血栓。说白了就是淤，就是淤堵。你包括那肿块都是，就几乎所有的肿块、恶性病都是从气上得的。一说这话，女同志是最有发言权的。年轻的时候生点气，家庭不和谐了，啊，会发现那乳腺上，就乳房上一摸呀，都有硬结的，对不对？讲话有的用手一摸都是疙瘩，有硬结。所以过去拿什么呢？就拿那个仙人掌，把那刺儿拔下去，给它捣碎了，拿纱布给它裹住，哎，给它敷在那个乳房上边。为啥呢？仙人掌能够帮助我们化瘀消肿，哎，而且效果特别好，所以生气了就有血瘀。中医讲气滞血瘀嘛，所以女同志有的那个来月经的时候啊，就发现怎么的呢？月经淌出来的那个血呀，都是黑色的，甚至有的都带着那个黑血块了，那颜色都发深。其实这就是最直观可见的，尤其女同志在来月经之前啊生气啊，这种情况更常见。你包括那心脏不好的人，尤其是冠心病人，为啥有的时候你瞅他那脸色你就能瞅出来呀？一看就是脸色儿，敬老年斑。正常人老了啊，他才会出现老年斑的，而且呢也不会有那么多。对吧？你说一个人30岁、40岁，咋那么多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其实它是国外的叫法。你看正常人老了，虽然说头发白了，但是气色红润，它是没有老年斑的。所以你看那寿星老，那是长寿的人，你看哪有老年斑呢？我去过那个巴马，就是当地的老人啊，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外地的。啊，有很多外省人。我说那个当地老人就是纯纯的当地人啊，土生土长的，人家那脸上就没有几个说有老年斑的。那老年斑是啥呀？一摸还高出皮肤，颜色呢黝黑黝黑的， 那就是鱼。为啥脸上的斑多？身上愿意长结，愿意长块，愿意长这个瘤啊，甚至出现恶性病变呢？说明你体内淤的太厉害了。裂来的时候，是不是恶性的啦、肿块啦、结节啦，那都严重影响你生活了，那是不是都已经有点晚了？所以你看，冠心病人的嘴唇，他正常人的嘴唇啊，他的颜色跟咱们那个冠心病人的嘴唇颜色它就是不一样啊，对不对？冠心病人的嘴唇颜色是发深发淤，对吧？淤青淤青的，那就说明怎么的，他心脏有淤呗，身体有淤呗。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他舌头下面那两根血管他跟正常人都不一样。正常人啊，是牙签那么细，颜色是发青的。心脏不好的人，舌头底下那两根血管是淤黑淤黑的，正常是笔直一条。心脏不好的那都一团的一团的啊，那都粗壮粗壮的，讲话都有筷子头粗的。为啥？那就是有淤堵了。在中医他是这么说的，说舌为心之苗，那就说明你心脏的那个位置淤堵不通，所以在舌头上它就有表现啊。所以为啥心绞痛啊？不就因为不通吗？不通则痛啊，痛则不通啊，对不对？所以心绞痛，就像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有的发展成为静脉炎了。你看下肢那个血管，那都是鼓出来的啊，用手啊你能摸出来，那曲张血管的颜色它也是黝黑黝黑的。有的啊带的那个下肢那个皮肤颜色都是黑的，那就是因为淤堵不通造成的。所以下肢有的那地方都开始出现坏死了，你记住那都是淤造成的。你包括很多老人的眼睛一瞅也浑浊了，大拇指甲包括我们那个手指甲包括脚指甲，尤其那大脚趾头全是灰指甲。那灰指甲是啥呀？那也是淤，那就是淤堵造成的啊，身体当中有淤堵了。所以往小的说造成便秘啊，造成小便不畅通啊。往大的讲呢，那就是咱们说的那什么肿块啊、恶性病啊。所以记住十病九瘀，你就得患淤堵。所以当时啊，我给这病人开的就是参柏，完事呢又给他配合扎针灸针啊。后来两个月左右他就有明显的改变了。怎么的呢？他自己能站起来了，是说话呀是生活呀他都可以了。试了两年多慢慢就正常生活了。所以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想告诉大伙，这人呐，遇事你得往开了想。不有那么句话吗？遇到事先问问自己会不会死，如果不会死那就去他那吧，对不对？啥过不去的，是不是？他又不影响我生死，我管他干啥？因为人这一生啊，不尽人意的事太多了，你总不能一直这么难过下去吧。遇事往开了想，你相信我，你指定能长寿。你看到农村有活到90岁以上的人，那都是啥样的人？你包括城里也是，你看小区里边你熟悉里啥性格的人，这些人最大的特点是啥呀？就是不多管闲事，你啥事人家不管，你越快乐你越开心，你身体的这个气血就越通畅，你这个经络就越畅通，那你脏腑呢也就越健康呗，对不对？你发现没，你生点气你着点急你上点火啊，你排便都不畅通。你有这情况呢吗？太多了吧。你像昨天我接到一电话，就咱们沈阳的一个病友，比我还大几岁啊，我得叫老大哥。这老哥呀说我谢谢你啊，我说怎么的了啊，他说我这脑血栓，我感觉这一个月。

0: 轻松不少，要不每年我这胳膊腿都沉呐，端大勺我都费劲。我说有这脑血栓几年了？这老大哥就说，8、9年了吧。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他说你这一问还给我问懵了，啊，行行，我属鼠的，啊，去喝酒来呗，老哥。老哥就笑了，哎呦，你要不说呀，我还真记住了，我这不也眼瞅80了吗？我可不嘛。我说那你70出头，你得的脑血栓。我说你喝酒啊？我不喝酒啊，就是有点血脂高，怎么的呢？跟老伴俩生气，啊，生气犯的病，啊，我说都这么大岁数了，气性还嫩当的，哎呦，这一辈子啊，这日子过的，这貌合神离的，人家是宁可顾自己娘家，就从来没关心过我，这一辈子你关心他行，啊，他都不带问你一句的，稍我问一头热乎，他说我现在也想开了。自己搬出来过了，你愿意吃点啥我就买点啥，愿意溜达我就出去溜达溜达，上公园啊，听听戏，跟着人家一起唱唱歌啊，高兴了一起扭的扭的，我不找气受，要不之前呢，哎呦，就成天在家数落我呀，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一个月的钱还都得给他，完你再管他要10块钱的都狠狠大大的。我这现在挺好，唯独就是这脑血栓胳膊腿不灵活，就是我这一个月就喝的深白喝的挺好，我这左边半拉身子不怎么灵活不怎么好使，就打喝的深白，我现在那左边半拉身子手啊脚啊热乎了啊，有热乎气了，要不我就得总在那戳呀，不说它凉啊冷啊啊，这手脚都跟不过血似的，摸起来冰凉冰凉的，啊，这左右手都两个温度，我自己一摸我都能感觉出来，左边这膀子也是，肩膀头、胳膊肘总打不开，之前也吃过不少药，但是都没有像深白这样好使的，啊，说这药我吃了1个多月，我现在这个腿脚也轻硬了，走道也不那么沉了。完左边那个手也灵活一些了，要不往年这时候啊，这个左手都是肿的，手指头肿的跟那胡萝卜似的啊，这今年呢就没这样啊，现在挺灵活，自己做个饭呢左右手啊它能配合上了，就我现在一个月退休金3700多块钱，那租房子500多，吃饭一个月1000块钱都够够的了，啊，都变着样的吃我都花不了，剩下2000块钱，过年过节我再给孩子点，这不挺好吗？放下电话呀，我也挺感慨。如果在以前，我还会劝你老哥几句，啊，毕竟都这么大岁数了，啊，还是有个伴儿比较好。但你就像老哥说的，你跟舒服的人在一起。你就开心你就快乐，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你就养心养脑，那你说和唠不到一起的人在一起，你成天见面了你就抬杠啊，那成天就堵心，那还不如不在一起，对吧？就像我说的，这人快乐淤堵就少，所有的病都是由气造成的，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就咱那肝脏，肝脏就出现肿块；淤堵在子宫，女同志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那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脂韧带，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腰椎。这叫颈椎病腰脱，所以记住，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了，你的病才能好。
1: 深白舒心颗粒，提灵娇花落叶。深白舒心颗粒，功效准字 Z200-5566，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

呢，刚才说到脑血栓这个病，你像现在这个脑血栓的病人非常多，男同志也多，女同志也多，而且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你发现没？就年纪轻轻的就有这病，你到医院很多时候大夫也解释不清你这病咋来的。你像有的人血脂不高，血压不高，血糖不高，那这病咋得的呀？西医解释不了，但是你从中医你一下子就给解释清了。脑血栓是啥？那不就是淤堵吗？对吧？就是淤啊。血栓，血栓，那个血啊栓住了，凝上了，那不就是淤造成的吗？那怎么淤的呀？气滞血瘀啊。那怎么气滞的？什么气这么大呀？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所以一下子就脑血栓了啊。就咱们四五十岁得过脑血栓的或者脑出血的人是最有感触，就是一股急火啊，生了一股子气，这血一下子就凝住了。你像有的女同志一生气啊，她这个手脚都是麻的啊，甚至都抽筋，这就是肝郁气滞，这就说明血凝住了，不通了。所以为啥手脚麻呀？不通啊，气血过不去了，所以手脚麻抽筋儿。你像我认识一患者，这男同志五多岁，条件也不错，在一家连锁酒店当总经理。有一天呢，承接了一个宴席，100多桌，这个菜呀都是很高档的，酒店呢得提前准备。完了之后，酒店开始去备菜，什么海鲜呐、啊，就山珍海味呀、啊，什么鲍鱼啊、鱼翅啊、燕窝呀、啊、海参呐、啊。结果有几个食材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啊，就出问题了。你不能按时的给人办这个宴席，那你就得几倍赔付给人家。结果呢，就是马上要办宴席了，这边食材出问题了，啊，正开会呢。结果就有人汇报这个问题，他一听着急了，脑袋嗡一下子，说赶紧的上后厨看看吧。其他人呢就跟着他在他后边走，走着走着呢，就发现他走道不走直线了，就喊他经理经理，他扭过头来就跟后边人还说话呢，大家就发现怎么的，他嘴歪了，紧接着就摔倒了，再之后他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等在明白过来的时候都已经做完手术了，他爱人就跟他说，说老夏呀，他姓夏，说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不？多长时间？6天呢，昏睡了6天啊，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他说我怎么的了，就想表达就说不出来，嘴里啊嗓子这是发不出声音来了啊，感觉这舌头也不听使唤了，就一个劲儿的的叫唤。他爱人就跟他讲说你脑出血了，就贴着脑干位置再往里一点儿，你的命就保不住了。后来出院以后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他爱人呢就提前办理退休了，就一心地照顾他。后来他在我这儿连扎针灸带用参柏的药，化瘀去瘀不断地这么治疗通气血呀，通经络呀，通脏腑啊，大概治了能有大半年吧，慢慢的自己能走了，生活上能自理了。那他这个病其实你看就是一股火，就是突然之间一场变故，一股急火，情绪一下子失调，那肝郁气滞，这一下子就淤堵了，脑血管一下子就血栓了，血管里边的压力就特别大呀，本身他有点高血压，所以一下子脑血管破裂了，贴着脑干出血，那命大呀。再偏一点你就谁也救不活了，好在出血点不是那要命的地方，好在爱人管他。我遇到过很多这老伴儿不管的你看平时在一起挺好一旦说有病了之后就没人管了，有多少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的太多了所以你不病一场你根本看不透人心。你像有一年我治疗一个脑血栓患者，我印象也非常深刻，这病人姓刘，他老伴为了给他治病特意从东北过来的你说上北京治病哪能容易这老伴就够意思
啊，给这人病人呐、啊、伺候的干干净净的。他这个脑血栓是怎么造成的呢？喝酒喝的，那跟老伴俩成天骂骂咧咧的，啊，我都看不下去。我说老刘啊，你上哪找个好老伴去啊？我说有多少人有这病，完了家人不管的，啊，你这还带你出来看病，给你伺候的干干净净的，我说你不应该这样啊，你心里边啊有气有火，对不？你是有这病啊，让这病给你拿的，你跟人老伴啥关系啊？你这病怎么的，人家给你造成的呀？人家是给你气受了，是给你咋的了，对不对？不还你自己造成的吗？你喝酒啊，人家让你喝的啊，你生气，人家给你气受了。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呢，你这病啊，我不给你治了。我说啊，你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管你能咋的。啊！我不活了，不活能咋的？医院哪天不走人？那火葬场哪天那烟囱不冒烟了？怎么的？还差你一个吗？好好的把病治好了，把家呀、啊、再给他撑起来，这是老爷们该干的，对不对？整天拿家人撒气啊，搁家里耍威风，不是咱老爷们干的事儿，纯爷们不干这事儿。这老刘让我说的一声不知。啊，我就跟他讲，你没见过那树倒猢狲散的，你没见过那大难来临各自飞的，你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哪有那么多理所应当啊？所以我们这岁数人呐，都应该给自己敲响警钟。你说谁能真正照顾谁呀、啊？所以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就是幸福。你怎么理解没病没灾呀、啊？都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心宽点，少生点气，不行，躲还不行吗？叫人讲话不惹不起，你还躲不起吗？对不对？后来呢，他就坚持用参柏，慢慢的也恢复了。你像参柏这药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是化石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外，龙骨这药还能稳心啊，还能解瘀。一般重症抑郁症的人。那必须用到龙骨的药，药不好不了。所以慢慢的，这个患者呢，用了参柏大半年的时间吧，后来一点点恢复了。我就经常跟大伙说，我说参柏这药非常好，怎么的呢？吃起来它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的，是吧？单一吃，热水一冲，啊，冲完正好是那么一碗汤药，比你吃的其他药浓度要高。啊，效果又好，因为它是经过八关打造的，无论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啊，到精华提取，再到浓缩成型，还是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其他药效果3倍以上，至少的，咱实事求是讲。我说3倍以上，这都是保守说法，所以你喝了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说啊，一个月、几个月看效果，你就3天看效果，你就观察2、3天，啊，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心率啊、血压呀、啊，包括吃喝拉撒睡呀、啊，你看有没有改变吧？一说这个，我就特别感慨，尤其是最近，可能大伙也知道，那、啊、办这个签证。得去美国，那、啊、要走去美国。你像我昨天晚上，我又来到通化这边，啊，我又来了。小辉呀、啊，特意派。

那个助理秘书啊，上长春接我，啊，到通话的时候都已经晚上8点多快9点了，这个小辉还特意等着我，在家包的饺子，啊，看我来了，说下饺子，就招呼那个秘书一起吃，啊，秘书小许，姓许，说回来了，啊，爱人在家等着呢，啊，这说话功夫那饺子就出锅了，我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大一个老总还会包饺子，以前哪会啊？这有一年，药厂来了一批医院订单，就特别急，正好赶上我们这边通化下大雪，所以药厂食堂呢就包饺子，人也多呀，这饺子包不过来呀。啊，我一寻思，我别闲着了，我去帮忙吧。不会包，人讲话呢，那你就擀皮儿吧。啊，就这么的，啊，慢慢的就学会了。啊，我说你这就是格局，啊，你这么大个老板也得给员工亲自包饺子。他说你一天呐，你净说我笑话。你想过去干房地产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第一来钱太容易了，第二呢不知道自己咋回事，成天吃吃喝喝，啊，所以老天爷也对我上了一课，直接感应化，直接就让你晚期。让你嘚瑟，要没有我哥啊，就说我啊，要没有我哥，我这条命就捡不回来。所以到啥时候我感谢你，完了之后，来我给你夹个饺子，啊，给我夹了个饺子，嗯，你尝一尝，我包的这饺子，这味还行不？我吃了一口，我说行，好吃，啊，我说这一晃啊，又一年过去了。他说我之前呢焦虑，啊，因为我们药厂。只生产一种药，只生产参柏，这参柏最主要药材是龙骨。就说我之前焦虑在哪儿呢？第一，几年前就已经下令了，就这龙骨啊是不允许再开采了，你都入药了不行，那越来越少了啊，所以几年前就已经给封矿了，任何人任何企业不允许开采龙骨。所以从源头上就已经给你做限制了。你像龙骨的药，不像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就这类的中药啊，年年有，年年可以再生啊，它有种植的，有养殖的嘛。龙骨的药你用了它就没了，所以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所以用一块它少一块没了啊。我们现在用的龙骨啊，就是药厂的存货，一个是一个的。都是一顶一的龙骨，都是最好的龙骨，但你这一批用完了就再也没有了。也就是说龙骨这药我们药厂最多还能再维持个2-3年左右，那就彻底没了。市面上啊，那些个龙骨他讲话了，白给都不能用啊，怎么的呢？他砸咱们参柏的药的招牌，他影响咱们的效果。所以你像参柏的药什么都好，就是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少一块，用完就没了，这是我一直焦虑的地方。所以现在呢我就不那么焦虑了，为啥呀？因为现在也生产其他药了，最起码参柏生产到2027年底没有之后，这员工啊不至于下岗，能有生活来源。他说我现在啊，我都想跟你一起去美国。我瞅了一眼啊，我就跟他讲，我说那美国有啥好的呀？都说英语，你能听懂俩的？我说你现在那个药厂你也不用焦虑，那日子都是一天天过的，过今天的这日子，别愁2年之后的日子，过好眼下。就像我现在能帮助一个病人是一个病人。我说药厂现在效率怎么样？他说到现在就这个月，参柏这个价格现在不统一了吗？全都是749一盒了。他说我现在我每一天接那个医院投诉电话少了，没有了啊。我说现在挣钱了吧？他说老哥呀，还没呢。那749你们这边不还没有销售呢吗？所以收入也体现不出来。而且他讲话，现在一个药厂工人工资最少都得4000左右，
完你还得给。

0: 工交那个养老医疗保险，一个员工厂子这边至少给交那1100块钱的，就是我们还管顿饭，晚上如果员工加班也得管顿饭，所以现在基本上收支平衡，所以你说挣啥钱呢？你也没让我挣啊！我笑了笑，我说你这是行善积德呀，对不对？你对孩子、对家人，这都有好处啊。为啥说行善积德呢？对你子女好啊。小辉说：“那这次来我这儿，我带你看看那个长白山啊，我带你出去转转。上次来也没看上，完了之后咱们再去药厂看看。你给大伙儿讲两句，都知道你来了啊，高兴。”啊，小辉讲话呢，你上药厂你就知道了，大家老热情了，不少人呢都想跟你分享孙柏的药效果呢。我说是吗？小辉说，咱们厂子每年都给员工和家属体检，有的呢被查出乳腺或者子宫上长肌瘤了，有的心脏不好，有的高血压，完就吃咱们厂子生产的这孙柏都好了，啊，那都多少个。所以现在咱们员工每人每月给一盒参白啊，大家可珍惜了，有的特意啊不吃就留给这个老爹老妈吃啊，有的是给老伴喝，有的呢还给孩子喝呢啊。我们生产车间有一工人，他那儿子啊就愿意喝饮料，就天天喝可乐，20多岁就查出糖尿病了，完了这个脚麻，他父母带着到长春也去了，沈阳也看了，北京那边都去了，也是后来听说的，走了一圈最后是神经性的，完就给开了营养神经的药，一点作用不管啊，那脚趾头那大拇脚趾头都变色了，最后咱们厂子有一个老药工吧，说你费这劲干啥呀，舍近求远的啊，你不行你让孩子喝点这个孙柏试试，给花花玉通通堵，背不住能好，所以当时就给申请了一盒，那个时候得打申请，结果这孩子喝完一盒之后啊，你就明显感觉那俩脚趾头不那么麻了，后来那颜色也慢慢恢复过来了，你还记得不啊？我还咨询过你呢，我说你这么一说我还有印象呢啊，20来岁小伙子糖尿病，对对啊，脚丫子麻啊，当时我问这孩子有多少斤，你说得200来斤啊，我说那得赶紧减肥，现在怎么样的减肥，有成果没啊，下来点没，糖水还喝不，小辉就说减下来了，也不让他喝那糖水了，再喝他也得爱惜他自己的命啊，这孙柏现在一天就6个用，一天一袋，现在脚丫子也不麻了，血糖也正常了，所以后来厂子谁都申请用这孙柏，后来我一看呐，也别费这劲了，啊，我就做了一个规定，就每个员工每个月都有一盒的福利补贴，都不用申请了，啊，咱自己家的厂子，完了之后，咱自己的员工再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对吧？你这传出去不让人笑话吗？是不是？哎，那一盒以外的呢，你正常花钱。749一盒，所以这药不光是我用，就厂子里边员工的家属都在用，而且都说好，所以一说你来了啊，你这厂子里边的很多老员工啊都特别高兴，说啥要见见你，到时候呢好好聊聊，你像那孩子糖尿病脚丫子麻是不是也是约，我说对呗，我说你看一般人出现这个病痛是什么，酸疼麻木肿胀，我说你用这个左手啊掐你右手手指头，是不是不喝血了，是不是感觉到疼，一会儿就感觉到麻，最后是木，什么叫木啊，就没知觉了，这个知觉感不明显了，知觉觉得差了，这叫木，所以中医有句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啥意思，就是说疼相比较麻，木这都算是轻的，你等到麻那就说明挺严重了，你要是木呢那就不好医治啊，所以你看糖尿病人啊，有的脚麻有的脚疼，这相对来讲还好治， 最起码他有知觉。你等要是感觉到木讲话木的夯的，你像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炎糖尿病足厉害的，脚丫子那个冷热水他都不明显了，有的他都感觉不出来，你觉得那水挺热了，但是呢他觉得不到，对不对？他认为那水不热，那是他下肢都木了，感觉不出来了，说明这淤堵的太厉害了。为啥说糖尿病人到最后他会出现糖尿病足甚至截肢啊？那不就是脚趾都坏死了，黑了烂了，因为没有营养供应了，淤堵了不通了，时间长他那一段他就坏死了嘛。所以糖尿病人防治并发症化淤堵这是前提，你什么营养药啊什么营养神经啊你都先放一放，你先保证他下肢气血畅通，下肢的经络畅通，你要不然什么营养药也没用啊，你到不了那位置他有啥用啊？所以先化瘀通堵。你包括很多糖尿病人这眼睛一整模糊了，一整看东西不真亮了，一整眼睛特别干特别涩了，有的上医院一检查白内障啊，要不就玻璃体浑浊，其实就是眼睛这条血管这条管道这条经络啊，就连接眼睛和肝脏的这条道堵了不通了，所以营养它过不去，输送不过来。你看那很多人又是眼药水啊，又是眼贴啊，又是什么滴眼液，又吃什么补品呢、啊、营养品呢、啊、补血一点用都没有，你这条道堵了你再怎么补它能咋地，对不？它能送进去吗？它送不进去，你得化瘀，对吧？哎，你得把堵的这个道给它打通了，你得让眼睛这条血管畅通，你得让眼睛的经络畅通，你得让连眼睛的肝脏畅通，你这样你才能改善你的眼病。所以你看大家为啥说用完参柏之后，这很多的听众朋友咱们的老伙伴病友就反映说这眼睛感觉湿乎了潮乎了，看东西真亮点了，眼睛不那么模拟化了，看东西清楚了，就在这儿了，通了，给这淤化来了，给这堵通来了，那你糖尿病人他就能避免你眼病肾病心脑病以及糖尿病足的发生。因为本身你这个血它就比一般人要黏，咱说糖尿病人的血因为它里边糖分高所以它黏，那就比一般人那个血稠，它比一般人流动的速度就慢，所以它就更容易淤堵。为啥容易出现这么多并发症啊？就是因为体质更容易淤堵，所以每天得化化瘀，得通通堵，每天喝点用点的参柏，它可以全面化瘀，可以更深度的化瘀。本身龙骨就是化石，所以可以更深度的化瘀，更全面的化瘀。小辉说你看你一讲我就听明白了，一讲就通透了，这有文化它就是不一样啊。我就笑了，我说这术业有专攻，那我说要是讲那个房地产你肯定比我懂啊，对不对？哪块地啊怎么去开发呀，你是盖商场啊还是盖居民区啊还是怎么地，那你肯定比我明白呀，对不对？术业有专攻啊。小辉就说你可别提房地产了。所以眼下正好啊有这么个机缘巧合，正好我就在这个参柏药厂，所以大家有啥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咨询，完我随时给大伙解答，好不好？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会。

0: 者，您好。
1: 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您的服务很到位。我老伴儿呢一直在追踪，我老伴儿是你的忠实观众还是认识的？我们就是主要问题，对，就我们主要的不就是您，就是睡不着吧？睡不着觉，主要是睡眠情况。这个呢，要把历史啊时间最长的，但是在3年之前呢。我是这样，不是每天都可以用这个舒缓定，但偶尔呢，要停药啊，他就管用的。然后这两年最厉害了，最近1年都最厉害了。
2: 主要是入睡困难呢，还是说睡着了人一醒就再也没法睡了呢？
1: 就入睡困难，睡觉睡着了我的做梦，我的症状啊，说起来有时候人都不信。就我在那个，我没有睡着了，我说我没睡着，但我就在做着梦，梦着您听我们说话这种状态。
2: 再一个，你平时你睡不着觉，你。

0: 感觉浑身有劲呗。
1: 没有，我就天天汗流，有时候一躺躺好几天，我这样不行啊，自己也出去，但是就是浑身没劲了。
0: 浑身没劲，大概怎么样？成型吗？
1: 大概是不太好，大概是不好的，都得每天吃菜啊、调理啊什么。而且这一半年当中，我不是吃抗药吗？
0: 嗯。
1: 抗药当中我是调理，但调理我感觉越调理越难受。你像那个，因为我在吃中药的时候，这也是个去年去的嘛，然后就每天晚上加舒缓病。我感觉晚上就是三四个小时，但是呢，感觉睡着了，就不一定睡着那种感觉。
0: 是
1: 第一
0: 次睡着，就是浅睡眠。
1: 哪个？
0: 你是为了找到你现在那个单位还有吗？
1: 我这周没喝呀，因为感觉太不好了，没喝。
0: 你去到药铺选一个成药，叫归脾丸。
1: 归脾丸啊，
0: 归脾丸。啊，这是专门针对心脾两虚的。哎，对，那啥呢？能养脾，能养心，能安神，能助眠。这里边有白术、当归，能够帮助我们益气补血。其实你不是真正的缺血，它是由于有淤堵，心脑供血不足啊。所以呢，你用归脾丸，这个归脾丸呢，它里边有远志，有酸枣仁，包括有木香。它能帮助你理气顺气，还能安神。完事呢，你家有这个生白舒心颗粒，你用一用。
1: 生白舒心
0: 颗粒里边，你像这个丹参、北沙参啊，这都是专门针对于心脑的、化瘀的，使我们心脑供血充足。最主要是龙骨啊，它有重镇安神的效果，尤其针对于入睡困难的效果好一些。你把这俩要配合着一起用一用。
1: 行，
0: 舒心颗粒呢，因为它剂量比较大啊，这一袋是14克的，我们要求是一天3次用，那你就正常啊，先用3次，因为从你现在症状上来看不是那么太严重，但是如果说咱们这个睡眠障碍一直存续下去的话，那后期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人一睡不好觉，对心脏、脑袋的影响特别大啊，你包括精神，就时间长了。因为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会心烦，久而久之那东西会紊乱啊，那你的神经系统也会跟着出问题，就像人说的就焦虑啊、抑郁啊，就会引起我们精神方面的这种波动了，那就不太好了啊。所以现在慢慢的放空心，完了该用药用药，慢慢去治。
1: 好，谢谢您，你把药吃了吗？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央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

0: 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您咨询一下。
1: 嗯。
2: 啊，那个我是36。
1: 嗯。
2: 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1: 嗯。
2: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
1: 嗯。
2: 认识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了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其实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呀、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能在外面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然后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都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触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他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得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1: 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2: 不是，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
1: 我听
2: 的
1: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2: 啊。
1: 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2: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1: 你别管他爸还是还是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2: 是吧？
1: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知道吧？
2: 对呀，我就很质疑。
1: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没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还关系还都挺好。
2: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然后结果吵架以后，
1: 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2: 对，
1: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 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他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2: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他小的，
1: 你听他说， 你听他说，对吧？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
2: 是啊。我现在真的很没有耐心了，我觉得
1: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
2: 对，
1: 所以小一点吧啊。
2: 我就是对，我就是觉得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招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1: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也不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
2: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
1: 对呀、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你瞅你这样不好骗，能力吧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扑身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扑身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啊。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咋整，对吧？
2: 对啊，
1: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呢，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成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
2: 那我不可能，
1: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50-60万的，还我这我都看着过。
2: 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
1: 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啊。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啊。听懂了啊。
2: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家里又那样，那我就觉得挺骗了的。
1: 那都是扯团圆宝宝啊。
2: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1: 他
2: 说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1: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
2: 没有，
1: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啊！
2: 我
1: 那个连土拨鼠都没有啊，连土拨鼠都没有，听明白吗？好了，
2: 好嘞，好了，
1: 再见啊！就是39岁，在政府部门啊，然后还没结婚的，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要么就是有病。但是你听他说话唠嗑，就这个人说话唠嗑绝对不是有病的人。所以说就如果真是的话也是个花花公子，对吧？要不然那只能是有1/1000的可能是个花花公子，剩下1/999的可能，999的可能就是个骗子。

0: 进0431858151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你好，邓老师，您说的嘛？
0: 啊，
1: 我有个问题啊，我自己出了主意的，那个什么，我吧就是啥呢，跟我那个跟我媳妇儿离婚了，
0: 嗯，
1: 完了之后吧，我俩吧是有孩子吧。离婚之后呢，孩子归我了。完了之后，那个我离婚之后2年，完我又处对象。
0: 嗯，
1: 我处对象完了之后，这不哪嘛？那是处的时候挺好，完了之后应该登记了。
0: 嗯，
1: 登记了完了之后吧，过了1年，完了之后吧，我俩打应该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感觉像哎，就是说聊天也聊不下去，就是说挺闹的，都吵架。反正就是感情不和，
0: 嗯，
1: 完了那啥呢，我说前妻呢，他也处对象，
0: 嗯，
1: 他处对象呢，他处的对象嘛，我不知道周永固，我把他也坑了，完了他现在不黄了吗？黄了吧，他有那个就是跟我俩复婚的想法，
0: 嗯，
1: 跟我想法呢，完我寻思啥意思？不是我俩毕竟是从小夫妻，完我俩中间还有孩子，
0: 嗯，
1: 我寻不行的话。我这个可不可以就是离婚跟他复婚呢？还是有没有复婚必要呢？就是说，还是我
0: 这个东西吧，咱们你说这个情况啊，我能了解，因为你年龄也不算大。咱们按逻辑推一下，你跟那个是因为过不下去才离的婚，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不是？
1: 嗯，那
0: 你过不了是吧？

0: 对，
1: 要不离啥婚呢？或者说人家有人了，或者说你有人了，或者说俩人在一块儿成天净浪净浪干仗，干寒心了就不过了，对吧？那一定是有情况。
0: 离婚的时候吧，是有前妻，是得有人
1: 了。你是不是有人了？有人了，完了人家跟别人了，跟别人过不好了，回来又找你来了。等你呢？你说跟这个干仗，咱这么讲，你那有那个在那鼓捣着，你这个要能过得好，你就怪了，是吧？
0: 啊啊，对。
1: 你说是不是？咱就这么讲，你就不是个好人，你这事出的。你要说的，如果说就是说你说你不是说好不好人的事，你说你多窝囊废一个玩意儿啊？人家那头找别人跟别人过了，跟别人过了之后了，你这头没能干，没能干之后就跟人离婚了。离完婚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跟你过呢，那个还得操纵着你。你说你是人不是人？
0: 啊，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老师。
1: 你还听明白了吗？你是不是不是人？那边他的那头搁了，你这头能过好就怪了。你这头还整溜溜跟这个离婚，跟这离婚就跟那回去，那个到时候还得找人再碰着一个有钱的，碰着一个好的，忽悠两句又跟人胡拉鸡跟人跑了。完你还没招，完那头过不好了，那头叫人给坑了，完回来再找你了，你还跟人家，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自己算算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那是这不是不是虎？是不是缺心眼儿？完了还长这么讲，还对不起你现在这媳妇儿。你跟那个前妻，我告诉你，你把他全给我拉黑了，一律没联系，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他就是个王八蛋。你再尝试一下，你看跟这个过，你还干不干仗？对吧？
0: 啊，那弄明白了。那个，
1: 啊、
0: 我知道，我朋友跟我这么说的，说我这管就是说你
1: 就是个窝囊废，你叫你朋友都看不起你，啊、说啥呀？
0: 我还当时说，你看我这媳妇跟我俩，就不管咋地，跟我俩就搁这守夫，跟我俩过日子。你那个，你现在有人走了，你万一回来的时候你复婚，他带走了，这有第一次、第二次呢？
1: 第80次都有，所以就找你这虎玩意能控制了你。但凡尖点儿、心眼儿，当时智商在60以上都不用到80，在60以上都不好使。你60都不够，我告诉你，出了缺心眼的事儿，出做那个窝囊废，别的啥不说了啊，听着没有？
0: 哎，
1: 啊，好了，再见啊，好嘞，哎。有点小米说的特别对，说为啥给咱们打电话，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坚定的知道咱们的关系，你要是摔那块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肯定是要打他的，对不对？支撑起来，你既然信任我们，那你就是我们的人，咱们就是一伙的，你看我咋说咋闹咋喷，但是绝对是为你着想。这个事儿就是最不是物的，就是他那个前妻。但是呢，咱们讲张飞买豆杵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张飞买啥玩意儿？什么人玩什么物？这他就受那套，那你没招。3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郑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
1: 嗯。
2: 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1: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2: 对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2: 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1: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这项目好多年，项目好多年的样子。
2: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是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但是现在
1: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2: 结婚了。
1: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2: 没有。
1: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2: 嗯。
1: 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2: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自己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1: 那个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2: 没有。
1: 那你图啥呢？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2: 不多挣钱了，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因为站队主任，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1: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啥？拿当辽宁人虎啊？
2: 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没有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1: 那就当负责人呗，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
3: 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嗯，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
2: 嗯，
3: 可以走。嗯，但是你走的话
2: 是，也就是说没有后路的情况下，就是尽量成为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3: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帮算小英语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是越来越不行啊。
2: 向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但上一届领导
3: 那是他的事，跟我
2: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3: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正正服就行呗。
2: 嗯，还有你想问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3: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当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2: 行
3: 啊，
2: 我知道了小哥。
3: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
2: 嗯，
3: 对，你这玩意儿，你这想象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们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敢这块偷懒，还敢这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的挣的比你还多呢。
2: 是
3: 是不是？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得贪呀的来，贪脸贪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
2: 嗯，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3: 那不是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
2: 嗯，
3: 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妹妹啊，你不像你40、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们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3: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这上升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
2: 嗯嗯，
3: 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练出来往这一铸成型的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
2: 嗯，
3: 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2: 嗯，对，
3: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哈哈哈哈哈！就是这样，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我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
2: 嗯，
3: 对不对？你我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底不行，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
2: 嗯。
3: 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停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快肉是快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2: 好的，谢谢小哥。
3: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好，再见，小哥。
3: 好嘞，拜拜，哎，好嘞，哎。

0: 我们生活当中啊，就像刚才这个女孩就属于特别要脸的那种，那不行啊，就是要脸不在这儿，要脸是啥呢？是我干不明白，你就干不明白，或者我想尽一切办法干明白了，这叫要脸。你说一干的不行了，我就马上就不干了，这叫 no 脸，这叫退缩了。对不对？这叫迎难而退了，这不行。所以听哥话啊，听哥话，就是因为年轻人嘛，年轻人，你岁数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考验，必然都会有啊，必然都会有。所以说，经得住各种考验，对不对？你要经得住领导的批评啊。真的，你年轻人，你到最后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能经住往死磕的，对吧？能经住金钱的诱惑的，能经住美色的诱惑的啊！不要以为这个我是开玩笑，真的，你过不去这关，到最后你是弱点，到最后讲话呢，叫人抓到手里，你这就是个事儿。所有的历练都经历之后，百炼成钢，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建设者，是不是？雨过天晴说呀，小哥呀，你开导大妹子的同时把我也给开导了，那行，只要咱心里头这把锁打开了就妥了啊。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啊，那个你像有遇到这种，尤其在外地的孩子们啊，有不少就把我真是当成亲哥一样，像这个也是，没事给我打电话问问，就像咨询一下哥哥似的，这就很好啊！你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啊，也不并不是一个人在憋屈，其实你可以给哥哥打个电话，咱唠唠嗑，聊聊天，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说说话，咱们。心里头好受点，最起码来说心情得到调整之后，咱们缓冲后来再面对这个生活，不挺好的吗？好的，铁杆小米说，不能有理想而没有抱负，不能有才华而没有志气，要坚持住，要有理想而且实现抱负，要有才华还要有志气啊。说的人，这人说实话真还有一个名人跟他特别契合啊。哎，大伙儿那个那什么，做个竞猜，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有理想而没有抱负，有才华而没有志气啊。这个人是我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啊，大家能知道他是谁吗？我忽然想到的不一定正确答案啊，但是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和这名特别契合，和这个特点特别契合啊。这个朋友说刘备的儿子，哎呀，刘备的儿子上哪有才华去啊？张飞更不是了啊。我看天啊，宋徽宗，铁杆小米说的对，宋徽宗，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宋徽宗这个人啊，有理想但没有抱负，有才华但是没有志气啊，确实就这么个人啊，大伙儿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对。真的，宋徽宗除了当皇帝硬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告诉我诈骗行为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北纬47度， 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中内化的永远是真实，是我们人类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今天吧，这块地上不提黄，但是有一提，有的是黄的。

有朋友说的中山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在欺负人孩子，给我来欺负。脾气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人，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来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他都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呢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欺负中，这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育孩子，你教育差远了。

0: 那个你就别管了，你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对，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就是好多年十几年前看过一篇小的散文，就说的他们那个他姑娘他们班选班长一定选那姑娘，完了他就说那你说你学习也一般啊，为人处事挺好，那个说这你为啥你们班同学为啥包括老师也觉得应该选他，为啥呢？后来那个他姑娘跟他讲，他说我是那个愿意在路边给别人鼓掌的人啊，也就是说呢，英雄路过的时候，英雄当然是非常的那个这个好看，就像武二郎似的啊，就武松打完虎之后在街上游街，这是英雄，当然是特别的增光添彩。但是他说我愿意，无论是谁获得了荣誉啊，获得了这个赞美，或者是获得了成绩，我都愿意啊，在他旁边为他真心的鼓掌。但是我对他的鼓掌，就是我对他的赞赏是真心的，就是他们每个同学，哪怕学习好的同学他能看到优点，学习不好的同学也能看到优点，都是好朋友，所以他只能是班长，只能他是班长。这玩意儿只要不受欺负就行了，脾气好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能控制住情绪本身来说就是本事，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控制住情绪啊，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学会控制情绪的人，那一定是大才呀。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金泉老师。
1: 哎，你好。
0: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1: 嗯。
0: 我今年吧65了。
1: 嗯。
0: 完了，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1: 嗯。
0: 完了，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1: 嗯。
0: 完了，我俩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
1: 嗯。
0: 完了，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1: 嗯，
0: 完了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着，
1: 嗯，
0: 完了一直就到现在，完了那个、
1: 啊、
0: 现在儿子也那个，
1: 你那闺女没跟你是吧？
0: 啊，
1: 闺女没跟你，跟先生了？
0: 没有，闺女一直在我跟前。
1: 那儿子怎么不知道？你都38了，都不缺心眼儿。
0: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
1: 在你跟前儿，那位置他姐，他不知道吗？
0: 知道是他姐呀。
1: 啊。
0: 知道是个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1: 同母异父的。
0: 对。
1: 那你告诉他干啥呢？他自己知道咋知道的，就得呗。
0: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1: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0: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1: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着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0: 那
1: 他们姐俩到底给我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他告诉他姐不告诉不告诉了。
0: 他姐知道。
1: 对呀、
0: 啊，嗯，
1: 你说最近吃不消啊？
0: 我呀，
1: 啊，
0: 那可没有，我
1: 头一天饭要饭劲儿的呢，能不能整这个没用的？
0: 那你那意思就是不用告诉
1: 我？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0: 那不是，
1: 那你嘚瑟啥呀？你说从什么嘚瑟呢？
0: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了呢家里事儿，你说该告诉就告诉。
1: 啥叫该告诉？你该告告，你这是该告吗？这是不该告呢？
0: 啊，我就想呢，我就寻
1: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啊，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0: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1: 那你们家饭就是啥了？
0: 那
1: 你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上西北磕俩头啊？
0: 这个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1: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八十三八十四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饱饱的六十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心里就没用的。
0: 那就算我
1: 没正事呗。
0: 不想了呗。
1: 你纯属没正事。
0: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1: 非得趴回一段就好了。
0: 行
1: 不？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0: 不是，因为啥呢？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反正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1: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0: 他姐可包容了吧？
1: 你就别掺和这事不行吗？
0: 好了，那我知道了。
1: 你是走夜道了？
0: 没的。
1: 那你上坟了？
0: 对呀、啊。
1: 所以我吓唬吓唬你，吓唬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0: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在家的。
1: 自己的事在家，自己搁这乱寻思是没用的。
0: 没有，那不没有，就是说
1: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儿。
0: 我一
1: 听你说你行，
0: 你就以为是啥的？你孩子那老大了，
1: 孩子那老大，要知道早就知道，用不着你说。
0: 行，那我
1: 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是不是啊？好了，
0: 哎，
1: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吓唬你，再给你喝点血的。
0: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也是，就那个告诉孩子。
1: 行，没事，别说了啊。
0: 哎，好，
1: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0: 哎、
1: 再见啊，
0: 嗯、
1: 来。真的，你这个事儿，你别看我笑的，你自己都寻思，你为什么一定突然之间就有一个这个想法？就特别没有来由。一般的来讲，人都说人老人要没了。人都是老人觉得自己呀，我那个觉得好像也就是一半年的事儿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些事儿啊，就是别烂肚子里啊，或者说别让那个别人蒙在鼓里，因为我知道的事儿嘛，到时候走的时候带着这。

0: 这个抖也不太好啊，就这样的话呢，所以说有些老人呢，就说我交代交代事儿吧，啊，那就是这个啊，不是你亲爹呀，啊，或者是这孩子不是你的啊，怎么怎么地的，就是相声里就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嘛。这个他65，你听他说话唠嗑，啥毛病没有？啥毛病没有？突然之间有这个想法，你不就令人怀疑，是不是看短剧看多了？看那个大家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看多了，你们家那家没有人那玩意儿啊？有啥样的呢？我知道啊，就这个是合理的，就是比方说那个小孩刚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就送人了，送人了呢，经过了两个中间人啊，一个知道这家，一个知道那家，这个大伙知道吧？就不是买卖儿童啊，这个大伙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比方说这家的姑父。给了他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交给了自己家的侄儿，但是呢，这个姑父不知道这女同事给他侄儿了，然后这个女同事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就是姑那叫堂侄呗，家里头孩子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隐秘啊，这俩人没一个，但这个就永远都找不出来了啊，永远都找不就这么回事儿。但是呢，等这个老头啊80来岁了啊，老太太也70多岁了，这俩人。就那啥了，这俩人寻思说不行，这就咱俩知道，咱俩有一个没了，他们就都不知道自己身世了。所以说呢，这个到了人家孩子都成人了，挺老大的了。然后呢，这个老头和老太太商量说的，咱们要够呛了，那个也活不几年了，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你到底是给这个孩子给谁家的？完了，老太太，你如果人老太太不同意说，那她也不知道，那说那我得回去问问去。完了回去找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外甥家问一下，说的那个人家那个老头那头说的，人家亲妈那头亲爹那头有这个想法，说的让你们见个面啊，说是我们俩要走了，就谁都就问一辈子找不着了，是吧？然后人那头说那行吧，挺好的，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认一下吧。这样的话，这老太太和老头才。哎，确定说，那咱俩哪天给这些人都聚到一块儿，啊，他把他找来了，他把他找来，然后两家见个面，抱头一顿哭，哭完之后算多门亲戚，啊，要不然的话，老头和老太太要走了之后怕死不瞑目，对吧？这种情况是有的，啊，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呢，我也是知道的，啊，我也知道，因为我做节目年头多，你知道啥事都能经过，啥事都经过啊，做了18年这个情感类的节目了，确实是，而且我知道的都是真事儿。啊，都是真事儿，所以说那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老头80来岁了，那是咱都讲说没，有可能卡根子就没了，那这个事儿就永远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人老头老太太有这种想法是对的。那他这个，你说要啥？因为姑娘自己不是不知道，姑娘都知道。一旦你没了之后，姑娘想告诉他弟，就告诉他，老大不是一个爹的，我是那个妈带过来的，你都不知道，就得了吧？用你说吗？对不对？啊？突然之间有这种想法，明显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啊。来迎接这个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啊，您好，金佳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这里有个结，我想帮你，你想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
0: 说说吧，怎么
1: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
0: 啊。
1: 这不是参亲的吧？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但是老公在家种地，是农村的。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带我带孙子，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0: 啊，
1: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我想来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然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然后吧，
0: 当屯子的吗？
1: 对，一开，
0: 是当屯子的吗？啊，好，接着说吧。
1: 然后吧，就是这个，我也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然后来通过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然后来就说了，说你要是再这样的事的话，不搞的话， 就说你净身出户，
0: 嗯，
1: 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自己嫁的宝贝嫁的老狠了，
0: 嗯，
1: 反正这个咱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都饿过的，都饿两天，第三天跟女朋友出轨，
0: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
1: 啊，
0: 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
1: 我
0: 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1: 小老师，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
0: 嗯。
1: 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这女地，就是大成事儿了，他也承认了。
0: 嗯嗯。
1: 然后后来这不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0: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儿了吗？又出事儿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1: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就是说，就说把你闺女都认得你。
0: 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1: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这是个男的，就是
0: 老爷们不管
1: 他，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0: 嗯。
1: 现在吧，就是东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就是心里老就堵着。就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会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干小干我们也一直在干，干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面前自己吃自己给大说改，
0: 嗯，
1: 然后就三天不到，两天不到头，三天都祈祷，就是那种，
0: 嗯，
1: 就现在吧，就是每天跟肖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你在
0: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呢？
1: 没见过面，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0: 嗯。
1: 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跟我老公的手机我换过来。
0: 嗯。
1: 他就打电话吧，我就那一说话，他不吱声，我就那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0: 嗯。
1: 嗯。
0: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1: 老师，真的。嗯。
0: 你们都当朋友，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进老爷们耳朵去。
1: 他不去啊，就是说去找他吧。再一个，同学老师怎么了？你就怕他讹咱们？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想哭泣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就去找他，也打他的那个。
0: 嗯。
1: 完后来吧，我就是我咨询的姐，他说这都是犯法的。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就心这个结吧，同学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0: 嗯，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不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不你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1: 我还不忍。
0: 你不认账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1: 离婚吧。
0: 啊。
1: 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这样那个儿媳的家想这个家？
0: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们扯，你们这给奶他的，就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死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着吧，就把家里房子卖了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就完事了，对吧？
1: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0: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一条道，你这死上没有啊？
1: 你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说的。
0: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是挣钱是咋的？
1: 嗯，
0: 对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了，这玩意儿能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了上新疆打工去，
1: 嗯，
0: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1: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宋晓老师？
0: 你想法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了肯定没用啊。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
1: 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就是。
0: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就
1: 是
0: 你挣点这准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穷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1: 嗯嗯，
0: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1: 啊。
0: 嗯，好了啊。
1: 嗯，谢谢孙彪老师。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哎。
1: 哎，对。
0: 玩意儿也不知道他家那地一年出多少钱，院里的鸡鸭鹅狗一年能出多少钱，反正老爷们给搭出去了。你不扯呢吗？对不对？那玩意儿看孩看孩，那还能一看看三四年，完了你不回来，老爷们自己在家，老爷们那破玩意儿还有嘴儿。对吧，他是那样的，他永远他就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那看谁勾引。真的你自己算算那玩意儿，你说那一年那地能挣多少钱，你包出家一样挣钱，那房里的鸡鸭那狗能有多少钱，你把老爷们扔农村干啥呀，你直接领走得了。你咱这么说，你上给他领到城里去，不管是县城也好市里也好，那老头老登没事让他那个上门卫看个房，看个门房，一月1500块钱呢。实在的话啥也干不了的话，你让他上小区里头捡纸盒子捡筷子瓶子，那一天20-30也挣了。你叫在家待着干啥，你在地一年挣多少钱，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大专毕业之后到大连工作，从操作员做到了主管，后来呢去了杭州又做到我也被裁了，然后呢我到上海找了一个头部的新能源汽车工作，收入也增加了很多，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感觉啊自己在新公司做事总是放不开手脚，和前两次跳槽完全不一样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裁员对我产生了影响啊，小哥帮着分析分析啊，谢谢啊。还是这样，那个越大的公司啊，尤其像你说这个新能源公司啊，就是越大的公司它的那个模式化越严重，也就是说它的规矩越多，你觉得放不开手脚是正确的啊，就是你要放开手脚就坏了啊，你要放开，因为你要知道在这种大的公司当中你只是模块之一啊，你人你也是模块之一啊，也是模块之一，那么你放到这个模块上你就做你该做的事儿就可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并不是说裁员对你产生影响，而是这家公司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对你和原来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呀，我希望您能知道，就是作为一个进入一个大的公司，进入到一个新的公司存在一个情况，存在一个阶段叫入模子就是你得会说这个公司里面的说的话你得听得懂这些公司里边别人说的话他们是有黑话的，各个单位有属于自己单位的黑话，这个黑话你得能听明白。就比方说著名的某著名的那个互联网公司投入公司那些黑话现在不都知道了吗，要形成闭环，要对其颗粒度等等地的屁用没有那些话呢，但是他说的非常认真，你也得学着非常认真的去说，就是这样的。你需要知道，就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像原来你是一个人你是人，是有人，是有个性的，你要需要怎么做，需要怎么发挥，在这儿你是一个模块在一个大的公司当中你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模块，你要发挥好的是你这个模块的作用，而不是你作为一个人的作用说这话好像不太好听，但是你就是不是说的你就不是人了，不是就是说你要理解它模块化的这种管理就是这样的也不是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是说你还不适应这个公司的管理的方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是像你，因为你干的一直都很好，你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尤其我们营销人我们做营销的人，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不可能没有枷锁不可能。这枷锁是什么？甲方要求单位预算，对吧？单位的规章制度，这就是枷锁。但是在带着这个枷锁之后呢，我们又能跳出曼妙的舞蹈这个是本事这个是本事。所以说在这个模块以内在模块以内我能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这个突破，这个也是本事这个也是本事。你不要期望着说我要突破到模块之外去，不会不是这样的那咱们讲，你裁了一次你都上上海头部了，再裁你自己整不好整美整那个更大的公司去了，对不对？你可能就上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新能源汽车，你可能就上什么那什么什么什么那几个公司叫啥名我还说不清楚了说完之后容易被骂对你整不好整到咱们硅谷去了你是吧好了不用害怕， 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你好，小声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男朋友是在就是相亲聚会认识的。然后呢，就是我俩是一见钟情，但我没想到是他喜欢我，就追我。然后从我俩认识那天，然后就一直在坚持接我下班。就是无论他就是发烧啊、生病啊，他都一直接我。就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加班的什么的接不了我。然后我俩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打语音啊，就是不停的聊天。然后呢，就是最近他减肥，因为他家是肥胖症嘛。然后我俩都是极其就是在乎就是容貌，就是然后极其要求完美的性格。然后他就绝食减肥，就是每天只吃一定水煮菜。然后就可能吃一个鸡蛋，然后就是常年的这种不吃饭，导致他就是没有精力，然后没有体力。就是我俩见面的时候，我能看着他特别疲惫，然后无精打采的，脸色也特别不好。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要接我了。他说不，我坚持接你。然后但是我俩就是现在可能就每天见面是过了热恋期了还是怎么的，我这人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
0: 你今年多大了？我听岁数不小了。今年多大了？
2: 我38岁，他40岁。
0: 原来没处过对象？
2: 没怎么交往过，就是不太没有什么经验。
0: 他40有处对象吗？
2: 他是离异，但没有孩子，就短婚未育。
0: 那他过了多长时间？
2: 半年多。
0: 过了不半年多就离婚了？
2: 对。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他多少斤呢？
2: 他之前240斤。
0: 多高个？
2: 1.8米。
0: 1.8米，240，那也算胖子了。
2: 对，但他继续还会再胖，然后他就2个月吃水煮菜，瘦了50-60斤。就他常年都在减肥，就是不减肥的时候，就一天也就是正常吃一顿饭。然后就是我俩基本就很少在一起吃饭，我很顾及他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晚上我就不吃。
0: 就你们俩这个2个月看不出来啥了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2: 但是他。送完我，然后也没有陪伴啥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心里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心里不得劲儿。
0: 那你别处了呗。
2: 那毕竟是一见钟情的。
0: 那钟情你不得劲儿个饼啊？人家送完你之后，你不会去照顾人家去啊？
2: 他跟他母亲一起生活。
0: 那跟他母亲一起生活，你不会照顾照顾他呀？那你就是他都那样了，你还得人家照顾你？那是这叫处对象吗？
2: 我没用他照顾我，就是我毕竟没有见过他父母呢，我去也不太方便的去他家。
0: 那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说真的对这个感情特别重视的话，你想那么多干啥呀？所以说，就你的这个爱情，这个爱情观啊，或者说你这为人处事的这个方式方法呀，好像是挺格棱的。
2: 我的思维可能有点问题，
0: 很格棱的。你要是想找个瘦的，你就直接找瘦的啊，听见了吧？你就找个瘦的，你别找个胖的让他减肥。就像说我一直说，我说你要是想找不抽烟的，你就别找个什么为了你戒烟的，那个10个有10个是假的，没有真的。
2: 我没有让他减肥，是他自己要减肥。
0: 对，那你对他别有，就是你跟他说你胖不胖，就是你胖不胖瘦不瘦无所谓啊。
2: 那我都说了，我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是他自己要求完美。
0: 那没看完美到哪儿去？所以说，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处对象的话，我想跟你说的是，就是说的你要是真正想处对象，那你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做，对吧？你如果说真就觉得他不行，那不行的话，那什么一见钟情，哪有一见钟情？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一见钟情，基本就一见钟脸，没那么回事吗？哪有什么情啊？有啥感情啊？
2: 因为我俩确实是都挺对。外表挺满意的。
0: 对呀，就是一见钟脸而已。然后时间长了，处的时间长了，那就直接是说实话，更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就热情逐渐降低呗。这才俩月，老太太看地图，你哪儿到哪儿？

0: 12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巍巍长白，古老族裔植物破土而生，五百生五叶，百年孕一生。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

0: 他枝叶，它的根须啊，是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水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海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生藏谈》。

0: 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董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有个工作有一个纠结，我想咨询一下。
0: 啊，行，说说吧啊。
1: 我今年40了。
0: 嗯。
1: 干的是那个海工上的那个高压焊工。
0: 高压焊工。
1: 就是压力管道那
0: 种。哎呀，压力管道那种啊，那这个技术性特别强啊，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嗯。
1: 今年这个山东这边是，现在今年我感觉有点转不动了，现在。
0: 嗯。
1: 我是你看我。有一个想法，打算回家干那个彩钢上面那方面那个活。
0: 什么玩意儿？
1: 那个干彩钢上面那个。
0: 彩钢的活，那跟你这个跨越太大了。
1: 那个、我打算回去自个儿干，因为我父亲就是干那个活的，一直就是。
0: 那你优势发挥不出来，你白瞎了。
1: 是啊，这一行现在我干的这一行现在真搅和了。
0: 嗯，
1: 各地都这么卷，
0: 嗯，
1: 我感觉小年轻还能卷动，我现在，
0: 嗯，
1: 他这个一包工一计件的话，
0: 嗯，
1: 现在日公司合不着了，现在都，
0: 嗯，
1: 我感觉不能一个吃力了，
0: 那
1: 啥，
0: 你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岁数好，那个你这个手艺啊，你要是简单的弄有点白瞎。你能不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句实话，那彩钢那玩意儿是你爹，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还是自我干孩子？
1: 就我兄弟，我弟干的别的。
0: 你弟得干的别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活你回去你得现削，完了客户这头你得现维护，和你现在活两手活，你不一定能干好。啊。
1: 嗯。
0: 另外呢，咱们这么讲，你说彩钢这活是必须依托于基建，对吧？
1: 嗯，
0: 基建如果是大基建，啊，就是。

0: 基建大基建时代啊，尤其呢，咱们讲大基建时代，你那个路桥还用的少是吧？它就是公民公建筑这块用的多是吧？你家的采光我感觉不像是说给那个什么地铁站呢修这玩意儿，不是，就是那个
1: 没有，
0: 就是那个家庭用的为多，是不是？
1: 对。
0: 但你想想今年，你想想今年买房的人多吗？
1: 就是干的这种民房比较多，那种大的活，厂房的干没干的。
0: 那就是民，连工业都没有，就是民用建筑，是不是？
1: 对，民用建筑就民用。
0: 那你想一想，今年从去年开始，盖房子的人和买房子的人多吗？
1: 那个主要是那个旧房改造的。
0: 我知道旧房改造的多吗？你看看，你去瞅瞅去。
1: 村里盖房是没有了。
0: 啊。所以说你那个就是一下子就小了，没有你想象的空间那么大。我的建议是啥呢？如果说这个单位，因为咱们毕竟40岁了，你跟21、22岁的那个整不起。那么作为您来说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就说的我换一个单位，还干这类的工作，但是呢，就是不那么重了。啊，对技术的要求可能更高了，更需要老师傅，是吧？年轻人干不了这活，
1: 换地儿就是。
0: 对，咱换个地儿，但是不建议你改行。
1: 换地儿也能换，我40，我能干到多大岁数？
0: 你40，你要是厉害的话，你就一直到最后，你能包工了呗？就这么回事呗。
1: 包工。
0: 对呀、啊，你得带徒弟啊，带徒弟得领徒弟干活啊，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为啥人有的人就能干这活，有的人就干不了呢？这不还是跟个人对这些东西的规划和认识有关系吗？是不是？
1: 我一上岁数干不吃力，现在。
0: 我能理解，但是40岁实际上来讲算是壮年，啊，算是壮年。你要是没病没灾的，你算无力，问题不大，啊。
1: 要干还能坚持，还能啥？
0: 对，落套是多大岁数开始落套呢？46、47岁，啊，将近50的时候开始落套。这个咱们都难的，我知道，就是他不是说那啥体力和那啥，不是说扯淡那种乱套，就是那个精力体力跟不上，但是40岁前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你对自己呢再要求再严格一点，
1: 就先干着。
0: 对，第一个这块能坚持，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即使要改行的话，也别做采钢那活去啊，那活你先学现学现维护客户，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性格维护客户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不太会，你是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啊。所以说呢，那个其实那个你就想想，你要做采钢去包一家一户包小活，那得有一半以上是靠会来事儿，会说会唠会来事儿啊，来人去写整得明白，你这样的得有一半以上是这方面的功夫，你不行，你别听我跟你俩就唠自己就说，我一听你就不擅长这玩意儿啊，所以说你还是在业务上更精进。比方说这个活一般人都能干，但我一定整在这个活基础上，我发挥出来，说这个活我能干，别人干不了啊，别人干不合格，我干合格，或者说别人干合格率低，我干合格率高，你在这个里头给它区分出来，变成无可替代，你才是前途啊。
1: 行，
0: 就像我们长春那头，人家客厂那头，还有个汽车厂那头，那大国工匠原来都干电上工的，那现在自己有工作室，那40人跟他干，那是一般人吗？对不对？
1: 是
0: 啊，还是努力，因为40岁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少，但是真没到应该落套的时候。你要是46、47、48，那没办法，那可能就是身体这头由于累到那什么，积累到那头不行了。40岁没啥问题，我个人觉得，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这就没问题啊。好不好？
1: 坚持干呗。
0: 反正我不太赞成你去干那个民用这块儿。干民用这块儿，你确确实实不太适合这个拉活啊、跑活啊。然后你说那行，我就是干技术的，我采钢活干的比谁好。那你不就到最后是你还得雇一个那啥讲活的人，你还给他打工吗？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谢谢啊，好嘞，那行了。

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今年呢刚生了二胎，老大呢现在快6岁了，读大班啊。孩子他爸工作很忙，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我是一名教师，作息比较规律。婆婆呢是没有主见的人，什么事儿都要问，关键呢不会举一反三。每天问的问题几乎一样。和她在一起，我就很有精神压力，所以呢想着二胎，等我休完产假之后，让我妈回带回老家，她来带，我这边出钱可以吗？我就可以安心的带老大。你不扯淡你们那是。”那你小孩儿刚休完产假才几个月就让你妈带走了，那能行吗？那是一个家庭正常有的状态吗？你不扯淡吗？你说你这个人这个性格啊也是太孤僻了。你老婆婆怕得罪你，因为你太强了。就是你永远记住，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就是因为你太强了，大伙儿给你面子，你自己其实也更弱，因为你照顾不着别人。其实你是很弱的，你的那种所谓的强是大家给你面子给出来的。你婆婆怎么就不会伺候孩子？你婆婆把你老爷们伺候到老大，把你都娶家来了，她怎么就不会伺候？她会伺候，但是婆婆照顾你的状态，因为你很强势。所以说呢也不想跟你吵吵，毕竟干活不由衷，累死有功，所以有啥事就问问，有啥味儿事就问问。人家婆婆也知道自己这个容易自作主张，所以说提醒自己啥事都得问问儿媳妇啊。那可不是说的没有主见，不是啊。所以说那作为你来说，你考虑，那你可以给这个婆婆写一个那个工作流程啊。比方说那个每天遇到什么事的时候怎么做，哪件事情怎么做，给婆婆写上就得了呗，你不用问我，你就这么做就行。你如果说那个婆婆问你应该怎么办，你有8回说，哎呀婆婆我也不知道咋办，你说咋整咋整吧，你看着整吧啊。你如果有7-8回这么说，你婆婆就不问你了，对吧？一定是每次你婆婆问你，你都会说，那这个事就这么干，不知道吗？啊，或者说那这事就应该这么干，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主意。所以这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你要想让他有主见，你要想让他拿主意，那你必须是一个没主意的人啊。婆婆来问了，哎呀，这个现在是给他冲那个奶粉呢，还是冲豆粉呢？哎呀，冲啥都行，我现在忙着呢，妈你做主吧。乐冲奶粉就冲奶粉，乐冲豆粉就冲豆粉，对不对？哎呀，那个纸尿裤啥时候时间换？哎呀，你瞅的差不多就换吧，你不用管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换。你有个7回8回的，你跟你婆婆这么表态的话，那她一定就知道怎么做了，一定就知道人家会整，对吧？人家会整，不是不会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自己的状态，就是别人怎么对待你，一定是你怎么对待对方的。你是一个挺弱的人啊，你真的是一个挺弱的人。就是你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把这个问题一定往过激了想，这个事就不对啊，这个事不对啊。所以说我劝你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既然人家给你干活，你就别那么多说的啊。你要想让他啥样，你就训练他啊。就是咱这么讲，就是你的态度明确了，你的态度明确了，那他就知道怎么干了。你的态度一直是特别明确，你别自己做主，你得问我啊，你别搁这瞎做主。你的态度其实是一直是这么明确的，如果这么明确，那他一定按照你的态度来做，就这么简单啊。怎么可以？那孩子刚断奶，你刚休完产假，然后就让你妈把孩子带走？你这是你去看看毛病去吧，你这有点闹病了啊！小米说：“这是整个家门都被发配了吗？孩子那么小就给抱走了？”对呀、啊，又说他这想法已经很怪了啊，想法还已经很怪了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告诉我诈骗圈子什么的。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很积极故障，不能及生命。
1: 在稍后，一次万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0: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1: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0: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1: 不够的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欢迎收听《家家来往》，我是淮南。杭盖成立于2004年，由八个中国蒙古族英语家组成，是当今国际音乐节舞台上最负盛名的中国乐队之一。成立至今，他们已

行在血管里流动的是民族的脉搏，他们的体魄里激荡的却是摇滚乐意志。他们不想仅仅去复制祖先文明的荣光，而是要迎着风暴去做自己的开拓者。在秉承着蒙古音乐内核的基础上，他们做出了更加多元化的变革与创新，但依旧紧贴着游牧民族滚烫的心。

2016年初夏，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南旗上都，足迹踏遍世界的航海回到锡林所系的草原，特地搭建起一座四面装有大幅落地玻璃的蒙古包，以接近闭关的方式开始潜心创作。在这座可以直接看到草原上风云变幻、鹿群迁徙的蒙古包里，身为草原儿女的航海成员们从壮丽的自然图景中汲取灵感，在创作中尽情抒发乡愁和情怀，将游子心声变成献给草原的礼物。新专辑《故乡》由此诞生。身处钢筋水泥的繁华都市，每一个游牧人都深深怀念着自己的精神原乡和镌刻在他们骨血中的民族印记。

乐队主唱曾说，雄鹰飞得再高，它的影子永远在家乡。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家永远是我的根。热力直爽，粗犷豪放，这几乎已经是全世界对蒙古人的某种刻板印象。而事实上，蒙古人乡宁深处是忧伤的，那份忧伤来自对草原的追忆，来自对故乡的眷恋。700多年前的蒙古人逐渐失去了辽阔的疆域，从欧亚大陆的四面八方重新回到祖先生活的高原，从此忧伤开始刻入基因，故国的荣耀开始变成牧人传唱的歌谣。

更有力量，表达情感起伏，体验人生百态，治愈每一个。

0: 生今生难忘。
1: 多年后的蒙古人，最后的草原也开始在眼前成片的消失。失去草原的蒙古人变成森林无所依托的游子，那份无法排遣的忧伤愈加厚重，被唱成歌，导成舞，写成文字，摄成影像，酿成烈酒，更变成乡愁。辽远壮阔的蒙古草原养育了蒙古人，更赋予蒙古人独一无二的精神特质，这是无论多么繁华现代的城市都无法替代的。身处汹涌的时代洪流之中，新一代的蒙古人秉持着祖先留下的游牧精神，在新的世界格局和文明版图上昂扬前行，而在精神上，他们从未离开自己永远的森林原乡。

草原而立，赤子之心，成军的第十三年，涵盖在全世界六大洲70多个国家留下足迹。尽管如此，涵盖成员的心从未远离过滋养他们的草原母亲。常年繁忙紧张的巡演和创作惊喜，涵盖一直密切关注着草原牧民的生活状况和草原生态环境的发展。

0: 只能把这些泥肠挂在墙上。
1: 泥肠？这什么意思啊？
0: 我告诉你啊，泥肠就是非常漂亮的衣服呀。
1: 嗯，这哪里比得上我身上那件连衣裙好看
0: 啊？那可不一样，这泥肠啊是爸爸从云南带回来的。来，玲玲你看。
1: 嗯，
0: 这是布朗族的女孩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他们将天地万物啊绣进自己的嫁衣，因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把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是对生命的护佑。
1: 哇，好神奇啊。爸爸，我也想去云南。
0: 好啊，那等玲玲长大了，爸爸就带你去。
1: 嗯，等我长大了我也要穿泥肠。
0: 等燕林出嫁的时候，爸爸就把这些收藏全部都送给你当嫁妆，好不好呀？
1: 好。爸爸，我才不嫁人呢，燕林要永远陪着爸爸。
0: 好乖了，燕林陪。

0: 没赶上仲业初期的福利。哎，他们总是这样，什么都不带上我，还怪我出生太晚了。哎，爸爸妈妈一直感情好好的，但是最近他们好像各有各的烦心事。就在今天，他们的第一次星球大战爆发了。
1: 金明，我的设计稿听说科普那边还是没有通过。
2: 这都改了多少稿了，目前公司手头上的资金只够撑两个月，再不协调的话恐怕连员工发工资都难。
1: 这想的到底是什么呀？
2: 老傅，要不我们改一改设计风格，你说有没有可能客户觉得我们的设计有点传统，缺乏新意，所以
1: 改一下设计风格？
2: 对，
1: 启明，他们当时就确定了这款设计不用极简，也不用科技新，他们希望作品有古典韵味，而我选择的青花不正是最具中华古韵吗？
2: 是，古典韵味是客户想要的风格，但古典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金花水墨，这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很美，但外国人能懂吗？
1: 启明啊，我们听贝多芬会因为他是德国人而影响我们的感受吗？我们可以听出他深刻的思想，会比他对命运的抗争、追求自由的精神，被他乐曲中那种强烈的情感所震撼。
2: 音乐不同，
1: 没有不同，人对艺术的感受没有不同的，启明。我始终相信艺术是无界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2: 我知道，我知道，可这次方案一直通不过，我们总要找原因吧，月林。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拓宽一下视野，不要一直沉浸在你父亲的金花水墨里。
1: 说工作就说工作，请你别拿我父亲说事。
2: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对你父亲不敬的意思。
1: 启明，我原来以为你是懂我的，从大学恋爱到我们创立院名公司，我们的梦想从来没有变过，这个梦想就是全是我的，对不对？
2: 我知道你的梦想就是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 IP 嘛，可现在不是我支不支持，而是客户接不接受啊，老婆。
1: 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深圳看一看。听说嘉远他们发展得很好，而且他们说我的设计在深圳可能会更容易落地。
2: 总说深圳最好的，他们毕竟是个全新的地方，去到那里要从零开始。我们在香港有人脉、有经验、有客户，这样生意都不好做，换到深圳就能好吗？啊！我看你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1: 清明，你总说我应该拓宽一下视野，我想这句话是应该送给你吧？你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呢。
2: 没错，在商言商嘛。我只知道项目拿不下来，账上就进不了钱，没有钱就什么都说不过。至于你说的梦想，这不是放一边了。

过他们，为什么波斯民族里没有性感的心呢？他们笑了，说我是公司建立后才出生的。

0: 妈，你是不是不开心了？
1: 没有啦。
0: 妈妈只要不开心，就会带我来阿公的旧屋，这可瞒不住村民的心胆。妈妈，你别忘了，心胆是最厉害的福尔摩斯神探。
1: 我们家出了个福尔摩斯啊！
0: 哦，
1: 那我作为福尔摩斯的妈妈，岂不是更厉害？
0: 耶！妈妈笑了，妈妈笑了。
1: 妈妈的心胆真好。河里活街的旧屋，当初都有我和你阿公的记忆。

0: 东西怎么看起来破破的呀？现在啊，还是更喜欢爸爸给我买的变形金刚。不过妈妈，你今天为什么不开心啊？
1: 没有啦，妈妈今天就是不想去工作。就想着带你来这里看看。口罩戴上。这里太久没有整理积灰了。
0: 妈妈该不会是想骗我当童工来这里打扫卫生了吧？
1: 妈妈在你心里是这么狡猾的吗？
0: 耶，妈妈又笑了。
1: 新彩啊，真是妈妈的开心果。哎，你看这个小鸭子。
0: 这个玻璃鸭子有什么特别的？还没有我的小黄鸭可爱呢，捏一下还会嘎嘎的叫呢。
1: 这可不是玻璃做的哦，这是琉璃。琉璃是非常珍贵的，古人说一两琉璃一两金啊。现在，你对着光看，它上面还有七彩的隔离光。看到没有？
0: 呀，有点像我们吃的生蚝的壳。
1: 你这个小脑瓜，里面装的要么就是吃的，要么就是玩的。你呀，兄弟，你看这个青花瓷漂不漂亮？小时候阿公教妈妈画画，会教我把每一件青花的纹样图案临摹在纸上。他说这些纹样都是吉祥如意，还有平安的意思。
0: 妈妈老是画青花、祥云、牡丹、修改，有点老土哦。
1: 孩子，这个不是老土哦，这可是中华的传统文化符号。最近妈妈还在想办法让潮玩公仔穿上传统的青花纹样衣服呢。
0: 就是很老土嘛。像这件挂在墙上的旧衣服，你自己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1: 现在啊，这其实是一件很珍贵的衣服。听阿公讲，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布朗族女孩花了四五年的时间给自己制作的嫁衣，上面还有整个家族的情感和记忆呢。
0: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妈妈也不会穿着它出门呐。
1: 星仔，你现在还小，不懂的。
0: 我不懂，妈妈买衣服永远都是挑最 fashion 的。你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1: 哎呀，我的星仔这张嘴呀，可真是厉害。
0: 因为我是大设计师许月林生的小孩，当然厉害喽。
1: 你呀，
0: 原本以为我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小小计谋，成功了妈妈的心情多云转晴了。唉，可却没有想到，爸爸妈妈第一次星球大战还没平息，第二次星球大战又开始了。
2: 星仔，快带妈妈出来吃饭吧。
0: 哇，爸爸这折肉机好香啊。妈妈，来吃饭喽。
1: 来了。启明，我刚刚看完了同事们的设计提案，都还不错。也符合国际潮流 IP 魔法熊的品牌风格，但我还是想将传统东方的元素放进来。试想一下，如果魔法熊穿上青花瓷纹样的小肚兜，再配上笑容满满的年画娃娃脸，会不会很特别啊？
3: 你又来了。魔法熊毕竟是国际潮玩，代表的是西方最新的潮流趋势，我们非要把它搞成中国古董的话，是不是会有点不合时宜啊？
1: 不合时宜？启明，可这现在就是我所追求的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最新国际潮流的碰撞。作为中国的设计师，我们有责任将代表中国的元素融入设计之中，这正是我希望魔法熊穿上青花服装的原因呢。
3: 吃吧吃吧。这青花呢，确实有独特的东方之美啊。 但是能不能被大众接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不会喜欢？
0: 哎呀，你们别讲了，爸爸妈妈能不能专心吃饭？好好好，来来来，吃鸡腿啊。启明，我知道提到西方，给人的第一感觉可能是古老的东方的。那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荷兰旅游的时候，看到西方世界所推崇的贝尔夫特蓝陶瓷？
3: 我记得。
0: 那次是荷兰人为了仿制中国青花瓷而创造的廉价替代品啊，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所以我始终坚信，好的艺术能够跨越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3: 可这次魔法学院的皮肤竞选结果，对渊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不敢冒险，我个人更倾向杰克的方案。国际潮玩总得有国际视野吧，能让更多人接受，对吧？
0: 你把我的设计看作是冒险？那你所说的国际视野就只是现代时尚？但我现在觉得是没有个性。哎呀，你们打人真烦！哼，陆川。
2: 哎
0: 哎，新粉啊！
2: 新粉，你
0: 饭都没吃完啊？
4: 不吃了，都被你们吃饱了。
3: 好，月丽，我们不吵了，好不好啊？先吃饭。明天我们回公司组织大家开个会，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送谁的方案去参赛，怎么样？
0: 公司一直都是你说了算，还投什么票啊？
3: 袁婷，这些年来公司的经营一直是我在管着，我从不让那些杂事凡事影响你的创作。你是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而我呢，我要考虑的问题比你多吧，也比你烦吧，请你理解理解我行不行啊？能不能不要生气啊？
0: 我还有资格生气吗？我的设计一再被客户打回，我一直以来的坚持连你都不认同。
3: 袁林，不是我不认同，是客户不认同啊。
0: 启明，你应该知道，设计师 IP 需要平衡短期流量与长期品牌的沉淀。我之前如此坚持，就是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啊。
3: 可我等不起，公司也等不起。袁林，你把画面这些青花水磨成的心思，多花

0: 妈妈，不是讲好了带我去欢乐谷玩的吗？这是哪里啊？
1: 七仔，这里是前海梦工厂，我们呢先见一下高叔，然后再带你去玩，好不好？
2: 哦。严林，严林，
0: 高叔叔，高叔叔好。
2: 哎，新仔好。
3: 哎，严林，启明呢？怎么没有一起过来？
0: 他高叔叔爸我妈妈吵架，
1: 废话多。哈哈，
3: 严林啊，你和启明怎么了？
1: 佳远，你说我追求的幸福方向是不是错了呀？
3: 嗯，你怎么会这么想啊？这几年你和阿迪达斯、迪士尼、星巴克这些国际大品牌都有联动，你是名气越来越大了，好不好啊？啊，老同学。
1: 啊，可我最近好像忽然找不到灵感了，设计不出客户满意的方案，就连启明他、啊、
3: 就为这个啊。哎呀，对设计师来说呢，这是常有的事，出来走走，别老闷在公司里，哎，可能就能找到灵感啦。今天啊，你来得正好，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也在我的工作室，走吧，我们一起去聊聊。
1: 好啊，走，新仔。
3: 走，新仔。
0: 哎。
3: 宋主任。
4: 哎。
3: 小远，哈、啊，这位呢，就是上次我和您提到过的，我在香港的大学同学许渊林，他和他先生啊，都是设计师，在香港开公司。
1: 你好，宋主任。

0: 好，你好，你就是高总常说的那位创作 Shopping Baby 潮流 IP 的许渊林，许总。
1: 宋主任，竟然知道我这个 IP 啊！
0: 哎呀，当然啦，红红的脸蛋，胖胖的身体，尤其是额头啊，那一朵黑色的刘海，让人印象深刻。
1: 想不到宋主任还能记得 Shopping Baby 的形象。
0: 当然。
1: 哎，新仔，快跟宋叔叔打个招呼啊！
2: 宋叔叔好，我叫新仔。
0: 哦，新仔，你好，你好，欢迎你们。
3: 来来来，大家都坐，坐下坐下。
0: 好好好，
3: 来喝茶。
0: 哎，
3: 喝点茶。
1: 哎，好，
0: 谢谢。
3: 宋主任，其实呢，我一直都想请徐总他们夫妇来前海看看，今天正好巧了，没有空过来。
0: 是啊，太巧了，徐总啊，您能来，我们热烈欢迎啊。我们前海梦工厂从初创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1000多个创业团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港澳及国际团队的项目。
1: 啊，没想到已经有那么多创业团队来前海了。
0: 是啊，
1: 我还担心会水土不服呢。
0: 哪里哪里，
3: 老同学啊，水土不服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0: 对呀，
3: 我儿子也喜欢深圳，他都来这边上学了。
1: 啊，你儿子也来深圳了？
3: 是啊，今年正式转来深圳读书了。梦工厂在改善港澳青年创业生活服务方面啊，也非常贴心，为我们的跨境生活和工作啊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0: 嗯，
1: 宋主任，没想到你连这些方面都考虑得如此周到。
0: 那是应该的嘛，徐总，深港一家亲吗？
2: 啊，哇，妈妈，你过来看，这里有好多公仔。
1: 好
3: 啊。是啊，新仔啊，这些呢都是我们 3D 打印的样品，你喜欢哪一个呀？挑一个带回去香港。
2: 耶，谢谢高叔叔。我喜欢这个变形金刚。
3: 好。
1: 这孩子啊最喜欢的就是变形金刚。啊，这些样品的造型图案和颜色搭配真的好棒啊。
0: 嗯，
1: 其实对于创作 IP 来讲，设计只是开端，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他们从纸上跃然而出，变成现实。

0: 磨练，自己效率高，成本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是啊，从勾勒出一个 IP 草图，到转化为平面设计稿，再到 3D 建模，最终交付工厂进行打样，整个流程只要半个月就可以搞定了。
1: 是啊，
0: 谢谢你啊。

0: 月月，就你一个人啊？
1: 啊？
0: 哎，我还以为你是个客户。
1: 怎么啦？我单独约你不行吗？
0: 行，老婆能约我，不胜荣幸。
1: 出此话事。服务员，
0: 哎，
1: 麻烦点餐。
0: 两位看看需要点什么？
1: 一杯 cappuccino， 一杯香草拿铁，一块红丝绒，一块芝士蛋糕。
0: OK。今天也不是你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纪念日。月月，我不会是难道忘记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吗？
1: 非常重要的日子吗？齐宁，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没事就会来这个咖啡馆坐一个下午啊？
0: 我记得，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也没什么钱，两个人早早就过来占一个能看到海景的窗口位，点一个套餐分着吃，在这里聊方案做设计，待到大堂经理都不耐烦的朝我们翻白眼。
1: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没有什么钱，但每天都过得好开心。
0: 嗯，
1: 后来

0: 我们成立了公司，接到了第一笔订单。我们第一时间就搬上了整间餐厅庆祝。
1: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们打烊后，我们还去维港游轮上。那天刚好是12月31日，我们一起跨年，许下了新年愿望。
0: 那段时间在我的记忆里是最美好、最难忘的。吉尼，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陪在我的身边。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你先生对我说，我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梦想。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到，我们的世界理念和追求的东西越来越不同了，我们两个的心也越来越远了。
1: 这里没有的事啊，在我眼里，你还是原来那个充满才华让我心动的许元林，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没有走远啊。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天提案的事情生气啊？我向你道歉啊！其实后来
0: 你道歉了，子明，那件事情已经翻篇了。
1: 那是阿亮，你的餐。啊，好，谢谢。
0: 谢谢。
1: 哎，
0: 子明，我前两天去了嘉远在深圳前海梦工厂的工作室。
1: 哦，他也邀请了我。不过我几次都没去成。
0: 嘉远的工作室非常好，我也见到了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了解到了很多的信息。你，既然你不想去，我想我自己先过去成立一间工作室。
1: 自己？那你走了约明怎么办？
0: 我是想换个新环境，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灵感。约明有你就行了，如果公司需要我，香港深圳距离这么近，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可以随时的线上参与啊。
1: 约明，你不要独自就跑到深圳去好不好？而且就算不考虑公司，你考虑过我和新仔吗？
0: 啊，新仔他是也很喜欢深圳的，我如果在那里发展得很好，那新仔就可以去深圳读书了。
1: 那我呢？你考虑过我吗？考虑过我们这个家吗？
0: 我想把握一下这个机会，子明。我们两个暂时分开一下，也许会更好。
1: 哼，我看你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偷吃啊！那明明就是在赌气嘛！
0: 子明，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会拿你和新仔赌气吗？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做自己原创的设计，我不想永远为别人做嫁衣，我要做一款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 IP。
1: 所以你想去深圳深夜也觉得吗？
0: 是。
1: 看来今天确实是个重要的日子啊，但不是关于纪念的，而是道别的。
2: 哼。真一线穿云海。

主由荣禄演播，紫竹山由何伯豪演播，联合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深圳市文协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深圳市宝安区的宣传部，深圳市宝安区文协艺术界联合会。承制单位：深圳市宝安区电影电视家协会，深圳汉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球死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0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46部《八面相面》，14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
3: 江先生的简称干怎么写？
1: 钢笔的笔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盏筐的盏是哪个字？塌了的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听见我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国的全国最大通过自己组织
1: 实现一人俯首前进，走向我们的九抗生活。
2: 越来越红火的五青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开路，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此后开始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闲暇随心玩耍。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广场啥都有，永远这般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0: 学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已成功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最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馆，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苏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

0: 十四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人均收入三千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四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富足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

0: 许多不满，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闲暇随心玩耍，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般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些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政府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市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丰公路下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在坐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

0: 此，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还不让全我辣，通过呼吸组织
0: 十四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青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月收入三千左右，我们现在月收入达到4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中，父母的金钱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上来哦。
0: 戴口罩，勤护肤，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幸福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半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最全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苏公路下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在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

0: 呢，全我负责，通过自己组织，
1: 实现你们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舞厅中，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那来年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4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咖啡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
4: 老师说
5: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终身的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国粹万里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终身的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来信四五天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在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体育场。
2: 用最强核心有据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候开始的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峰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

0: 来越红火的五青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4000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富足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百姓算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般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些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最全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兴说好嘞。

0: 活的五轻松，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富足吉林。
3: 水越喝越甜，
4: 六寸的水还不到，全我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青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富足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万里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小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雾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一切所。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百姓宋田，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周边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这般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平住奋进，坚韧不拔，
2: 我已全是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最长时间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晚，期待美好新郎，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三公路下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在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

0: 在越来越红火的舞青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4000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

0: 守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这点点什么？

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

0: 遗产，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为你
2: 路漫漫兮其来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就是我们的明天。小朋友，学校随心来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永远这般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唯一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最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晚，期待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江苏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在所汽车、摩托车。

0: 客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越喝越甜，
1: 尿壶那水还不能全我。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身的问题。
1: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2: 国粹万美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护身，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送礼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装，广场啥都有，景点全摆设。我生活的地方就是。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最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中公路下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在座骑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官方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

0: 越甜。
1: 六寸的水还不能全我爸通过国际组织
0: 十四亿人携手前进，走向国民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平均收入三千左右，我们现在平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富足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众生的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佛。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众生的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闲暇时间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爱情似乎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还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凭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已成功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市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喜悦不晚，期待美好新郎，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在所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

0: 可能全国不大，通过自己组织
1: 十四年行守前线，走向我们的走抗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守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 老师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郎，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还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市场核心的制度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几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又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福德论，20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

0: 不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筐的扎是哪个字？塌了的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交往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森林中采用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未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用拼搏与奋斗。

0: 就会开始的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闲暇时时玩耍，

0: 百姓富裕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这般事。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前程似锦，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体育城。
2: 用市场合规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有月收3000左右，我们现在有月收4000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听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材，所代代的坚持和努力，
1: 都是在为你
2: 路漫漫兮其言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代代的坚持和努力，
2: 都是在为你
1: 路漫漫兮其言兮，我愿上下。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郎，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闲暇学习玩耍，

0: 来信四五天，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政治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音乐这般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寻求奋进，坚韧不拔，
2: 我已尝试过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体育场。
2: 用市场核心的制度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是我们的明天。
1: 轻松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超车。临近在售汽车、摩托车。

0: 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还不能全我爸通过呼吸组织
0: 持续一人扶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

0: 慢慢兮，心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心远兮，我愿上下一丘。

0: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护身，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幸福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般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些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最全熟悉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松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

0: 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大水还不能全我。

0: 欢乐，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 听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请光盘进行到底。国粹万里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万里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

0: 期待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0: 戴口罩，勤护身体，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幸福甜，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还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体育城。
2: 让市场合规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降低消费的代金，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晚，期待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苏公路下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好米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咖啡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 老师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慢慢习，行远习，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一眼见万事。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唯一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心中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那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市场熟悉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还不能全我那通过自己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酒汤生活。五青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

0: 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护肤，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笑语甜，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亲眼见白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

0: 家会特别幸福。
1: 青春奋进，坚韧不拔，
2: 我已成功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市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越喝越甜，
1: 六寸奶水还不让全我。

0: 千三，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听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文化遗产，所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为
2: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国粹万里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为
1: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改成素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还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你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最全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苏公路下车，请提前瞭望，见色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因物致使，敢于逆流而行，敢于逆流而行，一人向西而出。

0: 活的不轻松，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平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平均收入达到4000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富足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万物离源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的精神和努力。
7: 终生的路，
8: 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离源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的精神和努力。
8: 终生的路，
7: 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开心似乎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了，广场啥都有，景眼见半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体育场。
2: 用市场合规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兴说好嘞。

0: 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还不到全我那通过国际组织
0: 十三年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蓬勃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未来的人均收入三千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三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富足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6: 老师说
5: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

0: 晚，期待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护身，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笑语甜，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在办事。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体育场。
2: 用市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峰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程车，临近在所汽车、摩托车。

0: 全我最大通过自己组织
1: 十三年俯首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平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平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

0: 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

0: 慢慢洗，心愿洗，我愿上下一切佛。
1: 国粹万物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路慢慢洗，心愿洗，我愿上下一切。

0: 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戴上来哦。
1: 戴口罩，行动。

0: 开心四五天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周边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白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享受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现在机场核心路。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时光五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0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46部《八里香梅》，14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
4: 江先生的简称干怎么写？
3: 钢笔的笔怎么写？
4: 璀璨怎么写？
3: 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
4: 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
3: 一扎筐的扎是哪个字？
4: 塌了着鞋是哪个字？
3: 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戒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这是森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越喝越甜，
1: 六岁的血还不能全我爸通过自己组织
0: 13亿人死守前线，所向无敌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上来哦。
2: 戴口罩，勤护肤，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幸福甜，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到。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别求我放纵。突击组织，
1: 十四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青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平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平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

0: 万般兮心连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的精神和努力。
0: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心连兮，我愿上下

0: 待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的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开心四五天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永远这般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执着奉献，坚韧不拔，
2: 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兴说好嘞。

0: 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轻松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超车。临近在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

0: 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舞厅中，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平均收入三千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四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慢慢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国粹万美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高山的路，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已经四五天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永远这般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生活，忙碌工作，
2: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体育场。
2: 用市场熟悉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晚，期待美好新郎，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江苏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见色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在所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

网盘行动，从我做起。音乐之时，敢于逆流而行，敢于逆时钟，一人向心而出。

0: 正在实现。
1: 平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月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

0: 安安息息修炼息，我愿上加一切佛。
1: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悟安安息息修炼息，我愿上加一切佛。

0: 许多不满，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护肤，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幸福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在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最全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大声说好嘞。

0: 暖，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苏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成车。临近在坐汽车、摩托车。

从我做起。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如明去照，一人向心而出，让我们。

0: 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还不能全我，那通过呼吸组织
0: 十四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平均收入三千左右，我们现在平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不用拼搏与奋斗。

0: 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咖啡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 老师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都是在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国粹万里离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时时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体育场。
2: 用市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降低消费再吉林，我们大兴说好嘞。

0: 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还不让全我爸通过呼吸组织
0: 十四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有月收入3000左右，我们期待有月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还不让全我爸通过呼吸组织
0: 十四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期待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出门哦。
2: 戴口罩，勤护肤，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笑语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景点真难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唯一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提出奉献，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我们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市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大声说，好嘞！

0: 晚，期待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松松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在售汽车、摩托车。

盘行动，从我做起。风雨之时，敢于逆流而行，敢于逆流去找，一人向心而出。

0: 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到了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在点点上吗？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是在问你，
1: 不慢慢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2: 国粹万里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问你，不慢慢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0: 戴口罩，勤护肤，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开心四五天，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工作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这般事。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生活，忙碌工作，
2: 追求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体育场。
2: 用市场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大声说好嘞！

0: 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松公路下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成车，严禁在所骑车、摩托车。

0: 全我大东突击组织，
1: 十四亿人俯首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舞厅中，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3: 老师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永远见白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新竹奋进，新竹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最强核心有据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许多不晚，期待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松松公路下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在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猴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当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由于收入三千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可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富足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3: 老师说
4: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上来哦。戴口罩，勤护肤，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算不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景也挺难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用最长核心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娘，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三松公路下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在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横面包车。

从我做起。风雨之时，敢于逆流而行，敢于逆流去造，一人向心而出。

0: 钱。
1: 六组男士还不能全我大东
2: 国际组织
3: 十四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年收入3000左右。

0: 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 老师说
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是在问我，路漫漫兮其莫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国粹万物离源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问我，路漫漫兮其莫兮，我愿上下一

0: 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

0: 还嫌四五甜呢？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是吧，广场啥都有，景点这还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唯一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责任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

0: 亚开通大市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场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场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0: 嗯。
2: 啊，那个我是36。
0: 嗯。
2: 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0: 嗯。
2: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认识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了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少。3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其实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呀，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能在外面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然后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都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触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他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得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0: 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2: 对，我想过了，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
0: 我听
2: 的
0: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2: 啊。
0: 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2: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0: 你别管他爸还是还是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2: 是吧？
0: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怕找姑娘。知道吧？
2: 对呀，我就很知道。
0: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没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不想说，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啊，关系都挺好。
2: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然后结果吵架，
0: 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2: 对，
0: 比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
2: 嗯，
0: 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我刚才告诉你，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个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
2: 啊，
0: 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他有这个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2: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太小，
0: 你听他说，你听他说，对吧？
2: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嗯，
2: 是
0: 啊。
2: 啊、嗯。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得。
0: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嗯。
2: 对。
0: 所以小心点吧啊。
2: 我就是，对，我就是觉得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招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0: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就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
2: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
0: 对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一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厉害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扑身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扑身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啊，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2: 嗯，对啊，
0: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呢，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成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
2: 是，那我不可能，
0: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50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2: 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
0: 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轮碰上的高手啊。
2: 嗯，
0: 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
2: 嗯，
0: 听说啊，
2: 对，我因为在我这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家里又那样，那我就觉得挺偏的。
0: 那都是扯团圆宝宝啊。
2: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0: 嗯、
2: 我
0: 他
2: 说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0: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嗯，
2: 没有，
0: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儿了啊、
2: 嗯！我就
0: 那个连土巴鼠都没有啊，连土巴鼠都没有，听明白吗？好了，哎，
2: 好嘞，
0: 哎，
2: 好
0: 了，
2: 再见
0: 啊。就是39岁，在政府部门啊，然后还没结婚的，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要么就是有病。但是你听他说话唠嗑，就这个人说话唠嗑绝对不是有病人。所以说就如果真是的话也是个花花公子，对吧？要不然那只能是有1/1000的可能是个花花公子，剩下1/999的可能，999的可能就是个骗子。

0: 进0431858151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你好，邓老师，您在干嘛？
0: 啊，
1: 我问题啊，我自己出了主意了，那个什么。我吧经常呢跟我那个跟我媳妇儿离婚了，
0: 嗯，
1: 完了之后吧我俩吧是有孩子吧，
0: 嗯，
1: 离婚之后呢孩子归我了，完了之后那个我离婚之后2年完我又处了对象，
0: 嗯，
1: 我处了对象完了之后这我哪嘛那时处的时候挺好，完了之后那个登记了，
0: 嗯，
1: 登记完了之后吧过了1年完了之后吧我俩打听呢，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感觉像哎，就是说聊天聊不下去，就是说挺闹心的，都吵架，完了就是感情不和。
0: 嗯。
1: 完了那啥呢？我那个我说前妻呢，他也处对象。
0: 嗯。
1: 他处对象呢，他处的对象嘛，我不知道周永固，我把他给坑了，坑了完了，他现在不黄了吗？黄了嘛，他有那个就是跟我俩复婚的想法。
0: 嗯。
1: 跟我想法呢，完我寻思啥意思？就是我俩毕竟是。也从小夫妻，完我俩中间还有孩子，
0: 嗯，
1: 我寻不行的话，我这个可不可以就是离婚了跟他复婚呢？还是有没有复婚必要呢？就是说还是我
0: 这个东西吧，咱们你说这个情况啊，我能了解，因为你年龄也不算大，咱们按逻辑推一下，你跟那个是因为过不下去才离的婚，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不是？
1: 嗯嗯，
0: 你过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要不离啥婚呢？或者说人家有人了，或者说你有人了，或者说俩人在一块儿成天激浪干仗，干寒心了就不过了，对吧？那一定是有情况。
1: 那离婚的时候吧，是我前妻他有人了。
0: 你是不是有人了？有人了，完了人家跟别人了，跟别人过不好了，回来又找你来了。等你呢？你说跟这个干仗，咱这么讲，你那有那个搁那鼓捣着，你这个要能过得好，你就怪了，是吧？
1: 啊啊，对。对，
0: 你说是不是？咱就这么讲，你就不是个好人，你这事出的。你要说的，如果说就是说你说你不是说好不好人的事儿，你说你多窝囊废一个玩意儿啊！人家那头找别人跟别人过了，跟别人过了之后了，你这头没能干之后就跟人离婚了，离完婚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跟你过呢，那个还得操纵着你，你说你是人不是人？
1: 啊，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老师。
0: 你还听明白了吗？你是不是不是人？那你要是他的那头割了，你这头能过好就怪了。你这头还整又跟这个离婚，跟这离婚就跟那回去，那个到时候还得找人再碰上一个有钱的，碰上一个好的，忽悠两句又跟人胡拉鸡跟人跑了，完你还没招，完那头过不好了，那头叫人给坑了，完回来再找你了，你还跟人家，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自己算算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那是这不是不是虎？是不是缺心眼儿？完了还长这么讲，还对不起你现在这媳妇儿。你跟那个前妻，我告诉你，你把他全给我拉黑了，一律没联系，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他就是个王八蛋。你再尝试一下，你看跟这一过，你还干不干仗？对吧？
1: 啊，那弄明白了。因为我朋友跟我这么说的，说我对我就是说你
0: 就是个窝囊废，你叫你朋友都看不起你，还说啥呀？
1: 我还当时说，你看我这媳妇跟我俩就不想找弟，跟我俩就搁这守夫，跟我俩过日子。你那个，你这有人走了，你万一回来的时候你复婚，他再走了，这第一次、第二次呢？
0: 第80次都有，所以就找你这虎玩意能控制了你。但凡尖点儿、心眼儿，当智商在60以上都不能到80，在60以上他都不好使。你60都不够，我告诉你，出了缺心眼儿的事儿，出做那个窝囊废，别的啥不说了啊，听着没有？
1: 哎。
0: 啊，好了，再见啊，好嘞，哎。铁杆小米说的特别对，说为啥给咱们打电话，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坚定的知道咱们的关系，你要是摔那块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肯定是要打他的，对不对？支棱起来，你既然信任我们，那你就是我们的人，咱们就是一伙的，你看我咋说咋闹咋喷，但是绝对是为你着想。这个事儿就是最不是物的，就是他那个前妻。但是呢，咱们讲，张飞买豆杵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张飞买啥玩意儿？什么人玩什么物？这他就受那套，那你没招。3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
0: 嗯。
2: 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0: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2: 对对。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2: 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0: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这项目好多年，项目好多年的样子。
2: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但是现在
0: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2: 结婚了。
0: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2: 没有。
0: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2: 嗯。
0: 啊，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2: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我就被迫当了不能说的人嘛，我就感觉。

0: 人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自己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1: 那个领导对你，对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0: 没有。
1: 那你图为啥呢？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0: 不多挣钱了，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因为干最足了，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1: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啥？拿咱辽宁人虎啊？
0: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这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没有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1: 那就当负责人呗，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但是你走的话是，
0: 也就是说没有后路的情况下，就是尽量成为自己心态独立后，就是
1: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不犯小语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是越来越不行啊。
0: 上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届领导，
1: 那是他的事，跟我
0: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1: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0: 还有你想问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1: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当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0: 行，我知道了，小哥。
1: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对，你这玩意儿，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们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在这块偷懒，还在这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的挣的比你还多呢。
0: 是
1: 不是？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得摊丫的来，摊脸摊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
0: 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1: 那先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啊，妹妹啊，你不像你40、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们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这上上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练出来往这一铸成型的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些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带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0: 对
1: 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我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对不对？你说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底不行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 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快肉是快肉，爱咋地，对不对？
0: 好的，谢谢小哥。
1: 好了，再见啊。
0: 好，再见，小哥。
1: 好嘞，拜拜，哎，好嘞，哎。

我们生活当中啊，就像刚才这个女孩就属于特别要脸的那种，那不行啊，就是要脸不在这儿。要脸是啥呢？是我干不明白，你就干不明白，或让我想尽一切办法干明白了，这叫要脸。你说一干的不行了，我就马上就不干了，这叫 no 脸，这叫退缩了，对不对？这叫迎难而退了，这不行。所以听哥话啊，听哥话，就是因为年轻人嘛，年轻人，你岁数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考验，必然都会有啊，必然都会有。所以说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对不对？你要经得住领导的批评啊！真的，你年轻人，你到最后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能经住往死磕的，对吧？能经住金钱的诱惑的。能经住美色的诱惑的啊！不要以为这我是开玩笑，真的，你过不去这关，到最后你是弱点，到最后讲话了叫人抓到手里，你这就是个事儿。所有的历练都经历之后，百炼成钢，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建设者，是不是？雨过天晴说呀，小哥呀，你开导大妹子的同时把我也给开导了，那行，只要咱心里头这把锁打开了就妥了啊。

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啊，那个你像有遇到这种，尤其在外地的孩子们啊，有不少就把我真是当成亲哥一样，像这个也是，没事给我打电话问问，就像咨询一下哥哥似的，这就很好啊。你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啊，也并不是一个人在憋屈，其实你可以给哥哥打个电话，咱唠唠嗑，聊聊天，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说说话咱们。心里头好受点，最起码来说，心情得到调整之后，咱们缓出空来再面对这个生活，不挺好的吗？好的，铁杆小米说，不能有理想而没有抱负，不能有才华而没有志气，要坚持住，要有理想而且实现抱负，要有才华还要有志气啊。说的人，这人说句实话，真还有一个名人跟他特别契合啊。哎，大伙儿那什么，做个竞猜。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有理想而没有抱负，有才华而没有志气啊。这个人是我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啊，大家能知道他是谁吗？我忽然想到的不一定正确答案啊，但是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和这名特别契合，和这个特点特别契合啊。这个朋友说刘备的儿子，哎呀，刘备的儿子上哪有才华去啊？张飞更不是了啊。我看天啊，宋徽宗，铁杆小米说的对，宋徽宗，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宋徽宗这个人啊，有理想但没有抱负，有才华但是没有志气啊，确实就这么个人啊，大伙儿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对？真的，宋徽宗除了当皇上，他只要不当皇上，干啥都很硬啊。这位朋友说的，钟涛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儿？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

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还给我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人，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挨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呢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欺不中，这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是，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人孩子，你教人差远了。

0: 那个你就别管了，你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对，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这是好多年，十几年前看过一篇小的散文，就说的他们那个他姑娘他们班选班长一定选那姑娘，完了他就说那你说你学习也一般啊，为人处事挺好，那个说这你为啥你们班同学为啥包括老师也觉得应该选他，为啥呢？后来那个他姑娘跟他讲，他说我是那个愿意在路边给别人鼓掌的人啊，其实也就是说呢，英雄路过的时候，英雄当然是非常的那个这个好看，就像武二郎似的啊，就武松打完虎之后在街上游街，这是英雄，当然是特别的增光添彩。但是他说我愿意无论是谁获得了荣誉啊，获得了这个赞美，或者是获得了成绩，我都愿意啊在他旁边为他真心的鼓掌。但是我对他的鼓掌，就是我对他的赞赏是真心的，就是他们每个同学，哪怕学习好的同学他能看到优点，学习不好的同学也能看到优点，都是好朋友，所以他只能是班长，只能他是班长。这玩意儿只要不受欺负的喜欢，脾气好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能控制住情绪本身来说就是本事，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控制住情绪啊，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学会控制情绪的人，那一定是大才呀。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曾楠老师。
0: 哎，你好。
1: 我那啥，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1: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完了，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1: 完了。老头子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1: 完事我俩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
0: 嗯，
1: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1: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1: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现在儿子也那个，
0: 你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1: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生了。
1: 没有，姑娘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怎么不知道？你都38了，他不缺心眼儿。
1: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
0: 在你跟前儿呢，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1: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1: 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1: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呢？他自己知道咋知道的，就得呗。
1: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1: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着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1: 那
0: 他姐咋告诉他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就告诉，他姐不告诉不告了。
1: 他姐知道。
0: 对呀、啊。
1: 嗯。
0: 你说最近吃口药啊？
1: 我呀。
0: 啊。
1: 那可没有。
0: 你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个没用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不用告诉
0: 我。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1: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说从不嘚瑟吗？
1: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呢家里事儿，你说该告诉就得告诉。
0: 啥叫该告诉不告诉呗？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

0: 目前的呗。
1: 你岁数没正事儿。
0: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1: 非得胖回去就好了。
0: 对呀、啊。
1: 咱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0: 以前也没寻思过。
1: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0: 因为啥呢？因为就是我这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反正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面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1: 伤就伤呗。他这么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0: 你他姐可包容他的，
1: 你就别掺和这事不行吗？
0: 好了，那我知道了。
1: 对，你是走夜道了？
0: 我的。
1: 那你上坟了？
0: 对呀、啊。
1: 所以我吓唬吓唬你，吓唬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没听着？
0: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在家的。
1: 自己的事在家，自己搁这乱寻思是没用的。
0: 没有，那我没有，就是说吧。
1: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
0: 啊。
1: 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三十年都没啥事儿。

0: 那个情感类的节目了，确实是，而且我知道的都是真事儿啊，都是真事儿，所以说那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老头80来岁了，那是啥都讲，说没有可能卡根本就没了，那这个事儿就永远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人老头老太太有这种想法是对的。那他这个你说要啥？人家姑娘自己不是不知道，姑娘都知道，一旦你没了之后，姑娘想告诉他弟就告诉他，老大不是一个爹的，我是那个妈带过来的，你都不知道就得了吧，用你说吗？对不对？啊！所以说，突然之间有这种想法，明显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啊。来迎接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啊，您好，陈涛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这里有个急，我想帮你。你想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
0: 啊、说说吧，怎么？
1: 我今年都58岁了。
0: 啊。
1: 我这不是摊身子嘛？已经三四年我没在家了。
0: 嗯。
1: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0: 啊。
1: 是农村的。
0: 嗯。
1: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带我带孙子。
0: 嗯。
1: 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0: 啊。
1: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0: 嗯。
1: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把我抢来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0: 嗯。
1: 等到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了嘛，
0: 孩
1: 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0: 嗯。
1: 不承认，然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0: 嗯。
1: 然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0: 嗯。
1: 然后吧，
0: 当屯子了吗？
1: 对，一开始，
0: 是当屯子了吗？
1: 对。
0: 啊，好，接着说吧。
1: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也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0: 嗯，
1: 然后来通过这姐姐，这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然后来就说了，说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搞的话。就说你净身出户，
0: 嗯，
1: 然后说在那块就说自己嫁的宝贝嫁的老狠了，
0: 嗯，
1: 反正这么咱回来，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六两天，第三天周一天就出轨。
0: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
1: 我
0: 发现程度不一样啊。
1: 小老师，
0: 啊，
1: 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
0: 啊，
1: 我就是开，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得领到耕地，这已经是大正事了，他也承认了。
0: 嗯嗯。
1: 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0: 对，那现在就是这个他又出事了吗？又出事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1: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不参加了，孩子也就说他，就说大的闺女不正当的。
0: 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1: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就是个男的，就是。
0: 那老爷们不管他，
1: 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0: 嗯
1: 嗯，现在吧，就是郑小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就是心里老就堵着。
0: 嗯。
1: 就是年轻人犯不了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战小战，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对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改过来就三天不到，两天不到才三天被踢倒，就是那种。
0: 嗯，
1: 就现在吧，就是每天跟肖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女的。
0: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1: 没见过面，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0: 嗯。
1: 每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打跟我老公的手机也换不来。
0: 嗯。
1: 他就打电话吧，我就那意思。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跟他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0: 嗯，
1: 嗯，
0: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1: 老师，听着，嗯，
0: 你不都当婆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了，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1: 他不去啊，就是去找他吧。再一个，从小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想哭泣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
0: 嗯。
1: 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姐，他说这个是犯法的。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就听这个节吧，郑小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0: 嗯，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1: 认账我还， 我还不忍。
0: 你不认账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1: 离婚吧。
0: 嗯，
1: 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0: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你妈的这奶他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着吧，就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完事儿了，对吧？
1: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0: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这喜招没有啊？
1: 嗯，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想着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你说的
0: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1: 嗯，
0: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了上新疆打工去，
1: 嗯，
0: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1: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金泽老师？
0: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1: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
1: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0: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
1: 对，
0: 就是你挣点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穷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1: 嗯嗯，
0: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1: 啊，
0: 嗯，好了啊。
1: 嗯，谢谢孙佳老师。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哎
1: 哎，对。
0: 也不知道他家那地一年出多少钱，院里面鸡鸭鹅狗一年能出多少钱，反正老爷们给搭出去了。你不扯呢吗？对不对？那玩意看孩那还能一看三四年，完了你不回来，老爷们自己在家，老爷们的破玩意还有嘴儿。对吧？他是那样的，他永远他就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那看谁勾引。真的，你自己算算那玩意儿，你说那一年那地能挣多少钱？你包出去还一样挣钱，那房里那鸡鸭那狗能有多少钱？你把老爷们扔农村干啥呀？你直接领走得了。你咱这么说，你上给他领到城里去，不管是县城也好，市里也好，那老头老登没事让他那个上门卫看个房，看个门房，一月1500块钱呢。实在的话，啥也干不了的话，你让他上小区里他捡纸壳子，捡矿泉水瓶子，那一天20-30也挣了。你叫他在家待着干哈？你在第一年挣多少钱？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宝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有个工作事有点纠结，我想咨询一下。
0: 啊，行，说说吧啊。
2: 我今年40了。
0: 嗯。
2: 干的是那个海工上的那个高压焊工。
0: 高压焊工。
2: 压力管道那种。
0: 哎呀，压力管道那种啊，那这个技术性特别强啊，不是一般人能干了。嗯。
2: 今年这个山东这边是，现在今年我感觉有点转不动了，现在。
0: 嗯。
2: 我说是，你看我有个想法，打算回家干那个采钢方面那方面那个活。
0: 什么玩意儿？
2: 那个干采钢方面那个。
0: 采钢的活，那跟你这个看跨越太大。
2: 那我打算回去自个儿干，因为我父亲就是干那个活的，一直就是。
0: 我知道，那你优势发挥不出来呀，你白瞎了。
2: 是吧？这一行现在我干的这一行现在真卷不动了。
0: 嗯，
2: 各地都这么卷，
0: 嗯，
2: 我感觉小年轻还能卷动，我现在，
0: 嗯，
2: 他这个一包工一计件的话，
0: 嗯，
2: 现在日公司合不着了，现在都，
0: 啊，
2: 我感觉不能有点吃力了，那感觉。
0: 你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岁数好，那个你这个手艺啊，你要是简单的扔了，有点白瞎。 你能不能报一个什么样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句实话，那彩钢那玩意儿是你爹，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还是四五个孩子？
2: 就我兄弟，我弟，我弟干的别的。
0: 你弟得干的别的。
2: 嗯。
0: 就是那个活你回去你得现销，完了客户这头你得现维护，和你现在活两手活，你不一定能干好。啊。
2: 嗯。
0: 另外呢，咱这么讲，你说彩钢这活，彩钢这活是必须依托于基建，对吧？
2: 嗯。
0: 基建如果是大基建，啊，就是基建大基建时代啊，尤其呢，咱这么讲，大基建时代，你那个路桥还用的少，是吧？
2: 嗯。
0: 还就是公民公建筑这块用的多，是吧？你家那彩钢，我感觉不像是说给那个什么地铁站呢修这玩意儿，不是，就是那个
2: 没有，
0: 就是那个家庭用的。没多，是不是？
2: 对。
0: 但你想想，你想想今年，你想想今年买房的人多吗？
2: 就是干的这种民房比较多，那种大的活，厂房里干没干过呢？
0: 那就是民，连工业都没有，就是民用建筑，是不是？
2: 对，民用建筑就民用。
0: 那你想一想，今年从去年开始，盖房子的人和买房子的人多吗？
2: 那个主要是那个旧房改造的，
0: 我知道旧房改造的多吗？你看看，你去瞅瞅去。
2: 村里盖房的是没有了。
0: 嗯，所以说你那个就是一下子就小了。
2: 嗯，盖房
0: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没有你想象的空间那么大。我的建议是啥呢？如果说这个单位，啊，这个单位，因为咱们毕竟40岁了，你跟21、22岁的，那个整不了。整不起。
2: 嗯。
0: 那么作为您来说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就说的我换一个单位还干这类的工作，但是呢就是不那么重了，啊，对技术的要求可能更高了，更需要老师傅，是吧？年轻人干不了这活，
2: 换地儿有点
0: 儿。对，咱换个地儿，但是不建议你改行。
2: 换地儿也能换，我40我能干到多大岁数？我这
0: 40你要是厉害的话，你就一直到最后你能包工了呗，就是这就这么回事呗。
2: 嗯，包工。
0: 对呀，啊，你得带徒弟啊，带徒弟得领徒弟干活啊，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为啥有的人就能干这活，有的人干不了呢？这不还是跟个人对这些东西的规划和认识有关系吗？是不是？
2: 一上岁数干的吃力现在。
0: 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但是40岁实际上来讲算是壮年，啊，算是壮年。你要是没病没灾的，你再努努力问题不大，啊。
2: 要干还能坚持还能干。
0: 对，落套是多大岁数开始落套呢？46、47岁，啊，将近50的时候开始落套。这个咱们都难的，我知道，就是他不是说那啥体力和那啥，不是说扯淡那种落套，就是那个精力体力跟不上。但是40岁前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你对自己呢再要求再严格一点。
2: 对，就先干着。
0: 对，第一个这块能坚持坚持。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即使要改行的话，也别做彩钢那活去，啊，那活你新学现学现维护客户，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性格维护客户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不太会，你是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啊。
2: 嗯嗯。
0: 所以说呢，那个其实那个你就想想，你要做彩钢去包一家一户包小活，那不那得有一半以上是靠会来事儿。
2: 嗯。
0: 会说会唠会来事儿啊，来人去写整得明白。你这样的得有一半以上是这方面的功夫，你不行，你别听我跟你俩就唠这几句嗑，我一听你就不擅长这个玩意儿，
2: 是
0: 啊，所以说你还是在业务上更精进。就比方说这个活一般人都能干，但我一定整在这个活基础上我发挥出来，说这个活我能干，别人干不了啊，别人干不合格我干合格，或者说别人干合格率低我干合格率高，你在这个里头给它区分出来，变成无可替代，你才是前途啊。
2: 行，
0: 就像我们那个我们长春这头，人家客厂那头，还有汽车厂那头，那大国工匠原来都干电焊工的，那现在自己有工作室，那40人跟他干，那是一般人吗？对不对？
2: 嗯。
0: 啊。
2: 是。
0: 啊，还是努力，因为40岁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少，但是真没到应该落套的时候。你要是46、47、48，那没办法，那可能就是身体这头由于累到那什么，积累到那时候不行了。40岁没啥问题，我个人觉得，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这就没问题啊。
2: 嗯，
0: 好不好？
2: 嗯，
0: 哎，
2: 再坚持干干，
0: 坚持干。反正我不太赞成你去干那个民用这块儿，干民用这块儿，你确确实实不太适合这个拉活啊、跑活啊。然后你说那行，我就是干技术的，我彩钢活干的比谁好。
3: 那你不就到最后是你还得雇一个那啥讲活的人，你还给他打工，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谢谢啊，好嘞，那行了，
2: 好了，
3: 好了，再见了啊，好嘞，哎。

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今年呢刚生了二胎，老大呢现在快六岁了，读大班啊，孩子他爸工作很忙，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我是一名教师，作息比较规律，婆婆呢是没有主见的人，什么事儿都要问，关键呢不会举一反三，每天问的问题几乎一样，和她在一起我就很有精神压力，所以呢想着二胎等我休完产假之后让我妈回带回老家，她来带我这边出钱可以吗？我就可以单安心的带老大，你们扯淡你们那是。那你小孩刚休完产假才几个月就让你妈带走了，那能行吗？那是一个家庭正常有的状态吗？你不扯淡吗？你说你这个人那个性格啊也是太孤气了，你老婆婆怕得罪你，因为你太强了，就是你永远记住，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就是因为你太强了，大伙儿给你面子，你自己其实也更弱，因为你照顾不着别人，其实你是很弱的，你的这种所谓的强是大家给你面子给出来的。你婆婆怎么就不会伺候孩子？你婆婆把你老爷们伺候弄老大，把你都娶家来了，她怎么就不会伺候？她会伺候，但是婆婆照顾你的状态，因为你很强势，所以说呢也不想跟你吵吵，毕竟干活不由东累死有功，所以有啥事就问问，有啥味事就问问，人家婆婆也知道自己这个容易自作主张，所以说提醒自己啥事都得问问儿媳妇啊，那可不是说的没有主见，不是啊、哦。所以说那作为你来说你考虑，那你可以给这个婆婆写一个那个工作流程啊，比方说那个每天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怎么做，哪件事情怎么做，给婆婆写上就得了呗，你不用问我，你就这么做就行。你如果说那个婆婆问你应该怎么办，你有八回说，哎呀婆婆我也不知道咋办，你乐咱整咋整吧，你看着整吧啊。你如果有七八回这么说，你婆婆就不问你了，对吧？一定是每次你婆婆问你，你都会说，那这个事就这么干，不知道吗？啊，或者说那这事就应该这么干，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主意。所以这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你要想让他有主见，你要想让他拿主意，那你必须是一个没主意的人啊。婆婆来问了，哎呀这个这现在是给他冲那个奶粉呢还是冲豆粉呢？哎冲啥都行，我现在忙着呢，妈你做主吧，乐冲奶粉就冲奶粉，乐冲豆粉就冲豆粉，对不对？哎呀那个纸尿裤啥时候时间换，哎呀你瞅差不多就换吧，你不用管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换。你有个十回八回的，你跟你婆婆这么表态的话，那她一定就知道怎么做了，一定就知道人家会整，对吧？人家会整，不是不会整。而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自己的状态，就是别人怎么对待你，一定是你怎么对待对方的。你是一个挺弱的人啊，你真的是一个挺弱的人。就是你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把这个问题一定往过激了想，这个事就不对。啊，这事不对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说，既然人家给你干活，你就别那么多说的啊！你要想让他啥样，你就训练他啊！就是咱这么讲，就是你的态度明确了，那他就知道怎么干了。你的态度一直是特别明确，你别自己做主，你得问我啊，你别搁那瞎做主。你的态度其实是一直是这么明确的，如果这么明确，那他一定按照你的态度来做，就这么简单啊。怎么可以？那孩子刚断奶，你刚休完产假，然后就让你妈把孩子带走？你这是你去看看毛病去吧，你这有点闹病了啊。小米说：“这是整个家门都被发配了吗？孩子那么小就给抱走了？”对呀、啊，如又说他这想法已经很怪了啊，想法还已经很怪了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焦虑，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莫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的

0: 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就是一名中

是跟我们的中心还是跟企业啊打了很多报告，包括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了，我说晚上我呀不论到几点我呢必须要一个结果，所以啊我把这个结果呀要来了，而且昨天呢我也说了，我说这个结果呀不论是好结果还是一般的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今天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那今天呢咱们言而有信，实话相说，在第一时间呢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通知一个好消息，我认为是好消息啊，这个把这个羊肉团呢搞到了。当然啊这个搞到很正常，但是呢搞到这个羊肉团呢是真品正品定制品，同时呢又是能够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的

我们认为精致版的定制款。那这三点呢，确实是做得很高明、很好，也很特殊，更是精品。但是呢，你要回头想一下啊，它又不是航天飞机、原子弹，它不是高科技啊，这东西不是没有，只是说市面上很少很少啊。哪怕说你用不到我们这个小小的那种肚子里面那个胎，你就是用这个生产的掉下来的这个羊胎盘，它同样也有用啊。哪怕是做的这个普通的冻干粉生产出来的胎，它也是有效果的，这也是药，对不对？那咱们实话实说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做定制的这种呢？哎，就是感觉啊，这个治病讲究的是精益求精，用呢就是在用最好的这种，那效果就一定不一样。同时呢，这个价格啊也不是特别离谱，790块钱一盒，这一盒30支，吃半个月。那这次呢，不只是有了

市的好消息啊，就是以后啊，我就真正的可以把中心里所有的方法，这个时候就全拿过来了。只要是你能感觉对你们有用的，你们都可以选择了啊。这个，但是有一个事啊，虽然说全部放开，可是呢，不会是那种无限的特别多的量啊。这个是一个中间有个过程啊，就是我可以不用跟中心直接说了。这个怎么说呢？让我和这些我们定制的这些厂家可以直接对接，这就是个好消息啊！因为这些厂家啊，我绝大多数我都认识。同时呢，在厂家拿到的，那就是第一手的货源嘛，是不是？这就是跟厂家谈一谈，厂家给政策就可以了。哎，只要是大家听好，在我这里，在节目当中你听到的，我能够跟厂家对接，这就保证你不作假、不掺假。中心领导也说了，你看不要做影响中心生意的事就行了。那这一点啊，孟非老师可以拍着胸脯保证。那我生是中心的人啊，活着是中心的魂，我这辈子都奉献给我们这个中心了，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一点影响我们中心生意的这个事。那这一点我向任何人保证都可以。那在这里呢，就我呀、代表个人，也同时呢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真心的、衷心的感谢我们中心的各位负责人、各位领导啊，对孟非的认可支持，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他们啊。那感谢我们中心院长的同意，我把这个结果呀、好消息啊，今天就宣布给大家。你们有笔有纸的，你们记录一下啊。我今天宣布了，这个昨天晚上半夜了都研究成的这个事儿，告诉我的结果，我听了很开心呐、我昨天是兴奋的好晚才睡。这原来盘，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啊，这是我们中心用的，外面没有的，790一盒。这个呢是一盒是30只的用量啊，是用半个月。希望求本就是这生产厂家合力给出了一个特殊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呀、听好了，只限定于此啊，以后是原价。照顾不能无限期的照顾啊，支持节目支持一次，我认为就难能可贵了。那仅此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啊。就是两个单位也做了价格的减免，多少钱呢？就是790块钱一盒，30只，用半个月的量的原开盘，给了减免之后，一盒啊给减免了200，这就是给了一个政策，790块钱减免了200块钱，这是原料和加工成本这一块给减免的政策，这就成了多少钱呢？就是790。减免了200，这样的话福利价就是590块钱一盒，这一下啊一盒就减免了200块钱，真是我没想到啊。我就想着最多最多能减个100到150顶天了，结果呢太好了，一下子一盒啊省了200块钱，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啊，这个是不是好事啊？这当时听完了我是太高兴太开心了啊，我就感觉绝无仅有。同时呢，这个院领导和西藏全本的领导也说了，这个有史无前例，破例了啊！做过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以后用可以拿，但是呢，790块钱，所以我们中心嘛就是原价。所以啊，这个政策一跟我说了之后啊，我很兴奋。我昨天晚上说实话，我是前天我是因为那个电话没睡好，这个有点心里都堵得慌。但是昨天呢，我是兴奋的没睡好，我又一点多睡了。但是你听听，我是不是现在心情好多了？为什么？我感觉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好消息，我开心了，对吧？那我今天说过了，你在本子上记一下啊。但是呢，我跟你说清楚，今天别打电话，现在别打电话啊，因为明天正式开始。今天是通知你们有结果了，我这个人呢，这个藏不住事，我有好消息，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们了。所以说是明天正式开始啊。同时呢，这里有限额，这没有太多，因为不可能不给中心了呀，对吧？这也是有限额的，也就能拿多少呢？满足个300多个人吧，啊，这还可以啊。所以呢，这给的量也不少了。那明天给我打电话哈，每天70-80个名额，一共呢预计是4-5天的时间，这样的情况下满足这个300-400个人就差不多了。这300-400个人呢？

三个月、三个月，还有这十五个月是怎么分的？你要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怎么选？大家听好啊，就是如果是你要解决失眠呢、尿频呢、腰腿疼痛的这类的，就是轻症的啊，三个月效果就很好了。血压、血糖三高方面的，你的血压吃的药在100以下，血糖呢吃的药在750以下的。如果说你年龄比较大，这个病症啊也比较多，有冠心病的，有脑血管问题的，严重这个风湿关节炎的，包括体质过差，很多老毛病的，这样的这七个月一个周期就够吃了。那还有一类啊，就特殊的了，什么呢？就是你已经心梗了。或者脑梗过了，同时或者是你快要心梗脑梗了啊，这类的人你要多吃，要有个最大的周期。包括你已经中过风了，无论你有没有后遗症啊，你已经中过风了，这个或者是半身不遂偏瘫了，包括这个糖尿病啊，有溃烂的情况，严重皮肤瘙痒的，还有这个记忆力很差，

后啊，更新别的产品也会我给大家讲一讲，或者别的制度呢方我给大家讲。但是这个羊胎盘呢，它属于特殊当中的特殊，重点当中的重点啊，也是我们更新里面不能说是个万能药吧，这个不能说啊，这哪能说什么呢？就是啥用都是，但是几乎所有的病，你要是用这个羊胎盘，它对身体啊都是个基础性的治疗。我跟你说，最难的就是基础性的治疗，而羊胎盘就有这个功能。你看啊，你拿羊胎盘用上，它是个处方，它是个主要。那这个东西你用上，这不四个功能吗？我给大家讲过，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这四点你要做好了，那我跟你说吧，各种疾病它都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啊？那羊胎盘是基础啊，人活着就是这一口气啊。咱们这个正气一辈子是亏损的，咱们这个气不足了，你血才推不动，推不动你才堵的嘛，是不是？所以说羊胎盘是调理一切生命的基础，标本兼治，标本兼治。咱们要治本，快速解决症状都是治标，要从根本上来治疗，一定是治本。那什么东西治本呢？正气就是本，只有你正气足，气血旺盛，推的作用强，血液循环快。这才是根本，而本一切以气为本，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血是后一个阶段，咱们要治疗的事，而治疗这个病第一个阶段都是解决气，所以啊，你把这个羊胎盘用上，是万病药方的大基础，这个基础不打好，那你身体后面治起来就难，这个基础搭建好了，后面治起来一切疾病都轻松。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我们来了之后，各种慢性病？我们都能给它控制住，就是再把它这个地基啊打得最牢最牢，把这个基础治疗做得最好最好，那就是用这个羊胎盘。那同时啊，这个羊胎盘还是个基础药。你看这些天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说用上羊胎盘加上一个东西啊或者两个东西啊效果更好啊？这一个东西到两个东西啊都是辅酶啊，都是附加，你随便都能找得到。那我给大家说一说，你配点别的东西效果更强。加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啊，你身上沉、累、压迫感，这个麻、冷，这类情况的，包括你经常犯困、迷糊的，你这都是严重的气的问题。你这个可以血栾、松茸啊、人参三个，你选一个。那怎么选呢？大家听着啊，就是冷的厉害的，冷的厉害的。你加盐灯啊，就是麻的厉害的，你呀、啊、加松茸，困的厉害的，你加松茸啊。然后呢，就是压迫感比较强的啊，就是身上特别沉的，你也可以加雪莲。你看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各种病引起的沉累啊、麻、压、冷、困都可以啊。就是要不然加一个松茸，加个雪莲，或者加个盐灯都行，加一味就可以了啊，5到10克。那如果说身上疼，胀乎乎的，这是什么？这是血凝阻了。那这个时候啊，那就是气血了，一定是气在前，但血在后，那怎么办？

三七天王，藏红花加三七或者加藏红花，哎，藏红的厉害的加天王或者加桃仁啊，这个呀、啊、您记住一下，如果没记住，您可以给我们这个台里打电话，跟我的学生们他们那里啊都有记录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已经梗塞的，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加一个东西？有，哎，这个时候加一个东西，牛牛血，有没有啥血？牛牛血，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牛牛血好搞吗？好搞，这个东西好搞。

血最好。这个牦牛血啊，在藏区很普遍，也是一个好药。它解决什么的呢？听好了啊，它解决眼的这个血管堵塞的。今天给你们提前讲一下，有这个好东西呢，那是健康的。

后把这个干净的新鲜的活血倒到一个盘子里晾干，晾干之后啊，把这个男童血啊这个压成粉，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啊，给它焙干，炒得微微发焦，这个男童血粉就不得了了。哎，它能够引血活血化血，解决血管堵塞，它是炖药里面解决血管堵塞里面啊效果很好的，它更温和，你知道吧？你不像说什么地龙啊或者是水蛭啊，它破血能力强，但是牦牛血啊它不一样，它对这个活血啊行血啊补血啊这个疏通血啊效果好。那你要是特殊问题的，你可以用一下这个牦牛血加什么的。我给我自己舅舅都用过，效果可好了啊。那再有一个啊，这个身体特别瘦弱的啊，瘦小的弯腰驼背掉牙齿大便不好的，说能不能用它们？可以用啊。你看这个时候啊，你拿它盘加点料，加个啥料呢？加点山药粉。这个山药粉呢，你到药店里面买，你要指名啊，你指什么牌呢？你说我要那种淮山，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你跟他一定要说，这个略微有点贵啊，别拿普通的，普通的当菜吃，这个淮山药啊，这个是药，好药，你需要啊，瘦弱瘦小，弯腰驼背，牙齿不好，大便不好的效果特别好。我们东西都用，但是我们东西是也是定制的哈，我们连山药粉都是定制的，很多人都是加到这个羊杂汤里一起吃。所以说啊，大家听好，这个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啊，那羊杂汤加牦牛血啊，是一个最佳的组合。所以说我刚才讲了这些流程，也就是说你三高的、心血管病的可以吃，你严重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你吃羊杂汤吧，六个月你效果特别明显啊。你这个有严重冠心病、心绞痛、头晕头沉、失眠健忘的，你可以吃，你吃了之后啊，减轻症状，就是感觉心口清亮了，感觉脑袋呀不浑浆浆了、不胀了。哎，你血管严重堵塞的，像什么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或者说是脑血管严重的供血不足，或者说这个冠状动脉堵塞的，你都可以用它作为一个大的基础方，解决人体的一切疾病的基础。这就得用到什么羊杂汤。哎，那加上补虚呢，你像松仁啊、雪莲呢、连根呢、山药啊，都能够很强的补虚的功能，联合配合羊杂汤效果更好。当然这些东西啊，你在药店里好找，你自己加上一点儿，起到一个加强羊杂汤的作用就行了。如果你找不到，或者你懒得找，那你就单独吃羊杂汤效果也好。所以啊，今天我认为啊，这个孟非老师的心情都不一样了。为什么说不一样呢？这今天呢，我就感觉啊，我特别有成就感了，我帮了大家一个忙，我做了个好事。那你看，我跟中心的领导请示，中心的领导同意也支持，我跟西藏求本的领导请示，人家呢也拿出来了诚意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所以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跟听众朋友一起啊，对我们两个单位里面的领导提出感谢。再有啊，我这里呢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跟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之登车的栏目的时候，咱们呢有所收获，以后呢身体通过有效的治疗

0: 面，我认为啊，这才是咱们的初心。一切以个人的健康为出发点，这是对自己的负责，同时呢，这也是对自身家庭的负责。我们的身体啊，到了这个年龄，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还是那句话，哎，对了，我再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车票还有飞机票都买了，我这两年我要回家了，我也要守在父母身边陪陪他们，给他们做做饭，洗洗衣服。昨天我又打电话了。哎呀，我先给我妹妹打的电话，我妹妹啊，这是我继母带来的妹妹。我妹妹一听完了之后可开心了，她说：“大哥你回来呀、啊？”她说：“那我领着孩子也回来。”我说：“行。”我说：“你看，咱们好久了都没见了，一起吃个饭嘛。”所以我就感觉啊，这越到年纪大的时候啊，这身体好啊越重要，哎，才能够安享幸福晚年，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啊。所以在这里，孟非老师也衷心的祝愿我这次呢，也算费了点劲，但是呢，帮助了大家。我认为啊，算做了一个好事。我希望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们，抓住这个机会啊，把握这次机会，别错过。咱们呢，真正的用上好药，把自己的身体啊，从病根上、从本上解决一下，咱们真正的向往健康，最后呢，咱们拥有健康。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博诺羊胎盘，精选道地优质羊胎盘，经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我刚刚啊，教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实用的好方法，就是用这个羊胎盘加羊流血。那我用这个呀，治过好多。刚才不说了吗？给自己舅舅都用过。哎，为什么呢？羊胎盘之气，这个不用说了，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生命之根本呢。那毛牛血呢，是治血，这个羊胎盘呢，是精粹版的冻干粉。这毛牛血呢，是什么呀？它是这个新鲜的血液然后焙干的啊。我拿这个治了好多人呢，就是只要是跟血有直接关系的人，绝大多数的我开的药方里都用到了这个毛牛血，当然主要一定是羊胎盘。那我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案例啊，这个人呢太小，胆子多小呢？你见过在医院里头被吓得跑出来的人吗？我见过，我见过这个很特殊啊，来的时候老爷子岁数不小了，86，他原先啊是开大车的一个老司机，

了多少年车了，但是呢，就大家知道啊，在藏区开车跟别的地方开车就不一样。最早以前开那个跟我说叫什么老解放啊，我没见过，就那样的绿色的那个大卡车。哎呀，然后后来就慢慢的说什么开的好点的车了，但是呢，在藏。

今年不出事，真的是不出事，但是一旦出事都是大事。所以啊，每年就是在藏区这个公路上啊，尤其是那种偏远地区的国道上面，出事的特别的多，就走神啊，打盹啊，就从山坡上就掉下去了。所以啊，开着车是小心加小心，你眼睛瞪得跟聋子一样，那紧张啊，你想想，就经常这么一直心提心吊胆的悬着，紧张，这心脏受不了啊。所以啊，这老爷子就心绞痛啊，30多年，这30多年呢也在治，但是呢，这大夫也说，说你这跟岁数有关，跟情绪紧张有关。这后来啊，就越来越重啊，经常就往医院送，但是呢，到了医院，他属于血压急剧升高。这种是什么情况？就是他平时血压也有点高，紧张这么多年有点高，吃上一种降压药啊，叫后备沙坦，吃了这一种降压药就能稳定，就是80多岁了，他的血压才140多。那你看，按这个年龄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到了医院血压都170、180，甚至有的时候190，你能知道这叫什么高血压吗？我告诉你们，这个白内障高血压，就是他害怕到医院来。害怕见着穿白大褂的，这个老爷子咋回事呢？这个来我们中心之前啊，他去到医院里面准备做搭桥手术，结果呢是排的第二天，他属于急诊，就是很着急啊。然后他排的第二天做搭桥，然后呢第二天第一个手术，就患者就在手术台上接下来，然后那个人呢？还是啥情况？这老爷子跟我学，他说我们这个病房里面4个人是准备明天做手术的，就是第一个做手术的那个人，还是自己走到医院里来的。就是体检的时候啊，他本身是有心脏病，体检了之后就证明很严重了，然后呢，就是医生说建议做搭桥，人在家里还休养几天，走来医院的，在医院住一晚上，各种检查都没问题，然后呢，说第二天住院就直接开院了。就做手术了，就做搭桥了，结果呢，人没了。哎呀，他都吓坏了。他说他自己是120拉来的，那个人是自己来的医院，结果给人吓的呀，说不行，我不手术了，不手术了，害怕了，回去回家。医院里说不做搭桥，就多做几个支架，那也不做，坚持不做，吓得跑回来了。就说了，我一有到小诊所输液，我能治治。我死了就死了，我不管了，我能去医院。我到那儿啊，太紧张了，我受不了，就这样没办法了，孩子给送到那儿来了。那我们说了啊，

力。然而我们责任重大呀，这家属是又伤又求啊，还有点关系，这就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啊。到最后没招了，我们就签了一个协议，签了什么协议？叫危险病例免责协议书啊，他家的家属都给我签字。然后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家里面有青壮年24小时对他做陪护，必须24小时陪护。同时在他身上啊放了3个监控器，别人都是俩，是白天手腕上戴一个，晚上心口贴一个，他不，他这3个监控器同时两个手一面一个，心口贴一个，随时24小时在身上，而且他家那个陪护人员24小时跟他在一块儿，就这样还不行，急救药在他房间里随时。

吃香喝香，我们很紧张。所以啊，这个时候就是你在正常的治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个危险给它解决了，那怎么办呢？吃药吧。结果这个时候就打成灵活的药就给调了。我说你这样，我说先吃点成药吧。吃的什么成药呢？我给他开多。第一个药叫疏肝解郁丸，啊，每天吃四次。正常这个药就是两次三次，不行，我让他每天吃四次。这个药是成药，药店都有的卖啊。这个药是降低反应药。

能气是加快。我跟你说啊，我们命门钱是啥呢？正常来说是先门气啊，治疗疾病啊，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这是我的标准。但是他这不合适，这个适合平稳期，他是急症期啊。你发现没有？急症期是不是该轮番呢？那就变成解决什么？先解决血，再解决气，再解决气血。所以这个食物不来呢，也不能解决症状，这是我解决血的一个绝招。哎，然后呢，我们用食物不来开局，先解决血，破血十天，就吃十天就行了。往前放了吗？平稳血，十天血液一平稳了，解郁压住下来了，赶紧吃那把铁羊角丹进去。哎，这个时候二合一，那光效马上就上来了。吃那羊角丹吃了一个月，这严重的冠心病都要做大桥的人呢，开始打嗝。一直打嗝了，哎呀，这一下，我这悬着的心就下来了。为啥呢？这帮人呢？

肚子就会胀。这时候呢，你没往上来，没往下去啊，那你往下抽筋啊，那什么，这气虚顶不下去了，浊气要下行，那你下行不了，你上行，逆行不就行了吗？给他打嗝出来，慢慢给他出去，不好了，就泄出来了。然后给他吃完这个，连吃了三个月，三个月羊胎盘过后，我就给他换方了。换什么方？这回就是羊胎盘加牦牛血，这主要就是开始提早活血化瘀了。那这牦牛血啊，来之不易啊。你们都知道这牦牛血的时候啊，活凝取血呀、啊，晾干、焙干做出来的。那我。

你心情不好，我们这虽然说不叫住院，但是我们这也叫住院。虽然我们不是挂着医院的牌子，但是我们住院一个性质。你也叫那白大褂，我怕你紧张，你回去吧。你不冷静了？他说你有吗？我说能。他家属也问，我说把指标拿出来，我说你看现在是不是心脏不突突了？是不是不会剧烈疼痛了？我说情绪也稳定了，睡觉睡好了。我说你这不都解决了吗？第一个阶段你治好了，四个病补上来了，大补正气，大补血，准通气，好了。第二个阶段，十味地丸进入第二个阶段，洋甘菊加十味地丸回家慢慢吃，效果你会特别好。哎呀，这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可开心了。回去，你看，这就证明什么？洋甘菊加脑溢血解决带血症的那种抑郁，洋甘菊把气给你打开，打开一个通道，放个管儿，然后过血的药再上来，那效果就出奇的好了。你看这羊胎盘效果就这么强，要不是定制款的。我跟你说吧，这羊胎盘加脑溢血的时候，我给我自救的用，前多久啊？那我是四个舅舅，我妈是老小，我姥姥家呢是七个孩子。

左右。然后我这就岁数也不小了，八十多岁，前两天回家，81了，那你就这么一个宝贝舅舅，我要不要照顾？他绝对宝贝啊，这我舅舅人特别特别的好。我在舅舅家吃饭，我说妈妈，那咱是大夫啊，舅舅有人是人我呀、啊，就跟我说，我说你怎么能卖吧？我没能卖，我说舅舅，我说你们阳气虚的厉害了。我舅舅说啊，他说这个晚上起夜小便呢哆嗦。我说舅，你这心脏要出问题啊！我说你的心气不弱呀、啊，心肾阳用不交旺。你说我就剩这么一个舅舅，我咋办？我说我得照顾啊。我舅舅问我，说吃点药呗？你说吧，吃啥？我说舅，我给你拿点冷宫血吧。我说这时候你有问题。

能吃，就吃了一个就行。不行，那你给我邮吧。哎，我邮那大包挺多的，我都分成小袋了，一袋半斤，一袋半斤，我给你慢慢吃，一天吃两勺。结果吃了两个多月，我打电话呢，我改了，他这个挺好，挺舒服。就是这段时间就感觉这个心脏啊，自然而然的就舒服一点。我说那你接着吃吧，那我就放心了嘛，是不是？结果再往后打电话唠唠家常，也就没说别的。结果可倒好啊，第二年年底了，回老家，那就这么一个舅舅回老家，必须得看一眼嘛，去了。回来一看，原先我一舅舅一听这个来了，下楼，结果呢，他家住二楼，那你说下楼不方便吗？结果我舅舅没下楼。

上去，呵，这一上去，我司机就说开个门子，门口等着。我一看就知道警察兵了，你咋不跟我说你咋了？说坐了个车，我不明显毛血吃的不挺好吗？你咋就支架了？你也不告诉我，我就想着没大事吗？说吃那毛血太腥了，硬腥又臭。他说我就琢磨换个药，我就到诊所到医药店，医药店就说，他说吃个单身药也是管心脏的，还好吃，这个没味儿。结果吃个安片，结果把毛血给停下来了，我就心情就好了，我不是埋怨。我说那丹参片要真能解决这病，那还要医院干啥？丹参片是心脏病初期吃一点，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不行啊。那天是半夜疼醒了，去医院，那急救啊，在那做公共担当待会儿，怎么了？然后第二天拉到哈尔滨一个支架，看到我了，好几个。我舅舅啊，我跟你讲，我舅舅是什么人啊？我舅舅是特别有文化、有素质的一个人。你就见过这老头，我看着他喜庆，就是有文化、有素质、有修养、有内涵的那个人。哎呀，那。

这次我就问，我说你听话呗，我说让干啥干啥，让干啥干啥，我说就是你让不让我管你，他说，我说那我这次再给你买买东西，你是不是？他吃，家里还有呢。我说你家里有那个，你咋不吃呢？我说我都认为支架了，还吃还有用吗？他说有用啊，我说你家还要啊。我说这回再给你留，我说这回不一样啊，我说这回你必须吃，我说以后你吃任何饮料，你告诉我，这回我都给他拿了羊肉蛋，我说你听住了，是不是？我说这俩饭块也难吃，我说毛毛血是腥，羊肉蛋也腥，我说但是你记住了，我绕苦口了去吧，我说你吃不吃？他说吃，他说治病就行，我说说不别的事你一起说吧，人家腰腿啊，他没事，他说大夫说下半段有点堵，我说还用不用做呀？他不用。就好好控制。

上面不会说给他堵上，完了就是你这么文化的人，你上上网看看资料，就给他扒了。完了就是你自己告诉我，你刚才你刚才下楼的时候，你站在楼里，你走到了那劲，是不是？我说这时候你拿着药，你好好吃。我说这个羊角糖呀，大补正气，通经啊，引气归经。我说你这身体本来还行的，我说这个呢。

气的问题了，你的肾气也受损了。我这个羊胎盘气血双亏都能解决啊，腰肝肾都能解决。我说正气都能解决，五脏六腑的气都能解决。我说你吃了，你这个现在这种状态，你必须要适应外来的支架。第二个，你得一年你才能控制好。我就想说两天我都吃，我说那行了，你吃吧，在六十来吃吧，这两次啊，这就解决。

子，我跟他说多少回了就不听啊，说那个小朋友哪样的药你怎么就不吃呢？结果说说说不定，所以这回就你就说对了。我说那我必须说明白啊，亲外甥啊，是不是？我说我必须得训你一次就，我说死的时候那咱不行，这大了我有本事了，得的事我不管，治病的事我就说了算。姐就说说对，下次你再打电话一定多说。我都说通了，我这回说好了，我说能吃也吃，我说那行吧，就吃。两年多了吧，现在好了。你知道前两天我舅舅发了个朋友圈，啥东西啊？我给你说了，你得高兴。我舅舅80多岁了，一天天弄半道。啊，我姐姐拍的视频，我舅舅自己这个发的朋友圈，微信，你80多岁玩微信可溜了，怎么弄单杠？刚才还玩分多钟，然后我看完吓一跳，不过一想，哎呀，没事儿，他不给我把握了，他有准儿，他别的病没事啊，这回你看多好了，这不就效果吗？所以说呀，这个营养盘你拿到手，哎，你能吃得上，那是不是对身体就有帮助了？它是从根上治病，大家听好，这是治病啊。每天就两只，上午9点你吃两只，要是不吃下午3点吃一样，最多半个月，第一的效果就出来了。哎，你体感上热乎啊，轻松啊，睡眠好啊，有劲儿啊，小便好了呀，减少了，心脑清净舒服，哎，这就有效了。3个月稳定。

他七个月一个周期，你看吧，这效果就很好很好了。特别严重的，你就用你的大周期15个月。这个时候，尤其是老慢病啊，小慢病3个月，小治3个月。有慢性病的，慢性病多的，一体多病的7个月。老毛病、老病号、年纪大的、重症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这机会只有这一次，今天你不用着急啊，明天正式开始。我是今天把这个事儿通知给你们，好不好？

0: 300多个人吧。所以说啊，你到时候明天赶紧抓紧时间啊，你自己打电话报上名，排好队就可以了，好不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那这次啊，我孟非老师也算给大家办了个大好事，大家说是不是好事啊？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说健康、讲健康，带大家走进健康的百岁人生。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德诺羊胎盘，精选道地优质羊胎盘，经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一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你这电话呀，我终于打通了。哎呀，我还高兴，我还激动了。
0: 别激动，别激动，你说。
3: 孟老师啊，
0: 哎，
3: 这个我刚才听完节目，我听到您给我们带来了定制款的羊胎盘，我今天我就要定十盒，我定十盒。孟老师，你可一定我给我登记一下吧，我着急呀。
0: 我跟您说一下吧，同志啊，我刚刚在节目里说完，是明天正式登记，今天我是通知大家，我给你写上名字可以，然后明天你一定要再打个电话确认，要不然咱有点违规了，行不行？
3: 哎，那行，我明天
0: 打个电话确认一下，这样的话咱们就算明天正式报，好不好？
3: 行，我不能给您添麻烦，不能例外，行，我理解。
0: 行
3: 啊，
0: 你吃的挺好，是不是？
3: 哎呀，孟老师啊，您之前送的那些羊胎。

0: 我吃完了，哎呦，我吃的特别好，特别好啊！哎呀，这次我拿到羊肠盘，我是太开心了，我高兴，你听不出来吧？我高兴。
1: 听不出来，我感觉你特开心。
0: 是，真好啊，能接上。之前我吃的特别好，那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1: 行，我看看你以后怎么吃多少量啊。
0: 哎，好，先谢谢您，莫老师啊。
1: 不客气。
0: 哎，我是吉林的，我今年呢66岁。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从发现这个糖尿病啊，到现在呀、已经7年了。就那时候吧，就感觉呀、口渴。哎呀，老晚上尿还多，就一晚上不尿，就起夜得7、8次。
1: 这有点多。
0: 是的，晚上就那天，你说能睡好觉吗？
1: 哪睡着，是谁也睡不了了，起不回。
0: 是，是医生，这不在医院一查血呀、餐后血糖是13.3，这糖化血红蛋白大于7%。
1: 你看这不好了。
0: 这几年呢，你说我就一直吃的二甲双胍控制着，但是呢，有时候吃饭呢，吃点啥不对了，这血糖总是波动不稳。但是我呀、老师啊，我不是天天测血糖，我就是想起来去测一下。这两年吧，我就感觉啥呢？这眼睛总发花，每次看东西，哎呀，必须得揉揉眼睛，看着再揉揉，
1: 这
0: 就
1: 有
0: 这
1: 点
0: 这。
1: 发症了。
0: 哎，是，而且呀、我还有啥呢？晕个风呀，可遭罪了这个毛病。因为现在吃的东西，你说也不管用啊。但我听你节目说羊胎盘适合糖尿病服用，但是并发症什么都适合。您送的羊胎盘呢，我拿过来我就给你吃是吧？
1: 你真听话，吃了6天啊。
0: 是，老师啊，你是猜怎么着？你说这6天吃完了以后啊，哎呀，就我这万一瘙痒，真的这太难受，这滋味太遭罪了。你说不痒了呢，而且我感觉我这眼睛这两天还青着呢，看东西之前不是老揉眼睛，这不用揉了。你说这么短的，就这6天就见到效果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我都听得出来你特别高兴。你这样
0: 谢谢。
1: 啊，同志啊，大姐啊，我给你报个账，然后你听我说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电话明天一定能打得通，就是我给你写上。你刚才说十盒够了，为啥呢？因为你糖尿病的时间并不长，你一感觉7年长，那别人有17年、20年的。不长。第二个就是妇科病，我告诉你，咱那边都能解决。糖尿病就是气化不利，咱叫啥？大补正气，气化血糖，你血糖稳定，眼睛那边血管细啊，它先见效。再有你妇科问题啊，我跟你讲，这个羊胎盘在老早以前说古方里面对男科、妇科都有效，无论是尿频、尿急、前列腺炎，包括妇科的各类疾病，效果还好呢。所以你吃了有效，这是对的，接着吃。好不好？
0: 好，哎呀，老师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你帮我报个名，然后我明天给你打电话，我定时和啊。
1: 好，然后明天再打个电话，咱们就不能违规确认，好不好？
0: 行，我不能
1: 您健康。
0: 不能给您添麻烦，咱们一视同仁。
1: 好嘞，哎呀，
0: 好，多谢谢您老师啊。
1: 不客气，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我是孟老师啊，
3: 对，我是。
4: 我最近打了个电话
3: 啊，
4: 所有信箱我进了羊胎盘。我打算进了20盒，
3: 进20盒。我跟您再说一下吧，明哥，我刚刚说完，我是说明天正式定，今天还没到呢。你有点，不过可以，我给你先写上，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电话，咱们确认一下，到时候就给你定好，好不好？
4: 哎呀，好，那太感谢你了。
3: 我问一下，你是啥情况？为啥这么定这么多？你把情况说一说呗。
4: 好的，老师，我这样的，我今年75岁了

0: 老家哈，山东。
1: 我听得来，我山东口音。
0: 哎，对对，哎呀，还没搞乱呢，到现在都连年抚顺了，
1: 这个生活啊。
0: 啊，我去年因为什么回来的？那不是闯关东吗？
1: 我也是，我们家也是。
0: 哎呀，那过了唐山，过来人不少啊，倒是。啊，我看这个现在哈，这个年龄大了吧？
1: 啊，
0: 人老了，这个病也多了。
1: 嗯。
0: 啊，而且我这个情况得病是那个挺长的。
1: 啊，你都啥病？你说一下。
0: 啊，主要就是高血压。血压也高。
1: 啊。
0: 啊，还有我这个前列腺炎。
1: 呀，这都是老毛病了，应该。
0: 啊，高血压哈，都现在七八年了。
1: 嗯。
0: 啊，你像平时啊，这个降压药都换了七八种了。
1: 这么厉害啊？降不下来啊？
0: 降不下来。
1: 啊，
0: 我刚才跟你说啊，吃了那个降压药还一百五，一百六。
1: 哦，我吃药都一百六，那不吃药那不得一百八、一百九啊？
0: 啊，你看这个血脂高啊。这个人哈，整天不感觉怎么的，就是就好像转好几圈似的，一出现这样的，
1: 嗯，对啊，你血压高，血脂这么高，一定迷糊。
0: 啊，
1: 记性差不差？
0: 哎呀，这个记性差的特别厉害，
1: 这头晕一定记性跟那血脂高。
0: 哎呀，反应啊，这个。

0: 都走了，哎，我们才反应过来。
1: 他不知道是谁了，他还反应过来是谁。
0: 一个人还在误会，
1: 对对对，
0: 一个人那他误会了，还以为我这个有什么架子不答应人家。
1: 可以的，这就是搞笑了。
0: 就是，很尴尬。这不常年吃一些这个降毒的药啊，你像这个阿法卡丁啦，那个被撤了，哎呀，吃来吃去把这个肝功都吃坏了，不正常了。
1: 对，这一定的，这必然的。
0: 你像这个前列腺炎吧，他就反反复复的，就是尿频啊、尿急了，哎呀，有点尿就憋不住，就得赶紧去厕所。晚上折腾的更厉害。你像晚上睡不好觉，我第二天的血压就下来了。
1: 对，就是这样。
0: 去医院大夫说，哎呀，这地方不能跟这个血都有关系。为什么把这个血都降下来？就血压了，还有这个心脏，哎呀，它就有好处。但是又降不下来的话，那就心脏和血压，它永远不会好的。
1: 这有道理，这大夫说的没错。
0: 哎呀，孟老师，我这个听你讲这个羊胎盘了啊。哎呀，这个多么的，感觉特别特别适合我。
1: 真的。
0: 要是能帮我把这个血压了、血脂了降下来，哎呀，那就太好了。
1: 我给你保证吧，一定能降下来。为什么啊？就是我们中心里一直就用这个羊胎盘做血压、血脂啊、心脏、糖尿病这方面的治疗，效果很好。你吃了，这我真建议你吃。为什么？因为你75岁，这个现在这两个问题啊，它容易堵血管。你现在你自己都说迷糊，反应上认不清人，有的时候这血管都已经有的地方堵了。你吃完了之后，咱们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把这些东西通开，清理掉这些东西，你的血压血脂就降下来了。而且前一件也是跟气有关，这正气只要一上来，这些问题都没问题，你可以吃了。然后你这样，我跟你说，吃绝对没问题，对你的病一定有效。你这个这样，你再打一个电话，你现在待会把名字地址你先告诉我们的学生，你把这个说好，明天你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因为明天是正式定，到时候就把你这个名额给你定好，你说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1: 那这样的话咱是
0: 哎呀，我就可以了。哎，孟老师，我就放心了。
1: 这就放心了吧。我已经把这名额给你放了，然后明天你再打个确认的就可以，好不好？
0: 哎呀，好的，听你的。
1: 好好好，那这样以后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咱们彻底解决这个毛病，咱健康起来，好吧？
0: 哎呀，好好好，好嘞，好嘞，
1: 好好，哎，再见。
2: 每个人心中。

0: 太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迎接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博诺羊胎盘，精选道地优质羊胎盘，将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内寒之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县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雄鸡玉龙，河图洛书，广义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面，神气经，军人国史，阴阳五邪，五运六气，八大九宫，适应天时，天人相应。
2: 帮心喝水，用心灵古学本源，肺尽兰心，从百代唯一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欲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

0: 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这次啊，骨骼风痛胶囊的活动圆满结束了。到昨天为止，咱们还有报名的，就包括今天，还有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来电话报名，还想要骨骼风痛胶囊。老伙伴们呐，真没有了啊！我现在能保证的，就是咱们活动当中，5月21号到5月31号这期间报名的都有，可能要晚个3天5天的收到，别着急，肯定有你的，耐心等待，好饭不怕晚。正因为他药品稀缺，要的人多，吃着好使，才导致呢供不应求。要我说这是好事啊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报上名了，说我这好几天了还没接到呢，你放心，保证有你的，晚个3天5天的收到啊，只要登上记了，保证有你们的。这也从侧面体现了骨骼风痛胶囊效果好，它是一个经过时间验证考验的。过去医疗交通没这么好啊，你过去是啥啊？出行靠走，是不是全靠两条腿走啊？你吃啥呀，外边的东西运不进来，那就是你产啥吃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百姓吃啥，就咱们吉林地区吃啥，夏天土豆、豆角、茄子，上秋有苞米、黄豆，那黄豆都呼着吃，到冬天呢，萝卜、大白菜、土豆子，是不是？这就是靠山吃山。那你看打猎的，打猎的打着兔子了吃兔子，打着野鸡了吃野鸡，啥也没打着，他回去他有啥他对付一口啊。所以说呀，现在人生活条件水平都比过去好了，就我们现在过的日子，就农村条件都非常好，都赶上过去那城里了。就现在平时吃的都比过去过年吃的好，是不是？你说你想吃啥吧，想吃鱼上街就买一条，是不是？农村老哥哥老姐姐说上集上镇上上县里买点大虾螃蟹，想吃啥买啥。那咱们市里的老伙伴呢更方便，下楼就那果蔬超市有的是，关键是你能不能下去这个楼。

钱呢你不缺，说你买条鱼钱你肯定有，不大富大贵咱们饭能吃上，但是你想说能走能撂能下地走，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的。我说这话为啥这么说，咱们吉林呐，有一个叫张贵的一个老姐姐，她跟我通话了，她74，你们过两天能听到。凡是一些重病特殊的一些老伙伴，他的病吧，我都让我的学生录音，录下来之后呢放给你们听。为啥呢，就是让大家呢知道这病是咋回事。这个老姐姐就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从腰一就是那 L1 L2 L3 L4 一直到 S1 就是尾骨也叫尾巴骨那儿都有病。你说老姐姐到啥样，走道下不去楼，现在她从屋里走到她家厨房她都得歇两起儿，扶着墙晃悠晃悠的，做饭都站不住。你说煮面条子把水烧开了，面条子扔里了，他都得上屋躺着去，腰脚着面条子煮熟了他再出去，你说这面条子能好吃吗？啊，整不好再扑锅，你可加小心呐。啥病呢，就是腰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哎，他咋治的呢，扎针拔罐子理疗泡脚。告诉你们啊，就这些都不是正规医院给你治的，正儿八经的医院西医他会告诉你这个病只有手术能好啊，马大进给你开点止疼药，中医针灸啊，泡脚没啥效，我告诉你泡脚根本没效果，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泡脚你只能松快松快活活血，愿意泡你泡呗，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说泡脚把腰间盘泡好了不可能。剩下那些拔罐子特别是那个按摩你千万别碰，本来你椎管狭窄错位，你在骨质疏松你说按坏了咋办呢，这个病死不了，但是能瘫痪。你看我说能瘫痪有的人不信，好像我吓唬你们似的，这是吓唬吗？所以我特意让我学生，我说把我跟这个患者的对话录下来，然后让大伙儿听，咱这患者家在哪儿住，具体位置咋回事都说了，你们自己对号，可能都有认识他的，说话呱呱的，但是你说下不了地，心里啥都明白，当你吃饭都费劲的时候你咋办，那你就让邻居帮着买个馒头买点咸菜，你想吃个说我吃点豆角炖点油豆搁点土豆，你那都是奢望，咱们健康人炖呗，炖完就吃呗，再整点小葱蘸大酱，他不行啊，他动不了啊，就想大便上厕所都费劲，你看他走道晃悠晃悠的，有比他还年轻的呢，60多岁50多岁，你看这脸儿可漂亮了，哎，你这人多好，你说你在自己姑娘跟前儿能心疼你，说我妈这腰不好，你在这媳妇跟前长了，人家不说你装病吗，不烦你吗，啊，那老公公在儿媳妇跟前儿，你这老腿脚不好使啊，你还能吃能喝啊，你说时间长了那不招人烦吗，嗯，所以说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到啥时候吧还得自己身体好啊啊。那么就说到这个骨病，它的根跟我们肝心脾肺肾都有关系，我们一个一个说啊，颈椎病骨质增生，颈椎增生一动弹大脖子嘎巴嘎巴响，有的后脖梗子那鼓个大包啊，叫富贵包啊，有的那就像扣个大饭碗似的，大劲儿了他脑袋迷糊，手麻胳膊没劲儿，这是一个。二一个呢
就是颈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它这个跟腰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是一个道理。腰呢，是腰椎管狭窄，是腰往下不好使，没劲儿，哎，酸哪麻呀。腰椎管狭窄，我告诉你，大劲儿的那个老姐姐说了啊，这是她亲身体验，我特意让她，我说你详细说让大伙听，她麻到啥程度，前后大小便都麻，你说大便木个张的，上厕所便不出来，要不就失禁了，大便出来了不知道，小便呢就整个小便是木个张的，上厕所尿一泼尿他得尿三气儿，就扎使劲儿不出来，因为什么，你腰椎那个神经它就支配着你前边的膀胱大小便，你是拉直不直道，便的顺不顺畅都是腰椎的神经支配，那你这个时候你椎管狭窄了，它受压迫呀，所以老伙伴们呐，啊，这个病很遭罪。那现在要说这个病的根儿在哪儿？这个病从颈椎病开始说，包括腰椎，我们一起说。你说，首先是不是跟骨头有关？谁跟骨头有关？肾呢？肾主骨头生骨髓，就骨头里头一节一节那里的骨髓，这个骨髓呢，它通着脑髓。老百姓叫脑浆子，是不是、啊、这个脑髓它是肾主着，所以凡是有颈椎病腰椎病的人，你的肾保证不好，你看我轻易不说保证怎么怎么地，但是我要断定准了，辩证准了，我就说你指证这儿有病，保证肾不好。从哪儿看？腰膝酸软，尿频尿急，就是腰腿没劲儿啊，有时候尿频，烧点凉了憋不住尿，然后这样，甚至有肾囊肿和肾结石，这是肾。那么你要知道肾和膀胱相表里，就是我们后腰这俩腰子，左为肾右为命门，肾脏是一对儿，它俩是一阴一阳，所以叫肾阴虚肾阳虚啊，肾阴阳两虚，你啥都虚啊，这个呢我要给大家详细讲。所以他就往往这当中就出现了阴虚和阳虚。有的人啊，就是有颈椎病腰椎病的啊，如果你是肾阴虚来的，会咋的呢？耳朵响，这个耳朵就滋儿滋儿滋儿就响，牙齿不好，就这个牙牙齿松动啊，早早的就掉牙呀，哎，你这牙就不好，耳朵响，然后记住口干，舌头干，舌头发红，红啥样？红刺拉鲜的，就像没有舌苔，就像扒了皮儿的那个猪腰子一样，叫舌红少苔，手脚心热，手心脚心是热的，心烦，还容易耳朵响，还容易睡不着觉，这是偏于阴虚。那偏于阳虚的呢，他叫手脚冰凉，怕冷，你看有的人一年四季的手脚拔凉拔凉的，他怕冷。那么肾阳虚尿的尿是啥样的呢？是大白尿，哗哗清凉的那个尿，总有喝点水就尿，总有尿。那么阴虚呢，他尿往往是黄的，容易尿尿焦黄。那么肾阳虚四肢不温怕冷，你说容易咋的？除了尿频还咋的？容易导致脾阳虚，就是大便破破糟糟的，便得不好。所以有个病叫啥，五更泻，就是典型的脾肾阳虚的症状。五更泻，天亮了早晨起来五六点钟四五点钟醒了就得去大便拉稀，有的时候这一上午一早晨拉好几遍，破破糟糟那往那一坐，噗就这一下子，
这就是脾肾阳虚，五谷不化。那么当脾肾阳虚之后，大便破破糟糟的，手脚冰凉啊，那这时候你说你还哪不好？对，叫心阳不振，心脏不好。这个心脏啊，就是胸闷气短，老觉着累的慌，喘气儿够不着底儿，这人没劲儿，啥也不干他都没劲儿，这就是啥？心阳不振。心阳不振吧，往往是冬天一上秋他就来毛病，那夏天还行，开春也行，上秋这个到秋天到冬天他就犯心脏病。啊，记住，口不干，嘴里不干，也不渴，也不想喝水，喝多了他还往上漾，叫口干不欲饮。想喝水喝不了几口，喝两口之后就觉着肚子里咣当咣当咣当的，哎，胃里的水动弹。严重者会什么现象呢？一翻身肠子里哗啦哗啦有水声，一翻身，哎呀，这胃里的哗啦一声，一翻身肠子里哗啦一声，这叫啥？痰饮，说明你脾虚肾虚，出现废物废水堆积了，一些多余的水排不出去，所以叫痰饮，就是一翻身肠子里头有水晃浪晃浪的啊。这样的人嘴不渴，张嘴舌苔发白，舌头上呢起粘弦子，甚至张嘴那舌头就像要往下淌水似的，嘴一点都不渴，吐沫多，吐吐总吐吐沫。这个病是典型的脾肾阳虚，导致心阳不振，容易浮肿啊，容易早晨起来上眼皮浮肿啊，帮下午呢小腿和脚背浮肿，容易胖头肿脸的，哎，再往下走，往下走，这当中要累积一个事儿，就是你的肝脏。如果你这个人爱生气，有胆囊炎啊，医学上检查呢叫胆壁粗糙欠光滑，哎，老百姓叫胆囊炎。这个胆囊炎呢分泥沙状的，泥沙状的就像那鲜盐面似的，哎，结晶了就像那个胃晶似的，形成结石了那就像绿豆粒黄豆粒似的啊，它就容易这样。所以说老伙伴们，一旦形成结石，他的毛病就重了，这个人就消化不好，两个肋叉子发胀，尤其右边咱们的肝呐、胆呐就长在右侧肋巴里头，哎，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会出现右侧肋叉子发胀啊，胸胁苦满，两个肋叉子胀满，总觉得肋叉子丝丝拉拉疼，哎。你说这叫啥？悬饮，就痰饮当中的一种，叫悬饮，停在肋叉子这儿了。这个人你就是爱生气，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啊。这个时候还会出现一个毛病，就是偏头疼，你就整天这脑袋呀浑浑僵僵的不清亮，这是一。二呢，两个肋叉子疼，连带着你的半拉脑袋也疼，偏头疼就出现了。这个时候你就胆囊炎，还会引起胃病，就是胃胀，老是烧心呢、打嗝呀、反酸呢，就这样。你看这就肝脾不调了，所以连带着这些病，这是我们从颈椎病、腰椎病，它累积肾，引起肾阴虚、肾阳虚的症状。所以为啥会心说老伙伴们呢？咱们这次拿到骨骼风痛胶囊，记住它呢是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品，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三味药，一个是鸡血藤，鸡血藤既能活血通络，又能养血温经。所以说你凡是风湿类风湿引起阴虚的，就那手脚麻口干口渴伴有供血不足的，你吃鸡血藤它好使，吃骨骼风痛胶囊。

麻麻效果更好。另外偏于阳虚的，手脚冰凉怕冷，吃骨骼丰盛胶囊呢更好。为什么呀？这当中除了鸡血藤养血通脉养血管治疗阴虚，加上穿山龙也叫金刚骨，它就治疗阳虚了。金刚骨穿山龙能收风辟骨啊，把骨头缝里的寒都能给你抓出来。所以你吃完它你手脚就热乎，特别是咱们有那个骨头缝冒风，骨头缝冰凉，哎，一有病呢它就梆硬。冬天你看，夏天现在正热的时候你不感觉咋地，但是一到秋冬一凉了，你就感觉各个骨头缝发硬，这就是寒，也就是偏于阳虚。那个穿山龙小名叫金刚骨，就是说你吃了它你的骨头能像钢筋似的，非常结实，所以它治疗阳虚。你吃完之后骨头缝冒风啊，热乎了，这是好事啊。哎呀，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太少了。这次啊一直到今天还有老伙伴来电话报名呢，说老师啊，这个骨骼丰盛胶囊再给我定点。因为这当中有这么两种情况，一个呢是在活动当中他报名了，他拿到了吃了几天好使，他一看这个药好啊，赶紧来电话还想定，那肯定没有了。还有的呢是报名晚了，一号了才报名，那就没抢到，现在想要没有了啊，这机会啊就错过去了。慧心呢也挺心疼你们的，那没办法呀啊。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凡是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我的学生说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吧，在家等着。告诉大家，就这三五天肯定陆陆续续的都让大家拿到，你们尽管放心。你不管咋说你还抢到了呢啊，晚个三天五天的拿到你能吃上啊，赶在6月15号之前你吃都赶趟啊，那也比咱们那些没报上名的强啊。你们知道吗，那些没报上名的老哥哥老姐姐都掉眼泪了，这慧心呐，哎呀，这次机会错过去了，太后悔了。那你看世界上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那咋整啊啊。所以咱们病上的拿到之后一定好好吃。咋吃呢，我告诉大家，一天三次，一次4粒到5粒，4粒5粒都行，一天吃三次，都在饭后吃。你病轻的你吃4粒，病重的超过3年的，不管是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骨头病，你的病超过了3年，你都要吃5粒，一天三次，一次5粒啊，都在饭后吃。这是慧心呐多说两遍，因为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岁数大了，有些话呀我要说太快你们记不住啊。为啥我不咬文嚼字的说呢？咬文嚼字的哼哈的，哎呀，看着这主任这大夫是真有文化呀啊，这大教授大专家呀，那老头老太太听不懂啊，你给谁听呢？老年人要的是什么？一，你要实实在在的用良心对他，不能坑。第二呢，你慢点说，跟他呀有点耐性反而要有耐心，哎，翻来覆去的一遍两遍跟他讲，不然的话你说本来他就有病，他身体还不好啊，你一审的他，你一咬文嚼字，你一摆谱，他吓得缩脖了，不敢说了。这老年人难呐，岁数大了，要是工资高点有钱，在儿女面前还能装装，还胆大点敢说。

因为老资格了，不缺钱，你还能打扮姑娘儿子点儿，你跟他装装，你耍耍老牌，装长辈的，我是爹，我是妈，我说了算，你看他不吱声。你要是没钱，你再长病，你再指着他领你看病，你再指着他给你拿2个钱儿给你买药看病，你可惨了，你可遭罪了，你连大气儿你都不敢喘，你都得寻思多少天你才说出这句话，领妈看看病去吧，给我点钱，我买点药吃。是不是这样？啊，这不咋说，老来难呢。我今天说这句话不是我使坏，老哥哥、老姐姐们，没到咽气儿那天，钱不能撒手。自己住这个老窝，你别管平房、楼房，赶紧埋汰，你别撒手。你要听他的，你一撒手说卖了吧，咱们都给他了，他买楼了。他经过你，他养活你，你等着遭罪吧！就这例子有多少啊？自己整个房子卖了，儿子呢拿下来把钱，他买楼用了，是贷款啊，帮帮他，你没窝呆了。人家新房子装修好了，你去住去，给你个屋，你看不超3月，我告诉你，你要待着舒心，我算你能耐。所以老窝别撒手。老本儿别撒手啊！那么咱们有病，你看，说到这个病，就这颈椎病、腰椎病，它分肾阴虚、肾阳虚。肾阴虚，手脚心热、口干口渴，会累积你心脏难受，你保证睡不好觉，心慌、心烦、失眠，你还睡不着觉。偏阳虚呢，就是手脚冰凉、怕冷，容易大便不正常。再一个呢，就是容易出现冠心病、胸闷。那这种情况是咋整啊？说慧心，你说的真对。你说我除了这腰不好，哎呀，我心脏也不好，冠心病，那大便也不好，脾虚呀、破破糟糟的大便，还容易呢出现脑梗。所以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也没办法。你说一身病啊，脑袋呛梗，脑袋成天迷糊，心脏呢冠心病、心肌缺血，这种情况咋整？我前两天也说了，老伙伴们呐，把固本延龄丸拿出来，搭配着骨骼丰冲胶囊吃，效果好。啊，骨骼丰冲胶囊呢，它是国药准字，它专药专治。那么这个固本延龄丸呢，你看咋写的？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治五脏，它对你肝、心、脾、肺、肾都有效；养六腑，对胆、胃、大小肠、膀胱都有效。所以胆囊炎的，你吃固本延龄丸，它就能治好。调阴阳，对阴阳失衡，阴虚的手脚热，阳虚的手脚凉，你吃完它，你就能均衡了，阴阳平衡才能长寿啊！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重点要把心脏病、肺气肿、脑梗、糖尿病这几大慢病，趁着这个夏天要达到冬病夏治。我告诉你们，冬病夏治治老慢病，除了风湿骨病啊，风湿骨病我给你们安排完了，就是骨骼丰痛胶囊。你冬病夏治吃这一夏天，好使，我再给你们张罗。如果再能张罗了一把，咱们我敢保证，凡是上次活动拿到的，他吃完了，他肯定，还会说，哎呀，老师啊，这次再给我整20盒好使的药，你靠牌吃吧。吃他8个月到1年，这个病5年8年不会犯病，这药好使。那么我们重点啊，就要治心脏病、脑梗、糖尿病。啊，这一类病怎么办？告诉大家，就是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你看那葫芦装的，它是一天就吃一丸啊，那是国药准字的治疗性药品呢。

治，效果最好。我们院冬病夏治今年就是用固本延龄丸。那么接下来呢，我往下讲，什么病呢？就是风湿啊。风湿啊，老百姓都知道，说哎呀，我这手疼，都大骨头结了，哎呀，这手是大骨头结，都梆硬啊，早晨起来我这攥拳头都费劲，我这系扣啊我都得抠扯半天，哎呀，下地呀、啊、这穿裤子下地我都在那哈扯哈扯半天，是不是都这话啊？咱东北话呀，别人还听不懂呢。你看我跟咱们老伙伴唠嗑唠的都是家乡话，因为我说的爽舒服，家乡人说家乡话，你们听着过瘾而且明白。要不我说四肢不温，僵硬麻木，行动不便，活动受限，你们听着难受不？是不别冷啊，还得寻思半天。本来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呀，我说句话不好听，就笨手笨脚的了，他脑袋就不咋好使，跟不上趟了。你再在那咬文嚼字，我再摆个谱，我是北京大专家，我是老教授，我跟谁呀？啊，我跟家乡人呐，这就是我的娘家人。那当姑娘的有跟自己爹妈装的吗？那么的不对呀。所以你看我刚才这一说，你是不是听着哎呀会心呐？听着咋这么舒服呢？这多好啊！所以会心回来讲课呀，这一晃七年了，老伙伴们呐，你们呢靠牌听，别错主意。这个教授啊讲什么这那高科技，哪哪来的你们又信了？那个教授，那国外回来的留学的留学生，那你们又信了？信完都上当了吧？没超仨月是不是找不着人了啊？我这些年我走过吗？七年了，我走过吗？你们就说守不守铺，靠不靠牌？所以你们也要招调守铺啊，别东跑西颠的。我给你们治病啊是按照季节，一年四季啥时候啥病加重，应该吃啥药，你看我给你们捋得非常清晰啊。现在咱们说风湿啊，你看有的教授咋讲，风寒湿邪三邪合而为痹，就黄帝内经当中写这么一句话，他这就拿他当令箭了，就这么说，糊弄谁呢啊？是你说的没毛病，但是老百姓听着别了。所以说要我解释风湿吗？三种情况，大劲儿的说就四种。第一个冒风，冒风怕风往里钻风，就这点事儿。他风邪吗？啥风？就是外边刮那个风，就开春了，嗖嗖呜呜闷闷刮那大风。现在好了，现在有楼房了，过去咱们住平房的时候，那西北风冒烟雪是不闷闷叫唤，闷闷的呜呜的，就在两个房子平房两个房子之间，那的刮卷圈刮呀，呜呜的，就那个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得风湿就是那个风，你现在得的少，现在一个是环境好，咱们冻不着了，天头也没那么冷了，你楼房有暖气，你就平房也烧得滚热的呀。哎，你过去都是那时候做的病，就是刮西北风冒烟雪，穿不上棉裤，冻得直嘚瑟，在这开春下地干活插秧子下凉水，女同志冬天生孩子百月子没得养，她是这么做的病，这就风湿，就是冒风，在那坐着就冒风，就怕风，就感觉有风往里钻，你大夏天的她就穿线裤，她就说冻腿，真的把线裤脱下去，他俩腿冰凉啊，嗖嗖的冰凉，怕冷，没得过的他不知道。那得风湿的你们知道对风多敏感吗？就咱们几个人坐这儿，这窗户关着呢，但是这窗户有缝子，咱们感觉不到风，他能知道这有风，因为他怕风。哎，所以说这个风邪就是窜着疼，游走性的，一会儿肩膀头子，一会儿胯骨轴子，一会儿脖子盖。

一会儿脚脖子，他怕风，这是风邪。那么这个风啊，外风容易勾起内风，就是有风湿怕风的人往里钻风冒风的老哥哥老姐姐，我问你们有没有半拉脑袋疼的毛病，后脑勺子疼的毛病啊？有吧，血压高，动脉硬化，脉压差大，就是高压178你低压才70，高压156你低压才60，就是高压跟低压差的多，正常人差40往里差20-30个，你看你高压120你低压90，高压140低压90，这也行，但你要再差就不行了。咱们这个动脉硬化就是典型的这个风邪，所以这个风你说是咋的了，这个风就勾起肝风了。我们中医有一个内生五邪，内生五邪，风邪、寒邪、湿邪、火邪、燥邪，这是内生五邪。我明天给你们讲内生五邪咋回事啊，它跟五脏有关。所以这个风邪伤的是肝，往往你肝不好胆不好，那肝胆没啥毛病啊，大夫说有点脂肪肝，脂肪肝要油包肝弥漫性损伤啊，你不吃水飞剂吗啊？哎，所以这个时候咱们有的老伙伴就会偏头疼动脉硬化，往往这个时候就得脑梗了。有一个病不叫脑中风吗？脑中风是啥？脑中风是有重经络和重脏腑，重经络就突然间这人来病了，来病吧没昏倒没迷惑，但是呢他手不好使了，说得病这手就不好使了，赶着说不行不行不行，端饭碗掉地下了，这手就不好使了，就往医院整，一直到医院大夫给治拍片子，他明白哎，也能走，就是这手不好使了，有的腿不好使了，有的躺哈喇子了，这就中风了，这就叫中风，叫重经络。你等重脏腑是啥呢？重脏腑是突然昏倒啥也不知道，那痹症，重脏腑分痹症和脱症，痹症就是牙关紧闭，也没拉也没尿啥也不知道，一检查脑中风。还有个脱症，脱症的就手撒开了，拉裤兜子尿裤兜子了，大小便失禁，这叫脱症，这样的人就容易抢救不过来，哎，他是他就躺那块啥也不知道。你等重经络啊，包括这个痹症，往往就是硬瘫，硬瘫就胳膊腿发硬不好使，但是他大小便他容易干燥，哎，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要从五脏治。所以老伙伴们呢啊，现在真正到了冬病夏治，挖老慢病病根儿的节骨眼了。冬病夏治我们就干俩事儿，一个治外邪，我们的筋脉肉皮骨头，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咱是报上名的，这两天让你们都能拿到啊，好饭不怕晚，报上了吧你就偷着乐吧，没报上的那你咋整，等着吧，以后再有机会我再给你们张罗，那你就错过了冬病夏治最好的这一个半月，就是6月15号到7月末这一个半月要吃上，往后你再吃那就打好基础了，就能彻底好病啊。那么我们另外一个大方向就是五脏治疗老慢病了，颈椎病啊，风湿啊，这有骨骼风痛胶囊，那么包括脑梗、脑出血、脑血栓、肺气肿、心脏病、糖尿病，还包括胃肠道疾病，这是慢病，乱了巴巴老慢病，这个告诉大家就用固本延龄丸，你现在手上有的你就拿出来吃，每天早上空腹吃一丸啊，他治五脏的老慢病，冬病夏治就抓这节骨眼开始吃，阳历的6月份7月份就是打基础开始吃，这俩月吃好了不犯病，然后呢8月份以后再巩固，争取在今年把这个老病根啊治好，哎，明年你也不犯，后年你还不难受，咱们就达到什么呢，80岁的时候吧你能走能撂的，
没有。

0: 啥大病，90岁呢你能自理，你别管走得慢还是咋的，你大小便能送出去，自己能吃饭，是不是就行？这活100岁到寿了，睡觉过去吧，啊，修来的福，所以有慧心在啊，就想领你们呐，达到一个无疾而终。啥叫无疾而终？就是最后到寿了，老死了，睡觉过去了，啥罪没遭，啊。所以大家要好好听课啊，固本延龄丸有的接着吃，没有的等着。骨骼风痛胶囊呢，就等信儿就行了，3-5天就都到了啊。好，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王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善论，神气经，精神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丹心喝水，用心凝骨血本源，四季兰心从百代名医封上，它清求骨血融汇中西，它博及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欲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道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喂，慧心老师。
0: 哎，我是慧心呐。
5: 你好，
0: 你好，
5: 天天不让我讲课，你的辛苦了。
0: 不客气，叫啥名？
5: 我叫李静。
0: 多大了？
5: 60了。
0: 啊，60岁。
5: 嗯，对。
0: 啊，
5: 我。
0: 啊，妹妹，有啥事说吧。
5: 我想问你，这个骨骼疼痛胶囊这个，我就不知道咋吃，我想问问你。完了我得用，因为没用过呀。
0: 因为咱们活动呢已经结束了，晚个3天2天的不要紧，紧缺了。订了2盒，赠1盒。
5: 对。
0: 说一下病情，我来看看。
5: 哎呀，我这是风湿那个骨痛，还有那个类风湿，就是风湿。我是咋回事呢？就是现在都30多年了。

0: 月的时候啥也不管，完了然后呢挂彩或你是挂啥啥也不管，然后就做个这个风湿骨痛啥的。哎呀，现在手啊，就是说僵硬，转点什么玩意儿也都转不上。手都打不结，完了变形，腿呢也弯，腰也毛了。哎呀妈，你给我折磨的，我这些年我都不知道整啥药好了。完，我寻思这个，你不说老讲冬病夏治吗？完，我寻思那正好，这不就对我症吗？这不就报复了吗？报复2盒，完了各1盒嘛，就这么的。我说你打车别耽误了。那我腿忙会用上啊，就这么的。完，我说就我说问问你，
1: 就是说你这个病，首先呢是在月子做的病，是吧？
0: 对，我告诉您呐，就是说现在就是腿不能打弯，手呢攥拳不能攥拳，就这样使的，拿筷子它都也不好使，蹲呢也不敢蹲，就是后腰它也不行啊，反正就是哪嘎子都没好地方。就这些年就这样式，完了赶紧就变形，赶紧就变形，
1: 啊，
0: 是这
1: 就
0: 样
1: 在
0: 式
1: 手指头关节已经变形了。手指头关节变形
0: 对
1: 了，
0: 啊，也不能那转拳都不能转了，对。
1: 再给它绑硬点是吧？
0: 对，不能扣啊，
1: 哎呀，很严重。你说女同志生孩子，你生孩子是赶在冬腊月啊？
0: 对啊，正是冬腊月吗？
1: 你看，冬
0: 那
1: 腊
0: 说
1: 月
0: 的这
1: 要
0: 么
1: 不
0: 小，
1: 然
0: 也
1: 就
0: 不管
1: 冬
0: 那些
1: 病，
0: 事啊，那个。
1: 女同志生孩子做大病，这个产后风啊是气虚血寒，因为女同志生孩子是大伤气血，产后多虚多瘀，虚气血虚，瘀它容易宫中留下淤血，那你这个血瘀呢叫寒凝血瘀，因为冬天冷
0: 不知
1: 啊。
0: 道，反正天冷没好地方。这哪
1: 所
0: 个
1: 以
0: 不是
1: 说
0: 大
1: 你
0: 城市
1: 实
0: 吧？
1: 际上应该是冰凉的，怕冷的。
0: 对，我怕冷，还怕冷怕风，对。
1: 怕风呢，它就是有风邪，我们叫产后风、月子风。那就是说，
0: 对。
1: 比方说你在屋里坐着呢，外边那个门开开了，要是有风，你都知道。
0: 我脸都
1: 就
0: 怕
1: 是
0: 风
1: 你
0: 吹，
1: 对
0: 现在。
1: 风邪特别敏感，
0: 对。
1: 对风特别敏感，就怕风。那么怕风的同时，记住我给大家讲过，这个风啊，它有外风，容易勾起来内风。外风就是游走性窜着疼，这儿疼那儿疼，冒风，后脖梗子冒风，后腰冒风，这就风湿。那么勾起内风就是肝风内动。所以说老妹儿啊，你看你有没有脑袋疼这个病？啊，脑袋疼。正常风邪引起头痛啊，如果是太阳中风，就是肾虚尿频拉了尿，说后脑勺子疼，后脑勺子冰凉怕风。如果
0: 那就
1: 是，
0: 别说我告诉你，我颈椎不好，到春天前、冬天前，我把脖子给护上，就觉得动脖子。
1: 哎，那就是膀胱经受寒啊，所以说老妹儿，你保证有尿频憋不住尿。
0: 有啊，我连尿都憋不住尿，顶多就得搁那嘎达待一会儿吧，才能去。有
1: 哎，那么还有
0: 啊，
1: 一个呢，少阳经啊，少阳经受寒的，就是偏头疼，就是半拉脑袋、耳朵台子、脑瓜顶子疼。这样的人呢，就是口干口苦，喘不好，眼睛难受。如果是
0: 对。
1: 颠顶痛，就是厥阴肝经受寒，上边有颠顶疼痛，下边必有腿肚子转筋。
0: 哎呀妈呀！我这一到阴天，我就是脖子，就是前后一歪，好像嘎嘣一下得劲，要不就胀出，三大反方。
1: 哎，大家听好，你看这个病呢就在哪儿呢？肝胆啊，还有肾脏，所以老妹儿你去查，往往你就会有胆囊炎啊、胃胀、烧心、打嗝、堵得慌，
0: 有，这都有，这
1: 哎，
0: 个以前
1: 然
0: 都
1: 后
0: 查
1: 膀
0: 过
1: 胱
0: 啊，
1: 那地
0: 有，
1: 儿就会有尿频，因为肾司膀胱，一旦肾虚怕冷之后，膀胱的收缩功能减弱。啊，就会出现有尿憋不住，尿频、尿急，尿频就是尿多，急是憋不住，啊，哎，所以这个病吃骨骼风痛胶囊，那太对症了，
0: 是啊，你这一讲完了。

0: 反正现在都总算还好药了，可不能再耽误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他药好，一年我都不知道他好。
1: 对你这，那么你告诉你咋吃，一天三次，一次吃五粒，过两天咱们就接到了。你呀是五脏都虚，你心脏也得去。
0: 对，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对。
1: 哎，那么骨骼风痛胶囊，像你这种一体多病的，你想全面治疗，趁着冬病夏治这个机会呀、你可以搭配固本延龄丸吃。
0: 这
1: 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六腑。五脏是基础，谁没五脏谁活不了。
0: 那是。
1: 那个延龄丸治的是根儿，那么咱们的骨骼疼痛胶囊呢是专治骨头。
0: 对。对啊，你也说了，糖尿病不咋对，就是治骨头那个最好了。
1: 专治你风湿骨病，像你吃完吧，你会有什么呢？骨头结痒，像蚂蚁在里爬。
0: 对，那就像里边啥刺挠似的，挠也挠不着。
1: 哎，特别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呀，这骨头节、腰啊、脖子盖啊、骨头节、哎呀，酥酥酥，像小虫子在上边爬似的。
0: 对，这不就这个像扎针一下，那个像针一下似的。
1: 哎，就是吃药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好事。哎，就注意今年夏天你别吃凉的了。再一个呢，哎，别吹空调，吹风扇可以。
0: 我家里现在我也不吹空调，我也不吹风扇，我怕凉，我怕风啊。完了，然后我还不敢吃凉的，我胃也不好，不敢吃。
1: 行，那你就一天三次，一次五粒，都在饭后服用。
0: 行。
1: 好，老妹妹，那咱就到这儿，见。
0: 行，谢谢啊，再见。
1: 再见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长春市的，80岁，姓王，
1: 老王大哥。咱哥俩通过话呀？
3: 通过话。
1: 通过话，有啥事啊？今天来电话。
3: 不是我这个我无能胶囊买了，我不能把书给干掉了呗。
1: 啊，那好啊，你说说病情。这两盒增一盒，一共是三盒吧？
3: 对。我是咋的呢？我是骨头腰疼了。我就是骨头病是腰疼了，肩周也不好，颈椎也不好。再加我还有一个病是脑梗。他有点迷惑，这个不管，他管不管我也不管，反正我现在就是，我不要打吃咋的，我就问老师吧。
1: 你腰托现在你的胯骨和大腿疼不疼？
3: 现在不疼，腿沉，
1: 腿走到沉是吧？
3: 对，而且蹲也起不来，
1: 那有骨质增生了。
3: 我蹲下的话呢，就起不来，因为胳膊这没有劲。
1: 蹲下站起来，大胯骨疼不疼？
3: 不行，蹲下起不来呀，我非得拽啥东西能起来。
1: 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痛。这个你髋关节它有积液，髋关节受损。所以你那条腿它没劲儿啊。
3: 对。
1: 老哥哥。这是一个，你摸摸你那脖子盖凉不凉？
3: 凉。
1: 还凉。
3: 对。
1: 脖子盖凉说明什么？有风湿。风寒湿啊，往往的就是脖子盖凉，脚脖子凉。
3: 脚也凉。
1: 腿脚冰凉就是血液循环不畅。这样呢，考虑这么几个病。一个呢就是有脑梗。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腰间盘突出导致你周围我们手脚末梢微循环不好了，也叫周围循环障碍。你血糖高不高？
3: 不高。
1: 那问题不大。告诉你老哥哥，你吃骨骼风痛胶囊之后，你喝一小口白酒，一天三次。
3: 一天吃几个？
1: 五个。
3: 五个。

0: 完之后喝一小口酒，
1: 白酒，
0: 啊，白酒，
1: 哎，
0: 以酒为引子啊，
1: 因
0: 为酒是必要之首，也要入穴的，因为一，你岁数大，80多岁了，阳气不足，命门火衰。二呢，就寒气太重。哎，所以呢，你喝点酒，它呢引药助兴的啊。
1: 哎，
0: 直接达到呢，把引药下行，把这个药啊往下引，你腿就热乎了啊。
1: 那迷糊那能不能管呢？
0: 迷糊看，首先看血压高不高。
1: 不高。
0: 血压不高，这个迷糊就是脑供血不足。吃骨骼风痛胶囊，你的迷糊能解决。
1: 能管。
0: 为啥吗？骨骼风痛胶囊当中积血疼，补血行血调经，通你全身血脉，它能治心脑供血不足。所以让你一天三次，一次吃5粒啊。别的没啥说的，老哥哥。有事儿没事，你就常联系。你这个一体多病，年龄大，手上有固本延龄丸配着吃。
1: 谢谢老师，
0: 这是最理想的啊。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

0: 无边界，穿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注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舟，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8度。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南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南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全省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中北部、四平中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白山最低气温12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延吉。

0: 最高气温32度，其他大部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
1: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网络电影《蜜蜂草》今日上线，讲述吉林乡村温情故事；
1: 全国春播粮食进度超90%，田间长势整体良好；
0: 全国全面进入汛期，我国的各地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今天有一个特别惊喜的消息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专项惠民补贴，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我们都很喜欢用，效果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只需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
1: 今天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吉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是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就这些还没完，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好礼，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日起，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要求全省各类学校建立完善学生欺凌防控制度，细化欺凌发现处置全流程，专门设立投诉求助通道。同时，条例要求学校常态化开展反欺凌的宣传教育，从制度层面筑牢校园的安全防线。除此之外，我省同步落实多项未成年人关爱举措，结合儿童节开展系列普法帮扶趣味活动，全力为全省少年儿童打造安全健康温馨的成长环境。
1: 5月31号晚，2026东北超级联赛聚焦对决在长春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本场比赛现场观众人数达到了30,915人，数万球迷齐聚球场呐喊助威，尽情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赛事组织方提前优化交通疏导、安保后勤等各项保障工作，确保赛场秩序井然，这场精彩的东北足球对决也为广大球迷献上了一场激情满满的体育盛宴。
0: 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上，吉林省运动健儿表现亮眼，选手杨瑞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稳定的发挥，一举拿下抓举165公斤、挺举203公斤、总成绩368公斤3项冠军，包揽3枚金牌，为吉林体育争得荣誉。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强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完善训练体系，不少年轻运动员在全国各级赛事中崭露头角。此次夺冠也展现出吉林青年举重项目良好的后备力量。
1: 6月1号16时，由我省本土影视公司出品的网络故事片《蜜蜂草》在各大网络平台正式上线。影片聚焦乡村支教与特殊儿童关怀题材，故事原型取材于吉林大地，生动讲述了基层教育工作者坚守乡村、关爱特殊儿童的暖心故事。影片画面质朴，情节感人，传递出温暖、坚守与成长的正能量。据了解，该片主创团队均深耕本土影视 视创作，希望通过影像展现吉林。

0: 乡村风貌与人间温情。
1: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正式公布2026年全省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5日准时发布。届时，全省的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官方公众号等正规渠道查询本人高考成绩。目前，我省高考各项后备筹序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志愿填报政策流程也将陆续对外公布。教育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查询成绩时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切勿轻信各类虚假查分、志愿填报诈骗信息。
0: 30岁一过呀，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10 的百克含量也就是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呢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普通的辅酶 Q10 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够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块钱的福利价值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法小贴士：未成年人遭遇家暴如何维权？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反家庭暴力法》，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辱骂等家庭暴力。若孩子遭遇殴打、恐吓等行为，本人、亲属或居委会等均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24小时内快速裁定，禁止施暴者继续侵害，并责令其远离孩子住所、学校等区域。未成年人遭遇家暴时，可拨打110报警或向学校、社区求助，学校、社区、妇联等均有强制报告义务，可向法院提交伤情照片、报警记录等证据，申请人身保护令，可申请撤销施暴者监护资格，由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公众若发现家暴线索，可拨打12355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共同守护孩子安全。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温度高，那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

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的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过九成，各类农作物出苗整齐，长势良好。当前北方地区重点做好苗期的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控，南方抢抓农时，推进晚稻的育秧。农业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灌溉、施肥、防灾减灾。眼下夏粮的收获有序推进，全国农业生产形势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从6月1号起，我国正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同步开启主汛期。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今年汛期全国降水总体偏多，极端天气事件一发多发，防汛形势不容乐观。目前各地已全面行动，加密雨情、水情监测，对河道、水库、山洪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清理行洪障碍。相关部门强化应急值守，备足防汛物资和救援力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日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数据显示，去年全国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矫治工作成果显著。
2: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六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信号。对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或初犯、偶犯的涉罪未成年人，最大限度教育挽救，防止再犯。2025年，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82万人，不起诉3.81万人，不捕率、不诉率分别为44.5%、40.6%，并同步开展不捕不诉后跟踪帮教，联合相关部门做好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等工作。
3: 同时，白皮书介绍，检察机关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法惩治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并协同各方开展未成年被害人综合救助。
2: 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五年首次下降。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在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有3,852件，占办案总数的7.1%。强制报告是指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检察机关坚持每案必查，督促有关主管部门和单位对400余名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进行追责。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1: 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施行。新规进一步细化外卖平台、餐饮商家的全链条管理责任，严管幽灵外卖、无证经营等突出问题，要求商家规范使用食安风签，严控餐品制作、配送等关键环节。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线上线下的巡查抽检力度，畅通投诉 举报渠道，持续净化网络餐饮市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日起，全国共有102项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覆盖公共安全、消费品、交通运输、装修建材等多个民生领域。新标准对燃气器具、危险货物运输包装、室内装饰材料等提出更严格的安全要求，同时强化商业秘密、数字资产保护。这些标准进一步补齐安全短板，规范行业发展，既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也全方位守护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安全与消费权益。
1: 6月1号起，移动电源3C 认证新规则正式执行，新增多项严苛的安全测试项目。新规重点考核产品抗高温、防针刺、防热滥用等安全指标，同时加大对产品一致性的管控力度，严厉打击虚假认证、劣质产品上市销售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同步开展专项检查，规范行业秩序，提醒消费者选购正规认证产品，避免安全隐患。
0: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 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乏辅酶 Q10。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我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10， 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儿就可以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是一分不会少。今天呢，给您的价格真的是，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400-100-3930 400-100-3930。
0: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 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了。好了，那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的一点时间，记好，49元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王参加同事儿子婚宴，婚宴结束时神志未有明显异常，出于安全考虑，同时安排人员护送老王等人，且按照老王的要求将其送至单位。当晚老王被发现已经在自己的车内不幸离世，经鉴定系因急性酒精中毒合并呕吐物反流阻塞呼吸道窒息死亡。参加婚宴饮酒后身亡，组织者是否担责呢？
4: 组织者已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98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

0: 全责任。本案中，老王在婚宴结束时神志无明显异常，同事出于安全考虑，主动安排车辆护送，其按照老王的意愿将其送至指定地点。同事作为组织者，已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老王的死亡后果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老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及被恶意劝酒的情况下，对自身过量饮酒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应有充分认知，并对自身的行为后果负责。
1: 叔叔阿姨们还记得之前推荐的李良记酸枣仁晚安糕吗？反馈特别的好，很多人呢吃完睡得踏实。今天呢也特意给大家安排了返场。
2: 岁数大了，最愁睡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停不下来，半夜一醒，醒了难入睡，睡不好，头晕，血压不稳，记性差，吃饭都不香。老祖宗早就用这个酸枣仁安神助眠，本经当中就记载，安五脏，轻身延年，比吃褪黑素、安眠药安全得多。
1: 今天这款呢是苏州百年老字号李良记，2023年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工艺地道正宗。配料呢只有酸枣仁、龙眼肉、莲子、桑葚、大枣等药食同源的食材，真材实料，慢熬成膏，营养好吸收。
2: 还特别添加氨基丁酸和茶氨酸，放松大脑，安神助眠。用低去半乳糖，不加蔗糖，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能够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不发霉，撕开即食，温水冲泡都方便，口感香甜不苦。
1: 官方旗舰店呢是89元一盒16条，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大福利，139元到手3盒，再加赠2条，整整50条。而且今天呢还有多档位的囤货超值福利，越囤越划算，448元到手10盒，额外赠送5条酸枣仁的体验包装啊，再加上3包随机的茶包，每包里呢有5小包，788元呢是到手20盒，直接赠送10条的酸枣仁糕，然后呢再加上7包的随机茶包，也是每包5小包。今天下单还送门店同款的礼袋，你要是送朋友，这么精致又好看的袋子一拎啊，多有面子。
2: 是的，比起廉价的酸枣仁糕的糖水多、用料假，咱们这个正经的酸枣仁呢是非遗工艺熬制，无香精，无防腐剂，温和调理，不伤身，睡前半小时吃，入睡快，睡得沉，不起夜，白天精神足。库存只有100组，手慢无，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回应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晚安即可下单。
1: 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都买过这种罐装的酸枣仁糕呢？听我的心里话啊，马上天气也热了，罐子装呢真的是很容易发霉变质，每次开罐都得进来多少细菌呢。所以咱们李良记从包装上就让阿姨们吃得更安心，我们一只呢就是一次的量，每天吃2只就刚刚好，要是出门呢就可以带几条在包里，换地方睡不着的时候吃2条。现在天热，人呢很容易烦躁失眠，坚持吃上1-2个月，平稳过渡不遭罪。生病后体虚睡不着，酸枣仁能够养心补肝，帮您恢复体力，这膏方真的是哪儿哪儿都能用得上。
2: 现在买还能送您门店才有的专属礼袋，送人有面子，喜庆的用红色袋子印着李良记品牌的大字，太有面了，自己用呢也心情好，每天花不到6块钱就能换来整夜的踏实觉。要是您自己去抓药材熬煮，光材料费都不止这些，更别提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效果。
1: 但是实话实说，这波福利呢库存确实特别的紧张，总共就100组，想要的叔叔阿姨别犹豫，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小管家呢帮您登记，送货上门，还能货到付款。要是会用手机，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晚安也能直接下单。
2: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接吻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星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

0: 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2: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3: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积蓄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4: 作为红领巾讲解人，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2: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5: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8: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15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0: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

0: 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7，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引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引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5: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6: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油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4: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6: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4: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

0: 基础。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3: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4: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3: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5: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3: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6: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7: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3: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8: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3: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9: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2: 独库公路。
11: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0: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1: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1: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3: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

0: 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4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2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9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4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在实地调研指导长春大都会筹备工作时强调，坚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向世界呈现一届高水平大都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南关区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最大政绩，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吉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度过欢乐又有意义的节日。东北超长春赛区迎来焦点战，长春与大连1-1握手言和，双城文化盛宴惊艳赛场。本周吉林气温回落，降雨增多，各地需防范强对流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细致高效做好场馆维修改造等筹备工作，努力向世界呈现一届高水平大都会。
3: 长春大都会场馆维修改造共涉及2个赛区、13个场地。长春市滑冰馆主要承办大都会冰壶比赛项目，黄强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紧盯场馆顶棚等重点部位，科学施工，强化监管，严格检测，重要部件采用阻燃材料，建设现场严禁烟火，坚决守住工程安全关、质量关、廉洁关。黄强实地查看长春五环体育馆改造进展，强调要按照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相关标准，并行推进各环节工作，完工一段验收一段，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任务。在省速滑馆，黄强查看了解冰场铺设情况，强调要加强与电视转播机构沟通，统筹考虑机位布置，更好把精彩大都会传播到全世界。他叮嘱有关方面提前谋划场馆赛后利用，全面提升文体活动等服务功能，举办更多国际国内重要比赛，进一步繁荣我省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途中，黄强到长春人民广场以4步2直方式检查便民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情况。他说，举办大都会为我们展现城市形象提供了重要机遇，要进一步完善设施、优化服务，有效提升城市品质，补齐功能短板，更好方便本地群众和外来游客。调研中，黄强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强调当前距离长春大都会开幕越来越近，必须抓紧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要始终牢记举办就是成功、安全就是圆满，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安全措施落实和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最小工作单元，让每个工作人员都当好各自岗位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办赛底线。要认真学习借鉴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等成功经验，把现有场馆改造好、维修好，确保满足赛事要求。要坚持绿色低碳办赛，加强场馆内外环境管理，最大限度减少装修污染排放，确保环境质量达标。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集中整治道路破损、管网老旧、无障碍设施不完善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升城建整体水平。 要加强大都会预热宣传，面向国际推介吉林，吸引世界青年共赴这场冰雪之约青春盛会，近距离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体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参加有关活动。
2: 这项新闻消息，6月1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6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45件，来信41件，其中长春市43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4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2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3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9件，重点案件1件，设省直及相关单位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9个，占32.77%，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18.49%，生态类问题20个，占16.81%，噪声类问题18个，占15.13%，水类问题10个，占8.4%，土壤类问题6个，占5.04%，其他类问题4个，占3.36%。截至6月1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88件，重点案件211件，其中来电1035件，来信85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南关区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最大政绩，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有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请听报道。
4: 眼下，长春市南关区的锦绣长春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占地面积6.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住宅及配套商业，是完善区域居住配套、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民生工程。长春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锦绣长春项目负责人刘洋：
5: 项目总共分2期建设，1期是有2栋商业，1个物业用房。两栋商业及物业用房呢，主体已经封闭。现在进入到内部的装饰装修阶段，我们首开区的住宅地库已经完成70%了，预计是6月30日取得预售许可证，7月30日上市销售。
4: 今年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提质增效关键之年，南关区立足中心城区优势，统筹老城区更新提质，南部新城能级跃升，永春片区产业集聚三大板块协同发力，构建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商贸现代化产业体系。长春市南关区发展和改革局工作人员王宏伟：
6: 项目始终突出民生导向，全面落实区域领导报告加商秘书服务机制，打通流程梗阻，压实各方责任，靶向精准发力，健全闭环落实体系，构建起层层抓落实、事事有人管的项目推进格局。
4: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既要做强产业发展，更要深耕民生底色。南关区推动资源力量下沉基层一线，聚焦老城区群众所需所盼，用心破解民生难题，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长春市南关区长通街道龙兴社区党委书记赵楠：
7: 依托党建领航、五暖融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组织党员下沉的网格中，精准地摸排群众的急难愁盼，重点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开展上门服务。
4: 长春市

0: 南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爱国。
1: 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整治突出问题，建立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以实干树牢政绩导向，用实际回应群众期盼，为南关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再添动力。
0: 近日，东北区域首家参与省间中长期滚动撮合交易的虚拟电厂完成省间交易，实现虚拟电厂与省代电厂直接交易零的突破。请听报道。
2: 虚拟电厂是一套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可以将分散的空调、储能设备、工业负荷等电力用户组织起来，统一响应电网调度。此次交易中，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推动下，华能吉林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以每兆瓦时311.41元的价格，从省外买回55兆瓦时电量，验证了新模式的可行性。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营销部市场处处长严佳：
3: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统筹调度需求侧资源，开展新能源销纳，让虚拟电厂有效助力电网实现源和双向互动，既降低企业综合用能成本，又能推动新能源场站提升发电量，达成多方共赢。
2: 虚拟电厂参与跨省交易，能够降低用电成本，具备灵活调节能力的企业可借助虚拟电厂购买到更为实惠的外省电力，同时这也有助于新能源增加发电量。省内的风电厂、光伏电站能够将多余的电量出售给外省，提升设备利用率，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0: 近日，2026吉林省交通科技创新大会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成果发布会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2: 大会以智领吉林交通科技实效赋能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发布省级交通科创成果案例与科技成果推广目录，汇聚东北三省交通领域骨干力量，共研创新路径，共商协同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发展。
4: 下阶段我们紧扣东北振兴战略，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核心布局智能机器人赛道，深耕养护巡检、智慧服务区、工程施工三大场景，推动智能机器人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5: 是对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推动。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技术领域，以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为主攻方向，推动技术、场景、产业、治理深度融合。
0: 百年经脉，岁月留痕。近日，依托夹皮沟百年工业遗产打造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建设收尾阶段。建成开放后，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正式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帮助人们深入了解百年黄金开采历史。请听报道。
2: 据划定限制矿物质夹皮沟金矿史记载，夹皮沟金矿开采史可追溯至唐代天宝年间，清代迎来发展鼎盛期。1880年，吴大成奉命赴吉林办理编务，实地踏勘长白山一带金脉，整顿矿物秩序，推行官民合办模式，以实业固边安民，为夹皮沟金矿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山东人韩宪宗俗称韩边外，在此建立起完善的自治性采金管理体系，鼎盛时期矿区人口达数万，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黄金产地，素有长白山下黄金国的美誉。然而，这片孕育了无数财富的金脉，在近代却成为日本侵略者觊觎的目标。即将展出的史料中就包含一批当年日方遗留的原始档案。
6: 大家看到的这本调查秘录是当年日本北满金矿资源调查班的门仓三能所作。在1934年6月，这个调查班进驻到夹皮沟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对整个矿区的地质构造、矿脉走向、黄金储量，甚至周边的地形、水文、交通都做了系统性的勘测，目的就是为了后续有计划、有组织地掠夺我们的黄金资源。这些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一个标注的数字，都是他们当年掠夺我国资源的铁证。
2: 一页页凤凰的纸张，一行行沉甸甸的文字，无声诉说着百年经脉的沧桑过往。这批珍贵史料将在博物馆正式开放后与广大游客见面，带领大家深入了解黄金矿业发展史，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教材。
7: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眼下，随着位于中国黄金第一矿夹皮沟金矿的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珍贵矿

0: 史料对外披露。这批珍贵史料完整记录了日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夹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日本侵略者利用诈骗、摊派、抓劳工等卑劣的手段，将无辜的劳动者压到矿山，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2到14个小时。矿工们在狼狗圈与酷刑下挣扎求生，当时东北抗联战士就在离金矿不远的牡丹岭密营里坚持斗争，矿区工人们冒死为抗联密营送粮，采取磨洋工、破坏机器等方式阻止日本侵略者掠夺黄金资源。今天国三三四文旅大通道将中国黄金博物馆的金色文化与东北抗联历史的红色血脉紧紧编织在一起，构建起一条黄金文化加工业体验加生态旅游加红色教育的精品线路，回荡起金戈铁马的英雄绝唱。由黄金、苦难、抗争与奉献交织而成的历史浓缩进一座中国黄金博物馆，正是最深沉的文化赋能。它让工业遗产活化为精神殿堂，它告诉人们，真正的财富不仅仅是地层深处的金脉，更是民族危亡时刻中国人守护家园的铮铮铁骨。
1: 近年来，低空经济飞速发展，无人机技术更是广泛应用在防灾救灾、农林作业、城市建设等领域。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教授姚永明深耕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研发，扎根科研一线，攻坚克难，以科技创新赋能低空经济发展，用坚守与担当践行着科技报国的初心。前不久，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请听报道。
2: 早在2010年，姚永明就致力于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的研发。他看准了无人机民用发展前景，带领团队深入探索无人机在农业、物流、测绘等领域的应用。通过多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适用于复杂环境的模块化智能工业级无人机系统，服务于低空经济这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为智慧城市建设、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领域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3: 我们这个一遍遍的进行挑试，需要一些耐心和经验在里面，这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坚持一直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动力和原因啊，就想把真正的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工程或者是工业领域内来。
2: 怀揣着严谨自律的科研态度，姚永明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针对无人机导航精度不足、通讯距离受限等行业难题，团队摸索出多尺度、多平台、多传感器立体化探测方案，使无人机在复杂环境下的应用更加高效可靠。同时，他牵头参与多项重点科研项目，编写无人机作业规范等行业标准，助力低空经济行业规范化发展。在钻研技术的同时，姚永明格外重视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将实操经验结合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于低空经济事业。
4: 在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先会自己去钻研一下，然后呢看看怎么解决，然后呢再指导我们。我希望能够在无人机这个方向，包括后续研发上面，能够继续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吧。
3: 以后我们也会秉承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来在低空领域这个阵地上继续坚守下去。
2: 十余载潜心钻研，姚永明和他的团队用无数日夜的付出，实现了一项项技术突破，以匠心研技术，以初心报效国家。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默默坚守的科技工作者，不断解锁无人机应用新场景，才让科技创新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持续推动着低空经济行业稳步向前发展。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包含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等内容，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昨天各地的主题活动也丰富起来，寓教于乐，童趣满满，让孩子们度过欢乐又有意义的节日。请听报道。
5: 近日，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举办了以萌娃圆梦大都会、童心点亮新长春为主题的六一儿童节活动，将运动表演与童真创意相结合。

0: 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大东氛围。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园长高伟，
1: 2027年，我们长春将举办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让孩子们在快乐中了解大都会，爱上运动，种下一颗爱家乡的种子。
0: 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教师曹美琪，
2: 看到孩子们张张灿烂的笑脸，是作为幼儿园老师最大的幸福。
0: 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小朋友，吉林市举办了同心向科学欢乐庆六一科普市集活动，设置七大体验展区，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吉林市科技馆副馆长王鹏，
3: 持续深入打造品牌性科普活动，为全市少年儿童在六一到来之际献一份科普大礼。
0: 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小学举办主题为长白有声万物和鸣的校园体艺节，融合手工义卖、文艺展演、体育竞技与亲子运动。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小学校长邓守慧，
4: 希望孩子做一个勇敢的人，做一个坚韧的人，做一个健康的人，做一个充满阳光向上的人，快乐成长。
0: 延吉恐龙王国组织气球派对、海洋科普、海豚互动、亲子涂鸦等项目，并推出亲子优惠票，敦化、汪清、合龙、图门等地举办科技嘉年华、亲子运动会、研学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四平市举办少儿书画活动，作品线上线下同步展示。扶余市邀请英烈后人讲授红色思政课，传承英雄精神。白山市为特殊儿童、困境儿童举办户外亲子活动，并开展图书捐赠，以书香传递温暖。通化市通过红色加非遗的融合形式，让孩子们在快乐参与中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5月31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二轮迎来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迎战势头正盛的大连队。两队1-1战平，在积分榜上各取一分，双城文化盛宴惊艳赛场。请听报道。
0: 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数万名球迷的呐喊助威声响彻天穹，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迅速进入高强度的对抗状态。主场作战的长春队频频向对手腹地发起冲击。比赛第11分钟，长春队在前场制造杀机，赢得宝贵的点球。29号，武博洋顶住压力，沉稳推射，死角破门，取得领先优势。一边再战，大连队调整战术，通过不知疲倦的奔跑和高位逼抢持续施压。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大连队4号球员英少康抓住任意球的战机，起脚补射，将球打入球门。1-1的比分维持到中场。赛后，长春队武博洋获评全场最佳球员。
6: 主罚点球，这个压力是不是很大？
7: 那确实，但是这么多球迷看着，我必须得打进，非常感谢球迷来支持我们。
0: 观赛现场，两地球迷成为当晚另一道风景线。主场看台被红色的围巾与旗帜淹没，主队助威团的古典秘籍号角嘹亮，一座城长春一起战东北的呐喊声几乎盖过现场音响。另一侧，近千名大连球迷组成的蓝色远征军同样气势如虹，烈烈飘扬的蓝色旗帜和震天的擂鼓高歌与主队助威团形成了精彩的隔空对话。
8: 长春主场挺好的，长春就很热情，能感受到的。下一次会多来几天，然后好好玩一玩，转一转。
9: 在场上呢，我们是对手，比的是球技；在场下呢，我们是朋友，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更好的塑造东北的友谊。
8: 现场的那个氛围非常好，然后大家都很热情，整体的比赛呢也非常的有激情，也希望大连的朋友多来长春玩。
0: 绿茵争锋承载着东北足球情怀，文艺展演则尽显地域文化魅力。积雪初战、大海爱故乡等精彩节目饱含两地文化特色，吉祥物的趣味互动让冰雪奇缘与海洋欢歌完美交融。在热烈的氛围中，两座城市的文化激情碰撞为这场东北超的焦点之战增添了动人的底色。
5: 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6月1号，2026吉林省高校联合创业融合发展系列活动在吉林动画学院举办。本次系列活动以跨界创新育新智，一科融聚筑未来为主题，由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吉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协会、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文创类联盟主办，吉林动画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承办。活动立足创业带动就业，引导青年留级兴业主线。

0: 其中举办平台推介、主旨分享、项目路演、创业市集等活动，汇聚创新资源与青年人才，全面展示吉林学子创新创业风采，点燃青年留级兴业热情，健全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近日，长白山南景区对外开放，天池、月化双瀑、鸭绿江大峡谷等核心景观全面迎客。南景区生态风景原始秀美，视野开阔，是观赏天池全貌、探秘边境峡谷风光的绝佳点位。其清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地质特色和小众静谧的游览体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6月1号，2026年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本届科技活动中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护粮储，期间全省粮储系统将联动开展粮食科技五进、科普宣传、技术推广、成果对接等活动，普及科学储粮、营养健康、节粮减损知识，引导全社会热爱粮食节俭、反对浪费，凝聚维护粮食安全的强大合力。
1: 因为听吉林，
0: 5月31号，光明日报客户端推出王大珩雕像在长春故居揭幕。报道5月30号，王大珩雕像在长春市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王大珩故居揭幕。经过修缮的王大珩故居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貌，一桌一椅、一书一物承载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奋斗印记。6月1号，新华每日电讯三版综合头题推出向心而行，以智致远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扫描。其中报道过去一周，中国电子学会、烛光艺教近20位科普讲师深入延边8所中小学，为当地青少年带去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实践等特色课程和教学物资，推动优质科教资源下沉基层。5月31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新消费图鉴，电影加新业态串联，拓展多元消费新空间。其中报道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梁园、吉林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最高气温延吉32度，其他大部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预计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转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本周全省降水较多，多地将出现阵雨、雷阵雨，部分区域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适时增减衣物，防范强对流天气。各地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理，同时加强防风防火工作。今天的7-38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欢瑞，主播雨飞，监制刘小磊。
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 富邦律师王春达。
5: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8: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7: 新闻新闻有态度，态度。
9: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0: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大部还有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33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5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11到12度。

0: 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好吧，今天这个话题呢，倒是有点血腥味啊，就是要开战了啊。要见血了要见血了
1: 一到了夏天啊，蚊子是真心讨厌啊，就是你怎么形容它讨厌都不为过。你看人家北京现在开始向蚊子宣战，还真不是小题大做。北京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启动，今年起呢，将在北京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城区村、无蚊害公园、无蚊害单位建设，到2028年底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全面全市都无蚊区社区村、无蚊区无蚊害的这个公园、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
0: 那人家是首都
1: 啊，
0: 那肯定这都会在全国率先走在前列。
1: 你说我理解的对不对？就是我再去北京，我基本上不会被蚊子咬了。
0: 可能性会比较低，但是是这样啊，我认为这个地区是有差异的。
1: 嗯，
0: 就算咱们长春也是国际大都市，
1: 嗯，
0: 它也有自己的特点呢。我们的森林覆盖率很大。
1: 嗯，
0: 你想想，你在深山老林里，你说你灭蚊子容易吗？
1: 哦，
0: 你上人老家去了。所以啊，这个城市里边灭蚊啊，它各个城市会有不同的效果。
1: 对，有人说一座城市向蚊子宣战是不是小题大做，不妨先看看这个问题啊。世界上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是什么呀？不是猛禽，而是蚊子。蚊子叮咬不仅会带来身体不适，还可能会传播登革热、鸡孔肯亚热等多种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蚊子每年都通过传播疾病间接导致70多万人死亡。
0: 当然这个无蚊害啊，不是说就肯定要把所有蚊子都消灭，这是不可能的啊，而是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和环境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事儿，你说你到北京说一个蚊子见不着，那也不可能。
1: 嗯，
0: 但是你见到这些蚊子，他们都比较听话。
1: 啊，我记得有一年有一种蚊子传播疾病，然后后来他们想的办法就是释放另外一种蚊子吃掉它们。
0: 对，找它的天敌
1: 啊，
0: 或者是动员它们计划生育。
1: 哦，达到这样的目标，仅靠土办法显然不够啊，十分需要黑科技的加持。目前呢，北京部分街道、公园已经开始试用各种灭蚊神器了，继续研制靶向性强、可生物降解的灭蚊神器，配合春夏园林绿化、养护管理、社区精准化消杀等环节，才能事半功倍。当然了，广大市民也要从自己做起，比如说垃圾要及时的清理啊，别给它提供生存环境，然后花草要勤打理啊，尽可能从身边铲除蚊虫滋生的条件。
0: 其实我刚才说那些啊，不是在跟大家就是耍嘴皮子，
1: 嗯，
0: 实际上我自己的个人感受认为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周边的环境这个垃圾啊、臭水啊比较多的话，
1: 嗯，
0: 这样的蚊子它传播疾病的概率非常大。
1: 对，
0: 你要说你上山里被山里的蚊子咬一下，问题还真不太大，顶多就
1: 是
0: 个包，
1: 肿个大包
0: 啊，因为它身上携不携带病菌，嗯，这个事儿是比较重要的。
1: 怎么这森林里的蚊子都是绿色污染的吗？
0: 不是，那你说田鼠，
1: 嗯，
0: 它还有人吃呢。
1: 嗯，
0: 对吧，山上的山鼠那都问题不大，但是城市里边到处跑钻下水道这样的老鼠，它身上就会带病菌。
1: 哎，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什么话题呢？就是防蚊你有哪些小妙招。比如说像现在孩子晚上出去，我们特别担心的被咬啊，你看以前也不穿这个呀，现在就有防蚊裤
0: 啊，
1: 就虽然说夏天再热，但是我穿长裤晚上出去玩，或者我遛弯的时候我也穿长裤，不再穿短裤了。
0: 哎，还有人说不同血型啊，这个当然都是网上说的啊，咱们大家也来分辨一下什么样的好水。说不同血，你血型你血甜，蚊子喜欢你，或者说我血热，我容易招蚊子。
1: 哦，我 B 型血，我血香。
0: 这个好不好使？好不好使？那真不一定啊。但是有一个，这是衣服的颜色，
1: 哦，
0: 就有招蚊子的可能性。
1: 那么
0: 黄的，
1: 嗯，
0: 橙黄的。这蚊子肯定是喜欢的
1: 哦。你看我家对门出门的时候，一到晚上他要是出门去遛娃，那我就知道了他什么时候出去。为什么？他就喷老多老多花露水了。我们俩对门嘛，
0: 啊，
1: 我一推门，哎呦，先把我呛一个跟头。

0: 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这花露水驱蚊效果还真难说。我们小时候用的一种方式啊，现在回想起来是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啊。艾蒿点着了之后冒那个烟，就你说在屋里也点，因为你没有别的，不像现在
0: 有蚊
1: 香啊。你就拿那个熏熏的，蚊子是不来了，但是自己也眼泪巴叉的。
0: 好，那防蚊大家有哪些小妙招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光辉岁月说周一快乐呀，可敬小东。我跟你讲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点都没觉得。
1: 他昨天说的吗？
0: 不是，他是今天说的，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哪有毛病。然后他说完了撤不回来了，周二快乐。
1: 周一周二都快乐。
0: 你不说周二我还没发现那句话的问题在哪。
1: 是这样，今天是周二吧，你说周一快乐，周二快乐，周三快乐。
0: 对，你这样的，你再来一句你就把那个给掩盖了。
1: 哎，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全民护眼好视力发起了专项的惠民补贴，您听好了，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哟，这个版本了不起啊，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所以您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都看不清，出门吹风这个哗哗的淌眼泪，生活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的专业护眼，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添加人参、密毛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只需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这个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0: 第二重每人多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再送1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再送防蓝光老花镜。我的天哪，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最近这个天气多变啊，尤其是南方这个暴雨啊、洪水啊，灾害天气比较多。
0: 包括咱们东北也有龙卷风了。
1: 你看哈尔滨昨天就我们长春都已经收到了很多相关的信息。在这种多变的天气里面啊，我们肯定会受到不少的损害和伤害，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依然会有很多温暖的瞬间啊，暖和了我们的心里。
0: 哎，这个时候就靠大家相互帮助啊。
1: 对，你看这个安徽淮北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那城区不少路段积水都非常严重，有一些车辆都就被困了啊。那么在有一处积水非常严重的路段，记者看到不少车辆涉水前行，有车辆故障抛锚被困。那这时候呢，有一位小伙子正在帮助被困车辆脱困。这位热心的小伙子啊，叫侯家乐。当天晚上突降暴雨，侯家乐看到不少车辆因为积水被困，就开着自己的越野车从家里出发，前往市区积水严重的地段，为过往车辆提供帮助。一路走一路救援，牵引啊，这个牵挂啊，拽呀、啊，上车呀、啊，帮助被困车辆转移等等。这深夜的淮北街头，侯家乐驾着车沿途查看，发现被困车辆就立刻上前施救。期间呢，他的朋友也曾经一起来帮忙，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多，积水逐渐消退，侯家乐才返回家里。当天晚上一共有33辆被困的车辆在他的帮助下脱困。
0: 其实他自己的车也是有危险的，但是可能相较于别人的车，他的底盘高一点啊，然后他的动力强一点。哎，我们就是为这样的小伙点赞。
1: 这肯定是玩这个越野的这个大马力的，人家有相关的经验啊。所以其实这时候也不赞成没有经验的人盲目去救援。你容易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0: 对，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常识啊。世界无烟日刚刚过去，说到避免烟草危害呢，人们往往对一手烟的主动吸入和二手烟的被动吸入都有所警惕。然而一种更为隐蔽、持久且广泛存在的健康威胁，三手烟，大家可能了解的并不多
1: 啊。现在已经都发展到三手
0: 了啊。
1: 这个烟草的烟雾呢，它是一种

0: 非常复杂的混合物，包含尼古丁啊、甲醛啊，还有苯酚、烟草特有的亚硝酸胺等一些大量的有害物质，其中有至少69种为已知的致癌物。那要了解三手烟，首先要区分三类烟草的烟雾。一手烟是吸烟者直接吸入肺部的烟草烟雾，二手烟是飘散在空气中的烟草烟雾，那么三手烟啊，是吸烟者吸烟之后附着在衣物、墙壁、家具、头发、皮肤、地毯还有灰尘等表面的烟草烟雾的残留物，也包括这些残留物在室内环境中继续反应之后形成的新的污染物。
1: 就是说吸烟的人他有可能在吸到三手烟，他经常在他家里吸烟，他烟里就会有淡淡烟草味道。
0: 哎，对，那首歌说你身上有淡淡的烟草味道，这就是三手烟啊。
1: 哎，所以呢，真是害人又害己啊！三手烟在吸烟者最后一次吸烟后可持续存在数周、数月，甚至更长时间。常规的开窗、通风、擦拭、清洁都难以彻底去除三手烟。部分残留物还可以在室内环境当中继续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新的有害物质。比如说你们家甲醛正好还有点儿，他俩就反应了啊，使这个污染持续存在并且增加健康风险。所以我们也提醒这个吸烟人士啊，要么你就在户外，要么呢咱就每天从每周吧，咱不用太高的要求，每周减少一根烟开始
0: 啊。那是
1: 每周减少一根烟开始，我这边说边戳小洞，
0: 不要点的我。
1: 我点他吓一跳，他以为怎么了。
0: 我承认错误啊。就是我本身是吸烟的，但是最近其实我也意识到了，我首先是给我自己的烟草消费降级，就是真的降级，消费已经砍到一半了，就是我给自己限制支出。
1: 那你是减少吸，是吸的少了还是烟便宜了？
0: 就是对吸烟的人自己会有反抗，内心会有反抗，因为你抽烟的欲望和冲动在嘛。所以你限制了死了，说我本身比如说我一天花100块钱，假如说啊，我这时候一天只允许自己花50，那首先考虑的可能是品牌降级
1: 啊。对呀，
0: 价格品牌，但是慢慢的你会因为我给自己设计的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品牌或者是口感不好了，价格不好嘛，然后导致对烟草的厌恶
1: 啊，就不好抽。
0: 对，不好抽，好烟我告诉自己，好烟抽不起，破烟我抽着难受，那算了吧，别遭这个罪了。
1: 还不如不抽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吧，你想一个方法就是值得鼓励的啊，一定要坚持住。来看擎天柱对今天互动话题的回复，他说对蚊子宣战啊，最笨的一招就是来一只我揍一只，来一对我揍一对。
0: 你等一下，
1: 那我晚上睡不好觉啊。
0: 你这招我一直在用，但是后果是我家墙上到处都是斑斑点点，都是这个厮杀之后的痕迹啊。
1: 对呀、那你比如说有一天晚上，我们家也不知道蚊子怎么那么多，拍死了还有，拍死了还有，后来发现是阳台
0: 我跟你说，我还有个绝招呢，我可以拿一本稍微厚一点的书，落到天棚上的蚊子，我不用掉点脚，不用站板凳，直接一扔那书就能把它打死。但是
1: 书摔坏了，
0: 书还能接着，就有这绝招啊。然后这天棚上全是痕迹。
1: 然后呢，擎天柱来说，我的方法是蚊香花露水都备齐，蚊子来的时候呢，屋里点上一支蚊香，满屋子喷上花露水，或者用84消毒液擦地。你真是什么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什么自损什么敌损，
0: 容易让自己去受伤害。
1: 你自己不呛着吗？他说有一回我们家人身上有一只蚊子，啪一个巴掌拍下去，结果给他吓一跳，他说揍我干啥，我说你身上有蚊子
0: 啊，用这个找借口。
1: 回过头来我偷偷一笑，其实他身上没蚊子。
0: 心里有不满情绪的时候就拿蚊子说事儿。
1: 那要是我就啪一下子拍回去
0: 啊，
1: 你身上也有啊，你先把那尸体给我看看，没有我啪我再来一下，你拍着没拍着我再拍一下，我才不上当呢。
0: 这个84擦地呀、别的不说，容易把裤腿儿给绷着。
1: 而且
0: 绷着就变色了。
1: 而且这个84擦地呢，它是有风险的。你看，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还真有这么一个新闻啊，就是最近呢，有一名女子，她就是用84擦地之后啊，给自己的这个家里边带来了 问题，宝妈每天用八四消毒液拖地治肺炎啊，这事儿发生在北京，
0: 吸入性感染了。
1: 对啊，北京的专家说呢，八四消毒液主要是它的有效成分是次氯酸钠，会释放氯气、次氯酸等强刺激性的气体，不仅会直接化学灼伤呼吸道黏膜，还会诱发免疫变态反应，使嗜酸性力的细胞大量聚集攻击肺细胞，导致弥漫性炎症。及案例当中我们说的这位宝妈的情况，这些伤害既可能在短时间高浓度接触后急性发作，也可能在长期低浓度接触后慢性累积。
0: 哎，那么正确使用八四消毒液的方法是日常环境按1:100来稀释，全程开窗通风，佩戴口罩，老人孩子等暂时离开，健康家庭每周1到2次消杀就可以了，无需每日使用，擦拭之后静置10到15分钟，再用清水再擦干净啊，
1: 不能留在那儿，
0: 然后继续通风30分钟，不与其他清洁剂混淆使用，就是你不能跟别的清洁剂一块儿混到一起，那容易发生化学反应。
1: 哎，这个如何正确操作啊，大家还是应该学习一下，学习了解一下，因为毕竟很多家庭都有用八四消毒液的习惯。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心脏健康啊，我们看有听众朋友正好在平台上问说有没有微信公众号回复，没有啊，咱们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呢就是打电话来购买。这个人的身体啊30岁以后一过，经常会感觉到力气就没那么大啊，稍微活动一下呢还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这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因为它跳的肯定没有你年轻的时候跳得好啊，再加上你熬夜呀、睡不好觉啊，或者感冒发烧之后啊，它的机能都受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给它补充一些辅酶 Q 十，你看咱感冒的时候还知道吃点这个维生素 C啊，提高免疫力，补充一下你的这个体液流失哈。那么辅酶 Q 十也是心脏必需的营养，市面上很多产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含量达到50克，搭配的也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每天呢您就吃一粒儿足够用了。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含量这么高啊，这个原价198，所以我们给大家谈到了福利价，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吃一个月，一天只要1.6块，那就能保持心脏的活力了啊。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美林康牌辅酶 Q 十今天49块钱，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够。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左梦说：“主持人好呀，你驱蚊你怎么不用电驱蚊拍呀？”啊，非常好，这样墙上就没有痕迹了。
0: 我用过电驱蚊拍，但是我可能买的质量不太好，我已经用坏了两个了，就是用它就莫名其妙的有一个是裂开了，有一个是用它就不行了，就不知道哪
1: 啪啪了，
0: 好像是短路了
1: 啊，它就没有那个啪啪的声音。
0: 因为我跟你说不好使的那个就不是裂开那个啊，那个是做工问题。我说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因为夏天的时候我就拿它上院里了
1: 啊，
0: 在院里左挥舞右挥舞，听着啪啪啪啪啪，还带小闪电的，
1: 特治愈是吧？
0: 特别好玩，
1: 日本你闲的。
0: 然后玩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他就不工作了，
1: 把他累着了。哎呀，我跟你讲，那有的时候他趴到墙上了。哎，他墙上用电蚊拍也可以，
0: 他墙上可以，因为电蚊拍它你可以扣到那上，
1: 往
0: 墙上一贴，然后你按着那个，它只要你一惊动，它一飞碰到它就烧掉了。
1: 啊，是这样的，那还真是好用啊！今年我也备一个，你看大家支的招这就来了、啊。
0: 电蚊拍一定要买正规品牌的啊！我真是深受其害，就是那些劣质的，或者说
1: 你又给自己设定一个消费金额了，
0: 或者小作坊产的是便宜，但是它不扛用
1: 哦，
0: 会出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
1: 光辉岁月说，黑色的大脑崩蚊子，尾巴黑色带白色一圈一圈的，叮人可厉害了。你还能把蚊子观察得那么仔细呢？我看见它我都躲远点儿。他说，再就是山区里有一种蚊子叫臭蚊子。
0: 那大特别大，有点像小型的蜻蜓似的
1: 啊，
0: 那大臭蚊子。
1: 他说你拍蚊子不得把墙上整的都喷溅的血迹啊，最好就是把花盆搬走，然后可别喷药。我曾经就让喷雾给晕倒了，迷糊好几天，还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哎呦，看来大家都有自损的经验啊。那接下来呢，大家防蚊有哪些妙招，可以继续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关节健康。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说关节不舒服想吃氨糖，这个想法特别正确啊，因为夏天把氨糖补足了，到了冬天咱们关节粘连啊，或者一些关节的问题疼痛啊，出不了门啊，就都会解决，不再遭罪。老话说冬病夏治嘛，是非常有道理的。现在补氨糖事半功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过的都在复购，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就是因为那你看人家大品牌百年的历史积淀，怎么可能没有效呢？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咱们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
0: 那一粒儿它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1: 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啊，现在有买有赠，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吃上几天您就感觉到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也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了。
0: 百年大品牌啊，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的大福利啊，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再送十瓶啊，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再多买呢再送价值218元的这个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少说一遍啊，400-016-1817。
1: 哎，大家记好电话。大熊说，哎，我这有一个妙招，小东我跟你说啊，用矿泉水瓶盖一盖一个准儿。
0: 我刚才一直在看这句，
1: 干净还卫生，
0: 没太明白。
1: 那得，那怎么能瞄准啊？等我瞄准它，它都飞了。
0: 你说用矿泉水瓶盖，然后盖那个蚊子，就它落墙上，盖完之后它在里面还挺自在的，你怎么弄死它？
1: 反面，用反面，用平面。
0: 啊，
1: 不是拍蚊子，是拍死它。
0: 那不也是往墙上怼吗？
1: 哦哦，
0: 那墙上不还是有血印吗？
1: 啊，那跟用手掌拍没什么区别。那
0: 我是用稍微厚一点的书，不管是侧面墙还是天棚。
1: 那书也废了呀。
0: 你就是旧的吧，就不要的，或者是什么的。
1: 主要他那意思是，
0: 而且还有那个，
1: 那不是膏吗？
0: 还有那种光面的书，你拍完之后可以迅速拿抹布擦一下，
1: 总之
0: 还是干净的。
1: 他就是淘，他把这事当玩了啊。大熊，你说说吧，那瓶盖把它扣里边以后怎么办？养它。
0: 扣，然后在外面敲
1: 啊，
0: 直接把它敲晕，你再拿它，它掉下来迷糊了。
1: 吓一跳，给它吓装死了，然后咱们再弄死它。弄。冷风说，早上好啊，如果蚊子落到棚顶上，我用潮湿的毛巾折叠后往上扔。
0: 抽啊。
1: 哦，他说这样折叠，这样打死的蚊子基本上不会在棚上留血迹了。还真是哎。
0: 哎，我真没试过。
1: 哎，用那个，哎，对对对。
0: 那天棚不弄湿了吗？
1: 哎呀，它一会儿就干了嘛，这样你又能玩会儿了，你就甩着毛巾抽。又能给你增加一个玩的乐趣。小东家住一楼，蚊子特别多。
0: 现在还有一个招，就是我抱着我小猫，
1: 嗯，
0: 让它去够蚊子，让它前腿够，你这是特别好玩的。
1: 它特别准
0: 啊，
1: 它特别准。
0: 那小手比人可快多了。
1: 前提是蚊子说，我也怕它咬我呀。
0: 前提是猫得想。
1: 对，猫说，我也怕它咬我呀，凭什么我上啊，你上？蜗牛说，早上好啊，家里有蚊帐。哦，
0: 这是防蚊最好使的。
1: 但是我会觉得闷啊。
0: 啊。
1: 我睡蚊帐会觉得闷。他说我出去呢是给孩子喷管蚊子的水儿，那不还是花露水吗？防蚊液啊，现在叫这个。
0: 啊、
1: 还有就是孩子身上会别那种小卡子，然后也是浓浓的花露水味儿、
0: 啊。
1: 但是我看也没什么用，就是真是就是把人呛够呛，最后蚊子该咬还是咬。
0: 实际上，真的现在网上传出的好多这个驱蚊神器未必好使。
1: 嗯嗯
0: 啊，就是说的挺诱人，但实际上你用一下可能真没什么太大的用。
1: 啊对啊，但是你看左梦推荐的这个，我现在已经打算马上去下单了。
0: 就电蚊拍。
1: 对、
0: 啊，
1: 他说现在的电蚊拍质量好，那也不全是，分谁买的。
0: 啊，我买了就质量不是特别好。
1: 他说晚上睡觉你就充电之后，它发蓝光。然后那蚊子就奔光去，自动电死了。
0: 啊，那是
1: 好了，还不影响睡觉。
0: 那是灭蚊灯。灭蚊灯底下就是我家里有一个。
1: 哦，那就是他那个防蚊拍，他那个蚊拍电蚊拍带灭蚊灯的。啊、哦，看来这个神器还真不少啊，大家可以都试一试啊，不再仅限于花露水和电蚊香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什么呢？我也不怕自损了，我就点那个电蚊香。我插上，我能睡好觉、
0: 啊，
1: 不咬人，身上不痒。
0: 我觉得其实还是应该让咱们的科技工作者啊去研究一下，
1: 嗯，
0: 怎么能培养一批我们指定的蚊子释放到自然环境里，让它跟野生蚊子去结合之后，生出下一代就不再繁育了，或者没有攻击性了。
1: 哦，
0: 这样呢，
1: 近朱者赤了。
0: 对，既不破坏生态，然后呢，蚊子还不销声匿迹，但是它还不咬人了，它也不跟人闹了。
1: 啊，
0: 最好是跟它好好聊聊。
1: 你说这让我想起我女儿前两天给我讲的事儿，说就是人类嘛，为了拍摄小动物，然后就做了一个假的大猩猩
0: 啊，
1: 然后去拍那大猩猩打仗。然后结果大猩猩就跟这个咱们这摄像机变的这大猩猩打起来了
0: 啊，
1: 然后把摄像机打坏了。哎呦，真是啊，你的想法非常好，所以我们说北京这次的防蚊害工作啊，还是非常得人心的，完全没有小题大做啊、
0: 嗯！
1: 感谢大家今天支的招，哎，这个一会儿我去搜搜，今年夏天我可以新采购一批。防蚊神器了啊！
0: 哎，
1: 感谢大家的这个智慧，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别呢，还有一个好东西没跟大家说呢啊！这个康度四合一全身营养大礼包。
1: 哦，不对不对不对啊！
0: 啊，
1: 今天不是这个大礼包了啊！
0: 啊，
1: 你这还提醒我。
0: 今天啥包啊？
1: 今天我看一下啊。
0: 今天啥馅儿的吧，
1: 就那大礼包太火了，然后就是很快的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另外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啊，叫做理凉剂酸仁儿啊，这个酸枣仁儿，其实你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了，酸枣仁儿就是对睡眠好嘛，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所以特别受欢迎。这个你看《本草纲目》里边曾经记载，就是这个酸枣仁嘛，它就是安神睡眠、安五脏、轻身延年，比吃褪黑素安眠药安全得多。而我们说的这个理凉剂，你看它是个人名嘛，是苏州百年老字号啊，大家放心用。观其店89一盒16条，今天139到手3盒加赠2条，整整50条。而且今天呢还有囤货超值福利，448元到手10盒，额外再送5条酸枣仁膏的体验装，加上3包随机茶包，哎，每包里面呢是5小包，788元到手20盒，再送10条酸枣仁膏的体验装，7包随机茶包，每包呢里边也是5小包啊啊！今天还送同款的礼袋，如果您买了送人呢也是非常好的，送人很有面子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晚安下单。
0: 哎，这回这个包是这个酸枣仁膏，还有茶、
1: 哎、
0: 啊，你看喝着茶吃着茶点挺好的。
1: 哎，晚上睡好觉啊。
0: 哎，
1: 好了，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0: 再见。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
2: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